0: 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伊朗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民航组织宣布关闭该国西部空域直至另行通知。7号晚，伊拉克民航局宣布该国关闭领空72小时，约旦拉响防空警报，提醒民众注意安全。
1: 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以色列8号凌晨宣布关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两处重要口岸，包括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同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一旦接到命令，将果断打击敌人。
0: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5号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只有双方达成协议后，才会考虑解冻伊朗资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0: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和医疗部门消息，以色列国防军7号下午分别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和北部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对外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据了解，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知情人士还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就这一收购方案知会总统特朗普。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8号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6月8号，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就南部强震发布海啸预警。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7号晚的23:15，北京时间8号的凌晨3:45，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当地时间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了导弹袭击，以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简单梳理一下当晚的军事行动情况，大约在不到1小时前，伊朗媒体援引以色列消息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以色列方面也证实了正在拦截来袭导弹。此外呢，据总台从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当地人士处得知的独家消息，当地时间22:50左右，有大布里市的居民观测到了划过天空的导弹，伊朗西部科尔曼沙哈的当地民众也拍摄到了导弹划过天空的画面。截至当地时间23:03，伊朗共向以色列发射了3波导弹。当地时间7号呢，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的第100天，而随着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摩擦加剧，以及离异冲突升级，包括当地时间7号晚的这次冲突，再次体现出美以伊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0: 伊朗各界7号对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继续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他称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当晚对以色列实施弹道导弹打击的目标是以北部拉马特代为空军基地。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伊朗和黎巴嫩国旗肩并肩的照片。
1: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中东局势却再度剧烈升级。在伊朗导弹来袭之后，以色列国内反应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1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 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七号从美国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七号接受采访时称，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

0: 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处于戒备状态。
1: 七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稍早前，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要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对方不要就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袭击进行报复。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七号深夜说，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
1: 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以色列八号凌晨宣布关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两处重要口岸，包括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鲁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
0: 鉴于当前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八号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朗使领馆进行报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向当地警方报警，并与驻伊朗使领馆联系。
1: 七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
0: 一名不愿具名的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七号说，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代表团五号抵达开罗，六号和七号同斡旋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
1: 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代表团此次赴开罗谈判期间，加沙地带几乎每天都遭到以军袭击。当地时间6月7号，以色列军方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先后摧毁两处民用住宅楼，大量流离失所者加沙民众再度失去栖身之地。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军队7号空袭了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和中部马加奇的两处难民营。以色列军队在发动空袭前，向这两处难民营的民众发布了撤离令。在汉尤尼斯，一栋容纳三户人家的房屋被毁。居住在这里的流离失所者索阿德·阿尔·阿赫拉斯悲痛地说，
3: 我们住在帐篷里，三个家庭，每个家庭有九个成员，大约27人。现在我们无家可归。他们说巴以之间有停战协议，但其实不是真的。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东西了，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还要带着孩子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样的生活要持续多久？我们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还能去哪里？
2: 袭击发生后，现场满目疮痍，建筑沦为废墟，帐篷车辆尽数损毁。加沙民众表示，在加沙地带所谓安全区域早已不复存在，接连不断的袭击让他们被迫不断辗转迁徙，根本无处安身。还有民众指责以军的行动意在驱赶打压当地民众，加沙的每一寸土地都难逃战火侵袭。马加奇难民营内一栋四层民居在这次袭击中整体坍塌，四户家庭瞬间无家可归。居住在马加奇难民营的流离失所者马哈茂德·阿尔尼基马说，
4: 以色列军队纯粹是想把每一个巴勒斯坦公民都消灭殆尽，他们想把我们彻底摧毁，化为废墟，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想驱逐人民，摧毁我们的士气，迫使我们逃离。无论何时，只要你觉得自己身处安全区域，以色列军队就会将其摧毁。
2: 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连日来，以军加大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并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方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 在加沙地带以军步步紧逼之外，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也不容乐观。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了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6号，数十名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殴打一名75岁的巴勒斯坦养殖户奥德，还抢走了他的羊。奥德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说，
5: 我已经75岁了，我不同意给犹太定居者打开羊圈的门。我说，你们什么意思？你们一个月前就来过了，我这里什么也没有，这些羊是我的。他们说，要是我不肯开门，就要杀了我。我上前推搡他们，结果立刻遭到殴打，他们挥拳揍我，还拿起棍棒不停击打我。众人把我推倒后，二三十个人径直闯进了羊圈。我孤身一人，向来独自生活，没有人和我一起。他们把羊聚在一起赶出大门，然后继续走。我跟了上去，他们有7-8个人又朝我走过来，并扬言要杀了我。
2: 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见期间，将一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转交给阿拉格奇。6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番访问伊朗，重心是发展双边关系，还是斡旋美伊谈判？此次会谈能为美伊谈判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这次访问伊朗，那当然也有加强双边关系的内容，但是它的重点肯定还是在斡旋美伊之间的谈判。五月底六月初以来，实际上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摆和停滞。最初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要求对双方的协议的文本做出一些关键的修改，这个引起了伊朗方面的不满。后来又出现了利益冲突的这个升级，导致了美伊之间的谈判的进一步的停滞。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巴基斯坦方面作为美伊谈判的主要的斡旋方，特别希望去恢复美伊之间的接触和谈判，扭转现在谈判停顿的这个势头。当然除了恢复接触谈判之外，在美伊之间有分歧的一些议题上去寻找妥协的方案，解决的选项也很重要。所以这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去访问伊朗，带去了巴基斯坦元帅穆尼尔还有总理夏巴兹的信函，这里面就包括一些解决双方分歧的一些倡议或者方案，甚至也不排除其中含有一些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提法。那么总的来看，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是有很多的细节技术问题要解决，很快的取得突破恐怕并不是那么现实。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巴方派高官到伊朗去递信去传话，这个本身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 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由于分歧不断出现停滞之时，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显现。美国多家媒体日前披露，以色列近期正加大监听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与伊朗谈判的一手情报。五角大楼对此已加强防范。
0: 美以分歧不断显现，此次曝光的情报监听问题是否会成为长期现象，将会给美以关系带来哪些变化？我们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美以伊战争的这种延宕，至今其实以色列非常希望探知，就是美国方面到底是要打还是要谈。那么是打是谈，对以色列来说，他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那么同时在

0: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政府其实日益倾向于以谈判的方式来退出这个战场。那么谈的方案是什么？和伊朗的协议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对以色列也很重要。以色列是非常担心这个协议的内容对以色列不利的，他需要提前获取方案，那么采取相应的游说或者是相应的政策上的应对。那么这个事件我觉得对美以之间的整体的盟友关系的框架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冲击，但是它确实使得美以关系在最近时期似乎是陷入了进一步的低谷，出现了更多的波折。我们知道在最近的大概一个月里面，因为里以冲突也好，因为美伊谈判也好，实际上美以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次的情报间谍的这个问题可能会进一步使得美以关系的这个裂痕暴露在世人面前。那么对于美伊之间的谈判的话，我觉得主要的风险在于，就是以色列如果是他确实通过这种情报间谍活动获取了一些谈判的内幕、协议的内容，那么以色列是有可能通过媒体将这个内容去爆料、去释放出去。那么这个会引起舆论的炒作，也会引起美国和伊朗两国国内的一些反弹反对，这个对美伊谈判就有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
1: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8号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称，6月8号早上，菲律宾南部地震引发海啸预警，浪高预计将超过正常潮位1米左右。第一波海啸预计将在7点37分至9点37分之间抵达，海啸可能持续数小时。受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发布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空谈什么北京带干个财盆不有。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We've been investing.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We have been interested.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5: 于轩你好。
10: 近来频繁的降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那么先来跟我们说说未来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和动态吧。
25: 好的，我们先从南方的这轮降水说起，因为这轮降水来势汹汹，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主要是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的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急促猛烈，致灾风险比较高，尤其是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要注意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期间，这一带朋友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提早时间上打开一个富裕量，同时也要注意避开低洼时段。那雨之所以这么大，一方面呢是因为暖湿气流旺盛，另一方面是因为冷涡不断会甩出小股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碰撞之下才会激发出大量的降水。那在冷涡掌控之下的东北、华北今天同样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各地临近短时的预报预警，随身带好雨具。那在冷涡影响当中的东北、华北周边一带，今后两三天依然会维持气温偏低的状态，随着冷涡东移离开，周二周三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逐渐陆续的减弱，那炎热天气也将会逐渐上线。雨轩，
10: 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25: 那我们来关注欧洲，因为这里也有高空冷涡的影响，那未来三天像爱尔兰、英国、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啊，风力都会比较大，部分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而未来两天欧洲降水也非常的广泛，今天主要是英国、挪威、瑞典、法国、德国北部、波兰、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东欧西部等地多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呢，法国、德国等地的降水会有所增多，普遍有小到中雨，挪威南部、俄罗斯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那降水稀少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地气温较高，特别是葡萄牙南部、西班牙的中南部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度，有高温天气。像马德里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4度。另外呢，在巴尔干半岛北部一带多地气温也会有小幅回升，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炎热感会弥漫开来。雨轩，
1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0: 我是宇轩。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0: 国际方面，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多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
1: 哈马斯与调解方在埃及开罗举行新一轮谈判，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形同虚设，以军持续空袭加沙。
10: 巴基斯坦尽力斡旋美国和伊朗推进谈判，目前谈判前景仍不明朗。以色列被曝加大

0: 监听美国高级官员力度，美以关系近期陷入低谷。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俄总统顾问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专家认为美方不会彻底抽身，欧洲难以取代美国主导地位。
0: 主要产油国宣布七月继续保持增产。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美以一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全球航空业下调利润预期，霍尔木斯海峡梗阻，邮轮租赁行业获暴利。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六号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回应说，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俄方称美国有意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这究竟是美方的真实想法还是博弈手段？美国又是否会真的放弃在乌克兰事务中的主导权？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2: 现在俄方觉得美方对乌克兰的施压不够，所以对美国是比较失望，提出来美国要退出和谈。我觉得俄方其实还是要借此提醒美国，还是要重视俄乌和谈，希望美方能够继续回到主导俄乌谈判这样一个外交进程当中，对和谈能否取得成果非常重要。美国我觉得也不会完全退出，因为现在毕竟深陷在伊朗的问题当中，美国确实是没有更多的资源精力来继续让俄乌谈判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如果一旦美国完全退出的话，这也意味着美国前期外交努力这个付诸东流，实际上是美国的外交失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方一方面认识到了俄乌问题的复杂性，加上现在毕竟要先解决伊朗的问题，所以会把参与到俄乌谈判外交行动延迟，但是不会完全退出，还是会找机会继续发挥作用。因为对美国来说，能否继续主导核武谈判，其实对美国外交，特别对在这个地区是否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美方对这样一个问题也会非常谨慎地做出自己的一个决定。
1: 与此同时，七号，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齐聚伦敦，就俄乌冲突的相关问题展开会谈。
0: 而多名北约外交官近日透露，北约各成员国正筹划一项总额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全新军事援助计划。这个由德国牵头制定的计划意在搭建新机制，提升援乌资金透明度，均衡各国分担比例，预计将在七月的北约峰会上公布。
1: 那么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与乌克兰领导人举行会谈，有可能谈出能够实际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的成果吗？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2: 现在确实形势发生很大一个变化，所以欧洲国家可能会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机会。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英法德希望跟乌克兰去举行会晤，一个还是希望能够稳住乌克兰，表明一个未来继续会支持乌克兰的态度。因为现在乌克兰毕竟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对欧洲，特别是对欧洲大国存在非常严重的依赖，所以希望欧洲大国在这方面能够表明一个立场。第二个就是英法德其实也有试水，或者是跟乌克兰去讨论，看看现在这个形势到底发生到怎样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毕竟欧洲是承担非常大的负担，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英法德他也要对未来到底能够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或者在援助看来这方面还会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做出一些调整，做一些准备。因为毕竟现在更大的责任，更大的成本是转移到了欧洲身上，而且是欧洲这些大国在这方面必须要发挥一定的主导作用，所以这三个大国也需要加强一些协调，包括跟乌克兰方面去协调一些立场。第三个，现在欧盟的这些领导人也意识到了现在面临的这样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加上国内的压力，所以可能会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更现实的政策。在出台之前，我觉得还是会跟乌克兰方面去讨论，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更适合欧洲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些方式，不是让欧洲去承担更大的这样一些成本。这样的话可能会陷入到一个无底洞当中，对欧洲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0: 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然而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成本不断攀升，这给泰国旅游业带来新的挑战。泰国政府计划从市场推广、产品创新和旅游体验升级等多个方面发力，吸引更多国际游客赴泰旅游。来听总台驻泰国记者薛景、杨探黎、王峰华发回的报道。
1: 随着国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泰国旅游业正在感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压力。机票价格上涨，旅游交通成本增加，影响着游客的出行选择和消费习惯。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 5% 至 10%。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近1291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3.31%。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查伦·沃拉宫5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泰国经济学专家指出，航空燃油成本通常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 20% 以上，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由于赴泰旅行成本上升，部分游客开始缩短行程，降低消费预算，甚至推迟出行计划。泰国施纳卡宁威洛大学社会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提提南分析称，
2: 从过往数据来看，游客数量已出现下降趋势，其中一个原因是油价波动加剧并持续上涨，这主要受中东局势影响，同时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这一趋势，导致航空公司航线有所调整，赴泰外国游客明显减少。
1: 泰国旅行社协会近日表示，国际油价上涨导致机票价格持续走高，加之泰铢汇率波动，泰国旅游业正面临双重压力。协会预计，高昂的交通成本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影响国际旅游需求，特别是长途客源市场。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5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6月表示将在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5月至6月削减约30%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泰国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5月公布的统计数据，4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堤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 20% 至 30%， 而去年同期则高达 70% 至 80%。 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 40%， 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 25%， 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部分企业不得不调整价格以缓解成本压力。泰国旅行社负责人威初达说，
3: 无论是酒店业、交通运输业，还是相关的餐厅、按摩等业务，甚至是为游客提供服务的各类旅行社，由于现状的影响，都开始上调价格。在交通运输方面，无论是汽车、船只，特别是各类航班的机票价格，我们已经看到涨幅达到了40%甚至更高。包括旅游服务、餐厅和各类运输行业，在这次变动中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1: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泰国政府计划从市场推广、产品创新和旅游体验升级等多个方面发力，吸引更多国际游客赴泰旅游。泰国正从传统观光旅游向体验式旅游转型，通过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加强国际市场推广以及提升服务质量，推动旅游业持续复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泰国施纳卡宁威洛大学社会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提提南分析认为，
2: 泰国旅游业也在积极开拓新市场，并持续调整发展战略，未来的发展重点将更多放在高质量、高消费能力的游客群体的增长上，而非单纯追求游客数量的增加，以确保整体旅游收入的持续增长。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5: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日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八国宣布由于季节性因素暂停增产，3月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日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0: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6月7号表示，受中东冲突推高燃油价格并扰乱关键空中航线影响，全球航空业2026年盈利预期大幅下调。该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约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预测的约410亿美元，也不及2025年的450亿美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 1.1 万亿美元，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 85%。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沃尔什表示，今年和明年部分小型航空公司可能因燃油成本上升而破产或被大型航空公司收购。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上月停止运营，成为美以伊战争以来首家倒下的航空公司。报道称，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数据显示，美以战争爆发后，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升至约3500亿美元，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三分之一，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 4.5 美元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0: 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影响，原油海运运力紧张，市场供需失衡推动油轮租金大幅上涨。不过，多家大型油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该海峡，油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根据全球最大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的数据，自今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暴利，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约合2436亿元人民币，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260亿美元季度记录。行业数据显示，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新船订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统计，今年超大型邮轮的订购数量已超过任何完整年份的全年总量。 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近期大型邮轮日均租赁费已从冲突初期每艘近38.7万美元的峰值回落至5.5万至9.5万美元区间，但仍高于过去几年3万至4万美元的平均水平。报道说，尽管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新船订单激增是在前期运力不足背景下的恢复性增长，且战事可能导致全球石油运输路线发生持久变化，从而对邮轮租赁费形成支撑，但也有分析指出，过多的新船订单叠加海峡一旦开放后运力过剩，将给行业带来严峻挑战。有航运公司高管担忧，市场订购的船只数量过多，最终将引发崩盘。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8号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称，6月8号早上7点37分左右，菲律宾南部地震引发海啸预警，浪高预计将超过正常潮位1米左右。受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8号7点11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东北245公里海域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10: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11: 本周，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朝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4: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本周美伊伊冲突已超百日，美伊间接谈判持续冻结，多国斡旋密集穿梭，但三方核心分歧始终无解。伊朗坚持以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为复谈前提，但以色列近期不断对黎南部进行空袭，黎以边境交火持续升级。伊朗7号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否会导致新一轮大规模冲突再次到来？环球资讯将为您更新最新消息，并带来最及时的分析和解读。俄乌冲突延续，乌克兰持续大规模无人机空袭俄本土能源军工设施，俄军将加大导弹反击，顿巴斯、扎波罗热等战线拉锯持续。外交层面，乌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元首会晤，但俄总统普京坚持以安克雷奇方案为谈判基础，本周难启动实质和谈。欧盟91亿援乌资金将分批落地，美援乌法案在参议院通过预阻力，北约则持续加码对乌军备承诺。环球资讯将继续关注俄乌局势，并带来最新报道。本周我们将为您关注多场重要国际会议，联合国安理会将讨论乌克兰局势、阿富汗局势，并将就中东局势举行高级别会议。此外，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将举行季度理事会会议，吉安组织外长会也将在喀山举行。 2026年全球卫生安全会议还将在吉隆坡举行。关于这些会议的最新动态和主要成果，环球资讯将为您带来及时报道与深入观察。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元区财长会和欧盟财长会均将举行，欧洲央行将举行议息会议，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发布原油市场月度报告，加拿大央行将公布关键利率决议，巴基斯坦

0: 合举办，覆盖16座城市，赛事历时39天，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扩军制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48支参赛队分为12个小组，每组前2名及8个最佳第3名晋级32强淘汰赛。由于约70%的比赛在北京时间上午6时至11时进行，因此中国观众大部分时间不需要熬夜就能享受绿茵盛宴。本届世界杯的3个东道主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首轮被淘汰后，中国选手郑钦文本周将开启草地赛季的征程。随着对手巴普蒂斯特的退赛，郑钦文进入职业女子网球伦敦站正赛。红土赛季失意后，郑钦文将开启温网备战周期，他希望通过比赛找回手感，重拾竞技状态。
1: 北京时间8点55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宇轩、任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ook market，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却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2024年其印刷和数字业务总收入达到4000亿至4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约占传统出版收入的60%。中国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积极影响阅读习惯，政府通过出台促进阅读的法规并扩建阅读场所，将阅读列为政策重点。
4: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0: 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脱力，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声明称，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一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强力回应。以色列8号凌晨宣布关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处重要口岸，同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一旦接到命令将果断打击敌人。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和医疗部门消息，以色列国防军7号下午分别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和北部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来关注菲律宾强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8号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据法新社报道，地震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称，6月8号早上7点37分左右，菲律宾南部地震引发海啸预警，浪高预计将超过正常潮位1米左右。受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当天也对印尼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 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3: 外媒报道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扭转了能源安全争论的局面。
2: 在传统的能源观点中，可再生能源因其不稳定性和对天气条件的依赖性而受到批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则被视为提供了安全保障。对此，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日的报道称，美以伊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阻，暴露了脆弱的化石燃料供应链潜藏的风险，从而改变了这场争论的局面。英国气候及能源智库恩伯公司的能源策略师金斯·米尔邦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由于电池技术的应用，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实际上已经相当稳定，但是人们仍然过度依赖旧系统，这一点需要改变，尤其是在欧洲。邦德表示，当前的能源冲击是历史上第一次政策制定者拥有更成熟的替代技术，可用于保障能源安全，并将局势同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做了比较。当时人们为了应对危机发展了核电，但核电建设耗时长且成本高，而这一次人们有了太阳能、风能、储能电池和电气化技术，还有大量灵活的技术路线。这些产业规模大、成本低，还可以快速扩大产能，这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冲击了全球能源市场，并引发广泛通胀担忧。航运受阻、供应链中断，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欧洲、非洲均造成了严重冲击。各国都在应对燃料成本上涨以及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无法重新开放，这种情况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对化石能源贸易航线的深度依赖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文章说，去年底在阿联酋年度石油峰会上，多位化石能源行业从业者支持能源增量理念，认为其可保障能源供应，满足人工智能等领域新增能源需求。能源增量是指在保留现有化石能源开发的同时，同步推进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开发。欧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商，挪威国家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也认为，乌克兰危机和美以伊冲突改变了有关清洁技术的能源安全叙事。与此同时，近年来电池技术不断发展，不仅价格更低，储能时长也变得更长。在他看来，电池是缓解可再生能源不稳定的一种介质。储能的核心作用是平抑新能源波动，发电量富余时储存多余电力，发电低谷时向外送电。
4: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6月7号表示，受中东冲突推高燃油价格并扰乱关键空中航线影响，全球航空业2026年盈利预期大幅下调。该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约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预测的约410亿美元，也不及2025年的450亿美元。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1.1万亿美元，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 85%。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沃尔什表示，今年和明年部分小型航空公司可能因燃油成本上升而破产或被大型航空公司收购。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上月停止运营，成为美以伊战争以来首家倒下的航空公司。报道称，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争爆发后，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升至约3500亿美元，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三分之一，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4.5美元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3: 今天也就是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设立的目的是让世界各国借此机会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味海洋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并审视人类行为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带来的不利影响。
4: 座头鲸是海洋中非常具有观赏性和研究价值的鲸类，更是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从1988年开始推出座头鲸计划，现已成为该国最成功的海洋保护项目之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6: 座头鲸是一种大型鲸类，成年鲸体长13到15米，体重25至40吨，刚出生的幼鲸长约3至6米，体重约1至2吨。座头鲸以超长的胸鳍、复杂的跃水动作和魔性的歌声而闻名。座头鲸还是迁徙路径最长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最远可达15000公里。每年的5至8月，在巴西沿海都会有大量座头鲸从冰冷的南极觅食区到低纬度温暖的海域进行繁殖，迎接幼鲸的出生。位于巴西圣保罗州东部海岸线的伊利亚贝拉就正好位于座头鲸迁徙的通道上。今天我就跟随巴西座头鲸研究所的一艘监测船来到了海上。据座头鲸研究所的生物学家拉菲拉索萨介绍，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商业捕鲸活动，巴西沿海座头鲸数量一度锐减至不足500头。1988年，巴西政府发起了座头鲸计划，通过设立座头鲸保育区、限制捕鲸、推动生态旅游等。现在巴西海域的座头鲸数量已恢复到约25000头。拉斐拉索萨介绍，巴西座头鲸研究所主要通过观测、追踪座头鲸的迁徙模式和分布情况来参与座头鲸计划，为座头鲸保育提供科研依据。由于每一只座头鲸的尾鳍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人类的指纹，所以观察比较尾鳍就非常重要。近年来，他们还引入了人工智能来帮助辨识座头鲸迁徙情况。
7: 2014年，座头鲸从巴西的濒危物种名单中移除。目前，我们已建立了一个包含超过9000个已识别个体的数据库。此前，我们通过人工目测和2台电脑屏幕比对鲸鱼尾鳍，来判断该鲸鱼是否曾在其他地方出现过。现在，我们只需将这些照片上传到快乐鲸鱼平台，平台就会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鲸鱼尾部的锯齿状纹理和颜色图案。
6: 与此同时，更多的民间力量也加入到保护行动中。伊利亚贝拉绿蓝保护中心成立于2004年，主要通过科学监测、知识传播、培训青年研究者等方式对海洋生物进行保护。据保护中心创始人、生物学博士玛利亚·埃米利亚·莫雷特介绍，座头鲸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在迁徙过程中滋养浮游植物，而浮游植物是重要的海洋碳汇，也是很多海洋动物的食物来源。
7: 当迁徙时，座头鲸会携带从极地储存的能量，并在迁徙过程中扩散到海洋中。它们的排泄物为浮游植物提供了营养，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氮和有机物。当鲸鱼死亡时，这些充满能量、充满组织的残骸会沉入海底，为海洋带来更多营养。所以在迁徙过程中，鲸鱼就像是海洋的园丁，它们将营养物质传送到整个海洋。
6: 总台记者李烨，巴西伊利亚贝拉报道。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气候物理学家格林斯·格斯林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现象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8: 近年来，全球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处于高位，欧盟气候监测

0: 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受上一轮强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影响，全球非极地海洋，也就是南北纬60度之间海域的年平均海表温度达到 20.87 摄氏度，超过2023年的 20.80 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2025年厄尔尼诺影响减弱，全球非极地海洋年平均海表温度回落至 20.73 摄氏度，但仍仅次于2024和2023年，位列有记录以来第三高。今年以来，全球海洋温度继续保持高位。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非极地海洋平均海表温度达到了21摄氏度，接近2024年同期 21.04 摄氏度的4月最高纪录。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气候物理学家赫尔格·格斯林介绍说，
1: 目前海洋温度已经处在非常高的水平，已经接近2024年强厄尔尼诺时期，而今年的厄尔尼诺才刚刚展开，因此可以预计年内海洋温度还会明显上升。我认为今年年底和明年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海表温度记录。
0: 格斯林表示，当前海洋温度上升是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长期全球变暖趋势与厄尔尼诺等气候现象自然波动叠加的结果。海洋温度升高不仅会影响海洋生态环境，还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放大极端天气强度。作为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一部分，海洋升温最终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葛斯林说，
1: 海洋变暖是整个气候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我刚才所说，当海洋变暖时，陆地上的温度和极端天气事件也会因此增强。此外，海洋变暖也会推动海平面上升，这当然会影响沿海地区的人们。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紧密相连的。海洋变暖是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2: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除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之外，前往乡村体验山水风光和非遗民俗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新选择。近日，多地乡村县域迎来入境游小高峰，海外游客走进田间地头，感受独特魅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 98% 的森林覆盖率，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游客穿行云雾峡谷，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漫步绿树成荫的栈道，领略中国山水的独特神韵。厄瓜多尔游客说，
4: 这里的自然风光太美了，我们决定多待几天，好好享受这份宁静和美景。
3: 在重庆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外国游客远眺壮阔的夔门与瞿塘峡，两岸山壁如削，层峦叠嶂，江水滔滔东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中景象跃然眼前，雄奇的江峡风光令游客赞不绝口。毛里求斯游客说，
5: They are ancient, yeah, ancient civilization, you know?
6: 这里沉淀着古老的文明，置身其中能真切感受到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这片土地上内心很平静，感触很多，我特别开心，回去后一定要推荐朋友们来中国游玩。
3: 自然山水之外，民俗文化同样吸引着外国游客。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不少外国游客走进田间体验农耕文化。黄洛瑶寨里，他们与蓄发超过一米的红瑶妇女载歌载舞。在桂林多个景区，制作壮锦、学做花灯等非遗项目也让游客沉浸其中。法国游客说，
7: 这种东西在法国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觉得带回去给朋友和家人看我亲手做的这个是一份很棒的礼物，而且我只在这里见过。
3: 乡村游不仅有文化味，也有科技感。会跳舞的机器狗吸引外国游客拍照互动，夜晚的无人机表演将桂林山水与中国功夫元素巧妙结合。此外，桂林许多景区已配备多语言自助售取票机，也为海外游客带来了智能化的便利体验。丰富多元的乡村体验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入境中国的新选择。 数据显示，2025年仅桂林一市就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162.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1%，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6.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5%。
8: 体育方面，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里，不满16岁的孙欣然首进大满贯决赛，尽管0-2不敌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屈居亚军，但是下个星期她将跟随王希雨、商俊成等人的脚步，成为中网协第五位，同时也是中网协最年轻的一位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那么在本周，她将成为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录之后，孙欣然对网球对未来有哪些想法？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赛后对孙欣然的采访。
9: 那我想问一下欣然，因为虽然说这次是没有能够夺冠是有点遗憾，但是你下个礼拜要成为青少年世界第一了，然后也是为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取得了一个里程碑的这样一个成就，是你觉得在这段时间当中自己哪些地方是做得最好的，是值得你在未来的一段职业生涯当中是可以把它作为经验来这样的一个使用的呢？
10: 其实我觉得这次决赛是输掉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我觉得其实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然后呢，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我的心态都是非常大的考验的。
9: 因为刚才这个安德烈瓦夺冠了，因为他也是非常年轻的这样一个球员，不到20岁，然后你其实在青少年球员里面你也是非常年轻的，现在还不满16。
10: 其实我觉得像他怎么讲非常年轻，然后呢现在包括我也是刚才才得知他夺得了这个大满贯冠军，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能做到这一方面真是非常不容易。然后我觉得其实他也非常的努力，然后呢我觉得包括他现在的心态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
9: 那你作为一个年轻的这样一个球员，对你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吗？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可能很年轻他们就去打成年了。
10: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我的教练团队在帮我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呢准备是这次回去的时候再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些。
9: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你还刚刚开始了解，我想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是怎么打上网球的，另外我能不能你描述一下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球员，无论是技战术风格也好，还是说你心目中有一个对标的这样一个球员也好。
10: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然后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他也经常和他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然后呢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然后发现然后又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我觉得我的风格好像我还没有找到跟自己特别相似的球员，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L 组由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以及巴拿马队组成。本组强弱分明，备受球迷期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对 L 组的前瞻分析。
9: 过去几十年，英格兰队曾被视为欧洲队伍里扶不起的阿斗、志大才疏的典型。但过去四届大赛，新一代英格兰球星用欧洲杯两连亚以及世界杯的八强和四强终结了这样的嘲讽。但本届杯赛，图赫尔率领的英格兰队仍要做那道过去60年都未完成的题目：何时能再夺世界杯冠军？从纸面实力来说，尽管马奎尔等人的落选给图赫尔带来了批评，但凯恩、贝林厄姆、赖斯、萨卡、格伊等人足以使本队跻身夺冠热门的行列。而在接替索斯盖特以后，图赫尔打造了一支高位逼抢、快速攻防转换以及彻底激活边路的英格兰队。他们在预选赛里创造了8战全胜、0失球的恐怖战绩，为决赛圈里改写历史奠定了良好的信心基础。问题是，英格兰队目前的进攻体系过于依赖凯恩，中场创造力略显贫乏，效率也不高。一旦在世界杯上遭遇强队或者硬茬，极有可能出现运转不良的情况。 而这正是本届杯赛会带来的挑战。英格兰队将在首秀里对阵依旧由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地亚队。过去两届世界杯，凭借黄金一代的坚守，克罗地亚队获得了一个亚军和一个季军的好成绩。在这个过程里，这支队伍展现出的坚韧不拔和大心脏的比赛气质，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到今年，40岁的莫德里奇将第五次参加世界杯，仍以世界级球星的气场掌控着克罗地亚队的中场。全队近六成的球员参加过上届杯赛，队伍老化是真的，但经验丰富，阵容稳定也是真的。从历史交手记录看，克罗地亚队并不占优，但两队此前唯一的世界杯交手就是在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克罗地亚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英格兰。本届杯赛，克罗地亚队很有可能通过对中场的控制拖慢英格兰队的节奏，遏制其进攻的速度和效率。当然，对上述两队来说，小组出现的概率很大，因为本组的另两支球队，加纳队和巴拿马队的实力都相对有限。和2010年世界杯闯进八强的那支队伍相比，如今的加纳队实力明显下滑，虽有塞梅尼奥等球星，但近期热身赛连续不胜，状态堪忧，被视为小组第三名最有力的竞争者。巴拿马队则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较量，力争给其他三队制造麻烦，应是他们合理的预期。
2: 北京时间9:25，以上就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6月7号夜间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有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云南中东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7到16度，上海阴，26到2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9到18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18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9到23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9到25度，香港暴雨转大雨，31到25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7到25度。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3: 感知全球脉动，
14: 从耳边到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7: Ecosystem in China.
1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7: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

0: 见证了中国奇迹。
1: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援引一名军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若局势升级将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北部一座空军基地，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军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德弗林7号深夜说，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以色列8号凌晨宣布关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处重要口岸，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同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一旦接到命令将果断打击敌人。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6美元，至每桶93.90美元，涨幅为3.7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8美元，至每桶96.47美元，涨幅达3.63%。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据意大利西西里报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发布的最新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当天7:37发生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可能引发周边地区海啸灾害。另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号7:11，印尼北苏拉威西省东北245公里海域，北纬5.35度，东经125.44度，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国内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日。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0: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

0: 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
1: 15-57，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目前低空经济发展如何？如何实现管得好、飞得稳、用得活？来听报道。
3: 这是湖北宜昌夷陵区消防无人机巡灭一体系统进行侦查和灭火测试的现场。巡检无人机通过山地巡检发现了山火，消防灭火无人机立即响应飞往现场，在近50米的高空投下灭火弹，瞬间将地面灌木的明火扑灭。
4: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全自主消防无人机系统技术负责人陆玉恒：
5: 这架防灭火的无人机，它的飞行速度是15米每秒，那么在3公里的覆盖范围内呢，都能在5分钟内抵达现场。
3: 支撑这次任务的是防灭一体全自主消防无人机系统作业链，通过部署在城区的巡检无人机自主巡检发现火灾风险，再通过智能体决策自动为消防灭火无人机装配灭火弹，自主起飞，精准扑灭。
4: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应急管理局火灾防治项目负责人张居：
6: 通过我们整理过去5年的火情信息，精确地部署了12套全自动无人机，形成了一个防火的围墙。
3: 在夷陵区，无人机的应用拓展到城市治理的更多领域和场景。在旅游打卡点听风谷，一架无人机为游客在空中拍下合影，这项空中拍照服务只需要扫码消费就可以完成。
4: 游客：
7: 这个体验真的挺新颖的，扫码之后无人机就飞起来了，可以把我家人以及背后的这个风景全部拍一个全景，这是自拍杆还是请人帮忙拍都达不到的效果。他们这扫码一次19.9块。
4: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经发控股集团无人机项目负责人周志云：
8: 我们夷陵区布设的一共有86套无人机设施，前期我们在选址的时候也是充分考虑了将游客体验和城市治理相结合。
3: 这张遍布夷陵区的空中网络也将进行全新的升级，一架无人机可以携带不同的传感器吊舱，包括激光、声学、气体、多光谱、红外热成像等不同数据感知功能。
4: 盛智能联合创始人朱胜利：
9: 一个无人机加上我们一个全自动机场，再配合我们10款吊舱的话，它就能够在多个场景当中去进行应用。它采集的数据是多模态的，对整个地表的感知也是多元的，那么让我们的这个城市治理呢，就更加的符合物理世界的一个特性。
3: 作为三峡大坝所在地，夷陵区城区、山区、坝库区、矿区、景区地形复杂，治理半径大，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众多，当地正在形成场景牵引产业、产业反哺场景的良性循环。
4: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区长张凯：
10: 目前呢，每天起飞应该是300架次，能够发现呢大概有20几条，我们整个全区域里面的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去精准的识别问题，迅速的进行改进。它的应用场景非常丰富，我们希望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无人机的巨大的产业能力。
2: 6月6号晚，上海科旗星光嘉年华在上海科技馆正式拉开帷幕。市民和游客在璀璨光影与科技的互动中，体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普夜间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的报道。
11: 本次嘉年华以科技馆吉祥物科旗为核心 IP， 现场设有星光主题灯光秀、8个文创摊位、7辆特色餐车、6个餐饮摊位以及机器人足球互动体验区。开幕当晚同步推出沉浸式剧本演绎活动《寻迹科旗破次元营救计划》，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和年轻观众踊跃参与。参与者跟随剧情线索在科技馆外围空间完成探索任务，感受科普加娱乐的沉浸式新玩法。 此次嘉年华是上海科技馆积极响应上海文商旅体展联动号召，落实一馆一策改革的重要举措。通过激活下沉式广场及 B1 层公共空间，科技馆在日间科普功能之外，拓展夜间消费业态，探索科普加泛娱乐新赛道，进一步提升文化场馆对周边商圈和城市文旅消费的带动作用，助力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和都市旅游目的地。据悉，科旗星光嘉年华将持续开放至暑假，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的下午5点到8点，周末及节假日的10点到晚上的9点，现场提供文创产品、特色餐饮、互动体验等丰富内容，每周六还将推出 NPC 主题巡游活动。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不久前，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开展的长江鲟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取得成功。那这是科研人员首次在未经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长江鲟自然产卵，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据科研人员介绍，自2000年以来，长江鲟野外繁殖持续中断，2022年7月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野外灭绝。能否自主找到合适的天然产卵场并自然繁殖，是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的核心问题。近两年，科研团队在前期成功构建长江鲟自然繁殖需求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着眼于探寻适宜的天然产卵场并验证其功能。今年一月和三月，科研团队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的试验性探捕中，均发现有已达性成熟的长江鲟聚集。其中三月份监测到的38尾长江鲟中，有3尾经 B 超检测已达性成熟。为验证产卵场功能，3月24日，科研团队在该区域设置了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投放已达性成熟的雌雄长江鲟各20尾，通过采用自主研发的超声波标记遥测系统，对放流的长江鲟进行近2周的精准追踪。4月7日，科研团队首次通过江底采卵，监测到长江鲟受精卵30颗，受精率93.3%，并成功原位孵出幼苗20尾。
1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所长李创举：
13: 此次实验成功，表明长江实验基于实施以来，长江鲟生物生存环境持续好转，部分保存较好的历史产卵场仍具备支撑长江鲟完成产卵、受精和孵化等自然繁殖的基本功能，也是对我们长江鲟自然繁殖生态理论研究成果的有力验证。这不仅为下一步筛查、保护和修复更多长江鲟产卵场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也表明在产卵场功能上层的区域开展亲美犯规，有望更快推动自然繁殖恢复。
4: 下一步，科研团队将持续观测该产卵场的周年生境演变及长江鲟在该江段的迁移回游规律，评估产卵场自然繁殖效果。
1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所长李创举：
13: 我们将联合有关部门，加大长江香炉滩水域的保护力度，同时持续开展监测研究，进一步评估这个产卵场到底怎么用，能支撑多大规模繁殖，还存在哪些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形成更加成熟的产卵场修复技术，并示范推广到其他历史产卵场，推动更多产卵场恢复功能。
12: 放眼全球，通过人工繁育、栖息地修复与野化放归，已经有多个珍稀物种重建了野外种群，并实现健康繁衍。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了解长江鲟天然产卵场的最新动态。
14: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到四川宜宾的江安段，我现在就是在前面新闻当中所提到的香炉滩长江鲟天然产卵场。而就在我们的现场，我们有幸见到了在我们所说的香炉滩这个产卵场，我们所捕获到的这个受精的鱼卵孵化出的小鱼的鱼宝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个小小的水缸当中，为了保证它们的生活，我们增加了一个小的供氧泵，它就会形成了一个迷你的水流。你会发现出生大概1周左右的这些长江鲟的鱼宝宝会在这个水流的区域有着顶水前行、努力摆动尾巴的一种生活的特性，看得出来非常的活跃。 也许这就是未来他们回到长江之后的一种生存状态。而在我们今天的现场呢，我们除了告诉大家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论证会之外，就在我的不远处带着大家看一看，我们是准备了几个大的水箱，我们又运了一些已经发育成熟的长江鲟的亲本，他们到这儿之后呢，先会在长江水当中对水质和水温去进行适应。

0: 而在今天将会分次向长江当中再去投放这些亲鱼的亲本。这些鱼的身上，我们今天选择了8条，它们的身上呢是携带了国内自主知识产权、完全自主研发的这个啊超声波的一个信标。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背上这个信标，工作时间可以超过1年半，可以完全覆盖到明年长江群的一个繁殖季节。而加上我们刚才新闻当中所提到的，我们实验当中40尾鱼其实携带的7组信标，总共15组信标，将会增大我们在长江当中能够捕获到它们身影的一个数据的可以研发的基础数据量。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向远处的长江去望一下。在这个江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科研团队所携带的无人船也在今天的这个水流当中往来穿梭，他们正在对这个天然产卵场的地形、水流、水深以及其他的状态去进行3维的建模，对于我们更了解这个天然产卵场，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从成都天府新区来的水下无人机的团队也加入到了这个科考的过程当中来，他们可以观测水下的地形，还可以通过水下无人机所携带的大功率的声呐，对于这片水域当中目前停留的鱼群去进行数据的采集，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明年的研究。好，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插曲，它让今年的实验其实更具科学性。在我们刚才看到的新闻当中说了，在3月底，我们的专业团队是携带着40尾的亲鱼来到了这个水域，把它们放归到长江当中，20尾雄鱼、20尾雌鱼。最初为了获得好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上下游是设置了拦截网，但是就在4月7号，长江经历了一次非常明显的涨退水的过程，我们人工所设置的拦截网完全失效，被水冲毁。这些长江鲟在回归长江1周左右的时间之后就完全自由了，但是就是通过他们身上所携带的信标，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没有离开，反而他们在这个区域当中上下游的游动，而且在激流处顶水。就在这个行为观测到之后不久，我们在下游的拦截网当中就找到了30粒的受精卵。其实它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也是长江鲟自主选择的一个生宝宝的地方。在我们今天这段直播的最后啊，我想请大家再来看一组画面。这是我们在今年采访的过程当中偶遇的一个纪录片的拍摄团队，他们拍摄了1年多的时间，纪录片的名字叫做《长江头万物生》，他们记录了长江保护和长江宜宾段的这种物种的恢复，而且第一次拍摄到了人工增殖放流的长江鲟自由活动的画面。其实我们看到长江在一点一点的变美，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一样，其实都想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看到长江保护的点滴进步。好，直播最后的最后，我想有个提醒，也许很多当地的朋友或者眼尖的朋友能够记住这儿到底是哪个长江的江段，但是也请求大家在未来这段时间，大家和它保持一点距离，不要去破坏它，我们给长江鲟这个可能未来的家留出一点科研科考的空间。
1: 今年3月，大渡河干流上游应梁包水电站鱼道中成群的鱼儿正奋力逆流而上。
2: 四川华能泸定水电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李燕：
3: 自鱼道去年3月份启用以来，在鱼道已经观测到鱼类活动上行3000多条次，下行2000多条次，特别是最近一个月观测到鱼类活动上行1000多条次。
1: 应梁包水电站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境内，电站在设计之初便同步规划建设了总长2公里的生态鱼道。面对大坝上下游30米的垂直落差，这条鱼道究竟如何助力鱼儿逆流而上的呢？
2: 四川华能泸定水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4: 这是鱼道的进口，也是鱼道出水的出口。通过工程措施调整水流的速度，保证水流的连续稳定，激发鱼类的回游天性，诱使鱼类进入鱼道。
1: 鱼道进出口两端为2段总长1415米的竖缝式结构，布设了500余条 L 型竖缝，有效减缓水流流速。在竖缝式鱼道的中间是717米的 S 型仿生态鱼道，不仅是整个鱼道中坡度最缓的段落，同时也进一步优化了回游环境。
2: 四川华能泸定水电有限公司安环部副主任刘凯峰：
4: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芯片标记追踪等方式，全面验证鱼类在鱼道的全流程穿越，确保上下游鱼类的基因交流顺畅。在水电开发的同时，我们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最终目标是让清洁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修复真正实现协同发展。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资讯导航仪，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7: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8: 本周，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朝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9: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本周美伊伊冲突已超百日，美伊间接谈判持续冻结，多国斡旋密集穿梭，但三方核心分歧始终无解。伊朗坚持以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为复谈前提，但以色列近期不断对黎南部进行空袭，黎以边境交火持续升级。伊朗7号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否会导致新一轮大规模冲突再次到来？环球资讯将为您更新最新消息，并带来最及时的分析和解读。俄乌冲突延续，乌克兰持续大规模无人机空袭俄本土能源、军工设施，俄军将加大导弹反击，顿巴斯、扎波罗热等战线拉锯持续。外交层面，乌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元首会晤，但俄总统普京坚持以安克雷奇方案为谈判基础，本周难启动实质和谈。欧盟91亿援乌资金将分批落地，美援乌法案在参议院通过预阻力，北约则持续加码对乌军备承诺。环球资讯将继续关注俄乌局势，并带来最新报道。本周我们将为您关注多场重要国际会议。联合国安理会将讨论乌克兰局势、阿富汗局势，并将就中东局势举行高级别会议。此外，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将举行季度理事会会议，吉安组织外长会也将在喀山举行。2026年全球卫生安全会议还将在吉隆坡举行。关于这些会议的最新动态和主要成果，环球资讯将为您带来及时报道与深入观察。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元区财长会和欧盟财长会均将举行，欧洲央行将举行议息会议，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发布原油市场月度报告，加拿大央行将公布关键利率决议，巴基斯坦将发布2026到2027财年预算和经济预测，美国将发布生产者价格指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都将发布5月通胀率终值，英国将发布6月 GDP 数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柏林国际航空展和伦敦人工智能峰会均将举行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本届世界杯将由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覆盖16座。

0: 6月12日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首轮被淘汰后，中国选手郑钦文本周将开启草地赛季的征程。随着对手巴普蒂斯特的退赛，郑钦文进入职业女子网球伦敦站正赛。红土赛季失意后，郑钦文将开启温网备战周期，他希望通过比赛找回手感，重拾竞技状态。
1: 北京时间9点55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atermelon，watermelon， 西瓜。西瓜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所带来的益处远不只是水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1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
1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7: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2: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响起爆炸声。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声明没有提及更多细节。另据半岛电视台8号报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天发生多起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强力回应。随着全球半导体股进入调整阶段，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开盘暴跌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韩国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自当地时间8号9:03:42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同时，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当天开盘后也大幅下跌，触发临时停牌机制。受前一交易日美股全面下跌以及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影响，日本东京股市8号开盘后大幅下挫，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2700点，跌幅超4%。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号晚间，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发生一系列持刀伤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拘留。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消息说，此次地震可能引发周边地区海啸灾害。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今天发生地震，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号8:55在苏拉威西海北纬5.45度、东经125.30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60公里。截至6月8号0点，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60.63亿元人民币。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热门影片更凭借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打卡，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一个处理陆地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现在又是谁在使用呢？资讯有故事，聚焦海底数据中心，为破解 AI 时代电量激增提供中国方案。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刷视频、开导航、点外卖、传文件，用 AI， 每一步操作都在产生数据。日常生活越智能，数据产生的就越多。这些数据的储存和处理必须经过数据中心，而这颗数字心脏的跳动又需耗费大量电能。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绿色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 近日，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从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乘坐交通船向东海深处进发，距离岸站约16海里的距离，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就会映入眼帘，那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目前的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 2.3 兆瓦。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它的用海面积达到了 5.2430 公顷，总重量达到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介绍说，
3: 那么水上呢，是我们数据中心整个平台以上呢，是配套的我们的基础的电力和暖通的模块，水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热比较大的高功率的计算服务器啊，所以实际上它是分水下和水上两部分构成。
2: 在海上平台，通过电梯便可以下潜到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核心数据舱，它通过圆筒立式结构稳稳扎在海床上，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4: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2: 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那么什么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海里呢？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介绍，数据中心是一个专用的硬件设备网络，主要由机房、服务器和传输网络组成。
5: 其中最核心是服务器，它承担的主要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目前呢，数据中心呢，从传统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以数据存储功能为主，已经升级迭代为主要以高性能计算为主了。
2: 因此，数据中心也被称为计算中心或算力中心，包括通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逐步转变为算力中心，因此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成为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张向红介绍，有统计显示，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接近70%都用在电费上，业界也将数据中心称为电老虎。
5: 能源署估计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啊，消耗是1.5%到2%，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耗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这一比例还要上升到4%。每年新增的人工智能设备的用电量呢，与荷兰、瑞典、阿根廷一国的用电量相当。谷歌一家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消耗爱尔兰一个国家的电力。
2: 这样惊人的用电量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存储在我们手机和电脑中各类 APP、 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数据都是存储在数据中心的，而我们每一次点击、浏览、翻页、搜索，数据中心都需要对数据进行调用、计算一次。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和导航提问有没有更快路线，这个操作耗费的电就能点亮一次100瓦的电灯。仅就我国而言，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心综合能耗及其灵活性预测报告指出，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负荷将达1.05亿千瓦，全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约为5257.6亿千瓦时，2024到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将达到20%，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那么，这样惊人的用电量都用在了哪里？服务器驱动需要耗电，而设备降温耗电更多。 有数据显示，用于专业制冷控温设备的能耗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的85%。当然，水冷也是服务器降温最普遍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数据中心成为一个高耗水的设备。张向红说，
5: 每一个数据中心平均啊要耗水401吨，每天约合10万个家庭的每天用水量。
2: 正因如此，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水耗，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我国采用了两种尝试，一是去西部气候凉爽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二是在海底建设数据中心。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陈希怡介绍，
6: 那么我们的背板空调通过风扇将服务器产生的热空气抽过来，会把铜管里面的冷媒由液态变成气态，就会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浮力上升到我们上部主块的制冷层，在制冷层上与换热器通过跟海水进行热交换，又由气态变成了液态，又通过重力的方式回到睡舱的机房当中，形成了这种无动力的热传递的这种交换。
2: 数据中心机房的标准温度区间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而在上海临港这片海域，海底8米处的年平均水温是15度，海水就是天然的散热器，所以完全不消耗淡水，也不用复杂的制冷电力机组。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越节能。如果它等于1，就相当于所有电力都用于数据处理。一座建在陆地上的传统数据中心 PUE 值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相当于每花1度电处理数据，就得多花 0.4 到 0.6 度电来降温。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 PUE 能控制在 1.15 以下，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节省陆地空间。
4: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2: 因此，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表示，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3: 海底数据中心是利用海水做自然冷却，然后减少消耗，同时呢也几乎不消耗淡水，通过液冷技术提高了服务器的密度，同时带来了算力的提升。海底数据中心利用了海底的空间，节省了陆地的土地资源占用，同时呢远离了人类活动的区域，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实现了无尘无氧的这个设备环境，保护了电子器件，减少故障发生。
2: 虽然大大节省了电力，那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是从何而来呢？陆上数据中心用的电大多需要经过长距离线路输送，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电力损耗。即使是在位于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依赖的也是传统电网输配电。而作为海底数据中心的2.0版，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却用的是海风直连技术。就在临港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 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相当于把饭桌直接支在了灶台边上。陈希怡介绍说，
4: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2: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临港海上风电厂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刚才我们也讲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露出水面的平台，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7: 那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2: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他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领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舱和钢管桩四个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还需要解决数据舱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7: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2: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一期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级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全力支持建设运营临港信息园区的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流介绍说，
8: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2: 江流表示，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8: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2: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 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9: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2: 周星宇所在的公司是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的，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10: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到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2: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11: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2: 目前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于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57，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放，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11: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2: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展望未来，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散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6月7号夜间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有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云南中东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7到16度；上海阴，26到2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9到18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18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9到23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9到25度；香港暴雨转大雨，31到25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7到25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渡》《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

0: 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当地时间8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7号晚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即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宣布将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力度，并关闭加沙地带重要口岸。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对外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经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克斯群岛协议的方案。据意大利西西里报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国内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为海洋领域经济发展、防灾减灾、资源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们在遥远的非洲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
4: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
5: 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2: 学好中文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愿意成为传播中非友谊的桥梁。
6: 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7: 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 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8: 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刚果部的中文热，学习中文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70年来，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薪火相传。中非双方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持续推进。如今，在遥远的非洲，学中文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走进刚果部，为您讲讲当地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在非洲中部，蜿蜒的刚果河静静流淌，滋养着这片热情的土地。在刚果部首都布拉柴维尔，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如一座无形的文化桥梁，让相隔万里的中国和刚果部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中紧紧相依。刚果部高教部长阿杜基表示，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已成为两国教育合作的典范。14年前，这里仍是中文教育的待开垦沃土。14年间，一批又一批中文教师远道而来播撒种子。如今，中文教育已从布拉柴维尔延伸至黑角，从城市扎根乡村，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清晰的教学网络。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
5: 我们开设了从1级到5级的完整汉语课程，兼顾口语、听力、读写综合培养，推动汉语课程走进当地10余所高中，还在高级班推出中华成语故事、中国古诗欣赏等文化拓展课程，同时持续培养本土师资，选派优秀本土教师赴华进修，协助筹建中文本科专业，推动当地中文人才培养迈向更高层次。
2: 中文名叫龙田中的孔院学员学习中文2年多，他的学习方法是每天都练习，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他表示要努力学好中文，这样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9: 我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对我国家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去中国的奖学金，在国内找工作很简单。我会继续学习中文，努力成为中港友谊的接班人，让两国友谊永远长情。
2: 已在孔院任教3年的中方教师金冰冰负责孔院的书法文化活动。在他看来，书法不是正襟危坐的课程，而是热热闹闹的文化体验。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亲自感受软软的笔锋写出方方正正的字，也能让他们理解中国人对写字这件事的敬意。有的学生一开始觉得很新鲜，但体验过觉得太难了，也有的学生体验过后觉得很有意思，不停地练习，还向他们的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字，充满成就感。
2: 马林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培养的第一批本土中文教师，他在这里学会了中文，又在这里教授中文。看到中文在刚果部越来越受欢迎，他很开心，希望未来还能继续在这里传播中国文化。
8: 马林是一位中国老师给我起的名字，我和汉语的故事是在2013年开始的。当时我的朋友和我都在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学习经济，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因此我决定去孔院学习汉语了。学到地道的汉语后，就会跟中国人一起工作，工作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中国人给我带来的改变很多，比如工作条件好，生活条件好，社会地位高。我未来期待把中国人教得更好。
2: 2016年，马林获得了奖学金前往中国留学。中国之行让他深入体验了中国文化，对中文的兴趣更加浓厚。
8: 在中国学到的挺多的，比如汉语知识增加了，体验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2024年又去中国参加汉教英雄会，那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喜欢教中文，不仅教中文，帮助我的同胞或者外国人学好中文，还传播中国文化。感谢朱院长和孔院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去中国进修提升。现在我能更好的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2: 每年的汉语桥比赛是孔院学员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重要舞台，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员的成长。中文名字叫做“成功”的当地学员，从孔子学院毕业后，目前正在从事中法口译方面的学习和实践。2025年，他曾获得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刚果部赛区一等奖，并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决赛。
10: 我是2020年学生，中文名字是成功。我是玛丽安恩国比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我于2022年11月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确。随着中国和刚果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两国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促进中国和刚果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2: 成功觉得中文并不是特别难学，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汉语的四个声调和汉字的书写比较困难。不过通过不断练习，他逐渐适应了汉语声调和汉字写法，并且越来越熟练。
10: 我认为要学好中文，最重要的是坚持和方法，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敢于开口，不怕犯错。同时也可以通过看中文电影、听中文歌曲以及与中国朋友交流来提高语言水平。我从一级课程学到现在，不仅学会了中文，还通过文化扩展课程了解很多中国故事。我希望一直学下去，将来成为一名中文翻译，促进中国和刚果之间的交流。
2: 曾参加汉语桥比赛并赴华留学的学员博桑扎，中文名叫周前景。2024年，他参加第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凭借一首饱含深情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和几分钟的演讲，获得了刚果部赛区的冠军。同年8月，周前景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全球比赛，并获得了优秀奖。
7: 现在如果我还在学习中文，就是因为我热爱这门语言，是因为我对中文一往情深。只要能开口说一句中国话，哪怕说一句你好，就足够让我感到快乐。在2024年，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中国之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我们学习中文，最初经常会说到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这次中国之行呢，让我变成了真正的好汉子。我爬上长城的那时刻，我才知道，做个好汉子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2: 周前景在中国参观故宫博物院，游览名胜古迹，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又令他惊讶不已。他说是汉语桥给了他机会去中国，而在中国的学习又让他开阔了眼界。
7: 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古今结合的国家。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中国在快速发展中能同时保持古代的模样，并保护5000多年文明的印记。这次中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在中国度过的每一天充满讲不完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天在福州三坊七巷，有一位路过的老爷爷给我和朋友讲几句福州话，挺有意思的。现在回国的我在心里一直想念着这些美好的时刻，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近年来，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数十场文化专题活动，以传统节日和国际中文日为契机，让刚果部民众在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参与端午节活动的当地民众露西说，
11: 以前我不知道端午节的意义，通过孔院的活动，我了解了屈原的故事，学会了包粽子，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温暖，这是一段很珍贵的体验。
2: 中文名叫陈娜的孔院学员说，
12: 我最喜欢国际中文日活动，能和大家一起唱中文歌、朗诵诗词，既能锻炼中文，又能认识很多朋友，每次都充满期待。
2: 作为孔院的志愿者老师，沈若楠常常守在剪纸展台前，用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剪出各式图案，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这一张红纸对中国人而言是节日与团圆的象征，在刚果部它成为许多人认识中国的窗口。
4: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张红纸前产生共鸣，让交流变得具体而生动。
2: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中医也逐渐走向世界。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几年来孔院推动中医进孔院，邀请中医专家开展讲座义诊，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实现两种文化的相遇相融。
5: 文化传播不是你教我学，而是相互看见，彼此成就。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2: 曾因肩周炎体验针灸治疗的孔院学员巴卡拉说，第一次看到银针时，他既好奇又害怕，没想到经过治疗后，他的肩膀真的不疼了。
13: 中医太神奇了，以前只知道中医很神秘，现在才知道它离我们这么近，能给我们带来健康。
2: 每当看到当地学员由衷地爱上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都感到非常欣慰。
5: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每一位学员的梦想，都是中冈文化交流的希望，也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0: 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还让中文教育走出首都布拉柴维尔。孔院选派教师赴布恩扎省马丁古市三所高中开设中文课程，让中文教育的火种播撒到更多角落。中文教师志愿者韦晓彤曾在马丁古高中任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那条通往学校的蜿蜒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湿滑，面临艰苦复杂的交通状况，他从来没有退缩。
1: 每当走进课堂，看到学生们专注而明亮的眼神，一路的疲惫便悄然消散。学生们对中文的热爱纯粹炽热，下课就捧着笔记本围上来请教，而我也成为孩子们了解中国、看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扇窗口。
0: 在孔院黑角分院任教的志愿者教师汪明威，除了精心备课，还积极组织文化活动。2025年，他承担了刚果部首届中文歌曲大赛黑角分赛区的组织工作，从起草主持稿、联系评委，到现场主持、统计分数，全程投入，让比赛圆满落幕。
2: 我希望刚果部学生们在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同时，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可持续多方面的学习中文。
0: 几年来，周志民带领孔院积极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他们与中国企业合作，设立奖学金，还举办中文歌曲大赛等活动，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当地中国公司负责人程胜红表示，与孔院合作培养会中文的当地人才是一种互利共赢。
3: 与孔院的合作既能帮助我们招聘到懂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当地人才，也能为当地青年提供发展机会，是互利共赢的好事，我们愿意继续深化合作。
0: 孔院还推动中国公司进孔院，邀请中资企业开展宣讲招聘，让学员实现就业，改变命运。中文名叫丁永强的学员，就是通过中国公司进孔院活动入职中资企业的。他没想到学中文真的能改变他的命运。
4: 以前我所谓中文只是单纯喜欢，现在我知道了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0: 青年是中钢友好的未来。几年来，孔院不仅多次组织刚果部青年赴华秋令营，还设立了留华奖学金。中文名叫李晓光的当地学员，2025年10月曾到中国参加秋令营，感受深刻。
5: 在中国待了2周，从北京长城故宫、济南的趵突泉等去到曲阜、孔庙、孔父、孔林，去中国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回国后，我每天向身边的亲友讲述中国故事，希望更多人能通过中文了解中国。
0: 多年来，在孔院全体教师的深耕下，在各界力量的支持下，中文从陌生到熟悉，从遥远到亲近，走进了刚果部民众的生活，改变了无数学员的命运。有的进入中资企业改善家庭境况，有的赴华深造实现大学梦，有的成为本土教师，接续传播中文与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表示，
6: 刚果河见证着中钢友谊的源远流长，也见证着孔子学院的春华秋实。孔子学院这扇窗永远会为刚果部的朋友们敞开，让他们看见中国、走进中国、爱上中国。
0: 中文名叫小月的孔子学院本土教师说，他将会在当地继续教好中文，让刚果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传承下去，回声永远嘹亮。
7: 是周院长和这些孔院的老师们用多年的坚守，为我们的学生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大门，也为他们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ook Market。 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Book Market 图书市场却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2024年其印刷和数字业务总收入达到4000亿至4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约占传统出版收入的 60%。 中国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积极影响阅读习惯，政府通过出台促进阅读的法规并扩建阅读场所，将阅读列为政策重点。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

0: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其他方面，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七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各方在会上达成共识，应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一致同意为加沙地带重建、实现持久和平和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承担应尽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披露，俄罗斯富豪阿布拉莫维奇日前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愿意为他传话给俄罗斯方面。按照多家媒体说法，这是泽连斯基首次证实曾参与俄乌谈判的阿布拉莫维奇再次出山斡旋俄乌局势。泽连斯基说，他向阿布拉莫维奇传递的关键信息是乌方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他说，乌方可以接受暂停前线战斗，这是推动和谈的最快方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七号表示，袭击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设施无异于玩火，这种事件绝不能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七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根据乌克兰方面通报，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该机构专家小组报告称，袭击对设施部分区域造成严重结构性损坏，其中包括楼内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下属实施安全保障职能的办公室。该专家小组现已确认遭袭设施的辐射水平未见异常。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调查这起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刚果金卫生部七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六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15例，其中91例死亡。报告说，疫情仍在持续传播，如不尽快落实充分防控措施，病例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岛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内七号傍晚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导致5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发表声明说，一名伤者伤情严重，嫌疑人已被控制。据媒体报道，相关部门已就此展开调查，官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随机伤人事件。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上午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梅以一战事爆发满100天，据伊朗媒体今天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
0: 据伊朗伊斯兰公

0: 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
1: 当前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作为回应，伊朗7号晚间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来听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梅姨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 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 原因是伊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 首先呢，4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 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未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
0: 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
3: 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后，伊朗方面强硬表态，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说，如果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
0: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伊朗德黑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伊朗武装部队哈达曼比亚中央司令部表示，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行动。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相关的警告，但以色列仍然越过所有的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力度。 该声明警告称，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如果以色列扩大袭击或对伊朗的行动做出回应，其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另外，根据我在伊朗得到的消息，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航班已经暂停运营，伊朗西部地区的空域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呢，就在刚刚，伊朗外交部发表关于对以色列目标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声明，声明指出，鉴于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黎巴嫩 和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包括与美国一起在过去2周内袭击了伊朗南部地区的船只和目标，对伊朗进行海上劫掠。伊朗武装部队于当地时间的7号晚对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强调，伊朗人民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造成的后果，包括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负有直接责任。
1: 伊朗警告称，以色列的任何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冒险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
0: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0: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
1: 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与此同时，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7号晚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将其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
0: 此外，伊拉克还宣布将暂时关闭领空72小时。我们再来关注当前迟迟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美方立场不断变化，言论自相矛盾，但伊朗仍同美方保持着交流。
2: Main problem of negotiating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3: 与美国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你必须面对很多不断变化的立场，还有不断变化的目标。不同的美方官员发表不同的声明，发表相互矛盾的言论，这使得整个谈判的过程非常繁琐，且充满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不过，双方的交流仍在持续。
1: 当被问及美伊谈判的症结所在时，巴加埃表示，当前的谈判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所拥有的权利，伊朗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2: I can tell you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sticky points.
3: 我可以告诉你，问题有很多，主要还是美国必须明白，他们必须承认伊朗的权利，我们不想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必须停止制裁。
0: 美国必须学会不能像以前那样对伊朗说话。对于近期美伊频繁发生的军事摩擦，巴加埃称伊朗不会坐视美国违反停火，伊朗武装部队将全力回应美国的袭击。
2: We are resolute in defend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3: 我们坚决捍卫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会坐视他们违反停火协议，侵犯我们的主权和国家安全。因此，我们的武装部队将坚定的、坚决的全力回应任何袭击。
2: With all force.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 环球直播间，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 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
0: 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 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关费用。
5: 美以伊战事持续，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观察报道。 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成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 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
0: 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4: 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截至美东时间7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6，至每桶$93.90，涨幅为3.7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8，至每桶$96.47，涨幅达3.63%。
4: 美国和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号开始停火以来，一直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国际石油库存快速下降带来的威胁愈发突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新的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7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日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8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8国宣布由于季节性因素暂停增产。3月，8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日，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4: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目前正在巴西召开年度大会，各国航司借机大吐苦水。美伊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特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成本危机，纷纷表示调高票价、削减航班等措施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在航空业继新冠疫情之后面临又一场大考的背景下，第82届国际航协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至8号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能源运输要道的通行因战事被阻断，中东航线安全风险骤增，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国际咨询机构德勤公司不久前发布了一项采访21家国际航司首席执行官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燃油价格的波动和上涨位列航空业头号风险事项，迫使各航司不得不更加聚焦于成本控制和财务健康。报告中如此形容，今年本来预期是利润创新高之年，如今大家都在为争取盈利而苦战。 巴西蓝色航空公司透露，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拉维尚卡尔说，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
1: 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

0: 响，原油海运运力紧张，市场供需失衡，推动油轮租金大幅上涨。不过多家大型油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该海峡，油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全球最大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的数据，自今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暴利，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约合2436亿元人民币，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260亿美元季度记录。行业数据显示，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新船订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统计，今年超大型邮轮的订购数量已超过任何完整年份的全年总量。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近期大型邮轮日均租赁费已从冲突初期每艘近38.7万美元的峰值回落至5.5万至9.5万美元区间，但仍高于过去几年3万至4万美元的平均水平。报道说，尽管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新船订单激增是在前期运力不足背景下的恢复性增长，且战事可能导致全球石油运输路线发生持久变化，从而对油轮租赁费形成支撑，但也有分析指出，过多的新船订单叠加海峡一旦开放后运力过剩，将给行业带来严峻挑战。有航运公司高管担忧，市场订购的船只数量过多，最终将引发崩盘。
2: 美国能源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来听详细报道。
3: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缅因州某餐厅老板，
4: 我记得以前龙虾卷是16.99到17.99美元一个，现在很多地方涨到50美元，我很震惊，但没办法。
3: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一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美元，约合每升9.54元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4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轻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
2: 高盛集团大宗商品研究全球联席主管司徒伊文，
5: 美国商业柴油库存目前处于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冲突带来的中东原油供应缺口绝大部分来自重质原油，而重质原油可大量产出柴油等重质油品，因此柴油供给端受损幅度显著，需求回落空间有限，这意味着柴油市场紧缺程度将高过其他成品油品种。
3: 美国能源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端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美国能源信息局五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分，约合每千瓦时1.23元人民币，同比上涨近5%。业内分析师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叠加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0: 这里是环球直播间，稍后回来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六月七号夜间至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有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云南中东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7到16度，上海阴，26到2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9到18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18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9到23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9到25度，香港暴雨转大雨，31到25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7到25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以色列军方八号表示，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七号晚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据当地媒体八号报道，菲律宾南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处建筑物坍塌，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约1米高的海浪。视线转回国内，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今天，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体育方面，在七号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赛会二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经过5盘鏖战，以3-2战胜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2: 聆听天下大事。
1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2: 追踪新闻热点，
1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2: 纵览全球动态。
1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0: And that is so good in China.
1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2: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多国地震监测机构发布海啸预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马尼拉记者黄铮铮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还是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早上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

0: 所在的地区呢是没有震感的。然后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向这个中国驻达卧室的就是南部的达卧室的这个总领馆进行了一个联系，向他们确认这个当地领区的这个安全的状况，目前呢还没有得到领馆的一个答复。是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将这个地震的等级进行了一个调整。最开始的时候呢，菲律宾方面报道的地震等级呢是7.0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 但是现在呢，这个地震的等级调高了，调到了7.8级，然后震源深度是33公里。然后震中的这个位置呢，从官方发布的这个图像上来看呢，调整到了这个南部的海域上。所以这个附近呢，包括就是南部的重要城市达沃市在内的多个地方呢，是有比较强烈的震感的。 这个地震呢，由这个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称呢，将会是破坏并且会伴有余震。我们目前呢也还在搜索，就是当地这个地震造成损坏的一些情况，但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这个人员伤亡的报告传出。那么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就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这个海啸机构呢，也是发布了这个海啸预警。菲律宾方面呢，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发布的这个海啸预警呢，就表示说，在南部的多个省份的沿海地区呢， 可能会出现这个超过正常潮位1米左右的海啸，然后这个海啸的时间呢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然后建议这个沿岸地区的居民呢，撤离到这个内陆的地方进行一个避险，并且这个沿岸的船只呢也应该固定好，远离水域。如果是已经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呢，就应该在深水区域进行一个停留，直到另行的通知。我们目前呢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传出，所以也还在继续关注这个包括
1: 和这个菲律宾的国家减灾队在进行一个联系，向他们了解最新的这个灾情的进展。我们也将会对这个事件呢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7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公开接触 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沙科夫还就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乌方邀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他拒绝透露其姓名。
2: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乌国家核电公司称，袭击发生在7号凌晨2点，目前火已被扑灭。袭击发生时， 受损设施内未存放乏核燃料，公司将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与有关部门保持全面协作。乌克兰能源部7号称，乌方已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立即介入，派遣工作组前往现场核查袭击造成的影响。当天稍晚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紧急派遣驻切尔诺贝利厂区团队核查当天凌晨无人机袭击对当地乏核燃料集中贮存设施造成的损失与后续影响。 2004年，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与美国霍尔泰克国际公司签署切尔诺贝利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建设合同，用于贮存来自赫梅利尼茨基、格夫诺和南乌克兰3座核电站的乏核燃料。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已抵达英国开启工作访问。 访英期间，他将先后与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各方将重点商讨防空领域合作以及推动战事结束的相关谈判事宜。
3: 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
2: 据埃及开罗新闻电视台7号报道，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局长卡林以及巴勒斯坦各派别领导人和代表出席会议。各方在会上达成共识，应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一致同意为加沙地带重建实现持久和平和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承担应尽责任。
3: 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此前

0: 前发表的声明，哈马斯代表团将同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就多个议题阐述统一的民族立场，并就如何应对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
1: 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代表团此次赴开罗谈判期间，加沙地带几乎每天都遭到以军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和医疗部门消息，以色列国防军7号下午分别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和北部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军7号还空袭了汉尤尼斯和马加奇的两处难民营，大量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再度失去栖身之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军队7号空袭了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和中部马加奇的两处难民营。以色列军队在发动空袭前，向这两处难民营的民众发布了撤离令。在汉尤尼斯，一栋容纳3户人家的房屋被毁，居住在这里的流离失所者索阿德·阿尔·阿赫拉斯悲痛地说，
3: 我们住在帐篷里，3个家庭，每个家庭有9个成员，大约27人，现在我们无家可归。他们说巴以之间有停战协议，但其实不是真的。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东西了，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还要带着孩子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样的生活要持续多久？我们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还能去哪里？
2: 袭击发生后，现场满目疮痍，建筑沦为废墟，帐篷车辆尽数损毁。加沙民众表示，在加沙地带所谓安全区域早已不复存在，接连不断的袭击让他们被迫不断辗转迁徙，根本无处安身。还有民众指责以军的行动意在驱赶打压当地民众，加沙的每一寸土地都难逃战火侵袭。马加奇难民营内一栋4层民居在这次袭击中整体坍塌，4户家庭瞬间无家可归。居住在马加奇难民营的流离失所者马哈茂德·阿尔尼基马说，
4: 以色列军队纯粹是想把每一个巴勒斯坦公民都消灭殆尽，他们想把我们彻底摧毁，化为废墟，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想驱逐人民，摧毁我们的士气，迫使我们逃离。无论何时，只要你觉得自己身处安全区域，以色列军队就会将其摧毁。
2: 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连日来，以军加大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并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方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以军步步紧逼之外，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也不容乐观。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了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6号，数十名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殴打一名75岁的巴勒斯坦养殖户奥德，还抢走了他的羊。奥德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说，
5: 我已经75岁了，我不同意给犹太定居者打开羊圈的门。我说，你们什么意思？你们一个月前就来过了，我这里什么也没有，这些羊是我的。他们说，要是我不肯开门，就要杀了我。我上前推搡他们，结果立刻遭到殴打，他们挥拳揍我，还拿起棍棒不停击打我。众人把我推倒后，20-30个人径直闯进了羊圈。我孤身一人，向来独自生活，没有人和我一起。他们把羊聚在一起赶出大门，然后继续走。我跟了上去，他们有7-8个人又朝我走过来，并扬言要杀了我。
2: 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今天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气候物理学家格斯林日前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

0: 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现象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1: 近年来，全球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处于高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受上一轮强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影响，全球非极地海洋，也就是南北纬60度之间海域的年平均海表温度达到 20.87 摄氏度，超过2023年的 20.80 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2025年厄尔尼诺影响减弱，全球非极地海洋年平均海表温度回落至 20.73 摄氏度，但仍仅次于2024和2023年，位列有记录以来第三高。今年以来，全球海洋温度继续保持高位。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非极地海洋平均海表温度达到了21摄氏度，接近2024年同期 21.04 摄氏度的4月最高纪录。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气候物理学家赫尔格·格斯林介绍说，
2: 目前海洋温度已经处在非常高的水平，已经接近2024年强厄尔尼诺时期，而今年的厄尔尼诺才刚刚展开，因此可以预计年内海洋温度还会明显上升。我认为今年年底和明年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海表温度记录。
1: 格斯林表示，当前海洋温度上升是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长期全球变暖趋势与厄尔尼诺等气候现象自然波动叠加的结果。海洋温度升高不仅会影响海洋生态环境，还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放大极端天气强度。作为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一部分，海洋升温最终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葛斯林说，
2: 海洋变暖是整个气候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我刚才所说，当海洋变暖时，陆地上的温度和极端天气事件也会因此增强。此外，海洋变暖也会推动海平面上升，这当然会影响沿海地区的人们。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紧密相连的。海洋变暖是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3: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为海洋领域经济发展、防灾减灾、资源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在首批37项产品基础上，更新了2024至2025年中国海洋观测标准数据集、全球海洋水文气象水深地形整合数据集等产品，新增了10项全球海洋三维温盐、海流、海浪、气压等融合数据集和7项全球海洋水文气象统计分析产品。用户可通过国家海洋大数据服务平台海洋云获取目录中的各类数据产品。
3: 南海是我国珊瑚礁最为丰富的海域。此前，总台记者在南海西沙永兴岛认识了一群海洋工程师。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为珊瑚礁做体检的。
4: 这里是北纬16度的西沙永兴岛，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的调查团队常年在这里开展海洋观测监测。预报显示，这一天海况极佳，他们计划去往14公里外的海岛进行珊瑚礁调查。
5: 他一想到要潜水就兴奋了。
4: 一场雨把大家拦在了离船15米的地方，这就是海上作业的常态。雨稍微转小，队员们就赶紧把装备搬上船，开启了与乌云的赛跑。三沙海洋中心工程师王浩展表示，
6: 好的海况那个空隙你很难去抓住的，要时刻做好准备才行。
4: 几个浪打过来，大家很快就被浇透了，咸涩的海水灌进眼睛里。王浩展说，
6: 浪再大一点是这样，就是船它会悬空然后再砸到海里面。
7: 天气好的时候它冲起来，这个水花在太阳照射下它会出现彩虹。
5: 啊，是吗？
7: 对。
4: 话音刚落，海上云消雨霁，船舷等来了这道彩虹。 在浩瀚南海，渔船载着天南地北的我们，自由驰骋在祖国的辽阔海疆。一路上，海水换过了好几种蓝。三沙海洋中心工程师张渊洲说，
7: 今天主要是第一个是做那个珊瑚礁调查，第二个是有一套水下设备我们需要做一下维护。
4: 由于大雨耽搁了出发，赶上低潮，船无法靠近作业区。张渊洲说，
7: 上岸把装备拉过去，我们从岸上下水，这段健身了，这下面就有那个珊瑚，下面就能拍到，
8: 这个慢慢用力它就会过来。
4: 北岛一带是西沙群岛附近珊瑚礁覆盖率最高的地方之一。阳光下，海洋就像调色盘，浅水区海底礁盘清晰可见，深水区海风吹皱海面，仿佛吹出一幅油画。找到设备时，一只化作拟态的乌贼藏身其中，展现着它独特的生存本领。设备维护按计划进行，至于他们在海底说了什么，只能等他们上岸揭晓。
9: 上去加铅块，换个地方。
7: 我们找到那个设备了，对，我们打算把船开出去，然后从船上下水再拍一次那个珊瑚。
9: 又带了一条，
7: 对，
9: 有点费劲。
4: 由于身着的潜水服太厚，没能下潜到底。为了拍到更好的珊瑚礁样带，他们决定再试一次。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游弋其中乐趣无穷，但要在这般复杂的地形中精准地拉尺固定拍摄却非常吃力，队员们还要时刻警惕礁石擦伤、毒害生物攻击和海水暗流。此时船上的王浩展时刻关注着气泡走向，为队友提供安全保障。
10: 这趟顺利吗？
7: 这次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增加了那个配重，很顺利就下去了。
10: 我看看你们交流顺畅吗？悄悄话，
7: 你看第一个写的是你先拍照，
4: 任务完成，
7: 我拍你拍照，
4: 感觉到两人放松了下来。
7: 它游内容比较多的话，我们会游得比较快，游得而且来回游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就比较费气，不然我根本不想上来的。
11: 我们每次下去，我们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7: 像他就是如果不潜水他就晕船，一潜水就没事，
11: 下水就好了。
10: 你也是这样？
7: 我不晕船。
4: 所以你看，并没有天选海洋人，但热爱可以抵万难。三沙海洋中心工程师柏成华说，
11: 对大海的喜爱这个事情是没办法被磨灭的。
4: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有超过7600个岛屿和大约1.8万千米的大陆海岸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更多的了解，才能更好的保护与利用。
0: 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来听报道。
12: 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
13: 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
12: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表示，
14: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的之别。
3: 本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

0: 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9: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9: 其他方面，针对以色列持续打击黎巴嫩，伊朗再度发射导弹，对以色列实施警告性打击。美国劝以色列不要报复，并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
10: 加沙停火谈判在埃及开罗重启，哈马斯移交管理权成谈判重点。
9: 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全球航空业下调利润预期。
10: 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已造成人员伤亡，多国发布海啸预警。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7号晚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宣布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并关闭加沙地带重要口岸。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表示，袭击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设施无异于玩火，这种事件绝不能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根据乌克兰方面通报，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该机构专家小组报告称，袭击对设施部分区域造成严重结构性损坏，其中包括楼内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下属实施安全保障职能的办公室。该专家小组现已确认，遭袭设施的辐射水平未见异常。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调查这起事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披露，俄罗斯富豪阿布拉莫维奇日前到访乌首都基辅，表示愿意为他传话给俄罗斯方面。按照多家媒体说法，这是泽连斯基首次证实曾参与俄乌谈判的阿布拉莫维奇再次出面斡旋俄乌局势。泽连斯基说，他向阿布拉莫维奇传递的关键信息是乌方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他说，乌方可以接受暂停前线战斗，这是推动和谈的最快方式。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0: 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国际油价风险。

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6美元，至每桶93.90美元，涨幅为3.7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8美元，至每桶96.47美元，涨幅达3.63%。

0: 当地时间6月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两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同样表示，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一份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
2: 对于伊朗的导弹袭击，以军称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随后宣布将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并关闭加沙地带重要口岸。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 特朗普7号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对伊朗的建议是已经发射了导弹就行了，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吧。他同时说，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特朗普稍后还表示，他将马上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他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他说，美伊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他不希望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而导致协议破裂。伊朗发动打击后，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内塔尼亚胡已经结束与特朗普的通话，正召集高级安全官员进行商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德弗林7号深夜说，以军不会允许伊朗方面制造一种新的力量平衡，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开展行动，并强化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以军8号凌晨宣布，以方已实施一系列必要的安全措施，包括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一旦接到命令将果断打击敌人。以色列媒体报道，敌人指伊朗。
0: 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
2: 这是自今年4月美以伊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相关背景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观察报道。
3: 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伊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

0: 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
1: 据本台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首都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
2: 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团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新一轮谈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7号，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卡西姆同时在声明中强调，必须纠正美方主导的加沙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一名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表示，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代表团5号抵达开罗，6号和7号同斡旋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此轮谈判结果将通过埃及等斡旋方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这名消息人士还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哈马斯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该组织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在以色列占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无从谈起。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代表团此次赴开罗谈判期间，加沙地带几乎每天都遭到以军袭击。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47人死亡，2935人受伤。在加沙地带以军步步紧逼之外，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也不容乐观。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2: 在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伤亡的背景下，第二阶段谈判是否还有推进的现实基础？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在第一阶段协议尚未落实的基础上，加沙停火第二阶段协议推进的可能性较小。
4: 根据当时的协议，以色列应该把拉法口岸放开了，让拉法口岸进出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状态，让每天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也要大量的增加。但是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借口他们是没有解除武装，所以以色列对于加沙口岸还进行严格的管控，进出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数量也远远没有回到当时规定的水平上来。第二阶段核心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军队要全面撤出加沙。那么根据现在以色列采取的行动看，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的可能性很小。不仅以色列没有全面撤出加沙，那么以色列也没有完全对哈马斯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几天自己说，以

0: 以色列现在控制了加沙60%的领土了，以色列国内现在主张以色列撤军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认为他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出加沙的领土，巴勒斯坦建国，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
1: 所以关于第二阶段落实的谈判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短期来看落实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欧洲外交官员6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三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媒体， 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上述外交官说，由于欧盟层面推进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措施的相关努力受阻，部分国家认为从国家层面协同推出制裁措施是现阶段的最佳选择。其中一名外交官透露，英国和挪威参与了法国发起的协同行动，暂不清楚还会有哪些国家加入。 英国外交部拒绝就上述报道置评，挪威外交部暂未回应。按照外媒的说法，大多数国家不愿公开讨论单边制裁事宜，以防制裁对象提前转移资产。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 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 涉及220多个社区，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5月22号发表联合声明， 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3: 另据路透社在6号的报道中评论说， 由于欧盟层面无法就进一步强化对以色列措施达成一致， 多国认为协调性国家制裁是目前最佳选择。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欧盟层面无法统一行动，法国等国协调推进对以色列制裁的路径选择，反映出欧洲内部在对以政策上存在深层分歧。目前的制裁也难以改变以色列的强硬政策。在对以色列问题上，欧洲国家也是有左中右三派的。在过去两年多的加沙冲突中，在谴责以色列的问题上，欧洲国家也是分成几个阵营，
3: 所以它通不过的原因就是对以色列政策不一致，内部有分歧，有分歧它的决策机制呢又是要求全票通过才能通过。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欧洲国家包括国际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对以色列的定居点是进行过制裁的，之前也有一些欧洲国家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就是以色列定居点上生产的产品，那么禁止出口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那个拒绝进口。
0: 然后对于定居点上的以色列的个人组织，欧洲一些国家也禁止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援助，但是呢说通过制裁定居点上的个别人或者定点的来制裁一些定居点，它的效果是有限的。要对以色列形成真正的压力，还是要国际社会都团结起来，所有国家采取一致的行动。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国家内部又形不成一致意见，
3: 说整个国际社会形成统一的政策还离得很远呢。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了全新的冲突解决构想，其核心方案为双方先行停火，维持当前阵地态势， 后续再通过谈判化解争端，以此快速终止军事冲突，最大限度保护军民生命安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泽连斯基表示，该模式是目前终止冲突最快捷的方式。他强调，乌方追求的并非单纯结束当下的战斗，而是实现能够杜绝战争复发的根本性停战，从根源上化解俄乌冲突。 泽连斯基指出，维持当前阵地的停火安排并不代表乌克兰放弃领土主权，核心目的是保全本国公民生命安全，同时固化当前局势，为后续和平谈判搭建有利条件，创造充足空间。同时，泽连斯基对停火条件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此次停火必须具备全面性与可监督性，且需要美国、欧洲等国际伙伴参与。
1: 搭建完善的国际监督机制。此外，他补充说明，停火只是阶段性举措，并非最终终点。在全面停火落地后，各方需即刻启动外交斡旋进程，依托对话协商，探寻彻底终结战争的长效解决方案。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4: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相关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5: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知情人士还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就这一收购方案知会总统特朗普。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长达南贾伊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6: 美国多家媒体日前披露，以色列近期正加大监听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与伊朗谈判的一手情报。五角大楼对此已加强防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以色列正试图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有关特朗普政府对中东冲突的内部磋商和决策的情报。为此，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近几周已把以色列构成的反间谍威胁级别从此前的高升级至最高级别的严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全国广播公司，虽然盟友间互相监听并不罕见，但以色列最近的行为远超正常范围。美国《纽约时报》同一天报道，以色列试图监听的对象包括美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以色列驻美大使馆一名发言人表示，有关以色列对美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伊朗战事由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发动，但两国目前就伊朗战事和地区局势的战略目标存在差异。美国想要与伊朗谈判止战，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以色列视伊朗为生存威胁，反对美伊达成宽松协议。以色列日前升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不满，并在通话中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疯了。
4: 继续关注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刚果金，卫生部7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6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15例，其中91例死亡。报告说，疫情仍在持续传播，如不尽快落实充分防控措施，病例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6: 受前一交易日美股全面下跌及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影响，日本东京股市8号开盘后大幅下挫，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2700点，跌幅超4%。
4: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4: 好重啊，
25: 我帮你。
26: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4: 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9: 美在旋转。
30: 大扫除啦，
31: 我来拖地，
32: 我擦黑板。
33: 劳在闪光。
3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35: 杨帆你好。
7: 南方本轮降雨雨势强劲，而北方近期雨水也不少。先来说说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吧。
35: 好的，六月的首轮暴雨过程呢，南方是从6号开启，今天仍在持续，而且是强盛阶段。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主要是广西的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的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其中呢，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那明 明后天呢，江南华南的降水会迅速消减。广东东部沿海和西南部沿海、海南北部、台湾仍然有强降雨，尤其台湾全岛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周四台湾仍然会有大雨，广东南部、海南中到大雨。周五开始呢，华南的强降雨自南向北会再度发展增多。南方这一轮的强降雨

0: 可以说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而且降雨是很急促的，致灾风险比较高。那尤其本周中段南方虽然会有一些降水缩减的区域，但是大家仍然要警惕次生灾害发生的滞后性。那这两天也正值高考，咱们赶考路上一定要当心。北方的话，本周是一头一尾都会有冷涡影响，那东北华北很多地方还是多时空分布不均的阵雨雷阵雨，所以大家要多留意各地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随身带好雨具。那针对南北方都有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那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华北北部、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的时候，可能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河北的西北部和中部、天津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那华南、江南的东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多短时强降水，特别是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能会超过50毫米，最大会是80毫米以上。那么强对流主要影响的时段是今天的午后到夜间，大家外出一定要当心。杨帆，
1: 说完了降水，再说说气温，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0: 好的，气温南方的话，三十度以上这个炎热的范围呢会先缩再增。明后天呢，冷空气会南下，华南强降雨消减，那闷热也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那周三之后，华南一带的气温陆续又会上升到30度以上。华北平原一带呢，今后几天最高气温会逐步升到30度以上，炎热会逐步的回归。周四的时候，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区域，南北方会连成片，特别是河北南部、山东、河南等地还可能会有高温冒头，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其他方面，针对以色列持续打击黎巴嫩，伊朗再度发射导弹对以色列实施警告性打击。美国劝以色列不要报复，并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
1: 加沙停火谈判在埃及开罗重启，哈马斯移交管理权成谈判重点。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已造成人员伤亡，多国发布海啸预警。
1: 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全球航空业下调利润预期。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本次地震还伴随多次余震，其中8:55，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
1: 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处建筑坍塌，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约1米高的海浪。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所在的首都马尼拉呢，目前是没有感受到震感，因为地震的地方呢在比较远距离的南部的地区，而且是在海域上。目前呢，因为这个地震的原因呢，美国、日本还有菲律宾这方面的海啸的机构呢都发布了海啸的预警。比如美国这个海啸预警机构呢表示说，海啸呢将会影响到菲律宾、印尼、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多个地区。菲律宾方面呢是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海啸预警，表示说在7.0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呢，菲律宾南部的多个省份可能会遭遇到海啸的袭击。第一波海啸2个小时之内可能会抵达这些区域，浪高呢是会超过正常潮位的1米，这个海啸呢可能持续数小时，所以建议这些沿岸地区的居民立刻撤离，或者是往地势较高的方向，或者是内陆地区进行转移，并且这些地区海岸上的船只呢也应该固定好，如果是已经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呢应该保留在深水区域的停留，直到另行的通知。
3: 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海啸预警，北苏拉威西省、中苏拉威西省、哥伦达洛省、北马鲁古省和东加里曼丹省等地被列入预警范围。
1: 受菲律宾地震影响，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
3: 据日本气象部门

0: 消息，受菲律宾强震影响，预计海啸会陆续到达宫古岛、冲绳县本岛、岩美群岛及宫崎县、鹿儿岛县东部沿岸，海啸高度预计为1米左右。
1: 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今天发布消息，提醒上述地区，特别是离岛沿海地区的中国同胞，密切关注海啸预警和防灾信息，立刻远离海边、港口和河口区域，前往高处，做好防灾、应急避难等准备，确保人身安全。
0: 另外，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群岛地区此次 7.9 级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来听总台记者易新的报道。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日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八国宣布由于季节性因素暂停增产，3月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日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0: 梅姨战事持续，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一成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1: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6月7号表示，受中东冲突推高燃油价格并扰乱关键空中航线影响，全球航空业2026年盈利预期大幅下调。该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约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预测的约410亿美元，也不及2025年的450亿美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 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 1.1 万亿美元，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 85%。 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沃尔什表示，今年和明年部分小型航空公司可能因燃油成本上升而破产或被大型航空公司收购。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上月停止运营，成为美以伊战争以来首家倒下的航空公司。报道称，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数据显示，美以战争爆发后，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升至约3500亿美元，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三分之一，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 4.5 美元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气候物理学家格斯林日前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现象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来听总台记者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5: 近年来，全球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处于高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受上一轮强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影响，全球非极地海洋，也就是南北纬60度之间海域的年平均海表温度达到 20.87 摄氏度，超过2023年的 20.80 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2025年厄尔尼诺影响减弱，全球非极地海洋年平均海表温度回落至 20.73 摄氏度，但仍仅次于2024和2023年，位列有记录以来第三高。今年以来，全球海洋温度继续保持高位。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非极地海洋平均海表温度达到了21摄氏度，接近2024年同期 21.04 摄氏度的4月最高纪录。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气候物理学家赫尔格·格斯林介绍说，
6: 目前海洋温度已经处在非常高的水平，已经接近2024年强厄尔尼诺时期，而今年的厄尔尼诺才刚刚展开，因此可以预计年内海洋温度还会明显上升。我认为今年年底和明年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海表温度记录。
5: 格斯林表示，当前海洋温度上升是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长期全球变暖趋势与厄尔尼诺等气候现象自然波动叠加的结果。海洋温度升高不仅会影响海洋生态环境，还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放大极端天气强度。作为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一部分，海洋升温最终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格斯林说。
6: 海洋变暖是整个气候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我刚才所说，当海洋变暖时，陆地上的温度和极端天气事件也会因此增强。此外，海洋变暖也会推动海平面上升，这当然会影响沿海地区的人们。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紧密相连的。海洋变暖是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1: 法国《世界报》英文版近日刊文称，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制造业中的组装基地，而已经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可再生能源、无人机、核能、医药、人工智能、高铁和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性优势。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7: 文章认为，中国依靠长期研发投入、产业政策支持和完整供应链布局，正在多个未来经济领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主导优势。2025年，中国品牌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1/3。进入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报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能规模，更来自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持续下降的生产成本。文章称，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还得益于本土完整的生产生态系统。与依赖全球分包商网络的西方制造商不同，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拥有更完整的本土生产生态。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文章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总产量的70%，并在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在新能源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创纪录水平，远高于欧盟同年新增规模。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文章称，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中国无人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巡检、物流等领域。文章还提到，中国155规划对低空经济进行重点部署，推动无人机、低空物流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加速发展。在核能领域，文章注意到，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已经开始走向海外，成为能源基础设施出口的重要产品。医药产业也被文章列为中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报道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快速崛起，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比例大幅上升，创新药上市速度加快，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开放生态、低成本应用和快速产业化，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高铁则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结合的代表。文章认为，中国用不到20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络。截至2026年初，高铁里程已超过50000公里，超过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约70%。在机器人领域，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和法国。文章认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优势来自其完整的制造体系和相关产业积累，这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不仅具备快速量产能力，也具备持续降低成本、拓展应用场景的现实基础。多方预测认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增至10万至20万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L 组由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以及巴拿马队组成。本组强弱分明，英格兰队能否圆梦世界杯，克罗地亚队是否老而弥坚，备受球迷期待。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对 L 组的前瞻分析。
9: 过去几十年，英格兰队曾被视为欧洲队伍里扶不起的阿斗、志大才疏的典型。但过去4届大赛，新一代英格兰球星用欧洲杯两连亚以及世界杯的8强和4强终结了这样的嘲讽。但本届杯赛，图赫尔率领的英格兰队仍要做那道过去60年都未完成的题目：何时能再夺世界杯冠军？从纸面实力来说，尽管马奎尔等人的落选给图赫尔带来了批评，但凯恩、贝林厄姆、赖斯、萨卡、格伊等人足以使本队跻身夺冠热门的行列。而在接替索斯盖特以后，图赫尔打造了一支高位逼抢、快速攻防转换以及彻底激活边路的英格兰队。 他们在预选赛里创造了八战全胜零失球的恐怖战绩，为决赛圈里改写历史奠定了良好的信心基础。问题是英格兰队目前的进攻体系过于依赖凯恩，中场创造力略显贫乏，效率也不高，一旦在世界杯上遭遇强队或者硬茬，极有可能出现运转不良的情况，而这正是本届杯赛会带来的挑战。英格兰队将在首秀里对阵依旧由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地亚队。过去两届世界杯，凭借黄金一代的坚守，克罗地亚队获得了一个亚军和一个季军的好成绩。在这个过程里，这支队伍展现出的坚韧不拔和大心脏的比赛气质，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到今年，40岁的莫德里奇将第五次参加世界杯，仍以世界级球星的气场掌控着克罗地亚队的中场。全队近六成的球员参加过上届杯赛，队伍老化是真的，但经验丰富，阵容稳定也是真的。从历史交手记录看，克罗地亚队并不占优，但两队此前唯一的世界杯交手就是在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克罗地亚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英格兰。本届杯赛，克罗地亚队很有可能通过对中场的控制拖慢英格兰队的节奏，遏制其进攻的速度和效率。当然，对上述两队来说，小组出现的概率很大，因为本组的另两支球队，加纳队和巴拿马队的实力都相对有限。和2010年世界杯闯进八强的那支队伍相比，如今的加纳队实力明显下滑，虽有塞梅尼奥等球星，但近期热身赛连续不胜，状态堪忧，被视为小组第三名最有力的竞争者。巴拿马队则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较量，力争给其他三队制造麻烦，应是他们合理的预期。
1: 当地时间7号凌晨，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墨西哥蒂华纳，准备参加美加墨世界杯。此时距离他们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小组赛已不足十天。来听报道。
10: 伊朗国足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本届世界杯举办地与伊朗的时差来考虑，伊朗国足本应提前两周抵达以适应时差。
11: 出于技术层面的考量，我们应该上周就到这里的，因为12小时的时差通常需要大概两周的时间来适应。在这种大赛中，人文和伦理考量应该优先于技术层面，我认为这些考量并没有惠及我们。不过伊朗在近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这种待遇。
10: 美国于当地时间6月5号向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发放了签证，不过根据伊朗足协的说法，一些后勤团队成员并未获得签证，其中包括关键的管理和行政人员。由于签证问题，国际足联此前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方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
0: 继续关注新闻。南非总统拉马福萨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非法移民，同时呼吁民众理性看待移民问题，避免暴力事件升级。
1: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
0: 尼日利亚军方7号通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解救出360名遭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的人质。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1: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帆，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ook Market， 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 Book Market

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4: Miss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5: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以军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以军称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耶路撒冷响起防空警报。另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当天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导弹已被拦截，以军

0: 稍后再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伊朗方面七号援引一名军事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已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若局势升级，将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这名消息人士说，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伊朗将立即对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更大范围的目标实施导弹打击，规模将超过此前行动。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七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据悉，各方在会上达成共识，应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一致同意为加沙地带重建、实现持久和平和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承担应尽责任。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七号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非法移民，同时呼吁民众理性看待移民问题，避免暴力事件升级。尼日利亚军方七号通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解救出360名遭极端组织博克圣地绑架的人质。据菲律宾媒体八号报道，非南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约1.4米的海啸波。此外，印度尼西亚监测到轻微海啸波。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9: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0: Hola hola，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今天这话题再次聚焦 AI 的这种视频生成，3000块钱10天一个人，估计这些日子两位也是看到了一部短视频。那这个短视频的作者云南人，今年29岁，他不是什么电影学院毕业的，也没进过任何一家影视公司，甚至都不是全职搞创作的。这个片子呢，是他利用 AI Cdance 2.0 模型完全一个人做出来的，从构思到成片只是用了10天。那么播放量怎么样呢？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播放量冲到了4600万，点赞就超过了222万，而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播放量更是突破了1200万。所以呢，无数的海外网友就在评论区追问，这是哪家大公司的大制作呀，还是说出了什么游戏的一个先导片预告片呢等等的。总之呢，大家对这个片子的感觉质量都是非常的好。首先 Tony， 你也看了这个短视频了，首先个人感觉如何？相信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年轻人给搞出来的嘛，10天3000块钱。
9: 哦，我觉得就算是一个有技术的人，你让他10天搞出一个这么好看的一段片子的话，感觉有点悬。然后10天3000人民币，真的还没我上次买游戏机的钱多，就能做出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大作，我真的觉得是太不可思议了。
8: 对，最关键的，他这边点击量、播放量，如果在海外社交平台啊等等的，它是有流量的这种反馈的，也是有一定收益的，对吧？所以人家3000块钱。和英镑330差不多，人这钱不白花呀。
9: 他这个钱应该早就回本了，我想他流量这么高的话，他这个赚钱应该也不少。
8: 嗯哼。
9: 然后就是他这个电影就提醒我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这个也稍微有点改变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就以前总觉得，比方说你要当一个记者，你可能只能去大学去考一个，先考一个本科，再考个研究生，然后你可能才能去当一个记者，或是想去做其他职业的话，有一定的路线。这个年轻人让我

0: 觉得你现在有，要是有梦想，你不一定有那么死板的跟着别人的路走，
1: 嗯，
0: 你有自己的方向可以发展，
1: 有了技术的加持，可以改变传统的游戏规则。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呢，他有很多人，就算他没有受到什么特别专业的培训，他可能就是对这个东西本来就有天赋的。其实天赋和爱好这两个是比什么都重要。我就想起我当年我刚开始学普通话的时候，也是差不多没有老师。我妈当年给我找个老师，也是我妈说，对不起儿子，没那么多钱把你送到一个是汉语的一个学校，我给你找一个我认识的一个邻居，让他先教。其实当时也是都是靠自己喜欢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一点让我想起我当年的自己，也让我想起就是很多朋友和亲戚其实都有跟他一样的一个心态，特别让人佩服。
1: 所以想说，就是10天3000块钱，可能也要加上这个小伙子的投入以及他的这种热爱，才能干成。
0: 嗯，
1: 如果你不去努力，
0: 对。
1: 仅仅有这样的一个 C-Dance 的这样的视频生成的模型，恐怕也未必说一马平川把这事儿就给办了。
0: 是，我觉得我们说这个事呢，我们都一直在说它这个成本花的不是特别高，然后也就花了10天时间。但是我相信在这10天之前呢，他肯定是看了无数个好电影，肯定是一直在做调查和研究，然后对这个领域是比较了解，才能把他这个 C-Dance 这个作品做得这么的精致。
1: 对，没有突然发生的好，只是我们现在突然发现的好。
0: 有
1: 但
0: 一句
1: 是
0: 话
1: 至
0: 嘛
1: 少，
0: ，You make your own luck in this world，运气都是自己创造的。
1: 但是就是从一个单纯的结果来看的话，Tony，我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这就好比一个小伙子，10天以前不懂任何中文，后来花了3000块钱报了一个中文班，10天之后，嘿，这中文说的倍儿溜，来到老外看点做节目了，不光做了，说的比 Tony 还好，就是那种感受，
0: 对，他这个10天，他这个是最让人惊讶的。我觉得这个3000块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能过得去，因为确实随着科技发展，你说这个成本能压低的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 AI，我这有一点，我们就是一直在等待，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做事情、做产品的成本可以压低。目前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没发现，就是它的那个成本有什么变化，但是起码在制作电影这一块，我们这个 成
1: 你
0: 本看得比较明
1: 看到了
0: 显
1: 性价比
0: 啊。
1: 啊！你说到这个性价比，得问问 Daphne，因为 Tony，我告诉你，Daphne 呢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未来她的人生的生涯或者说轨迹应该是一位导演，所
0: 还是
1: 以
0: 听专家的意见吧
1: Daphne，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就是这个短视频能否成为未来你们这些同学学习的案例啊，研究的素材？是不是未来你看到，Tony 作为一个消费者，他看到的是性价比啊，AI 时代什么都能便宜。那你作为这个专业的一个学生，你是否会觉得未来是一个人人都能成为导演的时代了？
2: 我觉得不用未来吧，从电影的起源开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导演。我来这个中戏的第一天，就有教授跟我们说过，你不需要去，就是去学习，去报这个课，你才能成为一个导演。但是每一个优秀的导演都需要去学习。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位来自云南的朋友，现在大家都说他只用了10天的时间，我敢肯定这是不可能的。他是像 Tony 说的，他是利用了他之前所学到的知识，然后从文本呐，从去写这个剧本呐，从分场，然后再到分镜，这些它不只是10天的这个时间，所以10天有可能是他在 AI 上面花的这个时间。那我们从这里也能看到，OK，AI 它其实对于我们后期的这个制作是有帮助的，是可以就是大大的去减少我们原本要在这个特效的时间。所以10天已经算很好了，未来也肯定会就是有所帮助。电影它是一个控制的艺术，每个人都可以拍短片，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种就是成本低，然后好看的。当然不会像所有人，就是这位刘同学他很优秀，然后他的自我的这个
1: 创意或者想象力，对吧？
2: 对，都是在这儿，也不是说所有人，但是只要你好好学习，肯定是可以的。有 AI，现在有这么一个有帮助的这个工具，那当然可以。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上大屏幕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1个1个小时90分钟的这么一个工程量去一个人去完成，因为电影它是控制的艺术。
1: 我特别好奇 Daphne， 就是如果我没有使用 AI 的技术，就同样的这三分多的这样的一个短片，如果是用传统的游戏规则、传统的方式方法，你觉得最保守的一个成本3000肯定是下不来的，30000下得来吗？或者说也许20天或者说30天用传统的方式方法来做，因为一直在强调一个效率的提高，对吧？
2: 我觉得肯定就是成本的话肯定是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3000块钱。
1: 嗯，
2: 然后时间的话这个就是要看情况，因为你说你可以用3天拍摄，然后利用7天去剪辑，那我10天也用完了，
1: 嗯，
2: 对吧？所以时间成本要看你去如何去算，但是当然肯定这也是一个大大的进步，因为用3000块钱去做了，有可能是要花10倍才能做出来的这一个电影，
1: 就传统得30000块钱，基本才能搞定。
2: 对，从我看到了这些场景啊什么的，那这30000块钱也包括了这个我们现在说的 AIGC， 对吧？
1: 对，
2: 那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在成本上肯定会大大的这个帮我们减少很多很多的预算，但是从时间的话这个就没办法去估算，
1: 去具体的量化了哈。但是也是回应了前面 Tony 所说的性价比，他终于看到了。
0: 嗯，
1: 那个 Tony， 现在我也很好奇，目前在英国那边是否有很多的年轻人利用 AI 的这样的视频生成的技术，去创业啊，或者拍摄一些短片啊，放到网上大家去看，或让大家去猜，这是我做的还是 AI 做的？
0: 我觉得如果是讨论到外国人做这个 AI 的这些小视频的话，他们是做，但是首先呢，这种我觉得这种就是大动作的有大电影的这个效果可能见得比较少。我觉得我们欧美人现在用 AI 做视频最多的可能还是做那个搞笑路线比较多，这是后来我已经做出来的一些电影，然后做成搞笑版，
1: 二创不是原创。
0: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ómo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刚才说了330英镑，3000块钱，和墨西哥比索应该是8000比索，差不多。就是目前，如果我拿着8000比索到墨西哥那边，我想创个业 Daphne， 也想做这样一名视频博主等等的，你会给我加油鼓劲吗？还是觉得不现实？
2: 我觉得这么多钱肯定自己想创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现在大多数也是像刚刚 Tony 老师说的，就是基本都是二创的，因为原创是需要时间的。当然，
1: 所以就是更看重这个小伙子了，他这是纯原创，相当的烧脑细胞的。
2: 我是很佩服这位同学的，因为而且我觉得现在网络上说对他只用了10天时间，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因为他肯定是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去想
1: 构思，
2: 去从对去构思这些的。所以作为一个就是我知道幕后工作者，我觉得
1: 不是打个响指这东西就来了，没那么简单。
2: 对，没那么简单，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辅助了，但是确实是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把该给的掌声给这位同学。
1: Tony 一看我听出来商机了，如果我们再开发一款 AI， 把前面 Daphne 所说的那些所有的麻烦再出一个所谓的拐杖，提高效率的拐杖，这不就是一个新的市场吗？让人人都可以更加轻松的成为导演。
2: 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因为你想一个想法，它不是 AI 给你一个想法，是你去给 AI 一个想法。那你去想这个想法是不是得花时间，是不是得去研究东西。你就算是 AI 说 OK， 我要做一个中国跟墨西哥的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片子，那 AI 可以更快速的去给你找这些资料，但是你要花时间去整理，你自己要花时间去看他们，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那你去打一个剧本， AI 现在的剧本他写的他只能说是能过得去，但是写一个好剧本，对，刚及格。所以写一个好的剧本也是需要花时间的，需要，而且不只是你需要一个人去看，你需要第二个人去看，你需要第三个人去看。所以很难说把前面制作的准备工作很难说 如果你要弄好，很难说要会给它剪短。

0: 短这个时间。
1: 好吧，我这个刚刚燃起的创业小火苗被你给浇灭了。
0: 哎，但是确实在制作的过程中啊，比如说10天，对，确实是现在是可以实现的。
2: 嗯哼，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点呢，我是看到两个数字，让我觉得特别的佩服这个年轻小伙子。首先第一呢，我是这，如果我们说到英国330磅钱能做什么电影，我们就先不要考虑啊，就我们说这个事儿，说现实一点，要300磅钱
1: 做。他现在还不是电影，只是个短视频。
2: 我知道，我就说我要做出一个3分钟的电影，300磅钱也够呛。我这两天我在看那个，在英国如果要做一个 podcast， 比方说我跟 Peter 我们到英国到伦敦，我们再做一个伦敦版的老外看脸得多少钱。他给我的预算是，我们做一个直播间的话，最低成本他觉得差不多得1500到6000英镑。
1: 咱们就先乘以10吧，啊，
2: 就6万块钱，我们才能做一个老外看点。你别说一个电影类的东西，
1: 只是一个棚是吗？只是一个
2: 我们就一个棚做一个，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得最低成本得6000多，我觉得这个已经说明这个成本控制的多么的厉害。然后伦敦这个消费通货膨胀也太高这个问题，
1: 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让我想到了曾经在国内很流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所谓的数字游民，一个就是 OPC， 所谓的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就是从这两点我能明显的强烈的感受到，比如说他人不是我们传统认知的北上广深的这些大城市，是在云南那边，那这些视频在海内外火了，也能火遍全球。因为我看到一条新闻，应该也是个电影专业人士，就一直在找这个创作者，说是谁导的这个片子，谁制作的，我要跟他去合作，就已经是声名远扬了。就是扎夫，你觉得未来的创意工作，或者说利用 AIGC 的这样的 AI 的工具，我们是不是没有必要再去前往传统认知的一些资源特别集中的大城市，国内外的大城市？另外艺人创业，或者说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人的创业手法了，是否已经变为了现实？可能过去我拍一部电影可能要好几百人，我不大懂啊，但现在可能是不是一个小团队就已经完全可以搞定了？
0: 我觉得人员上肯定会减少，但是不会像网传的那样就是5个人10个人这样的，这个很难。电影从它出生的那一刻它就一直都在改变， AI 的到来它在电影界里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可以说那以前是颜色的到来，之后是声音的到来，啊，之后呢是 CGI 的到来，现在是 AI 的到来，所以电影它是一直在不停的这个有所进步的。
1: 但咱们现在跳出电影，你觉得就是一个人去创业，或者你觉得我一个人去搞定开一家公司，也许是影视公司，也可能是其他的创业，就是通过智能体 AI。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它是两个点。首先第一呢，它这个个人创业，我觉得现在的国外已经越来越流行。这我们录了这么多老外看点，大家知道我对这个游戏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的。今年他们说最佳游戏应该是小公司做的，因为最好的5个游戏都是小公司做的，都是个人公司做的，就是一本公司做的。大公司做的东西，反而大家都在说，哎呦，这个也就那样，跟以前做的感觉没什么创意，感觉大制作它效果做得好，但是没什么灵魂。反而一个小公司做出来的东西，我感觉更 personal， 更有个人感受的一个，是一些更有个人感受
1: 的
2: 一个作品，
1: 对吧？
2: 对。另外呢，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地方的问题。我反而觉得，它其实我们今天聊回我们题目的这个重点，这个做电影的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年轻人，我觉得他来自云南并不一定是一个缺点，反而可能是一个优点。其实呢，我们要找到的就这 inspiration。
1: 灵感，对吧？如果你老是在传统大城市，未必能找到灵感。
2: 对啊，不好找。你反而你到云南，你到四川，你到我老家布莱顿，这才是一个能找到灵感的一个地方。其实在英国就是我们家布莱顿嘛，他很多人喜欢从伦敦专门坐火车过来，为了画画或者写一首诗或者写一首歌，因为他觉得那边的风景好，那么他找到他需要的那个 inspiration。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趋势，我整体来说我还是挺喜欢。
1: 就是说我们的物理世界和 AI 世界的这样的一种相互的互动。你看这个技术的这种出现哈，就是前不久我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自动驾驶的一位科技大佬，他就说未来自动驾驶5到10年以后 90% 的出行都是由自动 驾驶汽车中的 AI 系统完成的。届时人类亲自驾驶将会变成一种相当

0: 小众的行为，就是开车最多人开10%，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汽车的 AI 自动驾驶。那突然就在想，回到今天这个 AIGC 或者视频 AI 生成视频，也许未来会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情况，大部分情况下90%是 AI 制作电影，我这个人10%只是负责创意。
1: 就像说的，现在的这个科技也越来越发达了，然后也科技也是为人服务的嘛，所以有很多就是我们比如说打扫卫生呢、那现在特别是对于在家里又创业然后又带孩子的母亲，那样其实这些对于他来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现在不需要就是一边带娃一边打扫卫生，现在我们就已经有很多的智能家具了。那你想想再智能的话，那完全就是他们会把所有的90%的活都干完。那这个
0: 10%做家务，那也是小众的人类行为了，对吧？
1: 对，所以就是我又可以就是一边把我这个时间给我的孩子，也可以把这个时间给我自己，就完全是空出来了。所以以后的这个科技的发达肯定是90%能帮我们就是去消除掉很多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
0: 最后一个问题吧，如果现在 Daphne 让你用 AI 创意一部电影剧情，你最想做什么？
1: 我希望拍一部我们三个去火星去找到这个 Taco 王国的一个电影。
0: 好吧。
2: OK， 费老伯，我有个 story， 我觉得你会喜欢。你们两个闭上眼睛想一想，有一个英国的小伙子，长得可帅的，那个褐色头发，他叫我们叫他 Tony 吧。他找到一个时光机回到过去，他去了很久很久以前的少林寺去学中国功夫，但是他们不收，说你这个人不能当我们的徒弟。他说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个交易，你教我功夫，我教你们怎么烤土豆，然后教你们排队的魅力，英国文化，他们做一个文化交流。然后他在那里学了很多很多年的中国功夫之后呢，又坐了他的时光机回到现实时代，去英国，在英国当了一个超级会功夫的警察，他叫超级帅气 Tony 警察。 The end。
0: 我想在 The end 结束以前，旁边最好有一个叫 Peter 的路人说，我的天哪，我还是去火星去 Taco 王国吧，太危险了。好吧，也跟大家最后来说一个数据，2025年由 AI 生成的视频和音频内容累计超过了20亿条，这个数字比2024年增长了14倍以上，超过一半的中国网络用户都接触过 AI 生成的内容，其中超过40%的人觉得这些内容新奇有趣儿。所以可见我们的创意如何新奇有趣儿，是一个未来让大家看不看或者注意力是否可以勾住的一个关键的核心点。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2: 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1: 感谢收听 ，Nos vemos pronto。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下，南方炎热将自北向南消减。 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明天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议再起。 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今明天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大家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 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 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 9.2分的高分 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 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 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3: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在这里，
2: 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4: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
1: 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以军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以军称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耶路撒冷响起防空警报。另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当天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导弹已被拦截。以军稍后再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伊朗方面7号援引一名军事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已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若局势升级，将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这名消息人士说，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伊朗将立即对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更大范围的目标实施导弹打击，规模将超过此前行动。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据悉，各方在会上达成共识，应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一致同意为加沙地带重建、实现持久和平和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承担应尽责任。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俄罗斯方面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和民防部门8号均证实，今天早上菲律宾南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8号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强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经研判，印尼决定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南方暑热暂时消减，北方多地气温偏低。本周中后期，随着降雨减少，各地气温将再度回升。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漕粮海运是晚清国运维系的命脉工程，它以固商海运打破千年河运旧制，一度催生沙船、淡船等木帆船业空前鼎盛，撑起上海、宁波等港口的崛起。在外轮入侵、沙船衰败的绝境中，漕运利润直接支撑轮船招商局的诞生，开启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义和团之后，铁路介入漕运，更推动传统运输迈向机器化时代。一场粮食运输的路线变革，串联起木帆船的兴衰、洋务企业的诞生、交通近代化的转型，成为我们解读晚清社会大变局的重要密码。那么，沿袭千年的漕粮在晚清为何从内河改走大海？沙船业如何因漕运盛极一时又迅速崩塌？轮船招商局为何靠漕粮才得以立足？铁路又如何一步步介入漕运，改写中国运输格局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 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漕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赖以维持中央集权的生命线，从隋唐到明清历代王朝都把南粮北调当作立国根基，把江南富庶地区征收的税粮，也就是漕粮，通过水路统一运往京师，供养皇室、百官、军队以及京城百姓。清军入关后，清朝沿袭明朝旧制，始终把河运视为绝对正统。京杭大运河就是无可替代的漕运大动脉。在康乾盛世时期，运河漕运体系运转得相当高效，数千艘官运漕船常年航行在运河之上，从江浙、安徽、江西、两湖等产粮区把数百万担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和通州。

的粮仓，一度出现仓储充盈、足之数年的稳定局面。雍正八年，京通两座大型粮仓存粮高达1400多万担。乾隆25年，通州仓的存米甚至可以支放8-9年之用，漕运的兴盛程度可见一斑。但是从乾隆晚期开始，这套维持了上百年的河运体系开始系统性的走向崩溃，到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陷入全面绝境。清中叶以后，黄河泛滥改道成为常态，黄水频繁倒灌运河，携带大量泥沙淤积河床，导致运河浅滩密布，水流不畅，大型漕船几乎寸步难行。特别是黄淮运交汇处以及淮安到山东临清一段，淤塞最为严重。道光四年，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数千艘漕船集体搁浅，南北漕运大动脉彻底中断，京师的粮食供应立刻陷入致命危机。清廷曾经尝试引黄河水补充运河，可是泥沙含量极高的黄水进一步加剧了淤塞，河床一下子淤高3-4米，漕运就此完全瘫痪。另一方面，河运漕运本身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链条，从征粮对运到北上入仓，各级官吏层层盘剥，导致漕运的成本高得惊人。嘉庆时期，江南漕粮运到北京，每担运费竟然高达18两白银，而当时江南的粮价只有1两左右，朝廷财政早已不堪重负。漕运衙门人浮于事，漕船年久失修，大量船只破损无法使用，官办漕运已经沦为耗资巨大、效率极低的负资产。与此同时，嘉庆以后，京通仓储的粮食数量持续锐减，到道光年间，存粮甚至不够1年之用，漕运一旦延误，京城立刻断粮，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到咸丰、同治年间，京通仓储最低时只剩下1000担，王朝的生命线已经濒临断裂，改革漕运已经是关乎生死的抉择了。更严重的是战火阻断运河，河运再无回天之力。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长江中下游以及运河沿线全部沦为战场，漕运通道被彻底切断，江浙产粮区和北京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清廷虽然尝试局部恢复河运，但每年的运量不足10万担，仅仅是象征性的维持，沿用千年的河运至此名存实亡。在河运全面崩溃、京师粮荒、财政枯竭、战火不断的多重绝境之下，清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打破组织，推行漕粮海运。道光六年，清廷第一次大规模试行海运，道光27年再度举办。咸丰朝以后，海运正式取代河运，成为晚清漕运的绝对主体。一场由王朝生存危机倒逼出来的运输革命就此拉开了大幕。漕粮由河运改走海运，绝不是简单的更换一条路线，而是运输工具、运营模式、商业格局的全面重构。传统的内河漕船就此退出历史，适合海洋航行的沙船、淡船、渭船等木帆船成为运输主力，固商海运成为固定制度，民间商船第一次主导起关系国家命脉的运输大业。道光六年首次海运，清廷把江南的漕粮集中在上海，雇用民间沙船经海路运往天津，再转运京师。这次海运大获成功，不仅运粮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还意外激活了中国沿海的木帆船业，把它推向了历史的顶峰。
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以沙船为核心的木帆船船队是南北漕运和商品交流的

0: 绝对主力，沙船船体扁平，吃水浅，抗风浪能力强，最适合北洋航线，载重量可以达到数百担甚至上千担。在漕粮海运的政策扶持和免税协货等红利刺激下，沙船业出现了急速扩张。道光到咸丰年间，沙船数量长期保持在2000到3000只，直接依靠沙船为生的船工、水手、修造工匠、搬运工人等多达10余万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航运产业集群。漕粮海运给木帆船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一是官方运费稳定可靠，数百万担漕粮成为长期固定的订单；二是可以免税携带20%土特产，船商可以合法夹带私货赚取利润；三是卸粮之后的返程船只可以装载东北大豆等北货南运，形成漕运加商贸的双重盈利模式。上海也正是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史料记载，上海一中的富户多半是靠沙船起家的。道光六年第一次海运时，因为船只不够，只能采取往返2次运输的办法。仅仅过了一年，沙船主为了抢占漕运订单，一次性新造沙船300多只，船只数量一下子增进了近1/4。浙江宁波的崛起同样和漕粮海运密不可分。鸦片战争后，宁波南北号的淡船一度陷入萎缩，商行只剩下20多户，船只也只有100多艘。咸丰三年，浙江正式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宁波的淡船顺势填补了缺口。浙江第一次海运漕粮就有130多艘北号商船参与，为航运服务的码头工人、修船工匠、制棚打锁的匠人人数多达1-2万人。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宁波的船商纷纷拿出全部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可以说，漕粮海运以国家订单的力量，把中国传统木帆船业推向了历史顶峰，构建起以沙船为核心、以漕运为骨架、以南北商品流通为血脉的传统海洋运输体系，成就了中国古代航运史上最后的辉煌。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侵入中国，以蒸汽为动力的外国轮船凭借速度更快、载重量更大、安全性更高、准点率更稳定的绝对优势，对中国木帆船业发动了降维打击，短短十几年间就摧毁了中国传统的航运体系。外国轮船公司资本雄厚，又享受协定关税和子口办税的特权，运营成本远低于中国木帆船，货主和客商自然纷纷放弃木帆船，选择外国轮船。中国木帆船的货源急剧流失，市场迅速萎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联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已经从本地船只转移到了外国船只手里。对沙船业最致命的一击是斗石贸易权的丧失。东北的大豆、豆饼是沙船最核心、利润最稳定的大宗商品，也是支撑整个沙船行业生存的命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开放豆禁，允许外国轮船承运牛庄的大豆。短短三年，抵达牛庄的外国船只就从86艘激增到274艘，其中不少是空船专程前来运载大豆，直接夺走了沙船赖以生存的大宗货源。牛庄的沙船进口量锐减1/3以上，整个行业遭遇了致命打击。雪上加霜的是，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进一步加速了木帆船业的崩溃。1862年，清廷在原有的商税、船钞之外，又新增了海船商号书捐。 一艘载重1500弹到2000弹的木帆船，出海之前就要缴纳数百两白银的捐税，本就经营艰难的船商彻底不堪重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迅速走向衰败，沙船的数量从道光年间的3000多只暴跌到同治六年的400多只，大量船商富者变为赤贫，无数沙船闲置停泊在上海港内不计其数。宁波的淡船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北号船队从200多艘锐减到100多艘，整个行业元气尽毁。英国驻天津领事曾经冷酷地断言，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失。上海海关的一份报告更是毫不掩饰地欢呼，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中国沿海航运的主动权彻底丧失，漕粮海运也随之陷入无船可用的致命危机。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轮船航运公司。它的诞生直接源于漕粮海运的生存危机，它的生存和发展更是高度依赖漕粮运输带来的稳定利润。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初，处境极为艰难，资金短缺，船只匮乏，缺乏成熟的管理经验，更面临美商齐昌、英商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漕粮海运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生命线。清廷把相当一部分漕粮划归招商局承运，用官方的固定订单支撑企业生存。最初，招商局试运漕粮20万担，获得圆满成功，随后承运的比例不断提高，从最初的沙八轮二逐步改为沙六轮四。光绪26年以后，沙船已经彻底无力承运，漕粮全部交由招商局的轮船运输。漕运给招商局带来的不只是稳定的货源，更是巨额而可靠的运费收入。从财务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招商局成立最初的11年间，除了1877年因为收购齐昌产业导致比例略有下降之外，其余10年漕运收入占总运费收入的比例都在13%以上，1874年更是高达42.47%。这笔稳定可靠持续的官方收入，让招商局在和外资的惨烈价格战中得以勉强维持运转，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初期。依托漕运带来的有力支撑，轮船招商局逐步发展壮大。1877年，招商局斥资收购了美商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产业，船只数量、码头站房实力大增，一举成为中国海域实力最强的航运企业。在此之后，招商局3次和英商怡和、太古订立旗下合同，打破了外资的长期垄断，夺回了部分航运利权，挽回的利权多达数千万两，成为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经自豪地说，创设招商局10几年来，中国商民得以减价受益，而运费少流入洋商之手的数目不下数千万两。漕粮海运以国家最迫切的现实需求，直接催生并养活了中国近代航运业，也迈出了中国交通近代化至关重要的一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京津地区相继沦陷，漕粮海运遭受沉重打击，被迫中断。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到西安，清廷紧急设立清江浦和汉口两个转运局，把上海还没有运出的漕粮一部分改由河运和陆运转往西安。传统运输方式效率低下，耗损巨大，费用高昂，速度缓慢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的财政体系彻底崩溃。为了节省开支，清廷改用铁路运输，把漕粮从塘沽直接用火车运进京师粮仓，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粮食损耗。1906年，清廷正式奏准海运漕粮运抵塘沽之后，改由铁路火车直接运到京仓交兑，漕运正式进入海运加铁路的近代化联运模式。沪宁铁路通车之后，江苏省开始尝试把漕粮从无锡用火车直接运到上海，试运行的效果非常好，大约40万担漕粮归铁路运输，铁路大规模参与国家命脉运输成为现实。铁路运输具有速度快、成本低、受天气影响小、安全性高的突出优势，彻底改变了传统漕运依赖人力、畜力、自然力的落后状态。虽然因为清王朝很快灭亡，铁路参与漕运的整体规模有限，但它标志着中国运输业完成了从木帆船到轮船，从人力到机器动力，从单一水路到水陆联运的历史性跨越。漕粮海运始于王朝的自救，终于时代的大变局。它不仅是一场粮食运输方式的变革，更是晚清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缩影。它以最朴素的物资需求撬动了最深刻的产业变革，它让传统木帆船业走向辉煌，也见证了它在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快速衰落。它催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运企业，打破外资垄断，收回国家利权。它还推动铁路介入国家核心物资运输，加速了整个中国交通近代化的步伐。从沿用千年的河运到跨洋北上的海运，从沙船、木帆船到蒸汽轮船，从水路分段转运到铁路直达，漕粮海运的每一步变迁都对应着中国运输业的一次升级。它也深刻地证明交通是国之命脉，产业变革源于最现实的需求，而民族自强必须牢牢掌握属于自己的运输与经济主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江淮论坛，原作者倪雨萍，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atermelon。 Watermelon 西瓜，西瓜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所带来的益处远不只是水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0: 学习经验。
1: We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2: The cooperation
3: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That Africa Union engages.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2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伊朗媒体8号稍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卜里市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俄罗斯方面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据悉，各方在会上达成共识，应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一致同意为加沙地带重建、实现持久和平和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承担应尽责任。南非总统拉马福萨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

0: 布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非法移民，同时呼吁民众理性看待移民问题，避免暴力事件升级。尼日利亚军方七号通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解救出360名遭极端组织博克圣地绑架的人员人质。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八号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经研判，印尼决定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五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四月21.04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专家日前表示，当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这个夏天最受期待的赛事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届时将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场赛事。那么如今这些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民众的感受如何呢？总台记者选取了几座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探访，首站聚焦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这里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跟着央视记者刘旭一起去看一看。
7: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 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8: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9: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7: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边走边看，接下来让我们沿着一条美丽的公路去看我们的乡村建设。在位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的江苏溧阳，一条被称为一号公路的农村公路蜿蜒于山水之间，红黄蓝三色标线交织成灵动彩链，串联起三山一水六分田的生态机理，也串联起乡村的振兴脉络。如今这条公路是交通线、风景线，更是致富线，年旅游经营收入超过6000万元，带动沿线近10万农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很多从村里走出去的年轻人又回到家乡一起建设美丽乡村。
10: 沿着溧阳一号公路骑行，繁花烂漫，满目青翠。它连接起了全溧阳63个美丽乡村、19个特色田园乡村和220多个乡村旅游点。全线365公里中，超过80%打造了可以从春天一直持续到秋天的特色花带，形成了鲜花环绕、碧水茶山的景象，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乡村之美。
11: 溧阳一号公路修路之前，溧阳的大部分乡村道路多是狭窄的土路、砂石路，路网稀疏割裂，深山中的村落交通闭塞，碎片化的开发模式破坏了当地山林植被的完整性和河湖水体环境。交通闭塞，对外连接不畅，也让优质的竹海、溪流、田园等生态资源处于沉睡闲置状态，依山傍水却守绿困贫。交通是乡村发展的毛细血管。2017年，溧阳市政府统筹全域规划，启动溧阳一号公路项目，最先确立的就是生态优先、顺势而建的核心原则。没有大开大挖的施工，不追求最短路径，绕着山、沿着湖、穿过村，让公路本身融入山水画卷，实现路在景中，景随路移。
12: 一号公路呢，全程避让了生态敏感区、基本林地和水源保护地。采用生态护坡、特水路面、原生植被保留等环保工法，最大限度地留存了山水原始机理。
11: 今年1月，溧阳入选了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名单。
13: 感觉这里很漂亮，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我觉得这比我们到过的很多地方都要优美。
14: 就是感觉非常的自在，当车子经过那个彩虹道的时候，就是两边的树林啊，还有阳光啊，就觉得非常的解压。我觉得我一定会介绍给我身边的好朋友。
15: 我们美丽乡村建设不是要建成一个个独立的盆景，而是要把它们像珍珠一样串成项链，这样才能迸发出它们最大的价值。这也是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写照。
11: 26岁的戴诗雨这两天正在抓紧设计村里的导示牌，起因就是他和同事们发现不少到村里旅游的游客打电话来问路。
16: 我们以前的话可能以蓝色和黑色为主的路牌比较多，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各个点位的话，它更多的要放一些有质感的木牌。这样
11: 从王家村考上大学离开时，小戴从来没想过毕业后会回村工作。那时王家村是一座有23处废弃矿的矿坑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的空心村。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情景，小戴还历历在目。
16: 像我们小时候跟小伙伴一起在村上玩的话，会经常闻到一些旱厕的臭味。
11: 2018年，1号公路修到了王家村，也带来了山外的投资。村里建起了星级民宿，矿山宿舍成了文艺咖啡屋，矿石加工厂变身阳光草坪、萌宠乐园，矿洞修建成了沉浸式体验区，垃圾分类、生活污水集中处理，他一直记忆深刻的旱厕和臭味消失了，王家村面貌一新。
15: 我们每户的成本呢，政府投了大概要20000多元钱。我们把每一个农户的卫生间、厨房间的水通过污水管网收集以来以后呢，进不进处理。这个过滤处理的过程呢，它有净化，有进降解，生物降解。
11: 从重点大学毕业以后的戴诗雨回到家乡王家村，应聘成为了民宿设计师。他现在所在的团队有20多位90后、00后的返乡年轻人。除了群策群力发展民宿，还一直和村里合作销售特色农产品，帮助村民们一起致富。
16: 像我们去年卖这个黄桃的，就自己捣鼓了一下怎么上平台啊，包括一些宣传啊，一些包装可能都是我们这个团队自己做。然后销售之后，我们去年也是卖了有10000多斤，然后是基本上把村里的黄桃都卖完了。
17: 更希望一些年轻朋友来我们这个村来玩，也更希望一些年轻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建设美丽乡村。
11: 截至目前，溧阳一号公路沿线布局精品酒店、民宿、驿站等休闲节点超过400家，去年接待游客超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60亿元，走出了一条农村公路加文旅加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之路。
0: 近日，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原著的电视剧主角迎来大结局，播出后直接冲上热搜，无数观众为剧中人物的命运落泪。这部总台大剧在播出期间累计触达近15亿人次，收视口碑节节攀升。一部讲述秦腔人坚守故事的电视剧，为何能引发全民追剧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18: 主角改编自陈燕同名茅盾文学奖小说，以秦腔行业数十年的起落变迁为底色，讲述了一秦娥坚守热爱、历经磨砺，从放羊娃终成一代名角的故事。主角之所以能打动观众，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这部剧的剧本很走心，不仅道尽了角色的心路与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
19: 大时代里没有配角，每个人都是你自己的主角，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
18: 剧中师父苟存中对易秦娥说，
2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8: 这句话成了易秦娥一直坚守的信念，而生活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与坚守，也许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心中装着那件真正热爱的事儿，脚下的路就永远有方向。花彩香对易秦娥说，
21: 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18: 命运给易秦娥设下了许多的考验，但是她从不轻言放弃。生活中难有一帆风顺的路，但是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如果都能挺直腰板走好每一步，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仁不让的主角。其次，这部剧塑造了鲜活的群像，老艺人对传统秦腔艺术的执着，舅舅胡三元纯粹于艺术呵护易秦娥的成长，花彩香与易秦娥彼此温暖，互相照亮，剧中的每个人都在努力当好自己人生的主角。最后，这部剧讲的是秦腔，呈现的却是人间烟火。集体宿舍的大通铺，小学员的练功日常，食堂打饭窗口排着长队的人们，主角通过一个基层剧团的生活日常，台前幕后再现了一个时代的面貌，里面有很多观众的青春回忆。 那不少观众说，看这部剧被治好了精神内耗，因为它让我们明白，人生也许不必光芒万丈，但始终要内心有光；不必事事圆满，但要真诚热烈地活过。主角广受好评，也让我想到近年来总台出品和播出的一系列精品电视剧都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像《人世间》《繁花》等电视剧，剧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等都成为了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甚至很多地方还把剧中的场景搬入了景区和商圈，成为游客旅游打卡的目的地。那就在前几天，《沉默的荣耀》《藏海传》《太平年》《生命树》等多部总台首播剧入围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总台这些热播的精品电视剧之所以获得口碑和流量，要归功于创作者认真的创作态度、真情实感的付出和对历史、对观众负责的使命感。可以说，扎实的好故事、有温度的表达，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观众需要的。
0: 真的哈，扎实的好故事，有温度的表达，永远是观众想要看到的。那么说到了有温度的故事哈，这样的扎实的表达，还有一部电影最近非常受关注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我们先来看数字，截至6月6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暑期档呢也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定档了。那么最近大家讨论特别多的影片哈，依然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呢，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影片的总票房位居年度亚军，那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影片吸引了全年龄层的观众哈，不仅是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非常多的老年的观众走进了影院。
2: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11: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
3: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她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是吧？我就是要来切身感受一下。
22: 给阿嬷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11: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某家影院里，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
23: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24: 乔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11: 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给阿嬷的情书》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
0: 影片诉说了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有很多的海外华侨观看电影后啊，也是泪流满面。
25: 人老水养金不少家，叔伯安康娘娃心忧。
26: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批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唐山这边。
27: 好，
28: 你好，你好。
27: 我大概跟你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下南洋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 触动。
1: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调皮了。
27: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妈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调皮，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调皮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调皮。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4: 包括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这个片我来吃饭啦，
7: 你今日写谁过来哈？
8: 马成松，你的好朋友来哦。
9: 不起说起。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也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据了解，影片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多地进行拍摄，包括汕头小公园、龙虎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符号性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也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随着电影的热映，位于广东汕头的多处取景地也是受到关注。那么其中呢，汕头市澄海区的启凤陈公祠便是影片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这座百年桥宅是汕头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融合中西建筑特色，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建筑细节保存完好，浓郁的侨乡文化风貌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参观，感受侨乡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此，汕头市还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还有像这个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来全面的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此外，像取景地广东揭阳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的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那么周末高峰期啊，这个游客量呢是可以达到四五千人。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哈，这样一部影片呢被大家反复的去咀嚼其中的这样的细节。你看每一个这个情节的发生的地方，大家都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啊，也想到这个取景地去看一看。连日来，揭阳也是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潮语电影，那么通过这个温情故事哈、啊，去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那么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的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来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那么在这个夏天哈、啊，我们除了给阿嬷的情书之外，会迎来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影片，所以别忘了去电影院吧。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下，南方炎热将自北向南消减，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 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明天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今明天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大家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以军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以军称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耶路撒冷响起防空警报。另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当天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导弹已被拦截。以军稍后再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8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将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胡塞武装方面还在声明中称，其已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7号援引一名军事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已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若局势升级将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这名消息人士说，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伊朗将立即对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更大范围的目标实施导弹打击，规模将超过此前行动。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七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俄罗斯方面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和民防部门八号均证实，今天早上菲律宾南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八人死亡。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1亿元，同比下降25.2%。日本政府观光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访日外国游客人数同比减少5.5%。除中国内地游客人数大幅下降外，来自欧洲及中东地区的游客也明显减少。北京时间6月8号，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伯明翰草地挑战赛男单决赛，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以2-1逆转芬兰选手维尔塔宁，夺得职业生涯草地挑战赛首冠。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6月8号10时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在今年3月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眼下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投入试运行，智能监测不仅让护林员的日常巡护更高效，也让野生动物保护更精准。
15: 我现在是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深处，跟随着护林员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正好就是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所以智能红外相机也被安装到这儿，这儿有一台，对面的树上也有一台，通过这样成对设置，相机能从低视角及不同方位捕捉到野生动物身影。就在4月下旬，相机安装刚过一周，就拍到了华北豹的珍贵影像。画面中，华北豹在一个下雪的夜晚穿行林间，像是在寻找食物。再来凑近看，大家会发现新安装的智能红外相机和我手中拿着的这个传统红外相机长得不太一样。它的顶部有一根天线，能把相机拍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线上监测平台。此外，相机通过太阳能板持续供电，省去了更换电池的麻烦。护林员们在日常巡护中，每到一处相机点位都会停下脚步，清理镜头前的杂草和枯枝等遮挡物，确认每一台设备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除了红外相机，无人机也成为了这里日常巡护的重要力量。我身旁的这位护林员正操控无人机来进行空中巡护，通过手持遥控器实时查看回传画面。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不久前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拍摄到的3只野外繁育驯化的梅花鹿。动物与环境温度的显著差异能让护林员们在密林中精准捕捉到动物的踪迹。山里沟壑纵横，密林遍布，过去巡护全靠两条腿。 现在无人机飞过去，哪里有异常，有没有人为干扰，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保护站的房顶，刚刚建成的无人机机巢也已投入使用。护林员设定好固定航线后，无人机每天定时巡护，自动完成起飞、巡航、降落和充电等程序。如果说便携式无人机是护林员手中灵活机动的侦察兵，那机巢无人机就是全天候值守的电子哨兵，两者相互配合，让巡护效率成倍提升。对华北豹的守护，也正是守护子午岭生态系统的一个缩影。子午岭保护区面积超过24万公顷，上百个保护站，上千名护林员对保护区进行网格化管理。护林员常年与管辖区域的动植物为伴，职责不仅是巡护监测、设备维护、救助野生动物，还包括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制止盗伐盗猎。从两条腿跋山涉水，到红外相机实时回传、无人机空中巡视，智能装备正在改变护林员们的工作方式。科技让巡护更加高效，也让动植物保护更加精准。这里是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我们调查队的成员们，他们当中既有管护站的护林员，同时也有来自当地高校的老师同学们。杨老师，我们这次调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3: 把我们前期布设的一些相机的数据进行一个回收，同时呢，给相机进行电池的更换和内存卡的一个更换。
16: 像这样的山路，队员们已经走了6年，行程超过20000多公里。他们在整个子午岭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反复跑。
3: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注意安全，脚底下看着。
16: 擦破皮、被刺给扎了、毒虫咬了，都是常有的事。为了减轻负担，他们进山调查常常是轻装上阵，只携带少量水，山里的野芹菜就成了纯天然的补水神器。
3: 野芹菜这里面水分比较大，因为它进山以后渴了就可以吃这个，用这个来解渴。
15: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相机点位，那么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相机已经没电了，赶紧给换上电池。
3: 来了来了来了。
15: 哦，有吗？
3: 哎呀，终于舍得出来了，看我们今天的目标。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看着孩子伙食不错。
16: 近年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野外调查已经不局限于收集红外相机影像，队员们会仔细观察着走过的每个角落，试着收集野生动物粪便，这是开展动物行为研究的珍贵资料。
15: 发现了一个什么？
3: 这是一团粪便，粪便样品，但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个动物的。
15: 这项研究开展了好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吗？
3: 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搞清楚了我们子午岭呢有多少华北豹。分析出来以后呢，大概就在45只左右。我们一直也在坚持这个事情，把这个我们国家特有的这个华北豹呢给它守护下去。
16: 今天一天，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2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从最初对子午岭华北豹几乎一无所知，到如今每只豹子都成了队员们的老朋友，隔段时间就得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追豹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一张卡一张卡的看，用脚步丈量山林。
0: 这些藏在深山里的画面，不只是华北豹的日常记录，更是摸清种群家底、守护栖息地的核心密码。那么在实验室，科研人员又是如何给华北豹刷脸，画出他们专属的子午岭生存地图的？
11: 这两天，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正在进行华北豹个体识别工作。科研人员介绍，今年上半年，分布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100余台红外相机，共获得原始影像数据40多万条。经过2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
3: 非常幸运地见到一个老朋友，这是咱们在罗山府啊发现的一只雄性个体，编号呢是13号。我们前面是在夜间检测的它，这次呢它是大白天露面了啊。这个侧面的照片呢也非常清晰，这么清晰的这种啊，非常也比较少见啊。这个照片也非常非常珍贵。
11: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个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也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进行逐一编号，开展精准管护。
17: 像这两张的话，它你看，它是同是豹子的一个右侧，在它豹子尾部看它这个斑纹， 这两个斑纹对比下来的话，你看一二三这三个斑纹跟这儿的斑纹它的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两只是不同的两只。
0: 像这样通过人工分辨识别华北豹个体，一条影像平均要花费半个小时。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17: 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现在首先框起来之后，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显示一个你看是01、02、03，系统自动识别的种确率呢在60%-70%。
0: 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也对近年来收集的华北豹影像进行系统整理，用带有标注信息的约2000张照片和500多条视频，帮助 AI 大模型进行训练。
3: 全身这些特征非常清晰，这样的话它有助于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跟其他的一些科研机构啊，或者是一些高校来进行一个合作，让他们去训练这个 AI 大模型啊，这样的话反过来用到我们科研当中啊，用 AI 来反哺科研。
0: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现状，更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支撑。依托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研究团队已经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
3: 和这张图上来看啊，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会比较偏南一些，这些方向会去发展。
0: 据了解，甘肃还将开展子午岭植树造林工作，沿着秦直道两侧的核心廊道，结合子午岭华北豹生存地图，匹配华北豹偏好的原生树种，为他们打造更宜居的家园。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9: 近期由央视新闻与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共同推出的博物馆里的历史课第二季正式开课，总台央视主持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小鹿姐姐带领少先队员们开启探访之旅。这一站来到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探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秘密。合浦港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最重要的始发港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这个国际码头就已经十分繁荣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一堂博物馆里的历史课。
18: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
19: 小鹿姐姐好。
18: 你们好，今天我们博物馆的探访之旅来到了祖国的南疆广西北海，我们身后是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这里珍藏着2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蔚蓝大海与世界交朋友的珍贵记忆。队员们看，我手中这是什么？
19: 魔方。
18: 这个呢不是普通的魔方，它是我们汉代文化博物馆里面的文物魔方。相信呢我们今天结束博物馆探访之旅，大家就可以很快的把上面带有文物信息的魔方复原了，对不对？
19: 对。
18: 好，现在我们出发，一起来探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秘密吧。哎，来看一看这个展柜里面的文物。那这件绿釉陶壶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第一位来自海上的朋友。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它和你们见到的其他陶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0: 它是淡淡的青绿色，脖子有点长，肚子圆圆的。
18: 它只有一个把手。哎，观察得非常仔细，这件文物它出土于合浦的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当中，距今呢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
20: 这么古老。
18: 哎，那队员们猜一猜，这个陶壶它来自哪里呢？
21: 是不是东南亚地区呀？
18: 比这个呢要远一些，来自当时的波斯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当时呢被称作安息帝国。这个陶壶是当地人用来盛水的一个容器。
20: 这么远是谁带过来的呢？
18: 这个问题问得好，说明当时的合浦港已经是一座非常成熟和繁华的国际港口了，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和货品。
22: 2000多年前，
1: 汉武帝派遣官方船队从现在的广西合浦、广东徐闻起航，开辟了闻名世界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远抵达今天的印度、斯里兰卡一带。合浦凭借江海交汇的地理优势，成为了舟舶记录、商事交属的繁华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最重要的始发港之一。
19: 这件波斯陶壶的话是一件青釉陶，它的釉层是几乎不含铅的，它与我国古代的这个釉陶壶的化学成分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体系，而与西亚的相类似，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帕提亚时期的釉陶壶。
1: 专家推测，它并不是出口到中国的商品，而是波斯商人来到中国时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器，是中外人员往来生活交流的真实见证。
18: 队员们来看一看我们对面展柜里的这件文物，你们看这是什么呢？
22: 好漂亮的金手串
18: 啊！没错，是金手串。那队员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金手串它是由多少个小小的金饰件组成的呢？
22: 20个
18: 啊！你们数得真快。那分别是什么形状的？再看看，
22: 有葫芦形的，有橄榄形的，
23: 还有5颗镂空的小金球。
18: 对，说到了这镂空的这个金丝花球啊，它们是用一种非常复杂的焊接工艺呢焊接在一起的。那你们知道这样的工艺来自哪里吗？
24: 不知道。
18: 哎，那小鹿姐姐呢也先卖个关子。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个展柜里面的文物，快看，漂亮吧？
22: 哇哦，这珠串好美呀！
18: 对，这个跟刚才那展柜里面的金串饰一样，也是一串非常精美的串饰。数一数，有多少颗？
22: 23颗。
18: 对，没错，23颗，数得非常认真。都有些什么颜色呢？
22: 有浅蓝色的，也有浅绿色的。
18: 对，你们看，透明的是水晶，浅蓝色、浅绿色的呢，都是宝石，是当时非常珍贵的绿柱石。可是我们国家并不出产绿柱石，所以呀，它们也是漂洋过海，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来到中国的。
1: 因为体积小、价值高昂等原因，贵金属和珠宝首饰也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易货物。
19: 这种镂空金花球制作非常的精细，采用的汉铸工艺，最早是发现于5000年前西亚乌尔帝王朝黄狮墓葬，随后流行于埃及、波斯、希腊等地。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后，多面体金珠的制作工艺就传到了南亚地区。
1: 无论是工艺精湛源自西方的金串饰，还是原料稀缺来自南亚的宝石串饰，都生动体现了中国汉代社会对异域珍宝的喜爱与接纳。它们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活跃贸易网络的缩影，更是技术传播、审美交融的璀璨见证。
18: 队员们看看展柜当中的这件青铜文物，它是什么？
22: 这是一个铜镜吗？
18: 有点像，它呢叫做铜钹，是一件打击乐。那铜钹的老家呢不是我们中国，是西亚，它先传到了古印度，据史籍记载呢到南北朝时期才传入到我国的中原地区。
22: 但这上面写的是东汉时期的呀。
18: 哎，观察得非常仔细，这正是这件文物的珍贵之处。这件铜钹呢，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铜钹乐器，比史籍记载要早几百年，就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呢，来到了中国。你们看一看上面有什么样的纹饰？
22: 是龙吗？
18: 对，有龙纹，还有呢羽人纹和视帝纹。这些纹饰呢，都是中国传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那一件外来的乐器为什么会有中国传统的纹饰呢？
22: 是我们中国的工匠刻上去的吗？
18: 很有可能。这件铜钹呢，很可能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一件半成品，然后再由我们的能工巧匠进行了独具巧思的再加工。
1: 钹起源于西亚，经古印度东传，史料记载其传入中原地区最早在南北朝时期， 且是通过陆路。但这件合浦出土的铜钵是东汉器物，将时间提早了几百年。更奇妙的是它的混血身份，器形是外来的，但上面的纹饰又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4: 这件铜钵上面的纹饰呢，为岭南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常见的这个篆刻花纹，由室地纹、女人纹、翼龙还有蟾蜍等组成。它与我们国内出土的汉代的青铜器，或者是这个画像石、画像砖上的纹饰呢，是极其相似的。
1: 这样一件中西结合的产物，有可能是中国的纹饰传到西方，在当地加工而成，也有可能是铜钵抵达中国后，由本地工匠雕刻而成。但无论如何，它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见证了商品的交易、文化的融合，诠释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兼容并蓄。
18: 好了，我们今天的博物馆探访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请

0: 队员们复原手中的文物魔方。
1: 这是波斯桃壶，这是金串饰，还有宝石串饰。
2: 这是东汉铜钵。
0: 嗯，太棒了。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了解到2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勇敢地驶向海洋，热情地迎接世界，独具巧思地进行融合创新。海上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友谊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文明互鉴之路。今天我们对课的主题是
3: 海丝连世界，文化共交融。
4: 文化交融之美哈，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看通草花。通草是一味中药材，它的精髓洁白轻软，通过取精、切片、塑形、上色等工序就可以做成仿真花。通草花的制作传承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典籍多有记载。接下来我们来到北京的一间工作室，在这里这项流传2000余年的古老技艺仍在被一代代传承人默默坚守。
5: 我叫李一凡，我是一名工艺美术师，是非遗通草花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们的通草花这个手艺叫花，不是指通草开的花，而是用通草这位中药做的仿真花。那通草学名叫大通草通脱木，因为它的白芯可以入药，在中药名当中呢叫通草。通草呢遇水变软，而干的时候呢又容易很脆弱，正是一干一湿之间，我们的古人呢用了这个特性把它捏成花。做通草花呢要从通草这个词开始，第一步把通草的中间这个白芯取出来，也叫通草，通的这个动作第一步。通出来之后呢，我们第二步叫撩草，中间这个圆棍转削切成片，很像是纸，也能写字，也能画画，也能做花。接下来呢，我们会把通草剪成各种各样的花瓣，捂在湿毛巾里面，吃的时候它就很柔韧，可以任意速捏。花瓣的这个小勺，手指的肚轻轻一走一压就出来了。我们就用捏揉压等各种方法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花瓣的形状，然后再组装在一起，再上色，配好叶子就可以装在盆里了，做成盆景。我希望通草花的未来它就像一颗种子，它要发芽，它要开花，不是在博物馆里面我们隔着一个玻璃去看到它，更多的还是希望它能回归生活，在生活中活了，这个手艺就活了，传承也就活了。
4: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ook market， 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却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2024年其印刷和数字业务总收入达到4000亿至4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约占传统出版收入的 60%。 中国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积极影响阅读习惯，政府通过出台促进阅读的法规并扩建阅读场所，将阅读列为政策重点。
8: 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

0: 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5: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8号凌晨，以色列北部和中部等地区接连遭受导弹、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后方司令部已更改安全指令，要求全国停学并限制集会活动人数。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再次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切勿放松警惕，严格遵守以后方司令部指令，远离军事机构和敏感设施，减少非必要外出，听到手机预警和防空警报，务必第一时间进入避弹设施，切实做好安全防范。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两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伊朗媒体8号稍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以实现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8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菲律宾减灾部门8号通报说，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15人死亡，134人受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一度涨超5%。美国联邦航空局当地时间7号晚发通告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国际机场已启动停飞管制，通告未提供更多细节。日本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8号全部停课。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该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起目击事件发生在8号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

0: 看到它。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这促使政府今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组，以减少人员伤亡。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在全副武装的墨军人和警察护送下前往酒店。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在7号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0-3不敌突尼斯 U23 男足，未能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晋级。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一个处理陆地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现在又是谁在使用呢？资讯有故事，聚焦海底数据中心，为破解 AI 时代电量激增提供中国方案。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刷视频、开导航、点外卖、传文件，用 AI， 每一步操作都在产生数据。日常生活越智能，数据产生的就越多。这些数据的储存和处理必须经过数据中心，而这颗数字心脏的跳动又需耗费大量电能。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绿色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近日，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从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乘坐交通船向东海深处进发，距离岸站约16海里的距离，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就会映入眼帘，那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目前的1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它的用海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总重量达到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介绍说，
3: 那么水上呢，是我们数据中心整个平台以上呢，是配套的我们的基础的电力和短通的模块。水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热比较大的高功率的计算服务器啊，所以实际上它是分水下和水上两部分构成。
2: 在海上平台，通过电梯便可以下潜到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核心数据舱。它通过圆筒立式结构稳稳扎在海床上，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4: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千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2: 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那么什么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海里呢？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介绍，数据中心是一个专用的硬件设备网络，主要由机房、服务器和传输网络组成。
5: 其中最核心是服务器，它承担的主要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目前呢，数据中心呢，从传统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以数据存储功能为主，已经升级迭代为主要以高性能。

0: 计算为主。
1: 因此，数据中心也被称为计算中心或算理中心，包括通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逐步转变为算理中心，因此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成为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张向红介绍，有统计显示，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接近70%都用在电费上，业界也将数据中心称为电老虎。
0: 能源署估计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啊，消耗是1.5%到2%，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耗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这一比例还要上升到4%。每年新增的人工智能设备的用电量呢，与荷兰、瑞典、阿根廷一国的用电量相等。谷歌一家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消耗爱尔兰一个国家的电量。
1: 这样惊人的用电量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存储在我们手机和电脑中各类 APP、 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数据都是存储在数据中心的。而我们每一次点击、浏览、翻页、搜索，数据中心都需要对数据进行调用、计算一次。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和导航提问有没有更快路线，这个操作耗费的电就能点亮一次100瓦的电灯。仅就我国而言，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心综合能耗及其灵活性预测报告指出，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负荷将达1.05亿千瓦，全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约为5257.6亿千瓦时。2024到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将达到20%，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那么，这样惊人的用电量都用在了哪里？服务器驱动需要耗电，而设备降温耗电更多。有数据显示，用于专业制冷控温设备的能耗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的85%。当然，水冷也是服务器降温最普遍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数据中心成为一个高耗水的设备。张向红说，
0: 每一个数据中心平均啊要耗水401吨，每天约合10万个家庭的每天用水量。
1: 正因如此，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水耗，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我国采用了两种尝试，一是去西部气候凉爽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二是在海底建设数据中心。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陈希怡介绍，
2: 那么我们的背板空调通过风扇将服务器产生的热空气抽过来，会把铜管里面的冷媒由液态变成气态，就会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浮力上升到我们上部主块的制冷层，在制冷层上与换热器通过跟海水进行热交换，又由气态变成了液态，又通过重力的方式回到睡舱的机房当中，形成了这种无动力的热传递的这种交换。
1: 数据中心机房的标准温度区间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而在上海临港这片海域，海底8米处的年平均水温是15度，海水就是天然的散热器，所以完全不消耗淡水，也不用复杂的制冷电力机组。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越节能。如果它等于1，就相当于所有电力都用于数据处理， 一座建在陆地上的传统数据中心 PUE 值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相当于每花一度电处理数据就得多花 0.4 到 0.6 度电来降温。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 PUE 能控制在 1.15 以下，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节省陆地空间。
2: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 因此，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表示，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3: 海底数据中心是利用海水做自然冷却，然后减少消耗，同时呢也几乎不消耗淡水，通过液冷技术提高了服务器的密度，同时带来了算力的提升。海底数据中心利用了海底的空间，节省了陆地的土地资源占用，同时呢远离了人类活动的区域，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实现了无尘无氧的这个设备环境，保护了电子器件，减少故障发生。
1: 虽然大大节省了电力，那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是从何而来呢？陆上数据中心用的电大多需要经过长距离线路输送，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电力损耗。即使是在位于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依赖的也是传统电网输配电。而作为海底数据中心的2.0版，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却用的是海风直连技术。就在临港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相当于把饭桌直接支在了灶台边上。陈希怡介绍说，
2: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到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1: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临港海上风电厂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刚才我们也讲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露出水面的平台，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4: 它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窗、导管架还有上座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窗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1: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他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领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仓和钢管桩四个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还需要解决数据仓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4: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1: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

0: 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2017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级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全力支持建设运营临港信息园区的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流介绍说，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表示，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1: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2: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宇所在的公司是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的，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4: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目前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于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 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17，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放。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4: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展望未来，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散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下，南方炎热将自北向南消减，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明天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今明天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大家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

0: 七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总台记者获悉，8号，以色列海法等北部城市和地区大范围拉响防空警报，同时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也拉响防空警报。8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夫林发表讲话表示，稍早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对此以军事先已做好准备，目前在防御和进攻方面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全面激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当天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8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将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胡塞武装方面还在声明中称，其已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克里米亚地区官员阿克肖诺夫当地时间8号凌晨通报，该地区内一客运列车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助理司机死亡，司机受伤，乘客无伤亡。该列车为往返于莫斯科与克里米亚地区新菲罗波尔的通勤列车。据承运商消息，袭击发生后，克里米亚地区所有定期客运列车运行暂停，乘客已被疏散。乌克兰方面目前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回应。根据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8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目前已经完成全部2005个投票站的票数统计。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超过72.7万张选票，得票率49.81%，排名第一。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 546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1亿元，同比下降25.2%。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7号结束正赛争夺，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从杆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们在遥远的非洲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
3: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
4: 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1: 学好中文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愿意成为传播中非友谊的桥梁。
5: 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6: 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7: 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刚果部的中文热，学习中文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70年来，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薪火相传。中非双方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持续推进。如今，在遥远的非洲，学中文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走进刚果部，为您讲讲当地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在非洲中部，蜿蜒的刚果河静静流淌，滋养着这片热情的土地。在刚果部首都布拉柴维尔，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如一座无形的文化桥梁，让相隔万里的中国和刚果部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中紧紧相依。刚果部高教部长阿杜基表示，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已成为两国教育合作的典范。14年前，这里仍是中文教育的待开垦沃土。14年间，一批又一批中文教师远道而来播撒种子。如今，中文教育已从布拉柴维尔延伸至黑角，从城市扎根乡村，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清晰的教学网络。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
4: 我们开设了从1级到5级的完整汉语课程，兼顾口语、听力、读写综合培养，推动汉语课程走进当地10余所高中，还在高级班推出中华成语故事、中国古诗欣赏等文化拓展课程，同时持续培养本土师资，选派优秀本土教师赴华进修，协助筹建中文本科专业，推动当地中文人才培养迈向更高层次。
1: 中文名叫龙田中的孔院学员学习中文2年多，他的学习方法是每天都练习，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他表示要努力学好中文，这样

0: 让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1: 我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对我国家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去中国的奖学金，在国内找工作很简单。我会继续学习中文，努力成为中高有益的接班人，让两国友谊永远长情。
0: 已在孔院任教三年的中方教师金冰冰负责孔院的书法文化活动。在他看来，书法不是正襟危坐的课程，而是热热闹闹的文化体验。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亲自感受软软的笔锋写出方方正正的字，也能让他们理解中国人对写字这件事的敬意。有的学生一开始觉得很新鲜，但体验过觉得太难了，也有的学生体验过后觉得很有意思，不停地练习，还向他们的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字，充满成就感。
0: 马林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培养的第一批本土中文教师，他在这里学会了中文，又在这里教授中文。看到中文在刚果部越来越受欢迎，他很开心，希望未来还能继续在这里传播中国文化。
3: 马林是一位中国老师给我起的名字。我和汉语的故事是在2013年开始的，当时我的朋友和我都在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学习经济。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因此我决定去孔院学习汉语了。学到地道的汉语后，就会跟中国人一起工作，工作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中国人给我带来的改变很多，比如工作条件好，生活条件好，社会地位高。我未来期待把中国人教得更好。
0: 2016年，马林获得了奖学金前往中国留学。中国之行让他深入体验了中国文化，对中文的兴趣更加浓厚。
3: 在中国学到的挺多的，比如汉语知识增加了，体验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2024年又去中国参加汉教英雄会，那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喜欢教中文，不仅教中文，帮助我的同胞或者外国人学好中文，还传播中国文化。感谢朱院长和孔院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去中国进修提升。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高文化交流的桥梁。
0: 每年的汉语桥比赛是孔院学员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重要舞台，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员的成长。中文名字叫做成功的当地学员，从孔子学院毕业后，目前正在从事中法口译方面的学习和实践。2025年，他曾获得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刚果部赛区一等奖，并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决赛。
4: 我是2020年学生，中文名字是成功。我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我于2022年10月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确。随着中国和刚果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两国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促进中国和刚果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0: 成功觉得中文并不是特别难学，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汉语的四个声调和汉字的书写比较困难。不过通过不断练习，他逐渐适应了汉语声调和汉字写法，并且越来越熟练。
4: 我认为要学好中文， 最重要的是坚持和方法，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敢于开口，不怕犯错。同时也可以通过看中文电影、听中文歌曲以及与中国朋友交流来提高语言水平。我从一级课程学到现在，不仅学会了中文，还通过文化扩展课程了解很多中国故事。我希望一直学下去，将来成为一名中文翻译，促进中国和刚果之间的交流。
0: 曾参加汉语桥比赛并赴华留学的学员博桑扎，中文名叫周前景。2024年，他参加第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凭借一首饱含深情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和几分钟的演讲，获得了刚果布赛区的冠军。同年8月，周前景代表刚果布去中国参加全球比赛，并获得了优秀奖。
5: 现在如果我还在学习中文，就是因为我热爱这门语言，是因为我对中文一往情深。只要能开口说一句中国话，哪怕说一句你好，就足够让我感到快乐。在2024年，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中国之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我们学习中文，日出经常会说到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这次中国之行呢，让我变成了真正的好汉子。我爬上长城的那时刻，我才知道做个好汉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0: 周前景在中国参观故宫博物院，游览名胜古迹，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又令他惊讶不已。他说是汉语桥给了他机会去中国，而在中国的学习又让他开阔了眼界。
5: 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古今结合的国家。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中国在快速发展中能同时保持古代的模样，并保护5000多年文明的印记。这次中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在中国度过的每一天充满讲不完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天在福州三坊七巷，有一位路过的老爷爷给我和朋友讲几句福州话，挺有意思的。现在回国的我在心里一直想念着这些美好的时刻，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0: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近年来，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数十场文化专题活动，以传统节日和国际中文日为契机，让刚果布民众在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参与端午节活动的当地民众露西说，
6: 以前我不知道端午节的意义，通过孔院的活动，我了解了屈原的故事，学会了包粽子，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温暖，这是一段很珍贵的体验。
0: 中文名叫陈娜的孔院学员说，
7: 我最喜欢国际中文日活动，能和大家一起唱中文歌、朗诵诗词，既能锻炼中文，又能认识很多朋友，每次都充满期待。
0: 作为孔院的志愿者老师，沈若楠常常守在剪纸展台前，用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剪出各式图案，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 这一张红纸对中国人而言是节日与团圆的象征。在刚果部，它成为许多人认识中国的窗口。
8: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张红纸前产生共鸣，让交流变得具体而生动。
0: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中医也逐渐走向世界。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近年来，孔院推动中医进孔院，邀请中医专家开展讲座、义诊，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实现两种文化的相遇相融。
9: 文化传播不是你教我学，而是相互看见，彼此成就。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0: 曾因肩周炎体验针灸治疗的孔院学员巴卡拉说，第一次看到银针时，他既好奇又害怕，没想到经过治疗后，他的肩膀真的不疼了。
10: 中医太神奇了，以前只知道中医很神秘，现在才知道它离我们这么近，能给我们带来健康。
0: 每当看到当地学员由衷地爱上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都感到非常欣慰。
9: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每一位学员的梦想都是中冈文化交流的希望，也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0: 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还让中文教育走出首都布拉柴维尔。孔院选派教师赴布恩扎省马丁古市三所高中开设中文课程，让中文教育的火种播撒到更多角落。中文教师志愿者韦晓彤曾在马丁古高中任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那条通往学校的蜿蜒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湿滑。面临艰苦复杂的交通状况，他从来没有退缩。
11: 每当走进课堂，看到学生们专注而明亮的眼神，一路的疲惫便悄然消散。学生们对中文的热爱纯粹炽热，下课就捧着笔记本围上来请教，而我也成为孩子们了解中国、看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扇窗口。
0: 在孔院黑角分院任教的志愿者教师汪明威，除了精心备课，还积极组织文化活动。2025年，他承担了刚果部首届中文歌曲大赛黑角分赛区的组织工作，从起草主持稿、联系评委，到现场主持、统计分数，全程投入，让比赛圆满落幕。
12: 我希望刚果部学生们在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同时，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可持续多方面的学习中文。
0: 几年来，周志民带领孔院积极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他们与中国企业合作，设立奖学金，还举办中文歌曲大赛等活动，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当地中国公司负责人程胜红表示，与孔院合作培养会中文的当地人才是一种互利共赢。
13: 与孔院的合作既能帮助我们招聘到懂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当地人才，也能为当地青年提供发展机会，是互利共赢的好事，我们愿意继续深化合作。
0: 孔院还推动中国公司进孔院，邀请中资企业开展宣讲招聘，让学员实现就业，改变命运。中文名叫丁永强的学员，就是通过中国公司进孔院活动入职中资企业的。他没想到学中文真的能改变他的命运。
4: 以前我学中文只是单纯喜欢，现在我知道了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0: 青年是中钢友好的未来。几年来，孔院不仅多次组织刚果部青年赴华秋令营，还设立了留华奖学金。中文名叫李晓光的当地学员，2025年10月曾到中国参加秋令营，感受深刻。
14: 在中国待了两周，从北京长城故宫、济南的趵突泉等去到曲阜、孔庙、孔父、孔林，去中国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回国后，我每天向身边的亲友讲述中国故事，希望更多人能通过中文了解中国。
0: 多年来，在孔院全体教师的深耕下，在各界力量的支持下，中文从陌生到熟悉，从遥远到亲近，走进了刚果部民众的生活，改变了无数学员的命运。有的进入中资企业改善家庭境况，有的赴华深造实现大学梦，有的成为本土教师，接续传播中文与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表示，
9: 刚果河见证着中钢友谊的源远流长，也见证着孔子学院的春华秋实。孔子学院这扇窗永远会为刚果部的朋友们敞开，让他们看见中国，走进中国，爱上中国。
0: 中文名叫小月的孔子学院本土教师说，他将会在当地继续教好中文，让刚果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传承下去，回声永远嘹亮。
15: 是周院长和这些孔院的老师们用多年的坚守，为我们的学生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大门，也为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们会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教授当地学生学习汉语，传播中钢友谊，让这份回声永远嘹亮。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周涛，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atermelon 西瓜。西瓜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所带来的益处远不只是水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

0: 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6月8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中方期待各方围绕以发展促进人权理念，交流互鉴，凝聚共识，携手实现发展权利宣言勾勒的美好愿景，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就上述说法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以实现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运实施全面禁令。8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根据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8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目前已经完成全部2005个投票站的票数统计。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超过72.7万张选票，得票率49.81%，排名第一。菲律宾减灾部门8号通报说，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5人死亡，134人受伤。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在全副武装的墨军人和警察护送下前往酒店。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也就是暂准进口。

0: 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了通关手续，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27年4月28日，北京京师看守所，年仅38岁的李大钊从容走上绞刑台。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北方革命运动核心领导者，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酷时刻坚守北平，指挥斗争，最终被奉系军阀残忍杀害。这场惨案震惊中外，成为近代革命史上无法磨灭的血色印记。制造悲剧的元凶此后纷纷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的审判。尘封档案，散落线索，模糊记忆，交织成一桩跨越24年的历史悬案。那么究竟是谁下令闯入享有治外法权的使馆区？是谁购知网络，步步紧逼，将李大钊推向绝境？新中国成立后，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是如何重启追查的？当年的元凶又是如何全部落网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李大钊遇害案的真相与追击。1926年，中国政局剧烈动荡，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从南向北一路挺进，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刚刚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巩固政权，遏制革命浪潮，悍然在北方掀起大规模清党风暴，军警倾巢而出，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城，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或秘密撤离。此时的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也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集国共两党北方革命领导权于一身。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学生爱国运动持续高涨，国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严重动摇奉系军阀统治根基。张作霖将李大钊视为头号赤化要犯，多次公开宣称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斩草除根，彻底扑灭北方革命火种。为躲避搜捕，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经过反复斟酌、审慎权衡，决定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秘密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内。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是当时北京城内公认最安全、最隐蔽的地带。李大钊选择坚守北京，迁入使馆区，绝非简单避险，而是基于革命全局的战略考量。北京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连接南北革命力量、传递关键情报、统筹组织工作的唯一枢纽。李大钊若是撤离北京，北方党组织将瞬间群龙无首，指挥中断，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将面临溃散风险。因此，即便身边同志多次劝他尽快转移，李大钊仍坚定选择留下，以非凡胆识和责任担当，继续指挥北方革命斗争。旧俄国兵营内空间狭小，陈设简陋，几间平房，一个小院，却成为北方革命的指挥中枢。 昏暗灯光下，李大钊日夜伏案工作，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批阅情报，联络各地组织。狭小房间里，他召集骨干开会，部署工作，培训干部，传递指令。在敌人眼皮底下，李大钊以非凡智慧和钢铁意志维系着北方革命的正常运转，为北伐战争提供有力策应，为革命事业积蓄宝贵力量。而这一切秘密活动早已被列强眼线、缝隙密探牢牢盯上，一张致命罗网正在悄然编织，一场生死危机正在步步逼近。据党史学者系统梳理相关档案与外交记录后证实，当时法日两国使馆对苏联使馆区域高度戒备。1927年初，隔壁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旧俄国兵营频繁有陌生面孔出入，深夜灯火通明，常有会议聚集。他们立即将这一异常情况上报法国公使，消息迅速通过外交渠道泄露给奉系亲法外交官员吴进。与此同时，日本使馆也同步掌握相关动向，与奉系形成联合监视态势，实时传递情报，互通消息。张作霖得知这一关键消息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立刻将抓捕李大钊的核心重任全权交给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陈兴亚接到命令后，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密捕行动部署，一方面从警察厅、宪兵队、侦缉处抽调大批精干特务，化妆成车夫、小贩、路人、茶馆伙计，在东郊民巷周边日夜蹲守，流动巡逻，严密跟踪所有出入旧俄国兵营的人员，详细记录行踪、相貌特征、往来次数。另一方面，重金买通苏联使馆内部一名工作人员，摸清李大钊所在具体房间、随行人员数量、日常活动规律、出入路线，绘制出极为详细的抓捕路线图，标注关键节点、隐蔽通道、警戒位置。1927年4月5日深夜，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等核心骨干，在警察厅密室召开最高机密抓捕部署会议。会上，众人反复推演抓捕流程，排查漏洞，明确分工职责，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为最终确认李大钊是否仍在旧俄国兵营内，避免扑空，他们由擅长外交周旋、与各国使馆往来密切的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齐世安，以李大钊老友名义，托苏联使馆秘书转交一封手写警示信。信中谎称外界风声极度紧张，当局即将实施大规模搜捕，劝其尽快转移避险。苏联使馆方面未起丝毫疑心，随即派一名仆人前往旧俄国兵营送信，暗探一路悄悄尾随，全程隐蔽跟踪，最终精准确认李大钊确实仍在旧俄国兵营内。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以防范暴乱、维护治安、保护外侨安全为由，正式申请进入使馆区搜查共产党秘密藏匿点。欧登科权衡利弊，最终签字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上午10时许，吴玉文任行动总指挥，雷恒成任副总指挥，率领250余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便衣侦探，兵分多路，迅速封锁东郊民巷所有出入口、路口、要道、周边街巷，布下天罗地网，随后直冲旧俄国兵营，破门而入，蜂拥而入，当场将李大钊、妻子赵任兰、女儿李兴华、李延华及在场数十名革命者全部逮捕，当场搜出大量革命文件、情报资料、书籍手稿。4月7日，晨报头版以醒目大标题刊发消息，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举国震动，舆论哗然。被捕后的22天里，李大钊被关押在京师看守所一间狭小阴暗的牢房内，遭受敌人轮番审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 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从容。

镇定，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崇高气节。审讯过程中，李大钊神情从容，态度镇定，应答不卑不亢，面对敌人关于党组织架构、同志姓名、情报来源、联络方式的轮番追问，一概言辞拒绝，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半个字的机密信息，反而借机慷慨宣讲共产主义理想，深刻剖析中国革命形势，严厉痛斥军阀反动本质，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正气凛然，令审讯者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只能气急败坏地拍桌咆哮，却始终无法从李大钊口中套取任何有用信息。在狱中有限条件下，李大钊强忍折磨，克服困难，奋笔疾书，写下著名的《狱中自述》，全文数千字，追忆求学初心、成长历程、革命足迹、理想追求，字里行间饱含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执着，对革命同志的深情守护。在狱中，张作霖参谋长杨雨婷以同乡身份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放弃革命立场，即可保全性命，飞黄腾达。李大钊断然拒绝，言辞驳斥，直言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使得杨玉婷狼狈而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南北反动势力迅速合流，联合清党，奉系军阀密档。国民政府档案记载，蒋介石密电张作霖，要求立即处决党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张作霖最终下令处决李大钊。4月28日上午11时，陈兴亚主持所谓军法会审，仅70分钟草率宣判，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立即执行。下午1时，李大钊第一个押赴刑场，面对绞刑架，刽子手劝其认罪免死，他平静回应，力求速办，昂首挺胸，从容走上绞刑台。刽子手对他人行刑仅1分钟，却对李大钊残忍施行40分钟。李大钊始终神色未变，目光坚定，毫无惧色，绝不低头，从容就义，年仅38岁。李大钊就义后，参与抓捕杀害他的四大元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因抓捕李大钊有功，被张作霖公开嘉奖，授予勋章，晋升官职，一时风光无限，气焰嚣张。然而，随着北洋军阀统治迅速崩塌，政权更迭，局势动荡，四人深知罪行滔天，罪孽深重，民愤极大，唯恐日后遭到清算，难逃法网，纷纷隐姓埋名，四散逃亡，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审判、法律制裁、正义追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都迎来新生。2月，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7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率队接管功德林监狱。在昏暗潮湿、尘封多年的牢房深处，他意外发现一座锈迹斑斑、形制特殊、布满岁月痕迹的绞刑架。一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狱警悄悄告知，这副绞刑架是北洋时期留下来的，当年绞死李大钊先生用的就是他。朱文刚震惊不已，心情沉重，立即逐级上报。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得知后，明确指示将绞刑架移至北平历史博物馆公开展示，缅怀革命先烈，警示后人，铭记血色历史。这副绞刑架后被列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0001号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那段血色历史、革命牺牲、反动罪行的铁证。绞刑架意外现世，尘封往事浮出水。

水面，重启追查凶手之路。公安人员在全面接管整理北洋政府遗留档案时，意外发现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上面白纸黑字清晰明确记载，陈兴亚、吴玉文、雷恒成、蒲志忠四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特予嘉奖，晋升官职。四大元凶身份罪行清晰可查，但时隔22年，凶手早已隐姓埋名，踪迹难寻，线索全无，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无从下手，举步维艰。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督办。李大钊被害案被列为全国第一号重点大案，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督办，全程指导，强力推进。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干力量，全力追查，绝不放过任何线索，绝不遗漏任何凶手。专案组奔赴多地，查阅海量档案，走访知情群众，排查可疑人员，梳理蛛丝马迹，一场跨越24年、横跨南北、穿透岁月尘埃的追凶行动正式拉开序幕。1951年6月，一封盖有绝密红戳、字迹工整、线索明确的举报信被郑重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案头，信中直指核心元凶之一吴玉文，化名吴伯斋，现藏匿于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为瘫痪老人，瘸腿，深居简出，极少露面。冯基平迅速部署抓捕行动，侦查员温振海牵头负责，带领小组在鼓楼一带深入摸排，走访群众，细致核查，多方确认。经当地群众指认，旧鼓楼大街4号院内瘫痪在床的七旬老人完全符合吴玉文特征。6月19日，行动小组突袭旧鼓楼大街4号院落，迅速控制整个院子，封锁出入口，进入房间，将吴玉文当场抓获。面对审讯，吴玉文起初百般抵赖，伪装无辜，直至警方当场出示当年授予他的文虎勋章原件、授奖档案、抓捕行动记录等铁证，吴玉文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认全部罪行。吴玉文落网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减轻罪责，主动供出雷恒成的下落及关键特征。巧合的是，几乎同期，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检举信，举报上海跑马厅附近以算卦为生的两名禅师真实身份就是当年参与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元凶雷恒成，明确列出关键特征：瘦脸、山羊胡、大黄牙，脖子上常年挂有一枚金怀表。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正式转至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侦查员鲁全发主动请缨，负责抓捕任务。他认真研读线索，牢记特征，化妆成求卦群众，前往两名禅师住所。经过攀谈与侦查，所有证据链完整闭合，确凿无疑。当晚，鲁全发带队实施抓捕行动，当场将雷恒成抓获归案，在其住处搜出日本宪兵学校毕业证、伪政府任命状、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等关键罪证。绰号雷锤子、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残忍成性的雷恒成最终束手就擒。专案组乘胜追击，顺藤摸瓜，扩大战果，迅速锁定陈兴亚藏匿地点，在上海将其抓获归案。面对审讯，陈兴亚自知罪行难逃，无力狡辩，对指挥围捕、主持审讯、呈报处决李大钊的全部罪行毫不隐瞒，认罪伏法。1954年初，最后一名元凶蒲志忠在孙女陪同下主动到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罪行，接受审判，如实供述参与抓捕、见证李大钊就义、隐瞒罪行多年的全部

0: 事实。至此，跨越24年，历经艰难曲折，穿透岁月尘埃，四大元凶全部落网，罪有应得。从瘫痪在床伪装无辜的前侦缉处长，到遁入空门伪装世外之人的刽子手，从隐姓埋名低调度日的警察总监，到主动自首交代罪行的帮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或许迟到，但从未缺席。李大钊以38岁的宝贵生命，践行对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用热血捍卫理想，用生命守护同志，用气节照亮前路。他的忠诚、气节、担当与奉献，早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镌刻在共和国丰碑上。如今0001号绞刑架静静伫立，无言诉说血色过往，泛黄档案，亲历者口述，后人追忆，共同铭记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百年党史征程，正是无数如李大钊般的革命先驱，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以信仰引前路，才换来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盛世如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改编自央视纪录片《李大钊遇害之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下，南方炎热将自北向南消减。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明天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今明天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大家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
2: 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After arriving China,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六月八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对以夷之间的互相攻击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方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总台记者获悉，八号，以色列海法等北部城市和地区大范围拉响防空警报，同时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也拉响防空警报。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八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当天稍早，在以军情报局的指挥下，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军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伊军表示，此次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声明未提及此次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和具体打击地点。八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将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胡塞武装方面还在声明中称，其已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六月八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文提醒在非中国公民防范地震灾害。八号早上，菲律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截至六月八号15时，菲方已记录逾百次余震。萨兰加尼省、苏丹库达拉省等沿海地区发生海啸，已有人员伤亡报道。菲方预计未来几周内，震中附近区域还将持续发生余震。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内陆避险。八号，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开通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截至当日，该航线已累计安全保障超3.2万航次，
3: 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2: Comment ça va
13: Comment esta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5: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5: Hola hola，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6: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今天这话题再次聚焦 AI 的这种视频生成，3000块钱10天一个人。估计这些日子两位也是看到了一部短视频。那这个短视频的作者云南人，今年29岁，他不是什么电影学院毕业的，也没进过任何一家影视公司，甚至都不是全职搞创作的。这个片子呢，是他利用 AI Cdance 2.0 模型完全一个人做出来的，从构思到成片只是用了10天。那么播放量怎么样呢？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播放量冲到了4600万，点赞就超过了222万，而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播放量更是突破了1200万。所以呢，无数的海外网友就在评论区追问，这是哪家大公司的大制作呀，还是说出了什么游戏的一个先导片预告片呢等等的。总之呢，大家对这个片子的感觉质量都是非常的好。首先 Tony， 你也看了这个短视频了，首先个人感觉如何？相信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年轻人给搞出来的嘛，10天3000块钱。
15: 哦，我知道周松是一个有技术的人，你问他十天搞出一个这么好看的一个一段片子的话，感觉有点悬。然后10天3000人民币，真的还没我上次买游戏机的钱多，就能做出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大作，我真的觉得是太不可思议了。
6: 对，最关键的，他这边点击量、播放量，如果在海外社交平台啊等等的，他是有流量的这种反馈的，也是有一定收益的，对吧？所以人家3000块钱。和英镑330差不多，人这钱不白花呀。
15: 他这个钱应该早就回本了，我想他流量这么高的话，他这个赚钱应该也不少。
6: 嗯哼，
15: 然后就是他这个电影就提醒我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这个也稍微有点改变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就以前总觉得，比方说你要当一个记者，你可能只能去大学去考一个，先考一个本科，再考个研究生，然后你可能才能去当一个记者，或是想去做其他职业的话，有一定的路线。这个年轻人们，我觉得你现在要是有梦想，你不一定有那么死板的跟着别人的路走，你有自己的方向可以发展。
6: 有了技术的加持，可以改变传统的游戏规则。
15: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呢，他有很多人，就算他没有受到什么特别专业的培训，他可能就是对这个东西本来就有天赋的。其实天赋和爱好这两个是比什么都重要。我说想起我当年我刚开始学普通话的时候也是差不多，没有老师。我爸爸我妈当年给我找个老师也是，我妈说对不起儿子，没那么多钱把你送到一个学汉语的一个学校，我给你找一个我认识的一个邻居让他先教。其实当时也是都是靠自己喜欢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有点让我想起我当年的自己，也让我想起就是很多朋友和亲戚其实都有跟他一样的一个心态，特别让人佩服。
6: 所以想说就是10天3000块钱，可能也要加上这个小伙子的投入以及他的这种热爱才能干成。如果你不去努力，仅仅有这样的一个 Cdance 的这样的视频生成的模型，恐怕也未必说一马平川把这事儿就给办了。
15: 是，我觉得我们说这个事呢，我们都一直在说它这个成本花的不是特别高，然后也就花了10天时间。但是我相信在这10天之前呢，他肯定是看了无数个好电影，肯定是一直在做调查和研究，然后对这个领域是比较了解，才能把他这个 Cdance 这个作品做得这么的精致。
6: 对，没有突然发生的好，只是我们现在突然发现的好。
15: 但是至少 You make your own luck in this world， 运气都是自己创造的。
6: 但是就是从一个单纯的结果来看的话， Tony， 我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这就好比一个小伙子
10: 10天以前不懂任何中文，后来花了3000块钱报了一个中文班，10天之后。

0: 嘿，这中文说的倍儿溜，来到老外看点做节目了，不光做了，说的比 Tony 还好。就是那种感受。
1: 对，他这个十天，他这个是最让人惊讶的。我觉得这个3000块很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能过得去。
0: 嗯，
1: 因为确实随着科技发展，你说这个成本能压低的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 AI， 我这有一点，我们就是一直在等待，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做事情、做产品的成本可以压低。
0: 嗯，
1: 目前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没发现，就是它的哪个成本有什么变化。但是起码在制作电影这一块，我们这个成本
0: 看到
1: 比较明显，
0: 看到了性价比
1: 啊。
0: 你说到这个性价比，得问问 Daphne， 因为 Tony， 我告诉你 ，Daphne 呢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未来他的人生的生涯或者说轨迹应该是一位导演，所以
1: 听专家的意见吧。
0: Daphne， 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就是这个短视频能否成为未来你们这些同学学习的案例啊，研究的素材，是不是未来你看到 Tony 作为一个消费者，他看到的是性价比啊 ，AI 时代什么都能便宜，那你作为这个专业的一个学生，你是否会觉得未来是一个人人都能成为导演的时代了？
2: 我觉得不用未来吧，从电影的起源开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导演。我来这个中戏的第一天，就有教授跟我们说过，你不需要去，就是去学习，去报这个课，你才能成为一个导演。但是每一个优秀的导演都需要去学习。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位来自云南的朋友现在大家都说他只用了10天的时间，我敢肯定这是不可能的。他是像 Tony 说的，他是利用了他之前所学到的知识，然后从文本啊，从去写这个剧本啊，从分场然后再到分镜，这些它不只是10天的这个时间，所以10天有可能是它在 AI 上面花的这个时间。那我们从这里也能看到 OK,AI 它其实对于我们后期的这个制作是有帮助的，是可以就是大大的去减少我们原本要在这个特效的时间，所以10天已经算很好了，未来也肯定会就是有所帮助。电影它是一个控制的艺术，每个人都可以拍短片，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种就是成本低然后好看的，当然不会像所有人，就是这位刘同学他很优秀，然后他的自我的这个
0: 创意或者想象力，对吧？
2: 对，都是在这儿，也不是说所有人，但是只要你好好学习，肯定是可以的。有 AI 现在有这么一个有帮助的这个工具，那当然可以。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上大屏幕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一个小时90分钟的这么一个工程量去一个人去完成，因为电影它是控制的艺术。
0: 我特别好奇 Daphne， 就是如果我没有使用 AI 的技术，就同样的这3分多的这样的一个短片，如果使用传统的游戏规则、传统的方式方法，你觉得最保守的一个成本3000肯定是下不来的，3万下得来吗？或者说也许20天或者说30天用传统的方式方法来做，因为一直在强调一个效率的提高，对吧？
2: 我觉得肯定就是成本的话肯定是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3000块钱，然后时间的话，这个就是要看情况，因为你说你可以用3天拍摄，然后利用7天去剪辑，那我10天也用完了，对吧？所以时间成本要看你去如何去算，但是当然肯定这也是一个大大的进步，因为用3000块钱去做了，有可能是要花10倍才能做出来的这一个电影，
0: 就传统得30000块钱。基本才能搞定。
2: 对，从我看到了这些场景啊什么的，那这30000块钱也包括了这个我们现在说的 AIGC， 对吧？
0: 对，
2: 那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在成本上肯定会大大的这个帮我们减少很多很多的预算，但是从时间的话这个就没办法去估算，
0: 去具体的量化了哈。但是也是回应了前面 Tony 所说的性价比，他终于看到了。那个 Tony， 现在我也很好奇，目前在英国那边是否有很多的年轻人利用 AI 的这样的视频生成的技术，去创业呀，或者拍摄一些短片啊，放到网上大家去看，或让大家去猜，这是我做的还是 AI 做的？
1: 我觉得如果是讨论到外国人做这个 AI 的这些小视频的话，他们是做，但是首先呢，这种我觉得这种就是大动作的有大电影的这个效果可能见得比较少。我觉得我们欧美人现在用 AI 做视频最多的可能还是做那个搞笑路线比较多，就是后来我已经做出来的一些电影然后做成搞笑版，
0: 二创不是原创。
1: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8: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刚才说了330英镑，3000块钱，和墨西哥比索应该是8000比索，差不多。就是目前如果我拿着8000比索到墨西哥那边。我想创个业，扎夫尼也想做这样一名视频博主等等的，你会给我加油鼓劲吗？还是觉得不现实？
2: 我觉得这么多钱肯定自己想创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现在大多数也是像刚刚托尼老师说的，就是基本都是二创的，因为原创是需要时间的。当然，
0: 所以就是更看重这个小伙子了，他这是纯原创，相当的烧脑细胞的。
2: 我是很佩服这位同学的，因为而且我觉得现在网络上说对他只用了10天时间，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因为他肯定是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去想
0: 构思，
2: 去从对去构思这些的。所以作为一个就是我知道幕后工作者，我觉得
0: 不是打个响指这东西就来了，没那么简单。
2: 对，没那么简单，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辅助了，但是确实是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把该给的掌声给这位同学。
0: Tony 一看我听出来商机了，如果我们再开发一款 AI， 把前面 Daphne 所说的那些所有的麻烦再出一个所谓的拐杖，提高效率的拐杖，这不就是一个新的市场吗？让人人都可以更加轻松的成为导演。
2: 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因为你想一个想法，它不是 AI 给你一个想法，是你去给 AI 一个想法。那你去想这个想法是不是得花时间，是不是得去研究东西。你就算是 AI 说 OK， 我要做一个中国跟墨西哥的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片子，那 AI 可以更快速的去给你找这些资料，但是你要花时间去整理，你自己要花时间去看他们，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那你去打一个剧本 ，AI 现在的剧本他写的，他只能说是能过得去，但是写一个好剧本，对，刚及格。所以写一个好的剧本也是需要花时间的，需要，而且不只是你需要一个人去看，你需要第二个人去看，你需要第三个人去看，所以很难说把前面制作的准备工作很难说，如果你要弄好，很难说要会给他减短这个时间。
0: 我这个刚刚燃起的创业小火苗被你给浇灭了。
2: 但是确实在制作的过程中啊，比如说10天，对，确实是现在是可以实现的。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点呢，我是看到两个数字，反正我觉得特别的佩服这个年轻小伙子。首先第一呢，我是这，如果我们说到英国330万钱能做什么电影，我们就先不要考虑啊，就我们说这个事儿，说现实一点，要300万钱。
0: 他现在还不是电影，只是个短视频。
1: 我知道，我就说我要做出一个3分钟的电影，300万钱也够呛。我这两天我在看那个，在英国如果要做一个 podcast， 比方说我跟 Peter 我们到英国到伦敦，我们再做一个伦敦版的老外看脸，得多少钱？他给我的预算是，我们做一个直播间的话，最低成本他觉得差不多得1500到6000英镑。
0: 咱们就先乘以10吧，
1: 就6万块钱，我们才能做一个老外看点。你别说一个电影类的东西，
0: 只是一个棚是吗？只是
1: 我们就一个棚做一个，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得最低成本得6000多，我觉得这个已经说明这个成本控制的多么的厉害。然后伦敦这个消费通货膨胀也太高，这个问题。
0: 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让我想到了曾经在国内很流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所谓的数字游民，一个就是 OPC， 所谓的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就是从这两点，我能明显的、强烈的感受到，比如说他人不是我们传统认知的北上广深的这些大城市，是在云南那边。那这些视频在海内外火了。 也能火遍全球，因为我看到一条新闻，应该也是个电影专业人士，就一直在找这个创作者，说是谁导的这个片子，谁制作的，我要跟他去合作，就已经是声名远扬了。就是扎夫，你觉得未来的创意工作，或者说利用 AIGC 的这样的 AI 的工具，我们是不是没有必要再去前往传统认知的一些资源特别集中的大城市，国内外的大城市？另外，艺人创业，或者说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人的创业手法了，是否已经变为了现实？可能过去我拍一部电影可能要好几百人，我不大懂啊，但现在可能是不是一个小团队就已经完全可以搞定了？
2: 我觉得人员上肯定会减少，
0: 嗯，
2: 但是不会像网传的那样就是五个人十个人这样的，这个很难。电影从它出生的那一刻它就一直都在改变， AI 的到来它在电影界里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可以说那以前是颜色的到来，之后是声音的到来啊，之后呢是 CGI 的到来，现在是 AI 的到来，所以电影它是一直在不停的这个有所进步的。
0: 但咱们现在跳出电影，你觉得就是一个人去创业，或者你觉得我一个人去搞定开一家公司，也许是影视公司，也可能是其他的创业，就是通过智能体 AI。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它是两个点。首先，第一呢，它这个个人创业，我觉得现在的国外已经越来越流行。这我们录了这么多老外看点，大家知道我对这个游戏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的。今年他们说最佳游戏应该是小公司做的，因为最好的五个游戏都是小公司做的，都是个人公司做的，就是一本公司做的。大公司做的东西，反而大家都在说，哎呦，这个也就那样，跟以前做的感觉没什么创意，感觉大制作它效果做得好，但是没什么灵魂。反而一个小公司做出来的东西，我感觉更 personal， 更有个人感受的一个
0: 更有个人感受的一个
1: 作品，
0: 对吧？
1: 对。另外呢，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地方的问题。我反而觉得，它其实我们今天聊回我们题目的这个重点，这个做电影的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年轻人，我觉得他来自云南并不一定是一个缺点，反而可能是一个优点。其实呢，我们要找到的就这 inspiration。
0: 灵感，对吧？如果你老是在传统大城市，未必能找到灵感。
1: 对啊，不好找。你反正你到云南，你到四川，你到我老家布莱顿，这才是一个能找到灵感的一个地方。其实在英国就是我们家布莱顿嘛，他很多人喜欢从伦敦专门坐火车过来，为了画画或者写一首诗或者写一首歌，因为他觉得那边的风景好，那么他找到他需要的那个 inspiration。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趋势，我整体来说我还是挺喜欢。
0: 就是说我们的物理世界和 AI 世界的这样一种相互的互动。你看这个技术的这种出现哈，就是前不久我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自动驾驶的一位科技大佬，他就说，未来自动驾驶5到10年以后，90%的出行都是由自动驾驶汽车中的 AI 系统完成的，届时人类亲自驾驶将会变成一种相当小众的行为。就是开车最多人开10%，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汽车的 AI 自动驾驶。那突然就在想，回到今天这个 AIGC 或者视频 AI 生成视频，也许未来会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情况，大部分情况下90%是 AI 制作电影，我这个人10%只是负责创意。
2: 就像说的，现在的这个科技也越来越发达了，然后也科技也是为人服务的嘛，所以有很多就是我们比如说打扫卫生呢，那现在特别是对于在家里又创业然后又带孩子的母亲，那样其实这些对于他来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现在不需要就是一边带娃一边打扫卫生，现在我们就已经有很多的智能家具了，那你想想再智能的话，那完全就是他们会把所有的90%的活都干完。那这个
0: 10%做家务，那也是小众的人类行为了，对吧？
2: 对，所以就是我又可以就是一边把我这个时间给我的孩子，也可以把这个时间给我自己，就完全是空出来了。所以以后的这个科技的发达肯定是90%能帮我们就是去消除掉很多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
0: 最后一个问题吧，如果现在 Daphne 让你用 AI 创意一部电影，剧情你最想做什么？
2: 我希望拍一部我们三个去火星去找到这个 Taco 王国的一个电影。
0: Taco 王国，好吧。

0: OK，Philo，我有个 story，我觉得你会喜欢。你们两个闭上眼睛想一想，有一个英国的小伙子，长得可帅了，那个褐色头发，我们叫他 Tony 吧。他找到一个时光机，回到过去，他去了很久很久以前的少林寺，去学中国功夫，但是他们不收，说你这个人不能当我们的徒弟。他说："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个交易，你教我功夫，我教你们怎么烤土豆，然后教你们排队的魅力。"英国文化，他们做一个文化交流，然后他在那里学了很多很多年的中国功夫之后呢，又坐了他的时光机回到现实时代，去英国，在英国当了一个超级会功夫的警察，他叫超级帅气 Tony 警察。The end，
1: 啊，我
0: 这个
1: 想
0: story
1: 在
0: 可以
1: the
0: 吧？
1: end 结束以前，旁边最好有一个叫 Peter 的路人说：“我的天哪，我还是去火星去 Taco 王国吧，太危险了。”好吧，也跟大家最后来说一个数据：2025年由 AI 生成的视频和音频内容累计超过了20亿条，这个数字比2024年增长了14倍以上。超过一半的中国网络用户都接触过 AI 生成的内容，其中超过40%的人觉得这些内容新奇有趣儿。所以可见，我们的创意如何新奇有趣儿，是一个未来让大家看不看或者注意力是否可以勾住的一个关键的核心点。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0: 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收听，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Nos vemos pronto。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ook Market， 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Book Market 图书市场却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2024年其印刷和数字业务总收入达到4000亿至4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约占传统出版收入的 60%。 中国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积极影响阅读习惯，政府通过出台促进阅读的法规并扩建阅读场所，将阅读列为政策重点。
2: 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5: 咿咿呀呀
4: 学说话时
5: 充满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

0: 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其他方面，伊朗和以色列相互发射导弹打击对方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称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船舶在红海航行。
3: 巴勒斯坦各派别同埃及等斡旋方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专家认为，哈马斯移交管理权难度很大，巴以对立短期内难以结束。
1: 英国媒体爆料，美国打算绕开英国对查戈斯群岛实施所谓收购。专家认为，美国想将该群岛据为己有，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菲律宾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震中附近多地建筑物垮塌；
1: 北半球多国升温风险升级，极端高温成2026世界杯全新挑战。
3: 女子职业网球协会伦敦500赛女单第一轮，郑钦文今晚迎战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3: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3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从机场到金日成。

0: 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中方期待各方围绕以发展促进人权理念交流互鉴，凝聚共识，携手实现发展权力宣言勾勒的美好愿景，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0: 当地时间8号凌晨，以色列北部和中部等地区接连遭受导弹、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后方司令部已更改安全指令，要求全国停学并限制集会活动人数。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再次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切勿放松警惕，严格遵守以色列后方司令部指令，远离军事机构和敏感设施，减少非必要外出，听到手机预警和防空警报，务必第一时间进入避弹设施，做好防范安全防范。
2: 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号在英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俄罗斯方面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
0: 克里米亚地区官员阿克肖诺夫当地时间8号凌晨通报，该地区内一列客运列车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助理司机死亡，司机受伤，乘客无伤亡。乌克兰方面对相关说法暂未回应。
2: 根据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8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目前已经完成全部2005个投票站的票数统计。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超过72.7万张选票，得票率49.81%，排名第一。

0: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八号清晨遭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市以及伊斯法罕当天凌晨响起爆炸声，但德黑兰消防部门称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八号的六点，北京时间10:30，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刚刚宣布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但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4点至现在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进入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八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以军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其他以军高级指挥官正在以空军指挥中心指挥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过去几小时，扎米尔等指挥官对当前局势进行了评估，以军目前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均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完全准备好在各个地区继续展开行动，打击针对以色列的威胁。同一天，以色列海法等北部城市和地区大范围拉响防空警报，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也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八号发表讲话说，以色列全国防空系统已全面激活。德弗林称，针对黎真主党持续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军对达西耶地区实施了打击。接下来，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采取行动，并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

0: 激力度。
1: 此前一日，也就是6月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当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两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同样表示，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一份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
3: 对于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7号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对伊朗的建议是，已经发射了导弹就行了，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吧。他同时说，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特朗普稍后还表示，他将马上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他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他说，美伊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他不希望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而导致协议破裂。伊朗发动打击后，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内塔尼亚胡已经结束与特朗普的通话，正召集高级安全官员进行商议。以军8号凌晨宣布，以方已实施一系列必要的安全措施，包括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
3: 此前，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已宣布暂时关闭伊朗西部空域，直至另行通知。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8号凌晨起也已暂停运行。
1: 与此同时，事件影响也在不断的外溢。当地时间8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3: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发表电视讲话警告称，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
1: 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
3: 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展开会谈。据消息人士透露，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那么哈马斯移交管理权在当前的加沙局势当中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移交管理权的难点是什么？我们来听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分析。
0: 如果哈马斯真的能够将相关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那会使得未来的斡旋的这个进程加速，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实现政治和解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但是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很低的。一方面，在加沙地带，哈马斯既要考虑政治诉求，同样也要考虑军事团体的诉求、社会治理组织的诉求。因此，当做出要让渡权利、放弃权利决策的时候，考虑到的就不仅仅是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自身，同样也要兼顾哈马斯内部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主张。而在这些主张看来，恐怕在短期内将权力完全交出，就意味着自己的权力被剥夺，整个团体的权力被剥夺，相关团体内部人员就要主动的放下武器，交出权力，这个在短期内是很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另外一个方面，即使哈马斯让渡了部分权力给临时的管理委员会，那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真的震慑住加沙的其他派系，管理加沙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加沙地带的内部尽管有哈马斯作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但是加沙地带还有其他的政治派系，包括实力很强也很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圣战组织。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哈马斯主动的放弃了权力，而其他的组织并不配合哈马斯，或者反而趁机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挑战所谓的管理委员会的权威，那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管控加沙？尤其考虑到现在所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很多的核心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加沙本土，而是来自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来自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外部监督的力量。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和本土的力量完全是两个机制，那么运行逻辑想要完全对接，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
3: 据透露，哈马斯代表团在过去两天的谈判中强调，在以色列占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无从谈起。但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7号表示，不会放弃彻底解除哈马斯武装的使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加沙局势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王进的观点。
0: 尽管各方希望当前的僵局能够通过政治对话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由于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这种对立是很难在短期内结束的。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对哈马斯以及哈马斯对以色列实际上都有一个相互的不信任啊。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呢是希望能够利用当前的局势喘一口气儿，未来一定还会恢复在加沙地带的活动，并且以此为根据地向以色列进行攻击。以色列是要防范出现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的那样的一个大灾难。所以说呢，以色列是不希望做出任何的安全让步，不愿意相信哈马斯的对话的诚意。而哈马斯呢与之相应，不相信以色列，因为在哈马斯的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哈马斯的整个的组织架构来看，向以色列做出巨大的让步，尤其是在以色列未撤出军事力量的背景下，便向以色列做出让步是很难在哈马斯内部被接受的。所以双方的冲突恐怕还是会延宕。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其实关于未来会有两种认知啊，一种认知呢恐怕更倾向于理想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美好愿望性的，认为冲突能够降解，国际社会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加现实一些，就是未来可能国际社会要长期的习惯一个冲突和对话并存，但是冲突动荡延续的加沙，也就是说加沙现有的所谓的临时管控的机制，在未来可能反而是一个常态，甚至是长期延续不可逆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当然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关键还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自己的决策当中。
1: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知情人士还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就这一收购方案知会总统特朗普。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 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长

0: 阿南贾伊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1: 美国为何瞄准查克斯群岛？远在非洲的查克斯群岛对美国的战略意义究竟有多大？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解读。
2: 美国之所以瞄准查克斯群岛，主要原因是该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赋予该群岛的重大战略价值。群岛恰好处于亚洲、非洲、大洋洲交界处，是印度洋的中心。从此出发，到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距离大致都是3000公里，而这些海峡都是全球重要的能源海上生命线。也就是说，从控制这个群岛的角度谈，美国可以对全球重要的战略能源生命线加以有效控制。当然了，由于美国在以往对该群岛有较长时间的经营军事基地和相关的设施比较的成熟，再加上该群岛拥有天然的深水的良港，这就使得美国在军事上对该群岛的利用更加便捷有效。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久拖不决、难见终结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从美国角度而言，一劳永逸的控制查克斯群岛，实际上可以化解它在该地区以及由该地区所辐射的相关的广泛区域内产生出来的一些战略的焦虑。所以从美国角度而言，与其在英国将该群岛还给毛里求斯等一系列的摩擦出现，倒不如美国一劳永逸地与毛里求斯直接谈控制或者说占有该群岛。换言之，美国想将该群岛据为己有，也就是说与毛里求斯产生一种主权层面的交易，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实践的这种方向，坦率地说是有巨大不确定性的。
0: 这一收购计划的可行性有多大？美国会在其中得到哪些益处？我们继续来听李海东的分析。
2: 美国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中收购查克斯群岛，这个计划要想落地概率比较低。毕竟毛里求斯的立场非常清晰，要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毛里求斯为了收回这个群岛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而此时美国试图以购买的方式让毛里求斯妥协，难度是非常大的。此外，从现代国际法的实践看，一个国家要直接收购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样一种操作想要获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呢，由于美国试图绕过英国与毛里求斯进行相关的交易，坦率地说，英国对于美国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抵制的。当然了，从美国的角度谈，如果拥有这个群岛，会有非常多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利益。在战略和军事层面，美国对于这个群岛的使用会更为便捷。如果购买成功的话，美国也可以避免受制于英国或者受制于其他的约束，从而使得美方的相关行动更为自由。另外，从美国搞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固有思维来看，美国也会认为，如果占有这个群岛，就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群岛的影响和控制。所以，美方热衷于查克斯群岛的所谓收购计划，也会积极推动。但想要达成美方的目标，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挑战也非常多。
1: 那么这一收购计划会给美英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海东的解析。
2: 美国这一收购计划给美英关系带来的冲击是巨大。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在处理对欧关系，尤其是处理对英关系时，始终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都是美国的战略负担。在美国看来，欧洲国家自身能力欠缺，对美国的利用也达到了令美国难以容忍的程度。所以美英和美欧关系现在正经历重大的转变，美国不可能以一种平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英关系和对欧关系。在美国眼中，欧洲对于美国的决定只能接受，或者说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否则美国会抛弃英国或者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而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面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或是霸权主义时，他们会更多考虑联手来应对美国的行动计划。所以美国购买查克斯群岛导致美英关系的倒退或是波折， 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是美国与欧洲整体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盘中一度涨超5%。
1: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七号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非法移民，同时呼吁民众理性看待移民问题，避免暴力事件升级。
0: 尼日利亚军方七号通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解救出360名遭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的人质。
1: 美国联邦航空局七号晚发布通告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国际机场已启动停飞管制，通告未提供更多细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We've been investing.

0: 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6: 你好，星辰。
5: 今天很多广东广西的朋友们说这个雨下的是又大又急，那么先请介绍一下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吧。
6: 好的，那我们从南方说起。今天白天确实广东广西对流激烈，那今天晚上的话，南方的强降雨会持续，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白天呢，江南华南的降雨会迅速的消减。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台湾明后天全岛可能会有强降雨，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周五开始的话，华南的强降雨又会自南向北再度发展增多，那雨势强烈而急速啊，这样的降水致灾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尤其本周中段，大家别看南方很多地方降水将会减弱停止，但是次生灾害的发生有一定滞后性，所以咱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北方的话，本周一头一尾都有冷涡影响啊，那这会让东北、华北很多地方出现时空分布不均的阵雨、雷阵雨，所以大家要多留意各地临近的预报预警，随时要带好雨具。那针对南北方都有的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也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时段，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的时候，可能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呢，河北东南部、山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那华南的中东部、江南东南部、西南地区的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呢，像福建南部、云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能会超过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清晨，
5: 那么介绍完了降水，再请介绍一下气温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6: 好的，今天呢，北方很多地方天气是晴朗，所以升温了。冷空气南下导致南方很多地方是降雨降温。那长江沿线附近及其南侧很多地方降温的幅度6到14度，局地超过15度。下午南方的不少地方天气比北方还清凉，像14:10的时候，河北石家庄的气温是32.2度，广西南宁25.6度啊。长沙是17.5度，都是难得少见的清凉。那明后天呢，冷空气南下，华南的闷热也会有明显缓解，但是周三之后，华南一带的气温又会陆续回升到30度以上。那华北平原一带呢，今后几天炎热会逐步回归，最高气温会逐渐回升到30度以上。周四的时候，南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炎热的区域会连成片，特别是像河北南部、山东、河南等地还会有高温冒头，这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清晨，
5: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5: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7: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5: 其他方面，伊朗和以色列相互发射导弹打击对方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称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船舶在红海航行。
7: 巴勒斯坦各派别同埃及等斡旋方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专家认为，哈马斯移交管理权难度很大，巴以对立短期内难以结束。
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菲律宾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9人死亡，震中附近多地建筑物垮塌。
7: 北半球多国升温风险升级，极端高温成2026世界杯全新挑战。
5: 女子职业网球协会伦敦500赛女单第一轮，郑钦文今晚迎战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
7: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早上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本次地震还伴随着多次余震，其中8:55，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
5: 菲律宾民防办最新发布的消息称，菲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另有7人失踪。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
7: 目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地区避险。菲律宾当地媒体报道说，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稍早前从菲律宾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8号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地区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虽然马尼拉没有震感，但是距离震中较近的桑托斯将军城等地呢，已经出现了多个建筑物的垮塌。那么我目前呢，准备赶往这个受灾严重的南部地区，但是由于当地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受损，导致这个机场进行了关闭，而且多个航班已经取消。我现在可能要改到飞往就是南部另外一个城市达沃市来进行后续的报道。那么根据我们从这个中国驻达沃的总领馆了解到的消息呢，领馆目前还在积极的了解这个中国公民和机构受损的一个情况。菲律宾的海警呢也是暂停了这个相关海运航运的运营，来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也表示说呢，正在进一步核实人员伤亡的情况。
5: 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8号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内陆避险。
7: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和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分别发布海啸预警，但随后印尼在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之后解除了海啸预警。
5: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我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群岛地区此次 7.9 级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7: 再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7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6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15例，其中91例死亡。报告说，疫情仍在持续传播，如果不尽快落实充分的防控措施，病例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来听详细报道。
9: 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2例，仍有283人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报告说，多数确诊患者集中在5月14号至23号期间发病，发病高峰出现在5月18号，提示这批病例可能与同一传染源有关。另一批确诊患者在5月25号至6月3号期间出现症状，显示疫情仍在扩散。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尽快采取充分措施，病例数可能继续增加。报告说，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接触者追踪比例低，部分社区抵制遗体采样，埃博拉治疗中心收治能力不足，医疗物资和资金短缺等。此外，实验室检测正面临压力，由于试剂短缺，在北基五省仍有193份检测结果待出。刚果金媒体7号报道说，本轮疫情震中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机场的商业航班再次暂停，停航系执行主管部门指令，但官方尚未公布详细原因。6号和7号两天的商业航班均被取消，但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航班、官员专机仍可以起落。 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较高，布尼亚机场曾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刚果金政府6月1号宣布，该机场重新开放。

0: 今年夏天，北半球多国遭遇反常的春夏热浪，欧洲打破百年同期气温记录，南亚因巴地区气温直逼50摄氏度，使热天气引发大量的人员牲畜中暑伤亡。在全球变暖与热穷顶效应叠加之下，极端高温正考验着各地的城市建设、农业生产与人类生存底线。
1: 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5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 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 5月25号， 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 33.5摄氏度， 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伦敦秋园气温达到 35.1摄氏度， 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 上一个最热5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 气温为32.8摄氏度。 再看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 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 据普马埃尔介绍， 平常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 现在只吃40公斤， 饮水量则有每天100升翻了一番。 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53摄氏度， 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 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 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而在南亚四大陆， 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 5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 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 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历史气温极值。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 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 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 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 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5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 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 其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 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 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 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 35摄氏度90%湿度 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 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 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
2: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 这是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 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 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中， 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天气。 来听详细报道。美东时间6月16号，
1: 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范畴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4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出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女子职业网球协会伦敦500赛女单第一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罗马尼亚球员克里斯蒂安。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3: 本场比赛既是郑钦文在草地赛季的首秀，也是他排名跌出世界前100之后的首场比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场，郑钦文爆冷止步首轮，早早结束本年度红土大满贯征程。赛后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他难掩失落情绪，泪洒现场。由于世界排名迅速滑出前100名，他在接下来的草地赛季需要从职业女子网球伦敦500赛资格赛打起，这样的参赛安排在他近几年的职业生涯中并不多见。不过随着巴普蒂斯特退赛，郑钦文得以直接进入正赛。在双方过往的4次交手中，郑钦文与克里斯蒂安各胜2场，战成2-2。而在2024赛季的巴勒莫站与武汉站的比赛中，郑钦文均以2-0的比分击败对手。目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经下滑到第122位，职业女子网球伦敦500赛是她有较大保分压力的赛事。去年她曾在这里闯入4强，获得了195个积分。克里斯蒂安在打法上是典型的红土型选手，脚下步伐扎实，习惯拉开来打上旋，靠的是耐心和节奏，发球速度快，底线技术也同样过硬。不过在巡回赛级别的草地正赛里，他的战绩并不理想，草地球场弹跳较低，节奏更快，让他的优势大打折扣。相比之下，郑钦文的发球和底线平击在草地上是有力的得分武器，相比对手，郑钦文的境况也并不理想。作为去年的赛会4强，如今排名跌落至需要打资格赛，是他竞技状态低谷的直接体现。不过郑钦文主动选择沉下心来，从低级别赛事资格赛开始找回比赛手感和竞技状态，或许是吸取了前一段时间参赛过少的教训。他在草地赛季连续4周报名参赛，随后将迎来在6月29日开赛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排名下滑的特殊时期，每一场胜利都像一针强心剂，是止跌反弹的重要跳板。只要郑钦文能拿出高质量的发球和底线重炮的进攻型打法，在技术上很有希望能压制住对手。
2: 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临近，多个欧洲国家近日举办端午民俗活动，当地民众通过赛龙舟、品尝美食等活动，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起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来听详细报道。
4: 当地时间七号，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同场竞技，吸引上万名当地民众和周边国家游客参与，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表示，
5: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4: 卢森堡龙舟赛选手尤金说，
6: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4: 当地时间六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热闹开幕。比赛现场，来自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300多名参赛选手士气高昂。赛场外，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等传统技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表示，
7: 赛龙舟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如今仍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人数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4: 六号，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端午龙舟友谊赛在米兰举行，主办方希望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出席活动的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阿佐利娜表示，端午龙舟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有助于深化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
8: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一中两国的最佳桥梁。
4: 六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也举行中国端午文化节活动，除了舞龙舞狮、民族歌舞等中国特色文化节目，现场还由非遗传承人示范传统技艺，手把手指导当地居民包粽子、编织民俗配饰，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0: 法国《世界报》英文版近日刊文称，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制造业中的组装基地，而已经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可再生能源、无人机、核能、医药、人工智能、高铁和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性优势。我们来听报道。
9: 文章认为，中国依靠长期研发投入、产业政策支持和完整供应链布局，正在多个未来经济领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主导优势。2025年，中国品牌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1/3。进入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报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能规模，更来自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持续下降的生产成本。文章称，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还得益于本土完整的生产生态系统。与依赖全球分包商网络的西方制造商不同，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拥有更完整的本土生产生态。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文章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总产量的70%，并在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在新能源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创纪录水平，远高于欧盟同年新增规模。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文章称，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中国无人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巡检、物流等领域。文章还提到，中国“十五五”规划对低空经济进行重点部署，推动无人机、低空物流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加速发展。在核能领域，文章注意到，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已经开始走向海外，成为能源基础设施出口的重要产品。 医药产业也被文章列为中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报道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快速崛起，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比例大幅上升，创新药上市速度加快，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开放生态、低成本应用和快速产业化，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高铁则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结合的代表。文章认为，中国用不到20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络，截至2026年初，高铁里程已超过5万公里，超过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约70%。在机器人领域，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和法国。文章认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优势来自其完整的制造体系和相关产业积累，这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不仅具备快速量产能力，也具备持续降低成本、拓展应用场景的现实基础。多方预测认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增至10万至20万台。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尚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atermelon。 Watermelon 西瓜，西瓜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所带来的益处远不只是水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饭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际青耳畔导览，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其他方面，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对以伊之间的互相袭击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此外，自8号清晨以色列袭击伊斯法罕后，当地时间11时45分左右，伊斯法罕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8号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根据以色列国防军评估，与伊朗的战事预计可能将持续数日，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以军官方尚未证实以上消息。另有消息称，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今天清晨一度暂停航班起降，消息称至少3架原定于当地时间6时左右降落的航班，在也门方向导弹来袭后被要求改道，随后获准返回机场并安全降落。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以及以色列空军今天将就该机场的航班能否继续起降进行形势评估，目前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可按计划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8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克里米亚地区官员阿克肖诺夫当地时间8号凌晨通报，该地区内一客运列车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助理司机死亡，司机受伤，乘客无伤亡。据承运商消息，袭击发生之后，克里米亚地区所有定期客运列车运行暂停，乘客已被疏散。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称，经过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就强震发布的海啸预警。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3: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4: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5: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6: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7: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8: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
2: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大家伙聊的话题。首先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是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我们也是采访了相关专家，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次地震与海啸所发生的原因。
1: 另外我们关注到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守护碧海清波，中国与世界同行。
0: 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啊，尤其是在海边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是在哪里呢？同时我们也要来感受一下海洋里的智慧啊，全是硬科技带来，我国科学家揭示深海生物超强耐饿机制。想来问问大家伙，在深海当中5年，咱不吃不喝到底能不能够生存下来？
1: 那就让海洋生物告诉大家吧。
0: 可以是不是？关键很多朋友可能也都联想到了，就是到底能不能够未来运用到咱们人类的减肥领域呢？是吧？
1: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0: 是。
1: 另外，今天的燃情世界杯呢，要和各位共同关注新西兰，本届世界杯48支球队排名最低的球队，毛利战歌期待在绿茵场上能够取得首胜。不过，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曾经因为他没有。
0: 中国是没有出现世界杯的。
1: 对，曾经因为他中国是没有出现世界杯的。那么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的燃情世界杯为您带来。
0: 是，没错。那么同时我们也来关注啊，说2026世界杯将办3场开幕式啊，希望能够全市团结与紧密连接在一起。这到底会有怎样的创意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欢迎大家伙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而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本次地震还伴随多次余震，其中8:55，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
0: 那么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啊，说地震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呢是大概1.4米。那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居民都感受到强烈的震感，不少地区房屋倒塌，民众集中在空旷场地躲避灾难。
1: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次地震还发布了海啸预警，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建议沿岸地区居民向内陆地区转移。除菲律宾外呢，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家也发出了海啸预警。
0: 不过我们也看到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呢是在几个小时之后是解除了海啸预警。
1: 是，相应的海啸预警呢都已经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呢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王敦老师啊，他表示呢本次海啸是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近海强震引发，棉花的棉啊，兰花的兰，棉兰老岛南部近海强震引发。这个位置本身呢就是全球地震火山海啸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啊，也是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这次这个菲律宾这个地震呢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它位于东南亚与西太平洋交汇处，所以它的西侧呢是南海，东侧面向菲律宾海和太平洋。所以呢这次地震呢主要影响的地区是菲律宾南部的岛屿，靠近莫洛湾、桑托斯江中城以及哥打巴托海沟一带。所以这个位置啊，它本身就是全球这个地震火山和海啸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属于我们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所以我们这个之前的地震数据显示啊，菲律宾这个周边呢它受菲律宾板块、这个巽他板块、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相互控制的，所以它分布有那个菲律宾海沟和马尼拉海沟等浮动带。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发生的强震，它这个应该说是从我们这个地震的这个动力学过程上来说的话是不是很罕见的，尤其是它是发生这种近海这种浅源的逆冲啊，去浮动性地震啊，它这个会造成海底的突然的这个升降，所以就很容易触发海啸。 在历史上76年莫罗湾海啸地震也是发生在这一块，也是很容易发生海啸这个地震风险的。
1: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那其中最高约1.4米。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海啸的强度呢？我们继续听专家带来的解读。
3: 它不是像我们这个电影上看到的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强势的，它更多的是海面在几十分钟内啊，它这样一个快速的一个涨落的一个过程，在港口啊、河口啊、浅滩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的强流、回流、浪涌。菲律宾当局它就是用仪器监测到了大概1米的海啸波，在日本气象厅呢可能也提示啊，第一波之后几个小时可能会在日本那边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海啸，但是它的影响的主要的区域可能还是在海岸上一些比较低洼的地带、港口地区啊、小船啊或者人员，这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特别大的啊。当然，对于这个沿海的居民来说，这个震中附近的1米的这样的一个海啸，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
0: 嗯，那我们也看到像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称，经过持续的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呢宣布取消当天就强震发布的海啸预警。那我对我们的专家也进行采访，就说如果我们要在内陆发生7.9级地震的话，那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是在海中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地震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敦老师的分享。
3: 就是一个7.9级地震，如果是在内陆发生的话，我们指的内陆往往是有人口聚集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呢，在震中附近呢，它可能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破坏，造成强烈的震动，造成人员伤亡。而如果它是发生在海里呢，海里面的地震呢，俯冲带的地震，它往往它的震中所在的地方距离我们人口居住的那个地方还是有个100来公里的这个距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强震动本身造成的破坏，它是比陆内地震其实是稍微好一点。但是海里的这种地震，特别是在俯冲带上面发生的地震，它因为造成了海底地形的强烈的抬升和下沉，它会造成海啸。所以对于俯冲带的地震的话，它更大的危害其实主要是海啸，而对于我们内陆的地震的话，地震断层的错动啊，造成了近断层区域的这个强震动、房屋倒塌造成的人员伤亡，所以这两个呢，它是有区别的。
1: 除了菲律宾之外呢，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在今天也曾发出了海啸预警，那么又会对周边海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最后的解读。
3: 目前的那个多国的预警都说明，这一次海啸它的这个能量海啸波它已经进入了西太平洋的这个传播通道，但是呢，它的影响随着它的距离的这个增加明显的衰减，在这个苏拉威西一带呢记录到了大概是75厘米左右的海面变动，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岛，甚至日本也都有可能会有面对小幅度的或者说零点几米的这样的海面波动的一个风险。所以像日本它也观测到它的大概20厘米、10厘米左右的一个海啸波，那对我们国家而言呢，它这个震源相距还是比较远的，对我们这个近岸的地区应该不会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这段旋律呢，是由我国作曲家王敏所带来的《海峡组曲》。咱们要告别海啸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的影响，我们同时还要了解海洋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哈。
1: 是的，因为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海洋汇泽万物。

0: 物，同时也面临气候变化、水体污染、过度捕捞、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多重挑战。
1: 那今天呢，6月8号是联合国世界海洋日，今年的主题是聚焦人类与海洋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多国受访专家就认为啊，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正处于理念更新和行动落实的关键阶段。
0: 中国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努力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多边治理机制，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先来听听多国专家是怎么说的。
2: 海洋生态系统为地球提供至少一半氧气，也被称作地球之肺，它还是人类的蓝色粮仓。全球超过10亿人口摄入的蛋白质主要来源于海洋。正如联合国世界海洋日网站介绍，海洋对人类至关重要，但如今大型鱼类种群大幅减少，许多珊瑚礁遭到破坏，海洋呼唤更多的保护。马达加斯加国家海洋研究中心专家亨利·拉库图努门贾纳哈里说，当前全球海洋生态环境面临两类突出问题，一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相关挑战正在深刻改变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加速珊瑚白化，危及海洋生产力；二是微塑料工业和农业废水以及沿海水体富营养化等，导致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对海洋生态环境和全球粮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长期以来，人类习惯将海洋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然而海洋正日益受到碳排放、塑料污染、过度捕捞和无序工业扩张等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威胁。埃及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风险评估专家穆斯塔法·希尔比尼发出警告，海洋生态环境挑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正在加紧行动。柬埔寨环境大臣杨索帕莱说，不少国家正在扩大海洋保护区范围，恢复红树林，加强蓝色经济战略，并改进废物管理系统。然而，海洋的健康状况仍在持续恶化，这提醒我们，全球保护海洋的努力必须加速。人类面临的不仅是如何应对这些具体挑战，更需要反思如何与海洋共处这一根本问题。海洋能调节气候、供养社区、吸收碳、连接经济活动。佛得角生物学家汤米·梅洛表示，没有海洋，人类无法生存。
1: 联合国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4000万人是从事海洋相关产业。那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是各国推进海洋治理必须回答的问题。那我国呢，是自1995年开始实行海洋福济休渔制度以来，不断延长休渔期和扩大休渔范围，控制海洋捕捞强度，保护和恢复渔业资源，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0: 多国专家认为，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为各国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那像肯尼亚海洋与渔业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米雷拉呢，他就说中国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并将其融入环境保护和发展战略之中。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可以协调共进。而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理念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0: 那么在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生态状况如何呢？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报告，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红树林是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它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
4: 我们需要综合调查修复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以你自己选择红树林树种进行种植。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
3: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0.2%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1/4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

0: 县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1: 全球气候变暖跟人类活动的这种双重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知道全球40%以上的这个珊瑚礁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退化。在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分布区福建东山海域，那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调查也发现，一些造礁珊瑚物种像双鹿角珊瑚、城隍滨珊瑚等物种呢，在当地呢是一度消失的。那我们团队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片海底雨林重获生机，提升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去年我们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0: 说起海洋生态，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如何防范大海逆行入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
2: 近两年全国多地发生海水倒灌，在我国沿海渤海湾、莱州湾、浙江台州和温州、福建闽江口、珠江口、海南文昌铺前湾等区域都是海水倒灌的高风险区域。对于海水倒灌，关键还是在于做好监测和预报工作，这样能够提前安排撤离，提前加固台高海低，保障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鸡蛋、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10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
3: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4: 守好碧海银滩，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让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正在绘就。
5: 我们知道海洋覆盖全球地表面积的71%，孕育着占地球生物总量87%的生物资源，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大石坞湾和建设蓝色粮仓的战略构想，为海水养殖业的发展也指明了方向。
4: 那么作为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的海洋渔业正经历呢从传统生产向现代化产业转变的深刻变革。2025年，我国海水养殖产量是达到2659万吨，海洋捕捞

0: 捞产量是968万吨，养殖与捕捞产量结构是在持续的优化哈。像我国建立起，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介绍过的移动海洋牧场，哎，还有这个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哎，大渔船，所以像国产三文鱼等海鱼的海洋养殖是正在推动的蓝色经济的新增长。当然还有更多啊，关于与海有关的衍生的产业，也实现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
1: 当然，我们说海洋里还有智慧。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说的，想象在食物匮乏的环境，什么样的生命能活下来？答案可能也藏在深海里。不过藏在深海里的答案要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为您揭晓了。
0: 没错，很多朋友说特别喜欢听海峡组曲，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听一听这首乐曲。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下，南方炎热将自北向南消减。 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明天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 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今明天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大家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 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 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 9.2分的高分 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 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 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2: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
6: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3: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8: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号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6月8号，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关于当前伊朗安全形势及离伊通道的提醒。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已经做好与以色列进行长期对抗的准备，并准备好再对地区内美国利益发动打击。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 11时40分左右，总台记者听到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 此外，自八号清晨以色列袭击伊斯法罕之后，当地时间11时45分左右，伊斯法罕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八号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方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据以色列方面八号消息，根据以色列国防军评估，与伊朗的战事预计可能将持续数日，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以军官方尚未证实以上消息。另据消息称，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今天清晨一度暂停航班起降。消息称，至少3架原定于当地时间6时左右降落的航班，在也门方向导弹来袭之后被要求改道，随后获准返回机场并安全降落。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以及以色列空军今天将就该机场的航班能否继续起降进行形势评估，目前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可按计划执行。八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将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胡塞武装方面还在声明中称，其已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巴勒斯坦方面八号发布消息称，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遭以军袭击，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此外，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多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无人机袭击受伤。菲律宾减灾部门八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32人死亡。国内方面，八号，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马上开启我们的节目。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啊！近日呢，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成功破解了深海水虱的生存奥秘啊，说他们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情况下可存活5年之久。
7: 嗯，
6: 深海水虱，这狮子是不是那个大的陆地的那个狮子啊？是狮子的狮，它究竟如何做到细水长流、极致续命的？接下来呢，全是硬科技，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
1: 这个深海水虱是科研团队从约900米深的海底采回来的，体长达到了20多厘米。黑暗海底最大的深海水虱体长可达50厘米，是妥妥的深海巨型生物。可问题来了，在黑暗寒冷、食物匮乏的深海，动物应该想方设法缩小体型，减少消耗才对。然而深海水虱的体型反而巨大，它到底靠什么活下来的？研究发现，深海水虱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它的胃异常巨大，占到了整个身体的2/3左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行走的粮仓。一旦遇到难得的食物机会，它就会拼命暴食，把胃塞得满满当当。但光是囤得多不够，还得节流。深海水虱的胃里和食物消化相关的细菌急剧减少，反而是聚集了大量衣原体。这是一种和存储脂肪有关的细菌，它可以帮助食物里的营养更多的转化成脂肪存起来，像一块缓慢燃烧的固体燃料，慢慢地释放能量。科研团队进一步发现，深海水虱还拥有一个独特的耐饿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深海水虱的祖先是直接从细菌那里挟持了这个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把它整合进了自己的基因组里。生物性状通常都是从祖辈代代相传，而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叫做水平基因转移，相当于是直接从别人那里偷学武功秘籍。这个基因能够让深海水虱在深海的低温环境里能量消耗慢下来。科学家在实验中把这个基因转入斑马鱼，结果发现低温下斑马鱼的耐饥饿能力提升了37%。
8: 对于这些人类的这个寿命的研究，还有一些肥胖的研究，我想应该都会有些启示。发现了这些机制以后，也希望对于做人类的医学的研究，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撑。
1: 简单来说，深海水虱为了适应深海的环境，把自己的身体调成了一台超低能耗、超长待机的生存机器，也将为人类健康生存提供更多的智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7: 继续我们的资讯非常道，接下来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人情世界杯了。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支球队呢，可能并不是太热门，它是本届世界杯排名最低的球队了。曾经因为它呢，所以中国队没有进入到世界杯。但是这个球队有什么样的特点？他们有什么期待吗？
6: 因为这支球队啊，希望能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取得首战的胜利啊，所以燃情世界杯，我们有请高嘉来说一说新西兰队。
9: 美加墨世界杯烽烟再起，48支劲旅征战北美，绿茵场上水煮沉浮。
10: 找找都远角，哇，亚马尔这球打得漂亮。
11: 再来一脚又进了，哦，el disparo de Messi。
9: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12: 各位好，欢迎来到家叙家艺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继续为您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上回我们说到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当中排名最低的球队是谁呢？比卡塔尔、约旦、海地的国际足联积分更少，那就是来自大洋洲的新西兰队。这支球队的绰号叫做 All White 全白队，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非常的简单。在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期间，球队身穿通体雪白的球衣征战，所以说当时被冠以全白军团之名。更有意思的是呢，新西兰的国球其实并不是足球啊，喜欢踢球的人不少，但是他们更喜欢橄榄球。他们的橄榄球国家队呢，绰号是全黑军团 All Blacks， 一黑一白，一个统治世界，另外一个默默耕耘。两种运动在新西兰的命运啊，从起名字那天开始可能就注定了。今天为您带来燃情世界杯第28回全白军团雄霸大洋洲毛利战。

0: 无一毫球首胜。我们说新西兰队呢是代表大洋洲出战，大洋洲一共有11支球队，长期以来啊他们就只能去参加附加赛，争夺 0.5 个名额，国际足联给分配的名额很少，因为澳大利亚在2006年之前也是在大洋洲足协，当时大洋洲呢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家打来打去呢，争夺一个 0.5 个名额，再去和非洲、亚洲、中北美或者南美的球队争夺一个世界杯名额，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从1974年开始，国际足联才安排大洋洲和亚洲进行预选赛，在这之前呢，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其他那些岛国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到世界杯的赛场。那新西兰队历史上第一次晋级世界杯是在1982年，相信老的中国球迷记得呀，挤掉的是咱中国的名额，所以说咱对这支球队呢，不说没有什么好感嘛，但确实也没有什么情感，过去给我们留下的只是痛苦的回忆。那是在1981年，大洋洲和亚洲进行混合预选赛，新西兰队在第一轮力压澳大利亚晋级第二轮，第二轮他们和亚洲冠军科威特队和中国队以及沙特队分在同一小组，科威特在小组当中直接出线，而中国和新西兰队竞争另外一个出线名额。在那个时候啊，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啊、亚足联、啊、都没有概念说小组赛最后一轮要同时开球以免得作弊啊，当时还很淳朴，但是就是这样的所谓的淳朴害了中国队。当时世界杯预选赛最后一轮打完，中国队率先结束了全部比赛，6战3胜2平1负，积分和净胜球都占优势，稳稳排在小组第二。当时就这四个队去竞争两个1982年世界杯的参赛名额。当时呢，只要最后一轮沙特不输给新西兰5球以上，中国队就能直接取得第二名晋级世界杯。这沙特的实力啊，本来和新西兰就不相伯仲，而且他们还是主场作战，没人觉得说沙特在主场输新西兰输那么多会吗？于是呢，中国队打完所有比赛之后就放假了，球员们呢都准备回家过年，结果呢，沙特队在主场是0-5输给新西兰，不多不少就5个球。那你说这个球是假球吗？没有证据，但是就说不出的诡异。上半场沙特丢了5个，下半场是1球没丢。据说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沙特当时有王子对球队表现不满意，于是球队稳定住了局面，最终这么一个0-5。你但凡踢个1-5，中国1982年也就进了世界杯了。结果呢，新西兰队和中国队同分，然后也不分胜负关系，要打附加赛。那么中国队当时是被迫重新集结，本来都回家过年，赶紧回来吧，咱们继续打一场。但是当时还没把这事想得有多严重，说新西兰队咱赢过他没有问题啊。那么仓促之间飞到新加坡和新西兰去打一场附加赛。那支新西兰队啊，有个核心球星叫温顿·鲁费尔，在德甲效力。当时第47分钟，他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最终新西兰2-1赢了中国队，昂首挺进世界杯。而中国队的世界杯梦想整整推迟了20年。我们继续说回到新西兰队，他们的世界杯历史呢，可以用3个年份来标记，就是1982、2010和2026。我们刚才说了，他们去了世界杯，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啊，还显得非常的稚嫩。当然，我们说换成中国队去，可能也是成绩不佳，但真的当时就已经在世界面前亮相了。在小组赛当中，面对苏联、巴西和苏格兰三支劲旅呢，先后是0-3、0-4和2-5败北，3战全败，黯然出局。真正让世界记住新西兰的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年他们和卫冕冠军意大利、南美劲旅巴拉圭和中欧铁骑斯洛伐克同处一组。赛前所有人都预测新西兰是送分童子，但是当时斯洛伐克1-1、意大利1-1、巴拉圭0-0，3场平局，全白军团以不败战绩昂首离开南非，他们成为那届世界杯唯一一支没有输过球的球队，同时呢，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不败出局的球队。很可惜啊，虽然你不败，但你也没胜，最终呢只有3分就出局了。那新西兰第三次参加世界杯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其实他们才是国际足联扩军的最大受益者，48支球队，你国际足联不好意思再给大洋洲0.5个名额了吧，直接给到大洋洲1.5个名额， 这样的话呢，新西兰从此以后估计就稳进世界杯了，届届都进。你澳大利亚走了吧，那以后大洋洲我说了算。那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呢，他们是3-0击败塔希提，8-1横扫瓦努阿图，8-0大胜萨摩亚，7-0击败了斐济，3-0击败新卡里多尼亚，五场比赛进29球丢一球，可以说是碾压式的优势啊，晋级到世界杯。有球迷就开玩笑说，新西兰说想不进世界杯比想进世界杯都难啊，在大洋洲范围之内确实是实话。那么现在新西兰队实力怎么样呢？他的第一球星是克里斯伍德，34岁，效力于诺丁汉森林队，是新西兰队队史射手王，而且是这支球队的队长，身价达到1000万欧元。当年啊，这伍德在莱斯特城效力期间呢，他的两位替补现在可都是赫赫有名，一位是哈里凯恩，一位是瓦尔迪啊，这俩都是他的替补。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伍德真是有两下子啊，能够让凯恩和瓦尔迪给他打替补。他是诺丁汉森林和伯恩利两支英超球队的历史射手王啊。你想成为一支球队的队史射手王可以比较容易，但你成为两支球队，你得在这两支球队效力的时间足够长，而且打进足够多的进球。可以说这伍德的射门能力、终结能力绝对是在新西兰队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在2010年，他就参加了世界杯，当时他还是球队当中不起眼的替补少年。在16年之后，他以队长的身份踏上世界杯的赛场。16年光阴，少年成王。那现在26人世界杯大名单当中呢，有15个人在新西兰和澳超以外的海外联赛效力，像在英格兰啊、挪威啊、荷兰、丹麦、法国、美国联赛等等，都有来自新西兰球员。所以说，虽然这支球队他排名比较低，但是呢，是因为跟他交手的对手啊排名太低，所以他这个积分不高。那实际上他的绝对战斗力啊没有那么差。那么他们在这个小组前景怎么样呢？首先他们不能抱怨抽签了，这是他们能抽到的最好的小组了。比利时队难以撼动，但埃及和伊朗呢，你说强吧还可以，但真不能打也不是，也能去拼一拼。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已经拿过很多的平局，但他们还没有拿到过胜利。如果在美加墨能够赢下一场球，就将改写新西兰足球的历史。好的，有关世界杯上12个小组当中最弱的一个小组，我们也是和各位分享完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将会和各位说到 H 组。这个小组呢，两强两弱，西班牙、乌拉圭、佛得角、沙特，尤其是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之前，有人用人工智能 OpenAI 进行了世界杯冠军的预测，排在第一的并不是纸面实力最为豪华的法国队，而是西班牙队。他们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那现在德拉夫恩特率领的这支西班牙队究竟和以往有哪些不同？他们真的能够在美加墨赛场上梦回2010年的夺冠时刻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我们说呀，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开幕式将会以怎样的形式来进行呈现呢？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就说本届世界杯一大特色是它将举行3场开幕式，每个东道国呢都会奉献具有本国特色的演艺界人士云集的表演。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说，开幕式将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这是开启真正全球性庆典的震撼性的方式。
2: 根据国际足联的说法，三场开幕式将通过共同的创意线，从每个东道国的文化视角出发，对世界杯进行创造性再呈现，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足联的网站上写道，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墨西哥城6月11号、多伦多和洛杉矶6月12号将同时举行3场精彩的开幕式，这将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将共同启动这一地球最盛大的演出。
1: 那说无论跨越时区和边界，这些庆祝活动都会由一个核心理念所统一，共同的心跳。我理解，那就是人类共同的心跳啊！这是比赛的节奏、球员的能量和数百万球迷在体育场内外以及全球范围内人们共同来体验世界杯的热情。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3D 举行开幕式的情况。
3: 墨西哥城举办的2026年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6月11日在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帷幕。国际足联表示，墨西哥将通过精美和具有喜庆气氛的剪纸艺术，一种带有艺术性和欢乐氛围的传统象征符号，

0: 来展现世界杯精神。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承诺，墨西哥将举办一场具有历史意义非凡的赛事。墨西哥流行摇滚乐队马纳乐队称，这将是墨西哥人的世纪盛事。该乐队在宣布参加开幕式演出时表示，无论我们来自哪里，音乐都能把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很自豪能成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加拿大将于6月12日举办第二场开幕式，众多本土和国际演艺人士将在多伦多奉献盛大表演。根据国际足联的说法，在加拿大的世界杯开幕式上，大力神杯将被重新构想为马赛克式的拼贴画，以体现这个国家民族文化和社区的多元化。加拿大歌手迈克尔·布雷说，他很荣幸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上表演，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一起庆祝。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加拿大已经准备好欢迎世界各国球迷的到来。美国将于6月12日在洛杉矶举行世界杯开幕式，水果姐凯蒂·佩里等都将在开幕式上表演。因凡蒂诺说，这一演出阵容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同族群的活力，同时展示了音乐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仪式将于6月12日星期五开球前90分钟，即当地时间16:30开始。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呼吁每一个洛杉矶人都参与这一历史性时刻，因此该市提出了相约公园的倡议，在全市组织免费观看开幕式的派对，举办青少年足球训练营和社区庆祝活动。
1: 刚刚了解完了之后，我相信大家都特别期待着精彩的三场开幕式的登场。我想这是全球球迷的欢乐。但是呢，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一场足球赛事，它是一个跨越国界连接世界的平台，是一种传递和平、团结与友爱的力量。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考古的话题。本月初，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的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由于船上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它被认为是北欧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最具研究价值的深海沉船之一。那研究人员是如何打开这个水下时间胶囊的？这艘船上又有哪些珍贵的文物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瓷器沉船2025年由挪威人埃斯彭萨斯塔德发现，他经营着一家小型水下机器人和勘测公司。
4: 挪威人埃斯彭萨斯塔德，当时水下机器人下到海底之后，我们开启声纳，并朝着声纳画面中显示的目标移动。很快，一些文物遗迹出现在画面当中，小块皮革，小块木头。这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接近的是一艘沉船。当水下机器人进入沉船区，我们看到了一些坚硬的物体。由于水下能见度不好，画面有些模糊，我们操控水下机器人掠过海床，突然看到大量的白色物体出现在眼前。这些到底是什么呢？突然间我们意识到可能是瓷器，至少当时我们觉得它是瓷器。等到距离更近一些了，我们看清了上面的花纹装饰，很快辨认出那是属于中国的瓷器。船上所有人都沸腾了，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3: 今年四月，考古学家派出无人机拍摄这艘沉船，并根据图像创建了 3D 模型。五月，考古学家利用带吸盘的机械臂成功打捞出约40件文物。令人惊讶的是，船体和货物保存状态极佳，部分装载瓷器的木箱至今保存完整，货物依然存放在原来的位置。专家认为，这种完好程度极为罕见。
5: It's the assemblage of the trade goods.
4: 考古学家兼瓷器沉船项目经理弗洛德·克瓦洛，这艘船非常的特别。首先，它装载的货物贸易种类特别的丰富，反映出当时北欧地区复杂的贸易网络。沉船保存状态极佳，不仅让我们能够看到货物原本的品质，还能研究一些平时很难保存下来的材料。更难得的是，这些货物至今仍然保留在船体内部原来的位置，使我们能够研究当时船上的装载方式。这在海洋考古当中十分的少见。
1: 据介绍呢，目前沉船上已经确认的文物包括中国瓷器、玻璃制品，例如吊灯、酒杯，还发现了古物、纺织品以及大量尚未完成鉴定的有机材料，推测可能是茶叶、咖啡、可可、药材等。
2: 刚才其实像咱们考古学家也都在说啊，说这印证了北欧地区贸易的丰富程度。其实我觉得也印证了我们说海上丝绸之路，它在全球的海上贸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哈。同时呢，像考古学家克瓦洛呢，他也介绍说，沉船内打捞出的瓷器外侧覆盖着一种被称为巴达维亚棕的釉彩。哎，这个颜色呀，当时特别深受欧洲消费者的喜爱，是中国专门为欧洲市场生产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在沉船的厨房区域打造出了一块砖头，这上面是保留着制造商的标记。目前呢，已经确认啊，这块砖是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来制造的，生产时间是早于1772年。考古学家就介绍，他看到了一些精美的莲花造型瓷器，至今是仍留在海底。目前考古团队仅完成初步的调查，发掘工作还将持续数年。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下期见。
2: 明天再聊。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ook market， 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却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2024年其印刷和数字业务总收入达到4000亿至4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约占传统出版收入的60%。中国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积极影响阅读习惯，政府通过出台促进阅读的法规，并扩建阅读场所，将阅读列为政策重点。
0: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环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日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

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

0: 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3: 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16-25度；上海阴，21-26度；重庆阴转多云，17-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27度；深圳雷雨暴雨转雷阵雨，24-27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4-29度；澳门暴雨转雷阵雨，25-28度。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南方暑热暂时消减，北方多地气温偏低。本周中后期，随着降雨减少，各地气温将再度回升。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极端高温成2026世界杯全新挑战。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围绕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中欧经贸合作、俄乌冲突等问题回答中外媒体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了解，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12日在北京举行，以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为契机，探讨全球人权治理议题。中方能否介绍有关的情况？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12日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外交部共同主办。除开幕式和全体会议外，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利保障与新挑战、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中方期待各方围绕以发展促进人权理念交流互鉴，凝聚共识，携手实现发展权利宣言勾勒的美好愿景，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下一个问题。
6: Thank you, Bloomberg News.
7: 彭博提问。据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媒体认为，这将是欧盟减少对华依赖的具体举措。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4: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听了你刚才的问题，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

0: 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下一个问题。
1: Thank you, Ukraine Foreign News Agency. Question on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2: 乌通社提问：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袭击了一处乏核燃料贮存设施，这是继俄占领扎波罗热核电站后蓄意袭击乌境内核设施的又一行动，这对乌克兰的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威胁。请问中方如何评价俄罗斯持续袭击乌克兰核设施的行为？
0: 中方高度重视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认为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的前景，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积累条件。下一个问题。
2: 法新社提问：中方对伊朗和以色列在周末相互发动袭击有何评论？
0: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
7: 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
6: 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林宇飞介绍，公报还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
7: 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6: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暗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8: 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

0: 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6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515例，其中91例死亡。报告说，疫情仍在持续传播，如果不尽快落实充分的防控措施，病例数可能进一步上升。来听详细报道。
1: 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2例，仍有283人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报告说，多数确诊患者集中在5月14号至23号期间发病，发病高峰出现在5月18号，提示这批病例可能与同一传染源有关。另一批确诊患者在5月25号至6月3号期间出现症状，显示疫情仍在扩散。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尽快采取充分措施，病例数可能继续增加。报告说，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接触者追踪比例低，部分社区抵制遗体采样，埃博拉治疗中心收治能力不足，医疗物资和资金短缺等。此外，实验室检测正面临压力，由于试剂短缺，在北基五省仍有193份检测结果待出。刚果金媒体7号报道说，本轮疫情震中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机场的商业航班再次暂停，停航系执行主管部门指令，但官方尚未公布详细原因。6号和7号两天的商业航班均被取消，但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航班、官员专机仍可以起落。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较高，布尼亚机场曾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刚果金政府6月1号宣布该机场重新开放。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4: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罕见景象，大量粉红色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并拍照记录。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接获通报后，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官员迅速前往现场调查，经确认这些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现场估计有数百万只海参被冲上海岸，场面十分壮观。海洋专家指出，海参属于无脊椎动物，无毒，通常生活在海底，海参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分解海底有机物，维持海洋环境平衡，因此被誉为海洋清洁工或海洋管家。此次大规模搁浅现象，初步判断与近期季风增强及海上风浪较大有关，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海洋生态系统将通过自然过程完成恢复。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和游客，在观赏这一罕见景象时，应避免直接接触海参，以免造成皮肤不适，同时也应尽量减少对海洋生物的干扰。泰国海洋专家表示，罗永府海滩近日出现的大量粉红海参搁浅现象，并非地震或海啸前兆，而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临近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海参对海底搅动较敏感，强季风天气足以造成大规模聚集和搁浅。专家同时也提醒，应该开始关注厄尔尼诺现象，其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海温、更频繁的异常海洋现象。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今年北半球多国遭遇反常的春夏热浪，欧洲打破百年同期气温记录，南亚印巴地区的气温直逼50摄氏度，湿热天气引发大量人员牲畜中暑伤亡。在全球变暖与热穹顶效应叠加之下，极端高温正考验着各地的城市建设、农业生产与人类生存底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五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伦敦秋园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 而随英国有

0: 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岁着五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再看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常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吃40公斤，饮水量则有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而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5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5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其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这是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备受瞩目。而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当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0000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湿球

0: 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四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出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
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临近，多个欧洲国家近日举办端午民俗活动，当地民众通过赛龙舟、尝美食等活动，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起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同场竞技，吸引上万名当地民众和周边国家游客参与，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表示，
4: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3: 卢森堡龙舟赛选手尤金说，
5: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3: 当地时间6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热闹开幕。比赛现场，来自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300多名参赛选手士气高昂。赛场外，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等传统技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表示，
6: 赛龙舟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如今仍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人数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3: 6号，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端午龙舟友谊赛在米兰举行，主办方希望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出席活动的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阿佐利娜表示，端午龙舟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有助于深化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
7: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意中两国的最佳桥梁。
3: 6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也举行中国端午文化节活动，除了舞龙舞狮、民族歌舞等中国特色文化节目，现场还由非遗传承人示范传统技艺，手把手指导当地居民包粽子、编织民俗配饰，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8: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
9: 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atermelon， Watermelon 西瓜。西瓜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所带来的益处远不只是水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9: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3: 好啦，
2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

0: 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当地时间八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并在出现红色警报时随时进入防空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11时40分左右，总台记者听到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此外，自八号清晨以色列袭击伊斯法罕之后，当地时间11时45分左右，伊斯法罕再次传出爆炸声。拉脱维亚国家武装部队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域巡逻任务的法国战机当日在拉领空击落一架外国无人机，这是在拉脱维亚领空首次击落外国无人机。当天上午，拉国家武装部队曾在该国东部阿卢克斯内、卢扎、巴尔维和雷泽克内等地发布空中警报，但该警报随后解除。菲律宾减灾部门八号通报说，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32人死亡，百余人受伤。阿联酋迪拜八号发生一起小型巴士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一辆货车因故障停在道路中央，随后被后方驶来的小型巴士追尾。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7号，一架私人飞机据称在多米尼加拉罗马纳国际机场紧急降落时发生爆炸，机上2人死亡。这架飞机原计划飞往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起飞后不久出现机械故障后试图紧急降落，但在触底后爆炸起火。多米尼加民航局称，这架飞机在美国注册，登记在一家公务航空公司名下，事发时机上共有2人，目前2人身份已经确认，均为美国公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全球实施10周年中国主题活动近日在上海举行。港口国措施协定中国国家联络点代表介绍中国加入协定一年来主要履约情况。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色列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中东局势是否处于失控边缘？美方称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后，美伊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关注几个动向哈。一个是我们看到伊朗呢是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这是自从美伊停火大概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的攻击了以色列。然后根据伊方的声明呢，说这次的行动旨在回应的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的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所实施的军事行动，而且呢说伊朗在4月8日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的战线要全面停火，但是美以双方此后没有履行相关的承诺。然后我们再看到以方也有动作，八号以色列方面称呢说攻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根据伊朗方面当天的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了爆炸声。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下战火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中东局势是否属于失控的边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6: 6月8号这一波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互袭显然是中东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实际上这也不是一个

0: 个别的现象，而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至少从五月底六月初以来，我们就看到了在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这个两方之间有了多个升级的这种点位。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一带实际上前一个礼拜已经出现了这种互袭的现象，而且还有海湾国家，比如说科威特，比如说巴林也遇袭了。那么另外在黎巴嫩的战场，实际上黎以冲突自六月初以来也有明显的升级。那么现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互袭又是在升级，所以目前中东战局的升级的危险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个升级似乎并没有回到就是4月8号啊美以伊冲突停火之前的那种状态。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是伊朗和以色列这一波的互袭的话，实际上伊朗在4月8号的凌晨向以色列打过去的弹道导弹应该根据目前的透露数量大概在11枚，那么这个量还是有限的。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性的空中打击实际上也没有到三月份那个时候那么严重的程度。那么另外一个抑制冲突升级的因素就是美国因素，因为从这一次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应来看，美国是不想重新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所以他采取的是抑制以色列，那么希望以色列不要进行升级，进行报复性打击。也可以由此推测，美国不会在这一轮的伊朗以色列的这种冲突中直接的参战，这个会使目前的就是中东冲突的这种升级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 那既然说到美国的这种态度，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说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但是为什么没能阻止以色列？以色列还是有动作。
0: 那么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第一时间出来灭火，要求双方停手，尤其是他还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他不进行这种报复性的升级。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是对伊朗进行了这种反击报复。那我觉得这个以色列的行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那么首先，这是和以色列的一贯的这种明确的军事安全政策有关。那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对于外来的攻击，他必然要采取这种还手反击的行动，而且这种反击还手的力度往往要比对方对以色列的攻击这种力度还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美国要阻止以色列的这种行动它是比较难的。第二个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目前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发生在美以关系最近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情况下发生的。正是由于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说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这个情况下美国制约以色列行动的这种能力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我们知道最近在黎以冲突问题上，在美以谈判问题上，包括在以色列对美国的高级官员进行这种情报间谍活动上，实际上美以之间都是有一些局域，是有一些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要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其实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要考虑到以色列内政的因素。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这次在国内其实他的一个基本盘还是极右翼的这种势力，那么极右翼的这批势力实际上在伊朗问题上是采取非常强硬的保守的这种态度，那么对于任何伊朗的攻击都要强烈的回应，要进行反击。即便内塔尼亚胡想保持克制，那么他国内的这种基本盘还是要推着他去进行还手，进行报复。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不这么做，那么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他今年秋天面临的这个以色列议会大选的这个选情。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他还是从他个人的政治前途出发，他采取了对伊朗的这种报复性打击的政策。
1: 就是以色列这边内塔尼亚胡有出于内政的考虑，美国那边呢其实一直以来约束以色列的力度也不太够，然后现在可能就更乏力。不过美国方面表示说，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接下来您觉得美伊的谈判还能继续吗？
0: 在这波的以伊互袭之后，我觉得他不可能不对目前 还在进行中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产生影响。实际上也很难想象，在伊朗以色列互袭的情况下，美伊之间的谈判还会照旧进行。伊朗方面实际上也认为，以色列的袭击，无论以色列对伊朗本土的这种报复性打击，还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些袭击，其实已经破坏了4月8号那么美伊以之间的这种停火。伊朗本身就处于非常不满的状态，同时伊朗也是将美国以色列一体看待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在伊朗看来也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的背后就是美国。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觉得美伊谈判的进程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迟滞，也可以预期就是美伊谈判中的这种难度会进一步的升高。当然美伊之间的谈判是不是彻底的就中断，彻底的就告吹，我觉得还取决于一些变化。那么首先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互袭的这个状况会持续多久，这个是一次性的，只是6月8号这一天的一个回合，还是说它会持续多天，会每一天我们未来的短期内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这种袭击。那么如果以伊互袭的持续的时间很长，显然会导致谈判进程的中断。那么另外我觉得也要看美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我们知道美国至少从他的表态上来说，他是希望保留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希望的，希望能够通过达成协议来尽快的从战争中脱身。如果他未来做更多的这种我们说抑制以色列的工作，或者做更多的和伊朗沟通的工作，那么有可能还能保留一些谈判的希望。但是如果美国的态度更加的去偏向以色列，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的话，这个对美伊的谈判就有更加负面的更加巨大的冲击了。
1: 所以前景啊也确实不容乐观。以色列我们知道他根本就不希望美伊之间能谈成，然后他其实对伊朗想要的更多，就是想打击的目标更多。那接下来我们也很关心以色列会扮演什么角色，比如说有的听众觉得他是不是会完全拦住美伊谈判，有的说呢会不会让美伊之间的分歧更加大，有的说有没有可能他向美国靠拢一点而不是美国向他靠拢一点。那您觉得他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以色列在美伊谈判中的角色，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搅局者或者破坏者这么一个形象。对于4月8号美伊之间的停火，以色列本来就是不同意不赞成的，对于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任何的这种协议，也可以预期以色列都不会特别的认可。在未来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还会采取这种破坏的这种动作。那么一个就是以色列伊朗的互袭有可能持续下去，尤其是如果以色列还会扩大对伊朗的反击或者打击力度的话，我觉得会对美伊和谈产生非常负面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应该说还是一贯的在采取这种打击真主党的这种做法，那么这个也会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场现在看起来还是美伊谈判中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觉得目前的局势可以这么来看，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美伊谈判中的一些内容，尤其是黎巴嫩的战场，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怎么解决，围绕着这个其实已经在进行公开的博弈。以色列就是通过打击真主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战场不应该放到美伊谈判的协议中去，以色列应该拥有在黎巴嫩战场上的这个绝对的主导权。伊朗因为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南郊，打击了真主党的据点，这次是明显的对以色列采取了导弹的这个打击报复，这个也是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的事务伊朗要管，黎巴嫩的事务必须放到美伊的谈判中去解决，美伊要达成停火，黎巴嫩战场也要一同实现这种停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未来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黎巴嫩事务的这种角力，包括围绕着美伊谈判的具体内容的这种角力还会非常的激烈。
1: 所以呢其实很多问题都相互关联，谈到这个美伊的谈判，比如说跟黎巴嫩的局势是相关的，其实跟加沙的情况也是相关的。总之呢，中东啊整个的这些问题它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也不好解决，所以接下来呢还是跟此话题相关，我们继续来听听。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 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并未停止，且有更为频繁之事。加沙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呢是7号跟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开了会，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那如果回顾一下今年1月份的时候，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也就是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发了联合声明，宣布呢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完成组建，将管理加沙地带，那其工作呢需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不过呢其实最近的情况并不乐观，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哈马斯等各方在会谈的时候，那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轰炸就造成了10几人死亡。然后呢再有就是以色列其实近期轰炸应该说更频繁，还有进一步扩大占领的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和斡旋方去会谈，然后还在谈说推动这个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转入第二阶段，是不是缺乏现实意义呢？我们问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
4: 当前埃及等相关国家斡旋的停火还是有意义的，但是确实意义有限。一方面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军事冲突之所以延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由于当前有关加沙问题的安排缺少一个各方都接受的框架和政治体系，所以如果各方推动相关的对话和沟通，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冲突的降解和未来局势的稳定。但另外一个方面也确实需要看到加沙地带的冲突不断的延宕，单凭相关的政治对话和沟通机制是难以促使冲突结束的，也很难完全的使得冲突降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会有各方的沟通和协调，但是单单通过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实际上很难给当前的冲突刹车。那么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又重新的爆发，使得国际社会的舆论焦点转移到了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上，尤其是转移到了可能更多的到了黎巴嫩南部地区啊，关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使得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受关注度进一步降低。确实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形势出现了所谓的联动，也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同加沙地带的局势和黎巴嫩的局势实际上息息相关啊，各方的这个冲突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互相影响。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要忽视不同冲突之下的各自冲突的自己的特征，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冲突实际上更多的具有非常独特的冲突特征和冲突的范式。那么因此尽管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但是加沙地带不应该成为被世人遗忘的角落。
1: 那现在呢加沙这边的情况，以色列是直言必须解除哈马斯武装，而哈马斯说以色列必须先撤出加沙才能解除武装，这种对立的立场能解决吗？
4: 其实当前的僵局是没办法解决的，尽管可能各方希望当前的僵局能够通过政治对话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很不幸，由于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特殊性这种对立是很难在短期内结束的。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对哈马斯以及哈马斯对以色列实际上都有一个相互的不信任啊，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呢是希望能够利用当前的局势喘一口气儿，未来一定还会恢复在加沙地带的活动，并且以此为根据地向以色列进行攻击。以色列是要防范出现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的那样的一个大灾难，所以说呢以色列是不希望做出任何的安全让步，不愿意 意相信哈马斯的对话的诚意，而哈马斯呢与之相应不相信以色列，因为在哈马斯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哈马斯的整个的组织架构来看，向以色列做出巨大的让步，尤其是在以色列未撤出军事力量的背景下便向以色列做出让步是很难在哈马斯内部被接受的，所以双方的冲突恐怕还是会延宕。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其实关于未来会有两种认知啊，一种认知呢恐怕更倾向于理想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美好愿望性的，认为冲突能够降解，以色列和哈马斯式的对话由第三方进行斡旋是能够实现突破的，国际社会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加现实一些，就是未来可能国际社会要长期的习惯一个冲突和对话并存，但是冲突动荡延续的加沙，也就是说加沙现有的这种所谓的临时管控的机制，或者说临时的不正常的很脆弱的冲突状态，在未来可能反而是一个常态，甚至是长期延续不可逆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啊，当然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关键还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自己的决策当中。
1: 嗯，那还有一个点我们观察一下啊，就是消息人士说呢，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会成为这轮谈判的重点。问题是哈马斯强调说他们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那接下来关于这个移交管理权的问题您有什么观察？
4: 哈马斯移交相关的管理权，我觉得当时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哈马斯真的能够将相关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那会使得未来的对话机制加速啊，斡旋的这个进程加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在加沙地带的实现政治和解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但是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很低的，就是即使从哈马斯自身的角度来说，想要接受一个由第三方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重新回到加沙，并且哈马斯完全的信任这个组织，并且移交相关的权利，按照国际社会尤其是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来放弃部分的权利，从现在来看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当然希望移交也好，政治稳定也好，能够实现，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从现实的视角去客观地分析未来局势的走向。一方面，哈马斯自身的组织架构，它是一个多层次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体系，在加沙地带，哈马斯既要考虑政治的诉求，同样也要考虑军事团体的诉求，社会治理组织的诉求，也就是说，哈马斯是一个多维度的政治集合体，因此当做出要让渡权力、放弃权力这样的一些决策的时候，考虑到的就不仅仅是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自身，同样也要兼顾哈马斯内部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主张。而在这些主张看来，恐怕在短期内将权力完全交出，就意味着自己的权力被剥夺，整个团体的权力被剥夺，相关团体内部人员就要主动的放下武器、交出权力，这个在短期内是很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另外一个方面，即使哈马斯让渡了部分权力给临时的管理委员会，那这个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真的震慑住加沙的其他派系，管理加沙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加沙地带的内部尽管有哈马斯作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要忘记加沙地带还有其他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政治派系，包括很实力很强也很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圣战组织。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哈马斯主动的放弃了权力，而其他的组织并不配合哈马斯，或者反而趁机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挑战所谓的管理委员会的权威，那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管控加沙？尤其考虑到现在所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它很多的这个核心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加沙本土，而是来自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来自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和本土的力量完全是两个这种层次，或者说两个机制，那么运行逻辑想要完全对接，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当然我们希望加沙地带的和平能够早日回归，但是我觉得还是对于未来的局势做出理性和客观的认知会更加的负责任，也更加的重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下，南方炎热将自北向南消减。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明天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今明天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大家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17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3: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已做好与以色列进行长期对抗的准备，并准备好再对地区内美国利益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8号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方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6: 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据以色列方面八号消息，根据以色列国防军评估，与伊朗的战事预计可能将持续数日，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以军官方尚未证实以上消息。另有消息称，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今天清晨一度暂停航班起降。消息称，至少三架原定于当地时间6:00左右降落的航班，在也门方向导弹来袭之后被要求改道，随后获准返回机场并安全降落。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以及以色列空军今天将就该机场的航班能否继续起降进行形势评估，目前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可按计划执行。八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将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胡塞武装方面还在声明中称，其已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巴勒斯坦方面八号发布消息称，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遭以军袭击，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此外，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多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无人机袭击受伤。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八号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100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非减灾部门八号通报说，此次地震已经造成32人死亡。据非民防局官员介绍，遇难者当中有10人来自南哥达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目前还有至少12人失踪。非国家警察局此前发布公告称，至少有134人受伤。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据印度媒体八号报道，印度多座2线和3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说，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主要银行优先将现金调配至大城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继续保持增产，至此已经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欧佩克加目标上调而实际产能受限，此次增产决议是释放稳定信号，还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今天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跟能源有关的话题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的产油国所组成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呢，欧佩克有一个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的主要产油国包括像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国，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七月份呢日均增产原油 18.8万桶。那至此我们看到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那其实虽然他们是提高了产量的目标，但我们看到有一个事实啊，就是四月份实际的产量比二月份每天骤降近1000万桶，而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一个关闭的状态，所以目标虽然上调了，但实际的产能确实是受限的，这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在这个背景下，增产的决议它的意图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
5: 我觉得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恢复此前的减产，第二呢就是满足美以冲突之后的这个需求的回升。其实这是一次典型的为了供应的恢复提前站位的一个策略性的行动，而非单纯的及时稳定这个信号。这次的增产决议的它的本质呢，我觉得就是在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物理中断的这个背景下面，以行政上的配额来提前对冲物理上的出口的受阻。它的目标呢，我觉得就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之后的市场快速的填补缺口做预备，同时呢也防止因为长期的供应短缺导致的永久性的一个需求的破坏。所以这里面能看到呢，一个方面呢就是策略意图，就是行政释放跟物理受阻的时间错配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退出减产协议的既定的一个路径的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应对需求破坏的防御性的一个举措；还有呢就是内部博弈跟份额的争夺了。因为阿联酋退出改变了欧佩克加内部的一个权力的平衡，所以总的来看呢，这次的增产决议呢就是并非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个供应的短缺，而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供应的冲击。所以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无效但是必要的声明，长期来看这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
4: 关于这个供应恢复的问题，我们稍后还会有其他的点来展望一下。不过我们先说美伊冲突呢导致这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的流量减少，确实是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供应危机。自从二月底以来，其实包括沙特在内的主要的欧佩克加成员国一直没有办法全面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再加上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五月一号阿联酋正式的退出了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所以可以说欧佩克加的危机是进一步加深的。那您觉得啊，就是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之后，这个圈子缩小了，会不会削弱欧佩克加的代表性和执行力呢？
5: 这种小圈子化呢，在短期内可能是显著提升了决策的效率和执行力，但是长期来看，确实会削弱欧佩克加的广泛的代表性，而且会埋下内部凝聚力下降和核规律波动的这样一个隐患。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削弱的一个词可能能概括的，而是意思从广泛联盟向着核心卡塔尔的一个结构性转型。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执行力的双刃剑效应，就是效率提升跟负荷过载怎么平衡。比如短期是利好的，那决策链条缩短，反应会更加敏捷；长期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就是剩余的产能压力可能会过大，合规的难度会激增。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性的结构性缺失了，就是从全球能源的稳定器是不是可能会退化为海湾俄罗斯的俱乐部呢？ 这个代表性是显著削弱的，一个是地理覆盖的范围的收窄，还有呢核反应的危机也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小圈子化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一个方面呢会内部的离心力可能会加剧，另外一个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大。总的来看呢，小圈子化是 OPEC 加生存压力下面的一个被动的选择，而非主动的优化。短期来看，这是一种战时体制，长期化这可能是一种慢性的自杀。
4: 嗯，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还有一些分析。从2025年4月到现在，主要的产油国因为经历了增产、暂停、再增产这样一个反复的调整，然后就有市场分析师表示说，一旦海峡重新开放了，市场呢可能会迅速的从担心短缺转为担心过剩。所以我想问问您，您觉得是这样吗？
5: 嗯，我觉得市场上极大概率会从短缺恐慌迅速的切换到过剩的危机，并且 OPEC 加呢，目前其实它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平滑这种剧烈的反转，而这不是简单的供需再平衡的问题，大概率啊，他们可能会演变为涉及到物理库存的冲击，甚至期货的结构的坍塌，或者是联盟内部信任危机的一个完美的风暴，这是需要防控的。一方面呢，就是物理市场上的堰塞湖的一个泄洪，从短缺到过剩的一个瞬时的切换，因为是海峡的一个封堵，所以核心矛盾呢，可能它需要解决被压抑的产能跟被破坏的需求的基准之间的矛盾，就是产能的堰塞湖其实已经形成了，那影子产量的瞬时释放它怎么解决？一旦海峡通航，还有呢就是需求基准，可能会已经被遭到破坏了，市场可能需要将来会从供应驱动型的一个短缺直接的跳入到库存驱动型的一个过剩的状态，尤其是部分说原油的价格呢，也是从高达90-100可能会跌回60-70甚至更低。那期货市场的结构的雪崩风险也是需要防控的，核心矛盾就是近月的合约的

0: 的一个恐慌性抛售跟这个远期的合约的一个流动性枯竭之间的一个矛盾。这里面就是说期货市场的结构性的翻转呢，可能会放大并加速现货市场的一个过剩的信号，形成一个价格下跌，然后到结构翻转，到需求冻结，到价格进一步的下跌的一个负反馈循环，这可能需要防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 OPEC 加的准备不足，无论是政策工具还是内部的凝聚力，又或是外部的信誉，可能都面临着缺失的概念。这里面的核心矛盾呢，就是增产计划的单向的惯性跟这个应对过剩所需要的双向的灵活性，它之间怎么平衡。比如政策工具的僵化，这里面的退出已经有既定的路径了，也具有强烈的这个单向的惯性。这个计划在供应紧张的时候，不是内部的内置的紧急的一个暂停或者是快速的逆转的出发的机制，一旦通航之后市场是不会等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内部的凝聚力的一个致命的考验，包括财政的盈余的平衡这个冲突，包括阿联酋的影子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外部需求的崩塌。然后这个加并没有做好应对剧烈的反转的准备，而当前的他们的增产计划呢是基于供应持续受限的线性的假设，而不是所谓的供应顺势恢复的非线性的场景。那一旦海峡通航，市场将会先于 OPEC 加行动，那价格暴跌可能将迫使这个联盟在极度的被动的一个背景状态下面做出一个痛苦的调整，所以这里面他们需要高度关注。
1: 确实还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然后有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下。比如说根据路透社报道呢，说受到中东冲突推高了燃油价格，并且扰乱了关键空中航线的影响，全球的航空业在2026年的这个盈利预期是大幅下调了。我们来听一个报道。
2: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1.1万亿美元，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85%。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报道称，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沃尔什说，在需求较为稳健而运力减少的环境下，机票价格可能继续维持高位。报道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中袭击，引发中东局势动荡，随后多国航空公司被迫绕飞，关闭或受限空域，一些航程因此增加数小时，燃油消耗上升，原本紧张的运力进一步承压。与此同时，市场担心能源供应受扰，国际油价上涨，航空燃油价格随之走高，炼油利润率扩大，使航空公司面临更沉重的成本压力。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升至约3500亿美元，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1/3，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4.5美元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受冲突影响最明显的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等公司在冲突初期面临区域空域几乎完全关闭带来的运营不确定性。不过，报道也提到，航空业收入仍可能增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行业总收入将增长9.4%，达到约1.16万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稳定旅行需求、较高票价以及座位升级、机上服务等附加收入。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3: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打算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美国为何

0: 和瞄准查戈斯群岛，收购计划的可行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岛，就是查戈斯群岛。这个群岛呢，是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西南海域，在1965年的时候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然后后来呢，英国呢又把这个岛的主岛这个迪戈加西亚岛租给了美国去建空军的基地。然后到2025年，事情有变化，英国和毛里求斯就这个群岛的主权移交问题签了协议。那我们看到，转过年来到2026年，特朗普认为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愚蠢至极的。而且不光这么说哈，最近我们发现美国还有一点动作，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首先想问专家，就是美国觉得这个岛战略意义有多大？我们问一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李海东。
2: 美国之所以瞄准查戈斯群岛，主要原因是这个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赋予它重大的战略价值。这个群岛恰好处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界处，是印度洋的中心。从这里出发到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距离大致都是3000公里，而这些海峡都是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生命线。一旦控制这个群岛，美国就可以有效控制全球重要的战略能源生命线。当然了，由于美国以往对这个群岛有较长时间的经营，军事基地和相关的设施比较的成熟，再加上这个群岛拥有天然的深水良港，这就使得美国在军事上利用这个群岛更加便捷有效。同时，美国近年来不断在中东地区卷入或是发起冲突，而相关的群岛，尤其是查戈斯群岛的主岛迪戈加西亚岛，实际上就成为美军进行兵力投送和后勤补给以及战略轰炸的一个大本营。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久拖不决、难见终结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对美国而言，一劳永逸地控制查戈斯群岛，实际上可以化解它在该地区以及由该地区所辐射的相关的广泛区域内产生出来的一些战略的焦虑。所以对美国来说，与其从英国手中借，面对英国将这个群岛还给毛里求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摩擦，倒不如美国一劳永逸地与毛里求斯直接谈，控制或者说占有这个群岛。换言之，美国想将这个群岛据为己有，想与毛里求斯进行一种主权层面的交易，这样的想法和实践的方向，坦率地说，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1: 那既然美国的打算是想绕过英国，直接去跟毛里求斯达成这样一个收购的方案，可是毛里求斯又有表态说要不遗余力地收回群岛，那美方的收购计划可行性有多大？
2: 美国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中收购查戈斯群岛，这个计划要想落地概率比较低。毕竟毛里求斯的立场非常清晰，要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毛里求斯为了收回这个群岛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而此时美国试图以购买的方式让毛里求斯妥协，难度是非常大的。从现代国际法的实践看，一个国家要直接收购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样一种操作想要获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呢，由于美国试图绕过英国与毛里求斯进行相关的交易，坦率地说，英国对于美国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抵制的。当然了，从美国的角度谈，如果拥有这个群岛，会有非常多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利益。在战略和军事层面，美国对于这个群岛的使用会更为便捷。如果购买成功的话，美国也可以避免受制于英国或者受制于其他的约束，从而使得美方的相关行动更为自由。另外，从美国搞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固有思维来看，美国也会认为，如果占有这个群岛， 就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群岛的影响和控制。所以美方热衷于查戈斯群岛的所谓收购计划也会积极推动，但想要达成美方的目标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挑战也非常多。
1: 那当然我们知道美方有这个目标达成是难的，但是呢，既然美国有这样一种心思，有这样一个计划，美英是亲密盟友啊，给美英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2: 美国这一收购计划给美英关系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在处理对欧关系，尤其是处理对英关系时，始终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都是美国的战略负担。在美国看来，欧洲国家自身能力欠缺，对美国的利用也达到了令美国难以容忍的程度。所以美英和美欧关系现在正经历重大的转变，美国不可能以一种平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英关系和对欧关系。在美国眼中，欧洲对于美国的决定只能接受，或者说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否则美国会抛弃英国或者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而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面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或者霸权主义时，他们会更多考虑联手来应对美国的行动计划。所以美国购买查戈斯群岛导致美英关系的倒退或是波折，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是美国与欧洲整体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法国《世界报》英文版近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制造业当中的组装基地，而已经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性优势。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3: 文章认为，中国依靠长期研发投入、产业政策支持和完整供应链布局，正在多个未来经济领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主导优势。2025年，中国品牌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1/3。进入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报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能规模，更来自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持续下降的生产成本。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文章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总产量的70%，并在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在新能源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创纪录水平，远高于欧盟同年新增规模。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文章称，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中国无人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巡检、物流等领域。文章还提到，中国“十五五”规划对低空经济进行重点部署，推动无人机、低空物流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加速发展。医药产业也被文章列为中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报道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快速崛起，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比例大幅上升，创新药上市速度加快，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开放生态、低成本应用和快速产业化，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高铁则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结合的代表。文章认为，中国用不到20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络，截至2026年初，高铁里程已超过50,000公里，超过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约70%。在机器人领域，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和法国。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ook Market， 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Book Market 图书市场却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2024年其印刷和数字业务总收入达到4000亿至4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约占传统出版收入的60%。中国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积极影响阅读习惯，政府通过出台促进阅读的法规，并扩建阅读场所，将阅读列为政策重点。
5: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其他方面，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八号表示，俄方愿意遵循2025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谅解，但遗憾的是，美国对重返这些谅解不感兴趣。拉夫罗夫还提到，

0: 而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并在出现红色警报时随时进入防空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11时40分左右，总台记者听到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此外，自8号清晨以色列袭击伊斯法罕之后，当地时间11时45分左右，伊斯法罕再次传出爆炸声。阿联酋迪拜8号发生一起小型巴士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一辆货车因故障停在道路中央，随后被后方驶来的小型巴士追尾。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7号，一架私人飞机据称在多米尼加拉罗马纳国际机场紧急降落时发生爆炸，机上2人死亡。这架飞机原计划飞往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起飞后不久出现机械故障后试图紧急降落，但是在触底后爆炸起火。多米尼加民航局称，这架飞机在美国注册，登记在一家公务航空公司名下，事发时机上共有2人，目前2人身份已经确认，均为美国公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无论是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4: 北京时间的21点05分，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大话世界杯，我们一起来前瞻 K 小组的比赛。当然在这个小组当中，大家最为关注的还是 C 罗即将迎来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正赛之旅。而北京时间今天也是进行了多场国际足球热身赛，其中摩洛哥1-1战平挪威，哥伦比亚2-0击败约旦。在土伦杯小组赛当中，中国男足 U19 队最终是4场比赛2胜2负收官。网球方面，今天大家特别关注郑钦文将会出战草地赛季伦敦站首轮的比赛，不过目前这场比赛是因天气原因还没有开始。而在男单方面，布云乔克特也是夺得了伯明翰草地挑战赛的冠军。而当然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还有很多的网球迷们一同关注了法网最终的男单决赛，兹维列夫夺得了个人首个大满贯冠军。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将会和各位网球迷重点来关注网球赛场的最新动向。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原本是定于北京时间今天晚间8点，也就是20点要开始的郑钦文本赛季草地赛季的首秀的比赛。那么由于伦敦当地是一直在持续的降雨，那么这场比赛前方最新的消息，开球的时间现在应当是不会早于北京时间的21点30分。当然对于郑钦文在草地赛季的首秀也看到了非常

0: 那么这一次也是来到了 WTA 500赛事伦敦站的首轮，那么郑钦文将会迎战的对手呢是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那么此前两人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一共是有过四次交手，各自取得了两场比赛的胜利，那么大家也在焦急的等待，看看这场比赛到底能不能够如约而至。 当然在北京时间今天大家也收获了另外一个好消息，刚刚也是和大家一同提到了这个好消息，就是布云朝科特带给大家的。同样是在英国，在挑战赛伯明翰草地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布云朝科特最终是以2比1逆转战胜了芬兰选手维尔塔宁，夺得了职业生涯的首个草地挑战赛的冠军。 那么这场比赛呢，布云朝科特是在2比6先丢一盘的情况下7比6、6比3啊，连扳两盘。值得一提的是，布云朝科特拿到的这个冠军啊，也是中网协男单球员历史上的首个草地赛事的冠军。那么接下来有关网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网球评论员王伟。你好，王老师。
1: 翟乐老师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先来说说令网球迷们确实感觉到振奋人心的一条消息，就是布云朝科特小布终于是拿到了这个冠军。其实这一次来到了伯明翰的赛场，其实布云朝科特也是经历了重重考验，最终还是拿下了这个冠军。无论是球迷还是他个人，都是非常兴奋的，也想听听王老师对于小布表现的一个点评。可以说决赛打的
1: 非常的不匀，朝科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一上来第一盘，就像您说的一样，2比6啊，对手的这个这位芬兰选手的发球真的是下起了一次雨，整个的布匀朝科特在对手的发球局里面几乎没有太好的机会。那另一方面，自己进入状态比较晚的，一发的质量有所波动的情况下，第二发球的对手接发球抢攻，包括对手的打法，包括他正反手的平击球，是要比小布的上旋正反手的上旋呢更多 适合在这个草地的比赛当中的这个技战术的运用。那2比6输掉第一盘之后呢，其实尤其在第二盘当中的布云朝科特调整的战术，一个是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加强了发球的一发的质量，首先一发非常重要，这个对手今天能够第一盘2比6赢下来，就是因为他的对于小布的二发上旋的二发，他非常有心得，就接发球抢攻，布云朝科特两三拍其实分就没有了，所以没有办法过渡到自己最喜欢的香持球啊，正反手，尤其小布的正手两边的分点啊，进攻打不出来。第二盘小布的发球距离有发球了，有一发了，小布能在自己的发球距离练习优势，就逐渐可以把比分咬住。那接下来尤其在第二盘关键的那个抢七当中，布云朝科特明显就展现出一个，首先对对手的一发的质量， 对手的一发质量在第二盘的末端是有一个波动的，小布在对手的发球分当中可以尽可能去抢对手的第二发球，而且就哪怕对手的发球很重很快，小布还是可站在底线上，那用上升点去抢接发，哪怕对手其实有变化的，一看你接发球往前窜了，对吧，接发球往前这个打上升点了，对手是打小布近身，小布一点都不虚，你打我近身，我照样利用自己动作协调快， 整个的速率动作比较快的情况下，接发球抢攻给到队友更多的压力。第二盘抢七拿下，第三盘的最后，对手完全体能和耐心这方面都在一个低谷当中。布云朝科特整个的勇气，包括整个的比赛的运气，包括整个的一往无前的精神展现出来，最后拿下了这样冠军。就像你刚才提到了，也是成为中网协选手在草地的国际赛事当中，职业赛事当中第一个男单冠军。
0: 确实啊，虽然只是挑战赛事，但是无论如何啊，小布也帮中网协男单选手，又创造了一个不可能。那当然，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王老师重点点评的就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网最终的男单决赛，鏖战了4个小时16分钟。那么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啊，最终是打满了5盘，3比2击败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
1: 兹维列夫也终于是在第4次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时候成功的圆梦了，也夺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冠军啊。首先也请王伟老师给我们来复盘一下这场男单决赛。这场男单决赛，像您提到了，兹维列夫在罗兰加罗斯获得了自己第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头衔，而且他不仅是为自己圆梦，也为德国男子网球圆了一个梦想。要知道，在前公开赛时代和后公开赛时代这么多年来，男子网球的 法网的男单冠军，德国男子网球从来就没有拿到过冠军，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冠军也是德国男子网球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那 在凌晨结束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在我的朋友圈写了一段话，其中末尾的呢我是评述了这场比赛，当然这个评述的过程我们可以慢慢讲。最后一句话我耍了一个小小的心眼吧，抖了一个小包袱，我就说罗德拉这个罗德拉沃老爷爷现在这个棺材板啊有点可能盖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罗德拉沃尔这个人呢，不是这个罗兰加洛斯老爷爷呢，这棺材板有点盖不住了。为什么？开个玩笑啊，因为法国这个罗兰加洛斯这位老先生呢，其实是一战当中的法国的空战英雄。但是德国男子网球的起飞和这次的成功，其实他的背后不仅是德国网球一个成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兹维列夫他的父亲老兹维列夫其实是俄罗斯裔，而且是前苏联的全国冠军。他的哥哥米夏兹维列夫又是出生在莫斯科。那可以说，兹维列夫的网球生涯是横亘着整个的，他身上既有俄罗斯。 俄罗斯网球的影子，包括身体素质、底线正反手的平击球、进攻的火力、发球的火力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兹维列夫的网球的生涯，他的打法就不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东欧打法又不一样。包括这场决赛当中，你会发现，这场比赛当中其实第一盘一上来更猛的那个是谁？其实是年轻的这个科波利。科波利一上来就是发球正手，就想每分就想拳拳到肉，就要给兹维列夫这个老师傅年近30岁的兹维列夫给到更多的压力。 但是这场比赛我说是第四场兹维列夫职业生涯的男单的决赛，他的经验就是丰富的很多。第一局、第二局、前三局球，兹维列夫就是风轻云淡，你来攻我就正常把线路打开，也不要太进攻太快，我就是两边给上旋，让年轻的科波利呢不断的在正反手底角当中去跑动。科波利一旦跑起来，他回球的质量、连续进攻的质量就下降了，他的失误就越来越多。那另一方面，在第一盘当中呢，科波利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整整打了将近9分钟。 那局没有爆发，其实展现出了就是科波利越打越着急。科波利意识到什么？就今天我跟你慢慢打，我不能占优势。科波利就是在第一盘当中不断把进攻节奏提起来，殊不知他的进攻节奏提起来了，没有伤到对面兹维列夫分毫，反而是让自己的分数失误不断的在第一盘当中，可以说是摧毁了自己想建立起的进攻优势，越打越着急。兹维列夫一看，你这个分数失误那么多，几个网前球，几个高压球，应该得分没有得分。兹维列夫马上明白了。 就采取了一个手下线的打法，而这个手下线的打法就是今天这场比赛随后的五盘球的整体的一个趋势。所以我知道有很多观众看完这场五盘大战之后，可能怅然若失，觉得哎，这场比赛怎么好像跟大家的期待有落差？我在朋友圈里面写的那句话，大家记住，这个决赛里面是没有阿卡、没有辛纳、没有德约科维奇的，就注定了这个场决赛对阵的一个总的节奏就是手下线，就是在尽可能比赛多的时间里面。 谁的分数更少，谁的机会把握的更少，谁更能主动当比赛的节奏，而不是说今天我要更多的给要压力给对手。科波利第二盘其实他很聪明，3比3的时候，他在第二盘当中把进攻节奏提起来，是开始能够消耗到兹维列夫的体能。因为大家要知道，科波利前面半决赛是没有打，因为对手退赛了。那他的体能是要比 接近29岁30岁的兹维列夫要好的，所以他第二盘把整个进攻节奏提起来，而且有意识控制自己的节奏。另一方面，第一盘当中兹维列夫有一点就是有球没球就把所有的球都打到科波利的反拍位牵制他，因为科波利正手的火力是猛的。那第二盘打到3比3的时候，科波利一方面适应了兹维列夫的这个回球的落点节奏，另一方面基本上就是站在自己反手位这个底角，我侧正手。今天就是用这是刺刀见红的和对手去刚正面。 这个套战术在第二盘当中前6局球确实消耗了兹维列夫，以致让兹维列夫在第二盘的第7局球当中出现了体能瓶颈，分数失误增加，被科波利破发，然后科波利随后又是保住自己的发球局，整个的第二盘6比4拿下。但是到第三盘，我们说年轻的科波利他的这种状态上限当中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他的失误又开始增多。那兹维列夫看准机会之后，又是能够拿轻松的拿下第三盘。 第四盘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这时候两个人体能都不是100%，这时候两个人此前的战术都有一个彼此的相互的试探。关键就在科波利其实在第四盘一上来就是破发了兹维列夫，因为今天这两个人体能瓶颈啊，兹维列夫和科波利是彼此到来的。那第三盘拿下之后，第四盘一上来，兹维列夫明显也有个体能瓶颈，而科波利包括上网了，压住兹维列夫两边拉开之后，他开始上网，开始得分了。这时候第四盘一上来，连保带破，科波利领先。 兹维列夫一直等到第四盘的末尾阶段，科波利的状态一个下降，年轻小伙的体能出现一个瓶颈，把局分扳平，双方在第四盘进入抢七。抢七一上来，兹维列夫很明显就是想什么，利用还是那个手下线的打法。但是很可惜，其实这时候科波利 体能已经在一个瓶颈期了，自维列夫只要再给他点压力，第四盘抢七是可以拿下的。但是自维列夫又犯了他以前的老毛病，前面三场大满贯决赛的毛病，过于保守，最后科波利一往无前，缓过去那口气儿了，连那两分一拿，第四盘抢七拿下。来到第五盘，一上来科波利的体能状态瓶颈全部到来了。因为什么？科波利在有球迷说科波利曾经战胜过自维列夫，但是我想提出是那是在三盘两胜的比赛当中，五盘三胜，自维列夫的比赛经验就是要比科波利以及其他的在这个签表当中的年轻对手们要丰富的多。到最后包括决赛这个第五盘决胜盘轻松拿下，自维列夫的经验压倒了一切。整场比赛就是一句话，手下线的那个人笑到了最后。
0: 那当然在自维列夫夺冠之后，今天也看到很多的网球迷们在探讨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把当今男子网坛划分成了80后、90后、00后，大家也在比较啊，三个不同时代的球员到底已经拿到了多少个大满贯，这当中的代表人物。我们说80后啊，三巨头德约、纳达尔、费德勒加在一起拿了80个大满贯的冠军，而现在大家都在提到的00后的代表阿尔卡拉斯和辛纳合起来也拿了11个大满贯的冠军。但是王老师也知道自维列夫而仅仅只是90后当中第三位拿到大满贯冠军的选手。那么现在自维列夫可以说也是打破了自己的一个心魔，那你觉得接下来啊，包括自维列夫在内的这些90后选手在当今男子网坛又能扮演怎样的角色？
1: 我觉得就一句话，在这场比赛的结束之后，就是科波利输给了2-3输给了自维列夫，自维列夫拿到了职业生涯第一个这大满贯的冠军。结束之后，并没有改变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这两个人，无论是科波利还是自维列夫，他们接下来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面对辛纳、面对阿卡，甚至面对德约科维奇，他们的 hand to hand 的交手记录还是保持一个一边倒的劣势。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是什么呢？这场比赛就是这次的法网，因为天热也好，因为方方面面的不确定因素也好，诞生了这么一个就是自维列夫式的这么一个冠军。而这个冠军的本身对自维列夫来讲，就像刚才我说的，是手下线的成功。那至于你刚才说的是德约纳达尔和费德勒他们三个人，包括像现在的辛纳、阿卡、小天王这两个人，中间的就像你说的90后的这些，包括自维列夫啊、曾经的蒂姆啊、包括梅德韦杰夫啊，他们这些人的职业生涯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很简单的事情，他们的职业生涯就是两个大时代中间的一个小时代。那没有拿到就是没有拿到，接下来看后面的吧。
0: 确实我们也可以期待接下来90后选手继续在男子网坛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当然接下来还剩下一些时间，赶紧和球迷们包括王伟老师一起来聊一聊郑绮雯的比赛。其实在今天连线之前就和王伟老师聊到了，当时就在问王伟老师啊，郑绮雯的比赛能不能够按期开始。当时王老师提到了说这个伦敦的天气可说不准，很有可能没有办法按时开始。那现在看起来确实已经要延一个半小时了，还不确定能不能打，但是也不妨碍王伟老师给我们来前瞻一下郑绮雯的这个草地赛的首秀。
1: 那对手呢，应该说是老球皮了。咱们说这个球比赛的经验各方面能力是比较丰富的，这个尤其法网状态也不错，现在排名又很高，而且又是中国选手的老对手啦，几代中国选手我们这个金花都跟他交过手。那相对来讲，对于红土场上，这次法网表现也不错。那对于郑绮雯来讲，我觉得到了一个新的场地，包括这个草地的类型，其实温网或者草地赛事其实一直不是郑绮雯最拿手的。因为郑绮雯击球的节奏她的身高啊，是整个的重心是比较高的，草地呢，草场呢，球的弹跳之后球落的是比较低的，那相对来讲旋转又没有那么转，相对来讲郑绮雯的上旋球啊这方面的特点呢就展现不出来。那相对来讲郑绮雯呢还是要把自己的整个战术武器当武器库里的发球展现出来。那这最近这一两年呢，郑绮雯有一个变化，就是她开始尝试一些上网了，就是来到半场啊，来到网前啊，在自己发球距离、发球状态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要保持。那另一方面，郑绮雯的正手上旋球，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她也做了一些技术上的改变。大家可以看到，她在今年的一些比赛当中尝试，比如说正反手的平击球，尤其她正手平击球现在过网高度比较低了。那这一点，我觉得在草地比赛当中也可以展现出来。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什么呢？耐心。如果说在比赛当中，尤其对手这个是一个失手沾烂，就是沾面粉的这么一个打法，什么意思呢？他不跟你好好打，他切一拍、弄一拍、挑一拍，他是以破坏你的进攻节奏、破坏你的节奏为他赢球的模式的。对郑绮雯这种大开大合的打法来讲，遇到这个对手，其实一上来可能第一盘一上台会有点难受，不要着急，慢慢打， 为什么对手年纪摆在这儿，这是一块。另一方面，这个草地球场呢，有一点郑钦文反手切一拍，或者尤其要注意什么，对手切球重，郑钦文重心压的低一点，而且如果是半场球对被对手掉到半场，干脆我切一拍就上榜了，打的可以再就是直接果敢一点，不要和对手再去拖泥带水。郑钦文要有信心，就是什么呢，把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是可以赢球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说有个小逆境，对手一上来自己哎进入状态比较晚一点，或者有两个失误，第一局第二局丢掉，也不要着急。比赛这个比赛，因为就像你说提到了，下了雨，场地有一个场地的安排或者怎么样，其实对于年纪大的选手来讲，他的在一个很长的慢热情况下，他的体能状态恢复不容易的，反而是郑钦文新陈代谢要比对手快，对吧？这是一个。另一方面，自己的发球可以多一些变化。我觉得我对郑钦文的对于郑钦文的判断是什么呢？他技战术和能力的基本盘还在。对他来讲要喘一口气，这是一个。还有打比赛一定要耐心，对对手不同打法的对手赛前准备可以再充分一点，没问题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和分析啊！确实这场比赛呢，能不能够在北京时间的21:30开始，还得看伦敦当地的天气情况到底如何。那么网球迷们也不妨来持续的关注，继续给郑钦文来加油。当然就像刚刚王老师提到的，一定要有耐心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现在郑钦文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或许都不是伤病，还是心态的问题。那么另外一点，说回到刚刚的兹维列夫啊，我们的听友网球迷们也在说啊，真的是感慨啊，在男子网坛的80后的球员当中啊，加起来大大小小的各位选手一共拿到了80个大满贯的冠军，那其中的三巨头拿了多少个呢？给大家查了查，德约科维奇到目前为止，大家也都知道啊，一直目标是第25个大满贯冠军，但是目前还停留在24个大满贯冠军。纳达尔是拿到了22个，费德勒是拿到了20个。而在其他的80后选手也拿到过大满贯冠军的球员当中，也包括了像穆雷、瓦林卡、休伊特、萨芬、费雷罗、罗迪克、德尔波特罗和西里奇。那当然说到了现在00后啊，大家所谓的这个绝代双骄，也就是阿尔卡拉斯和辛纳，已经是合力拿到了11个大满贯的冠军啊。其中辛纳是拿到了4个，阿尔卡拉斯是坐拥7座大满贯冠军。而说到了90后的三位，在兹维列夫之前，分别是蒂姆拿到过美网的冠军，那么梅德韦杰夫同样也是拿到过美网的冠军，那这一次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成为了90后当中的第三位。当然我刚刚也提到了，兹维列夫此前已经是3次进入过大满贯的决赛，但是最后呢都差一点点，包括了20年在美网、24年在法网、25年在澳网都是进入到了决赛，但是最终也只收获了亚军。那么这一次在法网终于是完成了个人的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当然上一次能够有德国球员能够拿到大满贯的男单冠军确实非常久远，还是1996年的澳网。这个名字说出来可能只有像我们这些老球迷们还有印象，那就是贝克尔啊，确实已经非常久远了。当然也要再次的恭喜兹维列夫。那么在赛后，兹维列夫也是非常激动的说啊，去年呢是他网球生涯当中最困难的时刻之一，而今年在他看来是个人网球生涯当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那么另外呢，他也说啊，自己人生当中最美好和最糟糕的时刻都发生在了这里。确实罗兰加洛斯对于很多球员而言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重点关注了网球赛场。一方面，我们在恭喜兹维列夫拿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首个大满贯冠军；另外，我们也在恭喜布云朝克特拿到了中网协男单球员历史首个草地赛的冠军。同样，我们更在焦急的期待啊，郑钦文在本赛季的草地首秀的赛事能不能够在北京时间今晚如约而至。当然，也提醒各位足球迷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和大家一同来大话世界杯。今天要为大家前瞻的是 K 小组，在这个组当中，大家最期待的无异于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消减。8号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9号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 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十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八号和九号天气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体感非常清凉。降水方面，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正值高考，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15时期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订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3: 我觉得除了
6: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的21点30分，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重点聊到了网球赛场。那么我们恭喜布云朝克特，期待郑钦文啊，同时也祝贺兹维列夫。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毫无疑问，我们要一同进入到今天的大话世界杯，和大家一同来前瞻 K 小组的比赛。
13: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日也临近了，那么各支参加世界杯正赛的球队也在抓紧时间进行热身。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克罗地亚队也是和斯洛文尼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那么这场比赛最终也是凭借着莫德里奇和帕萨利奇的绝杀进球，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大家也看到了40岁的老将莫德里奇。还是能够帮助球队首开纪录。而今天要和大家一同前瞻到的 K 小组当中还有一位老将，那就是比莫德里奇还要大一岁的已经41岁的 C 罗。那么 C 罗也即将迎来自己的第6次世界杯正赛之旅。那么今天要和大家一同前瞻到的是 K 小组，在这个组当中除了葡萄牙队，另外还有来自于非洲的民主刚果队，来自于亚洲的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以及在很多人看来是一支南美劲旅的哥伦比亚队。那么接下来有关这个小组更多的话题，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你好于超老师。
14: 哎，晚上好，翟乐。
0: 我们一同来聊一聊这个 K 小组。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葡萄牙队啊。说到这个葡萄牙队，其实之前也和很多朋友我们一同在聊到这个世界杯，说到夺冠热门球队的时候呢，很多球迷都会不约而同的提到葡萄牙队。也确实，其实除了 C 罗之外啊，大家也在看葡萄牙队目前的这个阵容，还是相当有实力的。因为这个大巴黎啊，欧冠卫冕之后，大家可以看看，几位主力球员其实都来自于葡萄牙。另外呢，还有毕费和毕席啊，同样也是葡萄牙队的绝对的中前场核心。所以再加上 C 罗，很多人认为啊，这样一支球队是完全有能力，去拿到世界杯冠军的。当然，也想听一听啊，于超老师怎么看目前这支葡萄牙队的实力。
14: 我是觉得我对于葡萄牙的定位是它是一支具备争冠实力的球队，但它肯定不是今年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这我是对这个葡萄牙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因为确实像刚才翟乐所说的，可能大家都在关注啊，有可能是这个 C 罗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啊，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16年C 罗带这个葡萄牙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然后欧国联的冠军呢，葡萄牙也拿过了2次。现在可能对于 C 罗来讲，在个人的这个成就上，应该说，现在就差一个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啊。尤其在4年之前啊，梅西已经带领这个阿根廷拿到了啊，所以说这次这个世界杯，葡萄牙队肯定是志在必得的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组啊 ，K 小组的这个4支球队，其实大家明眼一看，感觉这个小组的这个实力划分是一个2强2弱的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呢，其实你仔细看，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小组的4支球队而言，场场都是遭遇战。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4支球队相互之间哪个队跟哪个队从来都没有交过手。所以说这样一个小组赛的分配呢，也是给每场比赛的结果都带来了很大的悬念。那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因为确实刚才我也听了这个翟乐的介绍了，今年葡萄牙世界杯的阵容是非常的豪华。你说 C 罗带领这支葡萄牙想争冠，刚才我说了争冠的实力是有，但是呢我呢是挑了一个可能葡萄牙队相对来讲比较薄弱的环节在哪儿呢，就是主教练罗伯特马丁内斯。对，你看阵容豪华，可能主教练上，因为马丁内斯过往大赛，你比如说他执教比利时，其实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什么呢？就是临场调整比较慢。 那基本上可能都是对方的教练换一个，然后他再针对性的做调整，他很少说主动求变啊。你说在小组赛这个层面当中可能不会遇到太多的这个阻碍，但是你说打到淘汰赛，尤其是对于葡萄牙这支把目标定在这个拿世界杯冠军的这样一支队伍，你可能越打到后边

0: 教练员的临场调整可能越会显得格外的重要啊，所以可能在阵容豪华的这个表面之下，主教练我觉得可能相对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是不太稳定的这一环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第二点担心的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刚才翟乐也说了，今年葡萄牙队的中场相当的豪华啊，有刚刚代表这个巴黎拿到欧冠冠军的维蒂尼亚和这个若昂内维斯， 是吧，咱们就说葡萄牙阵中有几名球员，尤其是大巴黎这几个主力，从去年这个联赛，然后一直打这个欧冠到欧冠决赛到这个世俱杯，然后再到今年联赛又是欧冠，然后又打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这几名球员基本上这两年是没怎么休息的啊。我是觉得可能这几个大巴黎的主力放在整个葡萄牙的阵中， 他也是各个位置的绝对核心，包括这个左后卫努诺门德斯。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体能的这个隐患上啊，对葡萄牙队来讲我觉得是要打一定的这个问号。大家可能会说葡萄牙阵容厚啊，是吧，替补也有人啊，但是我所看到的是， 比如说在这个刚刚结束的2-1他击败智利这场热身赛上，就是葡萄牙队的替补阵容最起码现在给我看来 没有说上场之后能够表现出就是能够帮助主力队员获得更长休息时间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比赛打的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乏味。但是当然可能大家也说了，维蒂尼亚跟若昂内维斯这几个主力毕竟没上啊，葡萄牙毕竟6月10号还有一场和尼日利亚的这个热身赛的比赛啊，到时候呢可能这些问题呢还会再去持续的关注，因为现在罗伯特马丁内斯也并没有说完全的敲定 这个葡萄牙国家队的这个大名单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从这个小组赛的赛程上来讲，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葡萄牙队征战这次世界杯是比较有利的啊，因为前两场比赛呢，首先你打的是本小组的相对来说的两支弱旅啊，而且呢前两场比赛都是在休斯敦啊，他也不用挪地方啊，最后一场呢是这个小组赛去打这个哥伦比亚，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他会有一个 逐渐的让主力队员去慢慢适应感受这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这个对于C罗和他的球队来讲，这个小组赛的这个分配啊，或者说划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最后呢，咱们还是得说一下这个C罗啊，因为我记得之前连线的时候也跟这个翟乐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葡萄牙中锋啊，这个可能在过往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之前可能有保莱塔，有阿尔梅达，是吧，这些有 无数可能帮助葡萄牙国家队在前场能够摧城拔寨的功勋人物啊，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葡萄牙队没有 C 罗的话，可能其他的中锋想拎出来真的是难堪大任啊。今年可能贡萨洛拉莫斯，我觉得倒是相对来讲在俱乐部的表现有所起色啊，他在这个大巴黎扮演了一个超级替补这样的角色啊，但是你说真正到了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尤其到淘汰赛， 层级越高可能对手的这个防守队员的能力就要越强，那拉莫斯能不能在顶替 C 罗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很好的帮助葡萄牙队取得进球，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对于这个 C 罗和他的球队来讲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综上而言呢，我是把葡萄牙队列为了一个说 可以说是具备争冠实力的这样一个球队，但它不是最大的热门。嗯，
1: 确实就像于超老师给我们分析的，说到葡萄牙队啊，球迷们对于葡萄牙队的这些球星们真的是如数家珍。而接下来这支球队来自于非洲的民主刚果队，大家就会感觉比较陌生了，毕竟他们是通过了世界杯预选赛洲际附加赛最后战胜了牙买加啊，才搭上了世界杯的末班车。当然在这支球队当中有一位球员其实中国球迷不陌生，就是曾经在北京国安<笑>
0: 效力的巴坎布啊，现在是在西甲的皇家贝蒂斯。也想问问于老师怎么看啊，民主刚果队这支球队的实力？我的看法是，就是如果要让我选本届世界杯的这个黑马球队啊，就是圈定一个候选的话，其实民主刚果是在我的这个选择的范围当中的。对，因为这支球队呢，应该说 我看了一下，首先从阵容的角度来讲，他大部分的球员都是现在有旅欧的经历的球员。
1: 嗯，
0: 可能像刚才翟乐所说的这个巴坎布，包括这个整个球队后场像姆本巴、图安泽贝、万比萨卡，这长期大家看英超的应该会非常熟悉。
1: 对
0: 啊，就是说，个体

0: 但是呢，他和过往效力于北京国安的现在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简单的机会把握不住，越是难的球他越能够打进。这是一个，第二点呢，就是他的这个射术稳定性并不是说特别的高。但是呢，我是觉得这支球队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主帅，就是这个塞巴斯蒂安德萨布尔，这个是深谙非洲足球的一个法国人，他是可以说给这支球队制定了一个非常好的防守反击的体系。 当然了，这支球队也确实是有这样的这个防守的人才。刚才咱们说过的万比萨卡、穆本巴，这都是防线的核心。而且呢，我们说民主刚果呢，在世预赛非洲区的这个13场比赛当中，他是零封了8场，仅仅丢了7个球。在这13场比赛当中，他只有2-3主场输给塞内加尔那场比赛，单场丢球数在1个以上。所以我觉得 这样一支可能具有牛皮糖属性防守的球队，对于任何一支强队来讲，我觉得在阵地战进攻当中呢，可能会给对手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支球队在这2-3年确实是引进了大批量的这个规划的球员，应该说入籍之后的表现呢，应该说完全是让民主刚果发生了一个蜕变。 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万比萨卡，他是在英格兰长大的，球队的主力后腰萨迪迪是出生于比利时，而且呢，过往呢这两个人呢也都是在五大联赛的顶级联赛当中是有过效力的经历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说非要挑一个这个组有可能会给哥伦比亚和葡萄牙这两支强队制造麻烦的话，我觉得民主刚果肯定是我的选项之一。
1: 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小组的第三支球队了，就是来自于亚洲区的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当然在这支球队当中也有一位中国球迷很熟悉的人物，不是球员而是教练，那就是曾经在中国执教过的卡纳瓦罗。乌兹别克斯坦队其实这次有很多中国球迷很关注，毕竟也是亚洲球队，那你觉得这一次他们在小组赛当中能够展现出怎样的实力？
0: 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目标应该就是拿到一个积分或者说进一个球，就是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多少作为新军还是要交一些学费的。但是呢，就是首先我不否认这次乌兹别克斯坦进入到世界杯之前跟翟乐其实也聊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进世界杯绝对不是说因为扩军，就是说吃到这个扩军的红利，因为就是在今年这个世亚预第三阶段的小组赛比赛当中， 他是积到了21分，其实你放在过往32支球队世界杯，就是亚洲给5个名额的时候，他也是能够直通美加墨的球队。那我觉得在这个世界杯周期呢，确实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人才的选拔对于卡纳瓦罗来讲呢，应该说这个选材范围是非常的宽泛。那大家都知道，像2023年，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U20是获得了这个U20亚洲杯的冠军。 2024年呢拿到了这个U23亚洲杯的亚军，25年的这个球队又获得了这个U17的亚洲杯冠军，就是现在他这个低龄组已经完全是亚洲第一梯队的一支劲旅了。而且呢，在这次这个亚洲杯的这个正赛的比赛当中呢，国家队当时打到了8强，其实被淘汰，也是后来被这个冠军球队卡塔尔淘汰出局的。应该说乌兹别克斯坦呢这两年成绩 或者说人才上涨的都是非常的迅猛，包括可能像卡纳瓦罗，过往我看到他在这个接手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是表示他看重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足协非常重视全国各地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而且呢，在这个接手乌兹别克斯坦之后，那他的这套防守反击的体系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土壤，因为这支球队 除了大家所了解的卡纳瓦罗可能比较熟知，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大家应该会非常熟悉，就是效力于曼城的这个中卫胡桑诺夫。这个球员能够在今年下半赛季坐稳曼城的主力，这不光说是斯通斯和卢本迪亚斯受伤，瓜迪奥拉更多看重的还是他的后场的出球能力。就是说乌兹别克斯坦在防线他最起码他是有这样一个领袖，包括可能大家看亚平宁联赛，就是意甲之前看的比较多，可能 绍姆罗多夫，
1: 对，
0: 之前在罗马热那亚效力的前场，他也有一个旅欧的名将。所以这支球队呢，我觉得最起码就是说整个中轴线他还是有这个大家能够数得上号的球员坐镇的，更多的可能欠缺的就是世界杯这样大赛的一个经验。那乌兹别克斯坦足协聘请卡纳瓦罗执教，也是想在这方面就是尽力的去弥补在经验上的欠缺啊。但是我个人看来，更多的可能还是进一个球拿一个积分，可能应该是这次这支中亚劲旅更大的一个目标所在。
1: 那么接下来说到了这次美加墨世界杯 K 小组的最后一支球队啊，就是刚刚于老师提到了葡萄牙队在这个组最强的对手来自于南美的劲旅哥伦比亚队。当然说到了哥伦比亚队，很多人说昔日啊那个拿到了世界杯金靴奖的 J 罗，不知道这一次又会有怎样的表现，怎么看如今的这支哥伦比亚队？
0: 我呀，今天我特地看了一下，就是出征之前哥伦比亚当地媒体对于球队的一个期望啊，我没想到的是期望值还挺高的。对，他这个期望值高啊，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什么呀？他们觉着就是哥伦比亚最起码小组赛抽到了一个上签啊，小组赛应该说碰到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一个首次参加世界杯的，还有一个民主刚果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都不是传统的劲旅。而且呢，打葡萄牙的小组赛呢也是在最后一轮才进行，那他们觉得小组赛首先球队的消耗不会说非常的大。第二一点呢，就是哥伦比亚足协在2022年7月份，就是任命这个曾经担任国家队助理教练7年时间的阿根廷人洛伦索，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任命选择啊，因为在2022年到2024年这两年时间，哥伦比亚国家队曾经创造了28场不败的记录，在此期间呢，击败过德国，击败过巴西，击败过西班牙，也赢过阿根廷。啊，就是这支球队呢，确实是在洛伦佐的接手之后呢，我觉得和过往那支崇尚进攻的哥伦比亚队相比，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刚才翟乐也说了，就是看这个 J 罗啊，包括像这次这个哥伦比亚国家队前场的这个路易斯·迪亚斯，
1: 对，
0: 啊，包括路易斯·苏亚雷斯，是吧？这几个球员，应该说是构成了这个哥伦比亚国家队前场的三叉戟。但是这次，当我看到这个南美区世预赛球队攻防两端的表现的时候，我恰恰认为哥伦比亚队的防守相比于过往是有了一个质的提升。他不光丢球数少，而且呢，洛伦佐还完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使命，就是什么呢？完成了哥伦比亚后场的更新换代。就大家过往一提到哥伦比亚国家队门将是谁，奥斯皮纳老门将，是吧？之前的这个阿森纳、那不勒斯都有过效力的，现在换成了谁呀？换成了这个卡米洛·巴尔加斯。然后后场呢，基本上都是旅欧的名将啊，比如之前在热刺踢球的这个达文松·桑切斯。啊，中场的莱尔马，这些都是硬汉啊。然后今年在水晶宫这个右后卫位置上踢得风生水起的穆尼奥斯，今年夏天我估计应该也是转会市场各个豪门的一大目标啊。就是说这支球队的防守硬度相比于过往那支崇尚进攻的哥伦比亚队相比，我觉得这是本质上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但是呢，我比较担心的还是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在南美区世预赛哥伦比亚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成绩，明显能够看到就是主强客弱。他比较吃高原的主场啊，他在这个巴兰基亚主场打的几场比赛当中，你看他2-2战平了乌拉圭，2-1的比分赢了巴西和阿根廷，对吧？但是呢，当你做客啊，比如说到巴西利亚输给了巴西，然后呢到这个乌拉圭的主场，当时也是输了一2-3。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1-1平了阿根廷，但阿根廷已经提前拿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所以呢，就是说，当你离开了高原主场之后，哥伦比亚队能展现多少的战斗力，这个我觉得要打上一个问号。但是好在有一点是什么呢？小组赛这个前面两场比赛我看了一下，哥伦比亚都是在墨西哥踢。第一场是在墨西哥城，它这个海拔是不到2300米，就是它是一个高原。然后呢，第二场在这个瓜达拉哈拉，这是一个海拔1600米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前两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哥伦比亚队来讲，不光对手实力有限，其实他在高原主场的这个天气气候环境下其实更有利于他的发挥。但是呢，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小组赛最后一场 和葡萄牙的比赛他必须得死拼，因为这场比赛可能会直接决定小组赛前两名的一个座次。 那K组的第二名 在这个32强的比赛当中， 你是要面对L组的第二， 那个组的第二名可能大概率会是克罗地亚。我相信的就是哥伦比亚如果说拿到小组第二，他肯定是说不想能够尽早的说碰到其他小组的一个豪强的球队。这样的话呢，其实就要求哥伦比亚在第三场和 这个葡萄牙的比赛最起码你要拿到一个平局啊，要有一个比较让这个本国球迷开心的一个结果啊。但是你要说从整个这个哥伦比亚队在这个小组的一个前景上来看呢，我觉得前二出线的这个难度不大，接下来就是看后边淘汰赛的走势对于球队来讲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啊，一口气啊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前瞻和分析。 确实说到了世界杯K小组啊， 其实在我个人心目当中也是非常期待这个小组的每一轮的对决啊。一方面呢，大家要想关注的是C罗的第六次世界杯之旅， 而另外一方面也特别想看看啊两支可能啊这个在世界杯当中能够踢出意想不到比赛的民主刚果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现。 当然还有这一次在世预赛南美区表现相当优异的哥伦比亚队。提到哥伦比亚队呢，过往呢也有一些球迷啊在聊到说这个J罗为什么在国家队的表现和在俱乐部的表现经常是判若两人啊，虽然也去过一些豪门球队啊，包括像拜仁包括像皇马，但是目前也是辗转啊没有办法在豪门立足了，但是一回到国家队啊这个身价立马又能够打回来。 为什么呢？我听到过一个很巧妙的比喻啊，就是有一些球员啊，他在这个球队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大家也都知道啊，一支球队11名球员， 那么有一些啊这个特别有创造力的球员， 就相当于啊是10名队友在为你抬钢琴， 而你一个人在演奏。 那么J罗啊在哥伦比亚队 扮演的就很像是演奏者这样一个角色。 当然这一次哥伦比亚也不仅仅是有J罗啊在锋线上，还有边路快马在拜仁踢球的路易斯迪亚斯啊，他的表现可能也能够决定哥伦比亚到底能够走多远。当然说到了迪亚斯，还有一个迪亚斯也挺厉害的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在皇马踢球的摩洛哥前锋。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之前的一场热身赛啊，这是我个人也很期待的两支球队，就是摩洛哥队和挪威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那么这场比赛呢， 一边是迪亚斯进球了，而另外一边呢是刚刚索亚斯纳拿到了英超联赛冠军的厄德高也进球了，最终两队是战成了1比1平。当然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啊，一些球队的这个比赛名单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德国队这边啊年轻的新星卡尔受伤不得已啊离开了球队，德国队更换了名单，而眼下巴西队也更换了名单啊。大家别担心，不是内马尔， 而是他们的右后卫维斯利。那么之前在和埃及队的比赛当中是受伤了，这一次也是正式确认了没有办法好转起来无缘世界杯。那么巴西队这边啊也是赶紧招入了这个埃德松。那么埃德松呢之前是在意甲的亚特兰大踢球，现在有消息说可能会在今年夏天转会曼联。当然说起来啊， 这次巴西队包括像罗德里戈，像米利唐，像埃斯特旺啊，那么之前就因伤提前告别世界杯了。眼下这个维斯利又伤了之后呢，大家又在担心巴西队了，因为现在在阵容当中啊这个右后卫的人选可能只剩下老将达尼洛，但是在俱乐部当中呢他往往又是踢中后卫啊，所以接下来巴西队的这个右后卫可能会是他们相对较弱的一环。如何去排兵布阵呢？考验的又是老帅 按切落地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家提到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atermelon， Watermelon 西瓜。 西瓜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所带来的益处远不只是水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 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晚宴。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

0: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进行了三次通话。巴勒斯坦方面八号发布消息称，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遭以军袭击，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此外，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多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无人机袭击受伤。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八号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百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据非民防局官员介绍说，遇难者中有10人来自南哥打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目前还有至少12人失踪。非国家警察局此前发布公告称，至少有134人受伤。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据印度媒体八号报道，印度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说，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主要银行优先将现金调配至大城市。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

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玉本藏于天地之间，被先民以慧眼和爱美之心从石头中发现和分离出来。从近万年前开始，作为山岳精华的玉，就带着远古的温度，承载着先民的记忆，拉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帷幕，更成为中国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见证。古玉之谜。玉珏、玉龙、玉琮、玉璧、玉人，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这样解释：玉，石之美者。考古证据表明，远在上万年前，中华先民就已经发现了玉这种美丽的石头。在那个时候，玉还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形状，也没有产生精良的雕刻工艺，但是既有刚硬之力又具细腻之美的玉已经走进了远古先民的生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玉都留下了它神秘瑰丽的身姿。玉不只是现实之物，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东北边陲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境内，有一座状似鲸鱼、高不过百米的孤立小山，当地人称小南山。水清流缓的乌苏里江在其东侧穿流而过，日夜不息。20世纪70年代以来，小南山吸引着一批批考古人在此潜心探索。当考古人揭开小南山上覆盖的厚厚树叶，在土石层中向下发掘仅约10厘米，就有了意外的发现。那是一个笔形坠饰，是小南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第一件玉器。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随着发掘面积扩大，更多的玉器显现，有玉环、玉珏、玉管、玉珠，还有一些玉璧。经碳十四测年测定，这批玉器的诞生年代距今约9000年，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批玉器组合。2015年至2019年间，考古队在小南山遗址共计发掘了1600平方米。除玉器外，在这些主要以石头堆砌而成的墓葬中，还出土了狩猎用的石质箭足、矛头以及罐状陶器。8000-9000年前，生活在平静的乌苏里江畔，小南山先民想必过着丰足惬意的生活。水草丰茂、物产富饶的三江平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也孕育了他们对美的追求。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质地温润细腻，造型浑圆饱满，一些玉器还保留着开料时砂绳切割的痕迹和打磨钻孔的痕迹。最早的制玉技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方法，就是用绳子和解玉砂相互配合，以柔克刚，把坚硬的玉料分解开。小南山遗址出土的众多玉器中，质量上乘的玉料多被制成了玉珏。玉珏的缺口正是古代先民砂绳切割工艺的见证。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寻，不难发现珏的踪影。在近代人杜预注释的《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珏如环而缺，不连。由此可见，玉珏是一种呈环形有缺口的玉器。内蒙古草原上一处距今约8000年的大型遗址，为我们揭开了玉珏的身世之谜。位于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坐落在一片东高西低的丘陵岗地上，总体地势高出周围地面约20米。不远处一条河流蜿蜒环绕，从1983年春开始，考古人员在此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在3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清理出房址180余座，居室墓葬30余座。遗址中出土了很多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最主要的则是玉器。在117号墓主人的双耳部位，各发现了一块玉珏。这是兴隆洼遗址第一次发现明确出自墓主人耳部的玉珏。随着发掘的深入，更多的玉珏出现在人们眼前。尤其是从135号墓出土的一对玉珏，直径约6厘米，玉质润洁，制作精美，是迄今发现的兴隆洼文化玉珏中最杰出的代表，被誉为玉珏王。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珏多位于墓主人的耳部，最开始考古研究者们称之为玉耳环。据调查，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地区还有佩戴珏形耳饰的习惯。在7000-8000年前，用如此珍稀的玉料制作成的玉珏，用途难道仅仅是耳环这么简单吗？另外一处遗址的发现，为玉珏的身份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
距离兴隆洼遗址不远，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也出土了一对玉珏。其中一件却不在墓主人耳部，而是埋在了墓葬填土内。这令考古人员感到困惑不已。考古学家一度猜测，在填土里发现玉珏，可能是墓葬后来被扰动的结果。但更让他们困惑的是，通常成对出现的玉珏，另外一件却迟迟不见踪影。正当他们不甘心地准备接受这个特例时，令人大感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另一件玉珏竟然镶在墓主人的右眼眶内。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得出结论，这对玉珏应该是墓主人生前佩戴的耳环，可能墓主人右眼有疾，死后便将其中一件嵌入右眼眶内，另一件在下葬过程中埋入填土内。考古证据表明，将玉珏等特殊的玉器放在眼眶处并非个案，比兴隆洼遗址晚2000多年的辽宁省朝阳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一件泥塑女神头像的眼眶内也被嵌入了圆形的绿色玉晶。在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一些史前的考古材料中也发现有将小玉璧放在墓主人双目上的现象。由此可见，以玉饰墓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中国以兴隆洼文化为先，后来又延续到了红山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玉文化从一开始就跟人的信仰有关，古人应该是觉得佩戴玉能够带给他们力量。以兴隆洼遗址命名的兴隆洼文化，西起潮白河流域，东至下辽河一带，南抵渤海之滨，北界可达大兴安岭南缘。这一广大的西辽河流域正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辽宁阜新的茶海遗址也属于兴隆洼文化。令人称奇的是，在遗址的中心广场上发掘出了一条用石块堆成的巨龙，长约20米，可分辨出头、身、尾和足。在巨龙周围的多座房址、墓葬和祭祀坑中出土了玉凿、玉笔形器和玉珏。考古专家认为，这里应该是重要的祭祀场所，而珏等玉器想必在祭祀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红格利图遗址的一座石棺墓内，也出土了7件兴隆洼文化玉珏，它们造型一致，从大到小排成一组，推断应为礼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认为，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玉珏的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郭大顺介绍，玉在东北史前文化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与渔猎人有很大关系。渔猎人完全依靠自然提供资源生存，所以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程度比农人还要高。他们十分希望通过玉器来沟通自然。对美玉十分尊崇的兴隆洼先民也追求更为精湛的制玉工艺。茶海遗址发掘出一件由石头制作的工具，一端呈圆形凸起状，明显是长期旋转摩擦形成，考古专家称之为石质轴承，说明7000-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可能已经存在依托于机械原理的制玉工艺。这是一种古老的管钻技术，被称作史前木石轮轴机械。基本原理是石质轴承在最下端直立，作为旋转轴心，上面放置木块托住玉料，玉料上放一根钻孔主管，中间用木质轮盘对玉料加以固定，玉料随轮盘

在石质轴承和钻孔主管间快速旋转，配合石英砂灌入主管和预料的摩擦处，最终实现钻孔。不同直径的正圆就此出现。仔细观察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珏，会发现其中一件上面有几处呈红褐色。 8000年前的兴隆洼远古先民是从哪里获得的这种玉料？考古工作者们几经搜寻，最终在岫岩找到了和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远古先民用的完全一致的玉料。古代典籍《尔雅》有云：“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就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 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而得名。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的瑙特盖遗址，坐落于西辽河的支流西拉木伦河上游北侧的高坡上，是一处最早可追溯到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大型遗址。在这里同样出现了岫岩玉料制作而成的玉器， 经过现代科技设备检测，从材料、风化和沁色等方面进行分析，考古学者进一步确定了瑙特盖遗址玉器残片的玉料产地。这一发现给了考古工作者启示，他们意识到先民可能是借助水路到辽东取玉的。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前，狩猎和采集是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无论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之所以用石器来命名，在于石器是当时人类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用玉制作出来的工具，既有石头一样的硬度，又更具细腻质感和光泽，得到了有爱美之心的先民青睐，开始受到特殊对待。玉制品被打造成更多具有装饰功能的造型，逐渐脱离工具属性，完成向玉器的华丽转变。在辽宁鞍山哈达碑镇玉石村的半山腰上，矗立着一块状似独立小山的巨石。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石山，而是一块重量超过6万吨的岫岩玉料。它体型巨大，世间少有，被当地人冠以玉石皇的称号。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消减。八号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九号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温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十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八号和九号天气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体感非常清凉。降水方面，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正值高考，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

0: 成为十五五时期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订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当天，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应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该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已经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3枚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俄方愿意遵循2025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谅解，但遗憾的是，美国对重返这些谅解不感兴趣。拉夫罗夫还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 他同时指出，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日前在伦敦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文件，约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包括深入俄腹地。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还怎么能谈什么谈判。拉夫鲁夫认为，当前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他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普京日前的表态，目前一切不取决于谈判，而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八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八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阿联酋迪拜八号发生一起小型巴士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一辆货车因故障停在道路中央，随后被后方驶来的小型巴士追尾。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神域寻踪。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高原上，一件龙形玉器被意外发现。经考证，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文化因首次在赤峰的红山发现而得名，它证实了西辽河流域同长江、黄河流域一样，在5000多年前就已出现中华文明的曙光。红山文化相关遗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在赤峰市境内尤为密集。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现世的传奇始于1971年8月的一天。这天，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塞茜塔拉村，村民张凤祥来到村边的坡地上挖树坑，忽然间他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石板。张凤祥用铁锹把这块石板挖了出来，发现下面埋着一块废铁样的东西。收工后，张凤祥把这块废铁拿回了家。有一天，他7岁的弟弟张凤良发现了这块废铁，用绳子绑起来拖在地上玩耍。废铁表层的锈迹在阵阵摩擦和撞击中逐渐脱落，显现出了龙的真容。这件玉龙被交到了翁牛特旗的文化馆。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在商周时期，人们心中龙的形象已经基本确立，并且有了不同的变体。翁牛特旗发现的这件玉龙，基本造型与此前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接近，不过表现出了更为原始的特点。于是学界将它命名为 C 型碧玉龙。 C 型碧玉龙的发现地翁牛特一名源自蒙古语，意为神圣的山。在石板下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玉龙，被凤字辈的张姓兄弟俩发现，以充满戏剧性的方式重现世间，更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神奇色彩。除了 C 型碧玉龙，在翁牛特旗东拐棒沟遗址，当地人还采集到了 C 型黄玉龙。因为这两条玉龙并非考古发掘出土，它们是否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考古学界曾有质疑。后来考古工作者对两处遗址联合进行了调查，从采集到陶钵残片判断，两处遗址均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由此可以断定， C 型碧玉龙和 C 型黄玉龙都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距今已经有5000-6000年。1984年，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和陵园市交界地带的牛河梁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一对玉器。只见它们头部呈猪手状，肥厚的双耳高高耸起，形成两个三角形，双眼圆睁，嘴巴微张，嘴唇向外凸起，身体弯曲成圆形，恰如龙的身躯。这便是玉猪龙。考古学家认为，在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初级文明社会，红山先民形成了原始朴素的崇拜观念，并希望能够与自然界的天地万物沟通，获得启示。以猪为原型雕琢出的玉龙，应该承担着求雨和祈求丰收的功能。在那一时期，中华先民认为风雨雷电，自然万物均有神灵，伫立于神秘莫测的天地自然之中，人显得如此渺小。而随着社会演变，他们开始尝试按照自己的理解与天地万物沟通。红山先民对玉器的认识中，最重要的就是礼器。在红山先民与天地沟通的仪式中，往往需要借助相应器物来表达敬意，脱胎于山川的美玉成为这种对话的媒介。
玉作为献给神的东西，也就是礼器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道：“礼，履也，所以是神至福也。”古人借玉与天地万物沟通，使之为自己造福，可以看作原始的礼。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礼写作礼，下半部为古代的盛器豆，上半部是两个玉字的变体，本意指的就是用玉行礼，祭神求福。可能是为了让神看玉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五六千年前，衡山先民在不断实践中，逐步掌握了一种特别的推磨工艺，剪地扬纹。这种工艺是在玉料的平面或弧面上，徒手反复磨削出微微高于平面的细线。为了使推起的棱线更加突出，还会在棱线两侧进行打磨，最终呈现出光线照射下起伏变化的凸起的扬纹。被衡山先民赋予崇拜含义的形象，不只有猪和龙，还有自然界的其他一些生灵。1981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拉开帷幕，在赤峰市巴林右旗文化馆工作的青格勒，来到纳日斯台村牧民布和朝鲁家里走访，意外有了重大收获。布和朝鲁的妻子哈斯胡回忆，1969年春天，还是个孩子的布和朝鲁出门放牛，不经意间在一处坡地上捡到一件玉器，他连忙赶回家取来工具，在捡到玉器的那片地上挖了起来，不一会儿功夫又挖到了更多。布和朝鲁将这些玉器捧回家交给了父亲，这一家善良的村民将这些玉器妥善保管起来，从未轻易示人。直到十多年后青格勒的到来，从布和朝鲁家征集上来的是一批珍贵的红山文化玉器，有勾云形器、玉鸟、玉蚕，也有专家认为是玉蝉。面对这些精美的玉器，我们仿佛能感受到红山先民对万物所投注的情感。他们细致入微地观察，将玉雕琢成这些生灵的形象，赋予他们特殊的敬意与尊崇。20世纪70年代以来，红山玉器已出土300余件，其中很多都被认为是礼器。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鼎盛时期的重要遗存，在50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考古研究者们发掘出了女神庙、大型祭坛、基石种群、重要墓葬等多处遗址点，还出土了大量玉器。牛河梁主梁顶部是遗址群的第一地点，位置最高。在这处遗址内，考古队员发掘出了一个完整的泥塑女性头像，通高约22厘米，宽约21厘米，表情传神，形象逼真。在头像的眼窝内还镶嵌有两片玉晶，以玉饰目的用意不言而喻。这处遗址因此得名女神庙。在女神庙遗址，考古人员还发掘出陶制祭器、3倍真人耳朵大小的泥塑耳朵残块、泥塑熊下颌残块、泥塑鹰翅残块等。这些器物都证明这里是一处供奉与祭祀的场所。女神庙正南约1000米处是牛河梁遗址群的第二地点，在东西长130米、南北宽45米的范围内，3层阶梯状的圆形祭坛位于中央，东西北三面被石头堆砌的墓葬群包裹。考古队在这里清理出50座红山文化墓葬，共出土各类型玉器98件，占整个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的1/2还多。在牛河梁遗址群的第16地点，
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墓葬。这座大墓由一层层石头垒出石棺的形状，墓主人呈平躺姿势，头枕玉凤，胸部放着一个斜口筒形器，右手腕佩戴玉镯，腰部配有一个玉人，一对玉环。这些随葬玉器无不透露着祭祀的功能。被安放在墓主人腰部的玉人高 18.6 厘米，呈淡黄绿色，头部略大，双眼微闭呈弧线形，腹部外凸，双臂回收贴在胸前，双手指尖向上。墓主人胸前的斜口筒形器更被视作沟通天地的典型器物。

0: 玉耀古国，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平遥镇的良渚古城遗址，处于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以山为屏，临水而建。在这里孕育的良渚文化，由考古学家施兴庚于1936年首次发现。良渚文化最早距今约5300年，相关遗址广泛分布于钱塘江流域和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典型代表器物是黑陶和玉器。1973年，在江苏吴县（今苏州吴中区）草鞋山遗址的一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这么重要的玉礼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而且出现在原来被认为比较落后的蛮夷之地，一时间震撼了考古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方表地，圆表天，良渚玉琮方圆兼具，为贯通天地的巧妙象征。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可见玉琮是古人用于祭祀的重要礼器。此前玉琮一直被认为是周代或者汉代的产物，草鞋山遗址玉琮的发现刷新了人们的认知，也给考古人员带来了启发。考古人员发现，凡是出土良渚玉器比较丰富的地方都在山河墩上面，对这些用土人工堆筑起来的山或墩，考古界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土筑金字塔。这些山包下面都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1985年冬天，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反山的小山包引起了良渚遗址考古队的注意。当地一个乡村企业要在反山建立一个制动材料厂，动工前，良渚遗址考古队的负责人王明达紧急带人到现场查看，马上发现了异常。在反山的西侧有一个取土的断面，一看断面，考古人员就笃定在具有土筑金字塔特征的反山会有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在反山，考古队共发掘出9座良渚大墓，12号墓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出土的6件玉琮中，有一件因体型巨大而被誉为玉琮王。只见玉琮王的4个立面竖槽内都雕刻有神人兽面纹，上部为头戴羽冠的人像，圆眼宽鼻，一张大口，气势十足。中部为兽面，双目圆睁，獠牙外露，下部为爪状兽足，爪甲尖利，透露出咄咄逼人的威严气势。雕刻兽面纹是良渚玉琮的一大特色。横空出世的玉琮王首次将带有兽面纹的完整神徽形象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ook Market， 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却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2024年其印刷和数字业务总收入达到4000亿至4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约占传统出版收入的60%。中国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积极影响阅读习惯。政府通过出台促进阅读的法规，并扩建阅读场所，将阅读列为政策重点。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其他方面，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地时间八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并在出现红色警报时随时进入防空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据以色列方面八号消息，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当天，以军方

0: 是严重。此外，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多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无人机袭击受伤。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8号发生 7.8 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百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据菲民防局官员介绍，遇难者当中有10人来自南哥打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目前还有至少12人失踪。菲国家警察局此前发布公告称，至少有134人受伤。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假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色列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中东局势是否处于失控边缘？美方称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后，美伊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关注几个动向哈。一个是我们看到伊朗呢是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这是自从美伊停火大概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的攻击了以色列。然后根据伊方的声明呢，说这次的行动旨在回应的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的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所实施的军事行动，而且呢说伊朗在4月8日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的战线要全面停火，但是美以双方此后没有履行相关的承诺。然后我们再看到以方也有动作。8号，以色列方面称呢，说攻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根据伊朗方面当天的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了爆炸声。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下，战火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中东局势是否属于失控的边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6: 6月8号这一波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互袭，显然是中东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实际上这也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而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至少从5月底6月初以来，我们就看到了在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这个两方之间有了多个升级的这种点位。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一带，实际上前一个礼拜已经出现了这种互袭的现象，而且还有海湾国家，比如说科威特，比如说巴林也遇袭了。那么另外在黎巴嫩的战场，实际上黎以冲突自6月初以来也有明显的升级。那么现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互袭又是在升级，所以目前中东战局的升级的危险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个升级似乎并没有回到就是4月8号啊，美以伊冲突停火之前的那种状态。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是伊朗和以色列这一波的互袭的话，实际上伊朗在4月8号的凌晨向以色列打过去的弹道导弹，应该根据目前的透露，数量大概在11枚，那么这个量还是有限的。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性的空中打击，实际上也没有到3月份那个时候那么严重的程度。那么另外一个抑制冲突升级的因素就是美国因素，因为从这一次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应来看，美国是不想重新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所以他采取的是抑制以色列，那么希望以色列不要进行升级，进行报复性打击。也可以由此推测，美国不会在这一轮的伊朗以色列的这种冲突中直接的参战，这个会使目前的就是中东冲突的这种升级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5: 那既然说到美国的这种态度，

0: 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说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但是为什么没能阻止以色列，以色列还是有动作。
1: 那么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第一时间出来灭火，要求双方停手，尤其是他还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他不进行这种报复性的升级。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是对伊朗进行了这种反击报复，那我觉得这个以色列的行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那么首先这是和以色列的一贯的这种明确的军事安全政策有关，那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战略 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对于外来的攻击，他必然要采取这种还手反击的行动，而且这种反击还手的力度往往要比对方对以色列的攻击这种力度还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美国要阻止以色列的这种行动，它是比较难的。 第二个，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目前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发生在美以关系最近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情况下发生的。正是由于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说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这个情况下，美国制约以色列行动的这种能力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我们知道，最近在利益冲突问题上，在美以谈判问题上，包括在 以色列对美国的高级官员进行这种情报间谍活动上，实际上美以之间都是有一些局域，是有一些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要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其实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要考虑到以色列内政的因素。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这次在国内其实他的一个基本盘还是极右翼的这种势力，那么极右翼的这批势力 实际上在伊朗问题上是采取非常强硬的保守的这种态度，那么对于任何伊朗的攻击都要强烈的回应，要进行反击。即便内塔尼亚胡想保持克制，那么他国内的这种基本盘还是要推着他去进行还手，进行报复。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不这么做，那么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 甚至会影响到他今年秋天面临的这个以色列议会大选的这个选情。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他还是从他个人的政治前途出发，他采取了对伊朗的这种报复性打击的政策。
0: 就是以色列这边内塔尼亚胡有出于内政的考虑，美国那边呢其实一直以来约束以色列的力度也不太够，然后现在可能就更乏力。不过美国方面表示说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接下来您觉得美伊的谈判还能继续吗？在这一波的以伊互袭之后，我觉得他不可能不对目前 还在进行中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产生影响，实际上也很难想象在伊朗以色列互袭的情况下，美伊之间的谈判还会照旧进行。伊朗方面实际上也认为以色列的袭击，无论以色列对伊朗本土的这种报复性打击，还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些袭击， 其实已经破坏了4月8号那么美伊以之间的这种停火。 伊朗本身就处于非常不满的状态，同时伊朗也是将美国以色列一体看待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在伊朗看来也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的背后就是美国。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觉得美伊谈判的进程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迟滞，也可以预期就是美伊谈判中的这种难度会进一步的升高。 当然美伊之间的谈判是不是彻底的就中断，彻底的就告吹，我觉得还取决于一些变化。那么首先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互袭的这个状况会持续多久，这个是一次性的， 只是6月8号这一天的一个回合，还是说它会持续多天，会每一天我们未来的短期内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这种袭击。那么如果以伊互袭的持续的时间很长，显然会导致 谈判进程的中断。那么另外我觉得也要看美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我们知道美国至少从他的表态上来说，他是希望保留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希望的，希望能够通过达成协议来尽快的从战争中脱身。如果他未来做更多的这种我们说抑制以色列的工作，或者做更多的和伊朗沟通的工作，那么有可能

0: 还能保留一些谈判的希望，但是如果美国的态度更加的去偏向以色列，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的话，这个对美伊的谈判就有更加负面的更加巨大的冲击了。
1: 所以前景啊也确实不容乐观。以色列我们知道他根本就不希望美伊之间能谈成，然后他其实对伊朗想要的更多，就是想打击的目标更多。那接下来我们也很关心以色列会扮演什么角色，比如说有的听众觉得他是不是会完全拦住美伊谈判，有的说呢会不会让美伊之间的分歧更加大，有的说有没有可能他向美国靠拢一点而不是美国向他靠拢一点，那您觉得他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以色列在美伊谈判中的角色，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搅局者或者破坏者这么一个形象。对于4月8号美伊之间的停火，以色列本来就是不同意不赞成的，对于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任何的这种协议，也可以预期以色列都不会特别的认可。在未来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还会采取这种破坏的这种动作。那么一个就是以色列伊朗的互袭有可能持续下去，尤其是如果以色列还会扩大对伊朗的反击或者打击力度的话，我觉得会对美伊和谈产生非常负面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应该说还是一贯的在采取这种打击真主党的这种做法，那么这个也会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场现在看起来还是美伊谈判中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觉得目前的局势可以这么来看，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美伊谈判中的一些内容，尤其是黎巴嫩的战场，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怎么解决，围绕着这个其实已经在进行公开的博弈。以色列就是通过打击真主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战场不应该放到美伊谈判的协议中去，以色列应该拥有在黎巴嫩战场上的这个绝对的主导权。伊朗因为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南郊，打击了真主党的据点，这次是明显的对以色列采取了导弹的这个打击报复，这个也是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的事务伊朗要管，黎巴嫩的事务必须放到美伊的谈判中去解决，那么美伊要达成停火，黎巴嫩战场也要一同实现这种停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未来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黎巴嫩事务的这种角力，包括围绕着美伊谈判的具体内容的这种角力还会非常的激烈。
1: 所以呢其实很多问题都相互关联，谈到这个美伊的谈判，比如说跟黎巴嫩的局势是相关的，其实跟加沙的情况也是相关的。总之呢，中东啊整个的这些问题它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也不好解决，所以接下来呢还是跟此话题相关，我们继续来听听。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并未停止，且有更为频繁之事。加沙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呢是7号跟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开了会，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那如果回顾一下今年1月份的时候，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也就是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发了联合声明，宣布呢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完成组建，将管理加沙地带，那其工作呢需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不过呢其实最近的情况并不乐观，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哈马斯等各方在会谈的时候，那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轰炸就造成了10几人死亡，然后呢再有就是以色列其实近期轰炸应该说更频繁，还有进一步扩大占领的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和斡旋方去会谈，然后还在谈说推动这个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转入第二阶段，是不是缺乏现实意义呢？我们问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
4: 当前埃及等相关国家斡旋的停火还是有意义的，但是确实意义有限。一方面，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军事冲突之所以延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由于当前有关加沙问题的安排缺少一个各方都接受的框架和政治体系，所以如果各方推动相关的对话和沟通，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冲突的降解和未来局势的稳定。但另外一个方面，也确实需要看到加沙地带的冲突不断的延宕，单凭相关的政治对话和沟通机制是难以促使冲突结束的，也很难完全的使得冲突降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会有各方的沟通和协调，但是单单通过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实际上很难给当前的冲突刹车。那么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又重新的爆发，使得国际社会的舆论焦点转移到了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上，尤其是转移到了可能更多的到了黎巴嫩南部地区啊，关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使得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受关注度进一步降低。确实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形势出现了所谓的联动，也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同加沙地带的局势和黎巴嫩的局势实际上息息相关啊，各方的这个冲突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互相影响。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要忽视不同冲突之下的各自冲突的自己的特征，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冲突实际上更多的具有非常独特的冲突特征和冲突的范式。那么因此尽管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但是加沙地带不应该成为被世人遗忘的角落。
1: 那现在呢，加沙这边的情况，以色列是直言必须解除哈马斯武装，而哈马斯说以色列必须先撤出加沙才能解除武装，这种对立的立场能解决吗？
4: 其实当前的僵局是没办法解决的，尽管可能各方希望当前的僵局能够通过政治对话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很不幸，由于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特殊性这种对立是很难在短期内结束的。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对哈马斯以及哈马斯对以色列实际上都有一个相互的不信任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呢是希望能够利用当前的局势喘一口气儿，未来一定还会恢复在加沙地带的活动，并且以此为根据地向以色列进行攻击。以色列是要防范出现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的那样的一个大灾难，所以说呢，以色列是不希望做出任何的安全让步，不愿意相信哈马斯的对话的诚意，而哈马斯呢与之相应不相信以色列，因为在哈马斯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哈马斯的整个的组织架构来看，向以色列做出巨大的让步，尤其是在以色列未撤出军事力量的背景下便向以色列做出让步，是很难在哈马斯内部被接受的，所以双方的冲突恐怕还是会延宕。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其实关于未来会有两种认知一种认知呢恐怕更倾向于理想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美好愿望性的，认为冲突能够降解，以色列和哈马斯式的对话由第三方进行斡旋是能够实现突破的，国际社会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加现实一些，就是未来可能国际社会要长期的习惯一个冲突和对话并存，但是冲突动荡延续的加沙，也就是说加沙现有的这种所谓的临时管控的机制，或者说临时的不正常的很脆弱的冲突状态，在未来可能反而是一个常态，甚至是长期延续不可逆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当然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关键还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自己的决策当中。
1: 那还有一个点我们观察一下就是消息人士说呢，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会成为这轮谈判的重点。问题是哈马斯强调说他们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那接下来关于这个移交管理权的问题你有什么观察？
4: 哈马斯移交相关的管理权，我觉得当时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哈马斯真的能够将相关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那会使得未来的对话机制加速，斡旋的这个进程加速，以色列。

0: 列和哈马斯之间在加沙地带的实现政治和解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但是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很低的，就是即使从哈马斯自身的角度来说，想要接受一个由第三方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重新回到加沙，并且哈马斯完全的信任这个组织，并且移交相关的权利，按照国际社会尤其是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来放弃部分的权利，从现在来看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当然希望移交也好，政治稳定也好，能够实现，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从现实的视角去客观的分析未来局势的走向。一方面，哈马斯自身的组织架构，它是一个多层次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体系，在加沙地带，哈马斯既要考虑政治的诉求，同样也要考虑军事团体的诉求，社会治理组织的诉求，也就是说，哈马斯是一个多维度的政治集合体，因此当做出要让渡权力、放弃权力这样的一些决策的时候，考虑到的就不仅仅是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自身，同样也要兼顾哈马斯内部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主张。而在这些主张看来，恐怕在短期内将权力完全交出，就意味着自己的权力被剥夺，整个团体的权力被剥夺，相关团体内部人员就要主动的放下武器、交出权力，这个在短期内是很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另外一个方面，即使哈马斯让渡了部分权力给临时的管理委员会，那这个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真的震慑住加沙的其他派系，管理加沙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加沙地带的内部尽管有哈马斯作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要忘记加沙地带还有其他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政治派系，包括很实力很强也很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圣战组织。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哈马斯主动的放弃了权力，而其他的组织并不配合哈马斯，或者反而趁机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挑战所谓的管理委员会的权威，那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管控加沙？尤其考虑到现在所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它很多的这个核心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加沙本土，而是来自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来自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和本土的力量完全是两个这种层次，或者说两个机制，那么运行逻辑想要完全对接，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当然我们希望加沙地带的和平能够早日回归，但是我觉得还是对于未来的局势做出理性和客观的认知会更加的负责任，也更加的重要。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消减。八号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九号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8号和9号天气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体感非常清凉。降水方面，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正值高考，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17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六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

0: 地面交通的五分之一，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三元锂电的 1.5 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当天，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应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该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已经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3枚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俄方愿意遵循2025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谅解，但遗憾的是，美国对重返这些谅解不感兴趣。拉夫罗夫还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他同时指出，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日前在伦敦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文件，约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包括深入俄腹地。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还怎么能谈什么谈判。拉夫罗夫认为，当前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他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普京日前的表态，目前一切不取决于谈判，而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八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阿联酋迪拜八号发生一起小型巴士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一辆货车因故障停在道路中央，随后被后方驶来的小型巴士追尾。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8: 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继续保持增产，至此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欧佩克家目标上调而实际产能受限。此次增产决议是释放稳定信号，还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9: 今天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跟能源有关的话题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的产油国所组成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呢，欧佩克有一个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的主要产油国包括像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国，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7月份呢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那至此我们看到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那其实虽然他们是提高了产量的目标，但我们看到有一个事实啊，就是4月份实际的产量比2月份每天骤降近1000万桶，而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一个关闭的状态，所以目标虽然上调了，但实际的产能确实是受限的，这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在这个背景下，增产的决议它的意图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
10: 我觉得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恢复此前的减产，第二呢就是满足美以冲突之后的这个需求的回升。其实这是一次典型的为了供应的恢复提前站位的一个策略性的行动，而非单纯的及时稳定这个信号。这次的增产决议的它的本质呢，我觉得就是在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物理中断的这个背景下面，以行政上的配额来提前对冲物理上的出口的受阻。它的目标呢，我觉得就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之后的市场快速的填补缺口做预备，同时呢也防止因为长期的供应短缺导致的永久性的一个需求的破坏。所以这里面能看到呢，一个方面呢就是策略意图，就是行政释放跟物理受阻的时间错配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退出减产协议的既定的一个路径的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应对需求破坏的防御性的一个举措；还有呢就是内部博弈跟份额的争夺了。因为阿联酋退出改变了欧佩克加内部的一个权力的平衡，所以总的来看呢，这次的增产决议呢就是并非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个供应的短缺，而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供应的冲击。所以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无效但是必要的声明，长期来看这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
9: 关于这个供应恢复的问题，我们稍后还会有其他的点来展望一下。不过我们先说美伊冲突呢，导致这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的流量减少，确实是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供应危机。自从二月底以来，其实包括沙特在内的主要的欧佩克加成员国一直没有办法全面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再加上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五月一号，阿联酋正式的退出了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所以可以说欧佩克加的危机是进一步加深的。那您觉得啊，就是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之后，这个圈子缩小了，会不会削弱欧佩克加的代表性和执行力呢？
10: 这种小圈子化呢，在短期内可能是显著提升了这个效率和执行力，但是长期来看，确实会削弱欧佩克加的广泛的代表性，而且会埋下内部凝聚力下降和核规律波动的这样一个隐患。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削弱的一个词可能能概括的，而是意思从广泛联盟向着核心卡塔尔的一个结构性转型。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执行力的双刃剑效应，就是效率提升跟负荷过载怎么平衡。比如短期是利好的，那决策链条缩短，反应会更加敏捷；长期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就是剩余的产能压力可能会过大，合规的难度会激增。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性的结构性缺失了，就是从全球能源的稳定器是不是可能会退化为海湾俄罗斯的俱乐部呢？这个代表性是显著削弱的。一个是地理覆盖的范围的收窄，还有呢核环境的危机也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小圈子化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一个方面呢，会内部的离心力可能会加剧，另外一个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大。总的来看呢，小圈子化是欧佩克加生存压力下面的一个被动的选择，而非主动的优化。短期来看，这是一种战时体制；长期化，这可能是一种慢性的自杀。
9: 嗯。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还有一些分析。从2025年4月到现在，主要的产油国因为经历了增产、暂停、再增产这样一个反复的调整，然后就有市场分析师表示说，一旦海峡重新开放了，市场呢可能会迅速的从担心短缺转为担心过剩。所以我想问问您，您觉得是这样吗？
10: 我觉得市场上极大概率会从短缺恐慌迅速的切换到过剩的危机，并且欧佩克加呢，目前其实它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平滑这种剧烈的反转，而这不是简单的供需再平衡的问题，大概率啊，他们可能会演变为涉及到物理库存的冲击，甚至期货的结构的坍塌，或者是联盟内部信任危机的一个完美的风暴，这是需要防控的。一方面呢，就是物理市场上的堰塞湖的一个泄洪，从短缺到过剩的一个瞬时的切换，因为是海峡的一个封堵，所以核心矛盾呢，可能它需要解决被压抑的产能跟被破坏的需求的基准之间的矛盾，就是产能的堰塞湖其实已经形成了，那影子产量的瞬时释放它怎么解决？一旦海峡通航，还有呢就是需求基准，可能会已经被遭到破坏了，市场可能需要将来会从供应驱动型的一个短缺，直接的跳入到库存驱动型的一个过剩的状态，尤其是部分原油的价格呢。也是从高达90-100可能会跌回60-70甚至更低。那期货市场的结构的雪崩风险也是需要防控的。核心矛盾就是近月的合约的恐慌性抛售跟这个远期的合约的一个流动性枯竭之间的一个矛盾。这里面就是说期货市场的结构性的翻转呢，可能会放大并加速现货市场的一个过剩的信号，形成一个价格下跌，然后到结构翻转，到需求冻结，到价格进一步的下跌的一个负反馈循环，这可能需要防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欧佩克加的准备不足，无论是政策工具还是内部的凝聚力，又或是外部的信誉，可能都面临着缺失的概念。这里面的核心矛盾呢，就是增产计划的单向的惯性跟这个应对过剩所需要的双向的灵活性，它之间怎么平衡。比如政策工具的僵化，这里面的退出已经有既定的路径了，也具有强烈的这个单向的惯性。这个计划在供应紧张的时候，不是内部的内置的紧急的一个暂停或者是快速的逆转的出发的机制，一旦通航之后市场是不会等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内部的凝聚力的一个致命的考验，包括财政的盈余的平衡的一个冲突，包括阿联酋的影子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外部需求的崩塌。那欧佩克加并没有做好应对剧烈的反转的准备，而当前的他们的增产计划呢，是基于供应持续受限的线性的假设， 而不是所谓的供应顺势恢复的非线性的场景。那一旦海峡通航，市场将会先于 OPEC 加行动，那价格暴跌可能将迫使这个联盟在极度的被动的一个背景状态下面做出一个痛苦的调整，所以这里面他们需要高度关注。
9: 确实还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然后有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下。比如说根据路透社报道呢，说受到中东冲突推高了燃油价格，并且扰

0: 扰乱了关键空中航线的影响，全球的航空业在2026年的这个盈利预期是大幅下调了。我们来听一个报道。
1: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 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1.1万亿美元， 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 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85%。 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报道称， 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沃尔什说，在需求较为稳健而运力减少的环境下，机票价格可能继续维持高位。 报道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中袭击，引发中东局势动荡，随后多国航空公司被迫绕飞，关闭或受限空域，一些航程因此增加数小时，燃油消耗上升，原本紧张的运力进一步承压。与此同时，市场担心能源供应受扰，国际油价上涨，航空燃油价格随之走高，炼油利润率扩大，使航空公司面临更沉重的成本压力。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 升至约3500亿美元， 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1/3， 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 4.5 美元 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受冲突影响最明显的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 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等公司在冲突初期面临区域空域几乎完全关闭带来的运营不确定性。不过报道也提到，航空业收入仍可能增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行业总收入将增长 9.4%， 达到约 1.16万亿美元， 这主要得益于稳定旅行需求、较高票价以及座位升级、机上服务等附加收入。 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2: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打算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0: 美国为何瞄准查戈斯群岛，收购计划的可行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查戈斯群岛。这个群岛呢，是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西南海域， 在1965年的时候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然后后来呢，英国呢又把这个岛的主岛这个 迪戈加西亚岛租给了美国去建空军的基地。然后到2025年事情有变化，英国和毛里求斯就这个群岛的主权移交问题签了协议。那我们看到转过年来到2026年，特朗普认为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愚蠢至极的。而且不光这么说哈，最近我们发现美国还有一点动作，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首先想问专家，就是美国觉得这个岛战略意义
3: 有多大？我们问一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李海东。美国之所以瞄准查戈斯群岛，主要原因是这个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赋予它重大的战略价值。这个群岛恰好处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界处，是印度洋的中心。从这里出发到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距离大致都是3000公里。 而这些海峡都是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生命线，一旦控制这个群岛，美国就可以有效控制全球重要的战略能源生命线。当然了，由于美国以往对这个群岛有较长时间的经营，
0: 军事基地和相关的设施比较的成熟，再加上这个群岛拥有天然的深水良港，这就使得美国在军事上利用这个群岛更加便捷有效。同时，美国近年来不断在中东地区卷入或是发起冲突，而相关的群岛，尤其是查戈斯群岛的主岛迪戈加西亚岛，实际上就成为美军进行兵力投送和后勤补给以及战略轰炸的一个大本营。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久拖不决、难见终结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对美国而言，一劳永逸地控制查戈斯群岛，实际上可以化解它在该地区以及由该地区所辐射的相关的广泛区域内产生出来的一些战略的焦虑。所以对美国来说，与其从英国手中借，面对英国将这个群岛还给毛里求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摩擦，倒不如美国一劳永逸地与毛里求斯直接谈，控制或者说占有这个群岛。换言之，美国想将这个群岛据为己有，想与毛里求斯进行一种主权层面的交易，这样的想法和实践的方向，坦率地说，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2: 那既然美国的打算是想绕过英国，直接去跟毛里求斯达成这样一个收购的方案，可是毛里求斯又有表态说要不遗余力地收回群岛，那美方的收购计划可行性有多大？
0: 美国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中收购查戈斯群岛，这个计划要想落地概率比较低，毕竟毛里求斯的立场非常清晰，要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毛里求斯为了收回这个群岛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而此时美国试图以购买的方式让毛里求斯妥协，难度是非常大的。从现代国际法的实践看，一个国家要直接收购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样一种操作想要获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呢，由于美国试图绕过英国与毛里求斯进行相关的交易，坦率地说，英国对于美国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抵制的。当然了，从美国的角度谈，如果拥有这个群岛，会有非常多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利益。在战略和军事层面，美国对于这个群岛的使用会更为便捷。如果购买成功的话，美国也可以避免受制于英国或者受制于其他的约束，从而使得美方的相关行动更为自由。另外，从美国搞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固有思维来看，美国也会认为，如果占有这个群岛，就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群岛的影响和控制。所以美方热衷于查戈斯群岛的所谓收购计划也会积极推动，但想要达成美方的目标，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挑战也非常多。
2: 那当然我们知道美方有这个目标达成是难的，但是呢，既然美国有这样一种心思，有这样一个计划，美英是亲密盟友啊，给美英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0: 美国这一收购计划给美英关系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在处理对欧关系，尤其是处理对英关系时，始终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都是美国的战略负担。在美国看来，欧洲国家自身能力欠缺，对美国的利用也达到了令美国难以容忍的程度。所以美英和美欧关系现在正经历重大的转变，美国不可能以一种平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英关系和对欧关系。在美国眼中，欧洲对于美国的决定只能接受或者说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否则美国会抛弃英国或者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而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面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或者霸权主义时，他们会更多考虑联手来应对美国的行动计划。所以美国购买查戈斯群岛导致美英关系的倒退或是波折，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是美国与欧洲整体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法国世界报英文版近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制造业当中的组装基地，而已经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性优势。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1: 文章认为，中国依靠长期研发投入、产业政策支持和完整供应链布局，正在多个未来经济领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主导优势。2025年，中国品牌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1/3。进入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报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能规模，更来自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持续下降的生产成本。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文章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总产量的70%，并在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在新能源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创纪录水平，远高于欧盟同年新增规模。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文章称，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中国无人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巡检、物流等领域。文章还提到，中国“十五五”规划对低空经济进行重点部署，推动无人机、低空物流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加速发展。医药产业也被文章列为中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报道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快速崛起，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比例大幅上升，创新药上市速度加快，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开放生态、低成本应用和快速产业化，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高铁则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结合的代表。文章认为，中国用不到20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络，截至2026年初，高铁里程已超过50000公里，超过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约70%。在机器人领域，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和法国。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atermelon 西瓜。西瓜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所带来的益处远不只是水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5: 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你好吗？
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9: Ladies and gentlemen，
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并在出现红色警报时随时进入防空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当天，以军方面消息说，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是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巴勒斯坦方面8号发布消息称，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遭以军袭击，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0: 国家警察局此前发布公告称，至少有134人受伤。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假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一个处理陆地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现在又是谁在使用呢？资讯有故事，聚焦海底数据中心，为破解 AI 时代电量激增提供中国方案。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刷视频、开导航、点外卖、传文件，用 AI， 每一步操作都在产生数据。日常生活越智能，数据产生的就越多。这些数据的储存和处理必须经过数据中心，而这颗数字心脏的跳动又需耗费大量电能。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绿色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近日，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从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乘坐交通船向东海深处进发，距离岸站约16海里的距离，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就会映入眼帘，那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目前的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 2.3 兆瓦。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它的用海面积达到了 5.2430 公顷，总重量达到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介绍说，
3: 那么水上呢，是我们数据中心整个平台以上呢，是配套的我们的基础的电力和暖通的模块。水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热比较大的高功率的计算服务器啊，所以实际上它是分水下和水上两部分构成。
2: 在海上平台，通过电梯便可以下潜到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核心数据舱。它通过圆筒立式结构稳稳扎在海床上，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4: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2: 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那么什么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海里呢？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介绍，数据中心是一个专用的硬件设备网络，主要由机房、服务器和传输网络组成。
5: 其中最核心是服务器，它承担的主要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目前呢，数据中心呢，从传统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以数据存储功能为主，已经升级迭代为主要以高性能计算为主了。
2: 因此，数据中心也被称为计算中心或算力中心，包括通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逐步转变为算力中心，因此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成为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 张向红介绍，有统计显示，数据中心

0: 的运营成本中，接近七成都用在电费上，业界也将数据中心称为电老虎。
1: 能源署估计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啊，消耗是1.5%到2%，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耗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这一比例还要上升到4%。每年新增的人工智能设备的用电量呢，与荷兰、瑞典、阿根廷一国的用电量相当。谷歌一家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消耗爱尔兰一个国家的电力。
0: 这样惊人的用电量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存储在我们手机和电脑中各类 APP、 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数据都是存储在数据中心的，而我们每一次点击、浏览、翻页、搜索，数据中心都需要对数据进行调用、计算一次。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和导航提问有没有更快路线，这个操作耗费的电就能点亮一次100瓦的电灯。仅就我国而言，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心综合能耗及其灵活性预测报告指出，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负荷将达1.05亿千瓦，全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约为5257.6亿千瓦时。2024到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将达到20%，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那么，这样惊人的用电量都用在了哪里？服务器驱动需要耗电，而设备降温耗电更多。有数据显示，用于专业制冷控温设备的能耗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的85%。当然，水冷也是服务器降温最普遍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数据中心成为一个高耗水的设备。张向红说，
1: 每一个数据中心平均要耗水401吨，每天约合10万个家庭的每天用水量。
0: 正因如此，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水耗，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我国采用了两种尝试，一是去西部气候凉爽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二是在海底建设数据中心。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陈希怡介绍，
2: 那么我们的背板空调通过风扇将服务器产生的热空气抽过来，会把铜管里面的冷媒由液态变成气态，就会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浮力上升到我们上部主块的制冷层，在制冷层上与换热器通过跟海水进行热交换，又由气态变成了液态，又通过重力的方式回到睡舱的机房当中，形成了这种无动力的热传递的这种交换。
0: 数据中心机房的标准温度区间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而在上海临港这片海域，海底8米处的年平均水温是15度，海水就是天然的散热器，所以完全不消耗淡水，也不用复杂的制冷电力机组。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越节能。如果它等于1，就相当于所有电力都用于数据处理。一座建在陆地上的传统数据中心 PUE 值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相当于每花1度电处理数据，就得多花 0.4 到 0.6 度电来降温。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 PUE 能控制在 1.15 以下，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节省陆地空间。
2: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因此，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表示，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3: 海底数据中心是利用海水做自然冷却，然后减少消耗，同时呢也几乎不消耗淡水，通过液冷技术提高了服务器的密度，同时带来了算力的提升。海底数据中心利用了海底的空间，节省了陆地的土地资源占用，同时呢远离了人类活动的区域，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实现了无尘无氧的这个设备环境，保护了电子器件，减少故障发生。
0: 虽然大大节省了电力，那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是从何而来呢？陆上数据中心用的电大多需要经过长距离线路输送，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电力损耗。即使是在位于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依赖的也是传统电网输配电。而作为海底数据中心的2.0版，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却用的是海风直连技术。就在临港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相当于把饭桌直接支在了灶台边上。陈希怡介绍说，
2: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到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临港海上风电厂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刚才我们也讲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露出水面的平台，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4: 它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窗、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窗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0: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他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领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仓和钢管桩四个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还需要解决数据仓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4: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 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一期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级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全力支持建设运营临港信息园区的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流介绍说，
5: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表示，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5: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6: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宇所在的公司是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的，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7: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8: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目前，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于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50时期，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 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放，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0: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1: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展望未来，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散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消减，八号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九号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十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八号和九号天气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体感非常清凉。降水方面，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正值高考，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17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宣布，
2: 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当天，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应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该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以军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3枚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俄方愿意遵循2025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谅解，但遗憾的是，美国对重返这些谅解不感兴趣。拉夫罗夫还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他同时指出，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日前在伦敦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文件，约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包括深入俄腹地。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还怎么能谈什么谈判。拉夫罗夫认为，当前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他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普京日前的表态，目前一切不取决于谈判，而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8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阿联酋迪拜8号发生一起小型巴士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一辆货车因故障停在道路中央，随后被后方驶来的小型巴士追尾。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们在遥远的非洲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
3: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
4: 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1: 学好中文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愿意成为传播中非友谊的桥梁。
5: 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6: 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精美。
7: 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刚果部的中文热，学习中文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70年来，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薪火相传。中非双方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持续推进。如今，在遥远的非洲，学中文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走进刚果部，为您讲讲当地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在非洲中部，蜿蜒的刚果河静静流淌，滋养着这片热情的土地。在刚果部首都布拉柴维尔，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如一座无形的文化桥梁，让相隔万里的中国和刚果部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中紧紧相依。刚果部高教部长阿杜基表示，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已成为两国教育合作的典范。14年前，这里仍是中文教育的待开垦沃土。14年间，一批又一批中文教师远道而来播撒种子。如今，中文教育已从布拉柴维尔延伸至黑角，从城市扎根乡村，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清晰的教学网络。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
4: 我们开设了从1级到5级的完整汉语课程，兼顾口语、听力、读写综合培养，推动汉语课程走进当地10余所高中，还在高级班推出中华成语故事、中国古诗欣赏等文化拓展课程，同时持续培养本土师资，选派优秀本土教师赴华进修，协助筹建中文本科专业，推动当地中文人才培养迈向更高层次。
1: 中文名叫龙田中的孔院学员学习中文2年多，他的学习方法是每天都练习，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他表示要努力学好中文，这样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8: 我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对我国家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去中国的奖学金，在国内找工作很简单。我会继续学习中文，努力成为中高友谊的接班人，让两国友谊永远长情。
1: 已在孔院任教3年的中方教师金冰冰负责孔院的书法文化活动。

0: 在他看来，书法不是正襟危坐的课程，而是热热闹闹的文化体验。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亲自感受软软的笔锋写出方方正正的字，也能让他们理解中国人对写字这件事的敬意。有的学生一开始觉得很新鲜，但体验过觉得太难了，也有的学生体验过后觉得很有意思，不停地练习，还向他们的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字，充满成就感。
0: 马林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培养的第一批本土中文教师，他在这里学会了中文，又在这里教授中文。看到中文在刚果部越来越受欢迎，他很开心，希望未来还能继续在这里传播中国文化。
2: 马林是一位中国老师给我起的名字，我和汉语的故事是在2013年开始的，当时我的朋友和我都在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学习经济，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因此我决定去孔院学习汉语了。学到地道的汉语后，就会跟中国人一起工作，工作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中国人给我带来的改变很多，比如工作条件好，生活条件好，社会地位高。我未来期待把中国人教得更好。
0: 2016年，马林获得了奖学金前往中国留学，中国之行让他深入体验了中国文化，对中文的兴趣更加浓厚。
2: 在中国学到的挺多的，比如汉语知识增加了，体验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2024年又去中国参加汉教英雄会，那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喜欢教中文，不仅教中文，帮助我的同胞或者外国人学好中文，还传播中国文化。感谢朱院长和孔院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去中国进修提升。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钢文化交流的桥梁。
0: 每年的汉语桥比赛是孔院学员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重要舞台，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员的成长。中文名字叫做成功的当地学员，从孔子学院毕业后，目前正在从事中法口译方面的学习和实践。2025年，他曾获得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刚果部赛区一等奖，并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决赛。
3: 我是2020年学生，中文名字是陈功，我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我于2022年10月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确，随着中国和刚果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两国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促进中国和刚果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0: 成功觉得中文并不是特别难学，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汉语的四个声调和汉字的书写比较困难。不过通过不断练习，他逐渐适应了汉语声调和汉字写法，并且越来越熟练。
3: 我认为要学好中文，最重要的是坚持和方法，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敢于开口，不怕犯错。同时也可以通过看中文电影、听中文歌曲以及与中国朋友交流来提高语言水平。我从一级课程学到现在，不仅学会了中文，还通过

0: 化扩张，课程了解很多中国故事，我希望一直学下去，将来成为一名中文翻译，促进中国和刚果之间的交流。
1: 曾参加汉语桥比赛并赴华留学的学员博桑扎，中文名叫周前景。2024年，他参加第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凭借一首饱含深情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和几分钟的演讲，获得了刚果布赛区的冠军。同年8月，周前景代表刚果布去中国参加全球比赛，并获得了优秀奖。
2: 现在如果我还在学习中文，就是因为我热爱这门语言，是因为我对中文一往情深。只要能开口说一句中国话，哪怕说一句你好，就足够让我感到快乐。在2024年，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中国之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我们学习中文，日出经常会说到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这次中国之行呢，让我变成了真正的好汉子。我爬上长城的那时刻，我才知道做个好汉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周前景在中国参观故宫博物院，游览名胜古迹，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又令他惊讶不已。他说是汉语桥给了他机会去中国，而在中国的学习又让他开阔了眼界。
2: 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古今结合的国家。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中国在快速发展中能同时保持古代的模样，并保护5000多年文明的印记。这次中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在中国度过的每一天充满讲不完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天在福州三坊七巷，有一位路过的老爷爷给我和朋友讲几句福州话，挺有意思的。现在回国的我在心里一直想念着这些美好的时刻，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近年来，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数十场文化专题活动，以传统节日和国际中文日为契机，让刚果布民众在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参与端午节活动的当地民众露西说，
3: 以前我不知道端午节的意义，通过孔院的活动，我了解了屈原的故事，学会了包粽子，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温暖，这是一段很珍贵的体验。
1: 中文名叫陈娜的孔院学员说，
4: 我最喜欢国际中文日活动，能和大家一起唱中文歌，朗诵诗词，既能锻炼中文，又能认识很多朋友，每次都充满期待。
1: 作为孔院的志愿者老师，沈若楠常常守在剪纸展台前，用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剪出各式图案，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这一张红纸对中国人而言是节日与团圆的象征，在刚果布它成为许多人认识中国的窗口。
5: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 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张红纸前产生共鸣，让交流变得具体而生动。
1: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中医也逐渐走向世界。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近年来孔院推动中医进孔院，邀请中医专家开展讲座义诊，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实现两种文化的相遇相融。
6: 文化传播不是你教我学，而是相互看见，彼此成就。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1: 曾因肩周炎体验针灸治疗的孔院学员巴卡拉说，第一次看到银针时，他既好奇又害怕，没想到经过治疗后，他的肩膀真的不疼了。
7: 中医太神奇了，以前只知道中医很神秘，现在才知道它离我们这么近，能给我们带来健康。
1: 每当看到当地学员由衷地爱上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都感到非常欣慰。
6: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每一位学员的梦想，都是中冈文化交流的希望，也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1: 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还让中文教育走出首都布拉柴维尔。孔院选派教师赴布恩扎省马丁古市三所高中开设中文课程，让中文教育的火种播撒到更多角落。中文教师志愿者韦晓彤曾在马丁古高中任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那条通往学校的蜿蜒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湿滑，面临艰苦复杂的交通状况，他从来没有退缩。
5: 每当走进课堂，看到学生们专注而明亮的眼神，一路的疲惫便悄然消散。学生们对中文的热爱纯粹炽热，下课就捧着笔记本围上来请教，而我也成为孩子们了解中国、看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扇窗口。
1: 在孔院黑角分院任教的志愿者教师汪明威，除了精心备课，还积极组织文化活动。2025年，他承担了刚果部首届中文歌曲大赛黑角分赛区的组织工作，从起草主持稿、联系评委，到现场主持、统计分数，全程投入，让比赛圆满落幕。
8: 我希望刚果部学生们在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同时，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可持续多方面的学习中文。
1: 几年来，周志民带领孔院积极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他们与中国企业合作，设立奖学金，还举办中文歌曲大赛等活动，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当地中国公司负责人程胜红表示，与孔院合作培养会中文的当地人才是一种互利共赢。
9: 与孔院的合作既能帮助我们招聘到懂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当地人才，也能为当地青年提供发展机会，是互利共赢的好事，我们愿意继续深化合作。
1: 孔院还推动中国公司进孔院，邀请中资企业开展宣讲招聘，让学员实现就业，改变命运。中文名叫丁永强的学员，就是通过中国公司进孔院活动入职中资企业的。他没想到学中文真的能改变他的命运。
2: 以前我学中文只是单纯喜欢，现在我知道了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1: 青年是中冈友好的未来。几年来，孔院不仅多次组织刚果部青年赴华秋令营，还设立了留华奖学金。中文名叫李晓光的当地学员，2025年10月曾到中国参加秋令营，感受深刻。
10: 在中国待了2周，从北京长城故宫 济南的趵突泉等去到曲阜孔庙孔父孔林去中国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回国后，我每天向身边的亲友讲述中国故事，希望更多人能通过中文了解中国。
1: 多年来，在孔院全体教师的深耕下，在各界力量的支持下，中文从陌生到熟悉，从遥远到亲近，走进了刚果部民众的生活，改变了无数学员的命运。有的进入中资企业，改善家庭境况；有的赴华深造，实现大学梦；有的成为本土教师，接续传播中文与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表示，
6: 刚果河见证着中刚友谊的源远流长，也见证着孔子学院的春华秋实。孔子学院这扇窗永远会为刚果部的朋友们敞开，让他们看见中国，走进中国，爱上中国。
1: 中文名叫小月的孔子学院本土教师说，他将会在当地继续教好中文，让刚果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传承下去，回声永远嘹亮。
11: 是周院长和这些孔院的老师们用多年的坚守为我们的学生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大门，也为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们会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教授当地学生学习汉语，传播中港友谊，让这份回声永远嘹亮。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周涛，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ook Market， 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Book Market 图书市场却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2024年其印刷和数字业务总收入达到4000亿至4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约占传统出版收入的 60%。 中国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积极影响阅读习惯，政府通过出台促进阅读的法规并扩建阅读场所，将阅读列为政策重点。
2: 到指尖，
3: 思想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声嘛。
7: 希望
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季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并在出现红色警报时随时进入防空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当天，以军方面消息说，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是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巴勒斯坦方面8号发布消息称，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遭以军袭击，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此外，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多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无人机袭击受伤。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8号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100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据菲民防局官员介绍，遇难者当中有10人来自南哥打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目前还有至少12人失踪，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

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玉本藏于天地之间，被先民以慧眼和爱美之心从石头中发现和分离出来。从近万年前开始，作为山岳精华的玉，就带着远古的温度，承载着先民的记忆，拉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帷幕，更成为中国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见证。古玉之谜。玉珏、玉龙、玉琮、玉璧、玉人，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这样解释：玉，石之美者。考古证据表明，远在上万年前，中华先民就已经发现了玉这种美丽的石头。在那个时候，玉还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形状，也没有产生精良的雕刻工艺，但是既有刚硬之力又具细腻之美的玉，已经走进了远古先民的生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玉都留下了它神秘瑰丽的身姿。玉不只是现实之物，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东北边陲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境内，有一座状似鲸鱼、高不过百米的孤立小山，当地人称小南山。水清流缓的乌苏里江在其东侧穿流而过，日夜不息。20世纪70年代以来，小南山吸引着一批批考古人在此潜心探索。当考古人揭开小南山上覆盖的厚厚树叶，在土石层中向下发掘仅约10厘米，就有了意外的发现。那是一个笔形坠饰，是小南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第一件玉器。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随着发掘面积扩大，更多的玉器显现，有玉环、玉珏、玉管、玉珠，还有一些玉璧。经碳十四测年测定，这批玉器的诞生年代距今约9000年，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批玉器组合。2015年至2019年间，考古队在小南山遗址共计发掘了1600平方米。除玉器外，在这些主要以石头堆砌而成的墓葬中，还出土了狩猎用的石质箭足、矛头以及罐状陶器。8-9千年前，生活在平静的乌苏里江畔，小南山先民想必过着丰足惬意的生活。水草丰茂、物产富饶的三江平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也孕育了他

他们对美的追求。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质地温润细腻，造型浑圆饱满，一些玉器还保留着开料时砂绳切割的痕迹和打磨钻孔的痕迹。最早的制玉技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方法，就是用绳子和解玉砂相互配合，以柔克刚，把坚硬的玉料分解开。小南山遗址出土的众多玉器中，质量上乘的玉料多被制成了玉珏。玉珏的缺口正是古代先民砂绳切割工艺的见证。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寻，不难发现珏的踪影。在近代人杜预注释的《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珏如环而缺，不连。由此可见，玉珏是一种呈环形有缺口的玉器。内蒙古草原上一处距今约8000年的大型遗址，为我们揭开了玉珏的身世之谜。位于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坐落在一片东高西低的丘陵岗地上，总体地势高出周围地面约20米。不远处一条河流蜿蜒环绕，从1983年春开始，考古人员在此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在3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清理出房址180余座，居室墓葬30余座。遗址中出土了很多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最主要的则是玉器。在117号墓主人的双耳部位，各发现了一块玉珏。这是兴隆洼遗址第一次发现明确出自墓主人耳部的玉珏。随着发掘的深入，更多的玉珏出现在人们眼前。尤其是从135号墓出土的一对玉珏，直径约6厘米，玉质润洁，制作精美，是迄今发现的兴隆洼文化玉珏中最杰出的代表，被誉为玉珏王。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珏多位于墓主人的耳部，最开始考古研究者们称之为玉耳环。据调查，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地区还有佩戴珏形耳饰的习惯。在7000-8000年前，用如此珍稀的玉料制作成的玉珏，用途难道仅仅是耳环这么简单吗？另外一处遗址的发现，为玉珏的身份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距离兴隆洼遗址不远，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也出土了一对玉珏，其中一件却不在墓主人耳部，而是埋在了墓葬填土内，这令考古人员感到困惑不已。考古学家一度猜测，在填土里发现玉珏，可能是墓葬后来被扰动的结果。但更让他们困惑的是，通常成对出现的玉珏，另外一件却迟迟不见踪影。正当他们不甘心地准备接受这个特例时，令人大感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另一件玉珏竟然镶在墓主人的右眼眶内。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得出结论，这对玉珏应该是墓主人生前佩戴的耳环。可能墓主人右眼有疾，死后便将其中一件嵌入右眼眶内，另一件在下葬过程中埋入填土内。考古证据表明，将玉珏等特殊的玉器放在眼眶处并非个案，比兴隆洼遗址晚2000多年的辽宁省朝阳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一件泥塑女神头像的眼眶内也被嵌入了圆形的绿色玉晶。在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一些史前的考古材料中也发现有将小玉璧放在墓主人双目上的现象。由此可见，以玉饰墓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中国以兴隆洼文化为先，后来又延续到了红山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玉文化从一开始就跟人的信仰有关，古人应该是觉得佩戴玉能够带给他们力量。以兴隆洼遗址命名的兴隆洼文化西起潮白河流域，东至下辽河一带，南抵渤海之滨，北界可达大兴安岭南缘。这一广大的西辽河流域 正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辽宁阜新的茶海遗址也属于兴隆洼文化。令人称奇的是，在遗址的中心广场上发掘出了一条用石块堆成的巨龙，长约20米，可分辨出头、身、尾和足。在巨龙周围的多座房址、墓葬和祭祀坑中 出土了玉凿、玉笔形器和玉珏。考古专家认为，这里应该是重要的祭祀场所，而珏等玉器想必在祭祀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红格利图遗址的一座石棺墓内，也出土了7件兴隆洼文化玉珏，它们造型一致，从大到小排成一组， 推断应为礼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认为，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玉珏的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郭大顺介绍，玉在东北史前文化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与渔猎人有很大关系。 渔猎人完全依靠自然提供资源生存，所以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程度比农人还要高。他们十分希望通过玉器来沟通自然。对美玉十分尊崇的兴隆洼先民也追求更为精湛的制玉工艺。茶海遗址发掘出一件由石头制作的工具，一端呈圆形凸起状， 明显是长期旋转摩擦形成。考古专家称之为石质轴承，说明7000-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可能已经存在依托于机械原理的制玉工艺。这是一种古老的管钻技术，被称作史前木石轮轴机械。基本原理是石质轴承在最下端直立，作为旋转轴心，上面放置木块 托住玉料，玉料上放一根钻孔主管，中间用木质轮盘对玉料加以固定，玉料随轮盘在石质轴承和钻孔主管间快速旋转，配合石英砂灌入主管和玉料的摩擦处，最终实现钻孔。不同直径的正圆就此出现。仔细观察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珏， 会发现其中一件上面有几处呈红褐色。8000年前的兴隆洼远古先民是从哪里获得的这种玉料？考古工作者们几经搜寻，最终在岫岩找到了和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远古先民用的完全一致的玉料。古代典籍《尔雅》有云：“山有穴为岫，岫岩玉 指的就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而得名。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的瑙特盖遗址，坐落于西辽河的支流西拉木伦河上游北侧的高坡上，是一处最早可追溯到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大型遗址。 在这里同样出现了岫岩玉料制作而成的玉器，经过现代科技设备检测，从材料、风化和沁色等方面进行分析，考古学者进一步确定了瑙特盖遗址玉器残片的玉料产地。这一发现给了考古工作者启示，他们意识到先民可能是借助水路到辽东取玉的。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前，狩猎和采集是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无论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之所以用石器来命名，在于石器是当时人类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用玉制作出来的工具，既有石头一样的硬度，又更具细腻质感和光泽，得到了有爱美之心的先民青睐，开始受到特殊对待。玉制品被打造成更多具有装饰功能的造型，逐渐脱离工具属性，完成向玉器的华丽转变。在辽宁鞍山哈达碑镇玉石村的半山腰上，矗立着一块状似独立小山的巨石。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石山，而是一块重量超过6万吨的岫岩玉料。它体型巨大，世间少有，被当地人冠以玉石皇的称号。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消减。八号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九号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十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八号和九号天气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体感非常清凉。降水方面，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正值高考，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17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订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当天，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方面八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应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该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以军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三枚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八号表示，俄方愿意遵循2025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谅解，但遗憾的是，美国对重返这些谅解不感兴趣。拉夫罗夫还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他同时指出，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日前在伦敦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文件，约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包括深入俄腹地。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还怎么能谈什么谈判。拉夫罗夫认为，当前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他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普京日前的表态，目前一切不取决于谈判，而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八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八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阿联酋迪拜八号发生一起小型巴士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一辆货车因故障停在道路中央，随后被后方驶来的小型巴士追尾。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9: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

豁达小唱。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名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神域寻踪。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高原上，一件龙形玉器被意外发现。经考证，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文化因首次在赤峰的红山发现而得名，它证实了西辽河流域同长江、黄河流域一样，在5000多年前就已出现中华文明的曙光。红山文化相关遗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在赤峰市境内尤为密集。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现世的传奇始于1971年8月的一天。这天，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塞茜塔拉村，村民张凤祥来到村边的坡地上挖树坑。忽然间，他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石板。张凤祥用铁锹把这块石板挖了出来，发现下面埋着一块废铁样的东西。收工后，张凤祥把这块废铁拿回了家。有一天，他7岁的弟弟张凤良发现了这块废铁，用绳子绑起来拖在地上玩耍。废铁表层的锈迹在阵阵摩擦和撞击中逐渐脱落，显现出了龙的真容。这件玉龙被交到了翁牛特旗的文化馆。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在商周时期，人们心中龙的形象已经基本确立，并且有了不同的变体。翁牛特旗发现的这件玉龙基本造型与此前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接近，不过表现出了更为原始的特点。于是学界将它命名为 C 型碧玉龙。 C 型碧玉龙的发现地翁牛特一名源自蒙古语，意为神圣的山。在石板下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玉龙，被凤字辈的张姓兄弟俩发现，以充满戏剧性的方式重现世间，更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神奇色彩。除了 C 型碧玉龙，在翁牛特旗东拐棒沟遗址，当地人还采集到了 C 型黄玉龙。因为这两条玉龙并非考古发掘出土，它们是否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考古学界曾有质疑。后来，考古工作者对两处遗址联合进行了调查，从采集到陶钵残片判断，两处遗址均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由此可以断定 ，C 型碧玉龙和 C 型黄玉龙都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距今已经有5000-6000年。1984年，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地带的牛河梁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一对玉器。只见它们头部呈猪手状，肥厚的双耳高高耸起，形成两个三角形，双眼圆睁，嘴巴微张，嘴唇向外凸起，身体弯曲成圆形，恰如龙的身躯。这便是玉猪龙。考古学家认为，在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初级文明社会，红山先民形成了原始朴素的崇拜观念，并希望能够与自然界的天地万物沟通，获得启示。以猪为原型雕琢出的玉龙，应该承担着求雨和祈求丰收的功能。在那一时期，中华先民认为风雨雷电，自然万物均有神灵，伫立于神秘莫测的天地自然之中，人显得如此渺小。而随着社会演变，他们开始尝试按照自己的理解与天地万物沟通。红山先民对玉器的认识中，最重要的就是礼器。在红山先民与天地沟通的仪式中，往往需要借助相应器物来表达敬意，脱胎于山川的美玉成为这种对话的媒介。
玉作为献给神的东西，也就是礼器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道：“礼，履也，所以是神至福也。”古人借玉与天地万物沟通，使之为自己造福，可以看作原始的礼。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礼写作礼，下半部为古代的盛器斗，上半部是两个玉字的变体，本意指的就是用玉行礼，祭神求福。可能是为了让神看玉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五六千年前，衡山先民在不断实践中，逐步掌握了一种特别的推磨工艺，剪地扬纹。这种工艺是在玉料的平面或弧面上，徒手反复磨削出微微高于平面的细线。为了使推起的棱线更加突出，还会在棱线两侧进行打磨，最终呈现出光线照射下起伏变化的凸起的扬纹。被衡山先民赋予崇拜含义的形象，不只有猪和龙，还有自然界的其他一些生灵。1981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拉开帷幕。在赤峰市巴林右旗文化馆工作的青格乐，来到纳日斯台村牧民布和朝鲁家里走访，意外有了重大收获。布和朝鲁的妻子哈斯胡回忆，1969年春天，还是个孩子的布和朝鲁出门放牛，不经意间在一处坡地上捡到一件玉器。他连忙赶回家取来工具，在捡到玉器的那片地上挖了起来，不一会儿功夫又挖到了更多。布和朝鲁将这些玉器捧回家交给了父亲。这一家善良的村民将这些玉器妥善保管起来，从未轻易示人。直到十多年后，青格乐的到来，从布和朝鲁家征集上来的是一批珍贵的红山文化玉器，有勾云形器、玉鸟、玉蚕，也有专家认为是玉蝉。面对这些精美的玉器，我们仿佛能感受到红山先民对万物所投注的情感。他们细致入微地观察，将玉雕琢成这些生灵的形象，赋予他们特殊的敬意与尊崇。20世纪70年代以来，红山玉器已出土300余件，其中很多都被认为是礼器。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鼎盛时期的重要遗存，在50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考古研究者们发掘出了女神庙、大型祭坛、基石种群、重要墓葬等多处遗址点，还出土了大量玉器。牛河梁主梁顶部是遗址群的第一地点，位置最高。在这处遗址内，考古队员发掘出了一个完整的泥塑女性头像，通高约22厘米，宽约21厘米，表情传神，形象逼真。在头像的眼窝内还镶嵌有2片玉晶，以玉饰目的用意不言而喻。这处遗址因此得名女神庙。在女神庙遗址，考古人员还发掘出陶制祭器，3倍真人耳朵大小的泥塑耳朵残块、泥塑熊下颌残块、泥塑鹰翅残块等。这些器物都证明，这里是一处供奉与祭祀的场所。女神庙正南约1000米处，是牛河梁遗址群的第二地点，在东西长130米、南北宽45米的范围内，3层阶梯状的圆形祭坛位于中央，东西北3面被石头堆砌的墓葬群包裹。考古队在这里清理出50座红山文化墓葬，共出土各类型玉器98件，占整个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的1/2还多。在牛河梁遗址群的第16地点，
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墓葬。这座大墓由一层层石头垒出石棺的形状，墓主人呈平躺姿势，头枕玉凤，胸部放着一个斜口筒形器，右手腕佩戴玉镯，腰部配有一个玉人，一对玉环。这些随葬玉器无不透露着祭祀的功能。被安放在墓主人腰部的玉人高 18.6 厘米，呈淡黄绿色，头部略大，双眼微闭呈弧线形，腹部外凸，双臂回收贴在胸前，双手指尖向上。墓主人胸前的斜口筒形器更被视作沟通天地的典型器物。

0: 玉耀古国，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平遥镇的良渚古城遗址，处于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以山为屏，临水而建。在这里孕育的良渚文化，由考古学家施兴庚于1936年首次发现。良渚文化最早距今约5300年，相关遗址广泛分布于钱塘江流域和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典型代表器物是黑陶和玉器。1973年，在江苏吴县（今苏州吴中区）草鞋山遗址的一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这么重要的玉礼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而且出现在原来被认为比较落后的蛮夷之地，一时间震撼了考古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方表地，圆表天，良渚玉琮方圆兼具，为贯通天地的巧妙象征。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可见玉琮是古人用于祭祀的重要礼器。此前玉琮一直被认为是周代或者汉代的产物，草鞋山遗址玉琮的发现刷新了人们的认知，也给考古人员带来了启发。考古人员发现，凡是出土良渚玉器比较丰富的地方都在山河墩上面，对这些用土人工堆筑起来的山或墩，考古界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土筑金字塔。这些山包下面都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1985年冬天，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反山的小山包引起了良渚遗址考古队的注意。当地一个乡村企业要在反山建立一个制动材料厂，动工前，良渚遗址考古队的负责人王明达紧急带人到现场查看，马上发现了异常。在反山的西侧有一个取土的断面，一看断面，考古人员就笃定在具有土筑金字塔特征的反山会有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在反山，考古队共发掘出9座良渚大墓，12号墓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出土的6件玉琮中，有一件因体型巨大而被誉为玉琮王。只见玉琮王的4个立面竖槽内都雕刻有神人兽面纹，上部为头戴羽冠的人像，圆眼宽鼻，一张大口，气势十足。中部为兽面，双目圆睁，獠牙外露，下部为爪状兽足，爪甲尖利，透露出咄咄逼人的威严气势。雕刻兽面纹是良渚玉琮的一大特色。横空出世的玉琮王首次将带有兽面纹的完整神徽形象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atermelon。 Watermelon 西瓜，西瓜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所带来的益处远不只是水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并在出现红色警报时随时进入防空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当天，以军方面消息说，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是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巴勒斯坦方面8号发布消息称，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遭以军袭击，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此外，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多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无人机袭击受伤。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8号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百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据非民防局官员介绍，遇难者当中有10人来自南哥打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目前还有至少12人失踪。非国家警察局此前发布公告称，至少有134人受伤。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假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9: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0: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0: showed。
1: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这个夏天最受期待的赛事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届时将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场赛事。那么如今这些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民众的感受如何呢？总台记者选取了几座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探访，首站聚焦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这里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跟着央视记者刘旭一起去看一看。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4: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5: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3: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边走边看，接下来让我们沿着一条美丽的公路去看我们的乡村建设。在位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的江苏溧阳，一条被称为一号公路的农村公路蜿蜒于山水之间，红黄蓝三色标线交织成灵动彩链，串联起三山一水六分田的生态机理，也串联起乡村的振兴脉络。如今，这条公路是交通线、风景线。

0: 更是致富县，年旅游经营收入超过6000万元，带动沿线近10万农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很多从村里走出去的年轻人又回到家乡，一起建设美丽乡村。
1: 沿着溧阳一号公路骑行，繁花烂漫，满目青翠。它连接起了全溧阳63个美丽乡村、19个特色田园乡村和220多个乡村旅游点。全县365公里中，超过80%打造了可以从春天一直持续到秋天的特色花带，形成了鲜花环绕、碧水茶山的景象，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乡村之美。
2: 溧阳一号公路修路之前，溧阳的大部分乡村道路多是狭窄的土路、砂石路，路网稀疏割裂，深山中的村落交通闭塞，碎片化的开发模式破坏了当地山林植被的完整性和河湖水体环境。交通闭塞，对外连接不畅，也让优质的竹海、溪流、田园等生态资源处于沉睡闲置状态，依山傍水却守绿困贫。交通是乡村发展的毛细血管。2017年，溧阳市政府统筹全域规划，启动溧阳一号公路项目，最先确立的就是生态优先、顺势而建的核心原则。没有大开大挖的施工，不追求最短路径，绕着山、沿着湖、穿过村，让公路本身融入山水画卷，实现路在景中，景随路移。
3: 一号公路呢，全程避让了生态敏感区、基本林地和水源保护地。采用生态护坡、透水路面、原生植被保留等环保工法，最大限度地呢留存了山水原始肌理。
2: 今年1月，溧阳入选了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名单。
4: 感觉这里很漂亮，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我觉得这比我们到过的很多地方都要优美。
5: 就是感觉非常的自在，当车子经过那个彩虹道的时候，就是两边的树林啊，还有阳光啊，就觉得非常的解压。我觉得我一定会介绍给我身边的好朋友。
6: 我们美丽乡村建设不是要建成一个个独立的盆景，而是要把它们像珍珠一样串成项链，这样才能迸发出它们最大的价值。这也是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写照。
2: 26岁的戴诗雨这两天正在抓紧设计村里的导示牌，起因就是他和同事们发现不少到村里旅游的游客打电话来问路。
7: 我们以前的话可能以蓝色和黑色为主的路牌比较多，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各个点位的话，它更多的要放一些有质感的木牌。这样
2: 从王家村考上大学离开时，小戴从来没想过毕业后会回村工作。那时王家村是一座有23处废弃矿的矿坑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的空心村。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情景，小戴还历历在目。
7: 像我们小时候跟小伙伴一起在村上玩的话，会经常闻到一些旱厕的臭味。
2: 2018年，一号公路修到了王家村，也带来了山外的投资。村里建起了星级民宿，矿山宿舍成了文艺咖啡屋，矿石加工厂变身阳光草坪、萌宠乐园，矿洞修建成了沉浸式体验区，垃圾分类、生活污水集中处理，他一直记忆深刻的旱厕和臭味消失了，王家村面貌一新。
6: 我们每户的成本呢，政府投了大概要2万多元钱。我们把每一个农户的卫生间、厨房间的水通过污水管网收集以来以后呢，进步进处理。这个过去处理的过程呢，它有净化、有清降解、生物降解。
2: 从重点大学毕业以后的戴诗雨回到家乡王家村，应聘成为了民宿设计师。他现在所在的团队有20多位90后、00后的返乡年轻人。除了群策群力发展民宿，还一直和村里合作销售特色农产品，帮助村民们一起致富。
7: 像我们去年卖这个黄桃的，就自己捣鼓了一下怎么上平台啊，包括一些宣传啊，一些包装可能都是我们这个团队自己做。然后销售之后，我们去年也是卖了有1万多斤，然后是基本上把村里的黄桃都卖完了。
8: 更希望一些年轻朋友来我们这个村来玩，也更希望一些年轻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建设美丽乡村。
2: 截至目前，溧阳一号公路沿线布局精品酒店、民宿、驿站等休闲节点超过400家，去年接待游客超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60亿元，走出了一条农村公路加文旅加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之路。
0: 近日，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原著的电视剧主角迎来大结局，播出后直接冲上热搜，无数观众为剧中人物的命运落泪。这部总台大剧在播出期间累计触达近15亿人次，收视口碑节节攀升。 一部讲述秦腔人坚守故事的电视剧，为何能引发全民追剧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9: 主角改编自陈燕同名茅盾文学奖小说，以秦腔行业数十年的起落变迁为底色，讲述了一秦娥坚守热爱、历经磨砺，从放羊娃终成一代名角的故事。主角之所以能打动观众，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这部剧的剧本很走心，不仅道尽了角色的心路与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
10: 大时代里没有配角，每个人都是你自己的主角，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
9: 剧中师父苟存忠对易秦娥说，
1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这句话成了易秦娥一直坚守的信念，而生活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与坚守，也许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心中装着那件真正热爱的事儿，脚下的路就永远有方向。花彩香对易秦娥说，
12: 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9: 命运给易秦娥设下了许多的考验，但是她从不轻言放弃。生活中难有一帆风顺的路，但是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如果都能挺直腰板走好每一步，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仁不让的主角。其次，这部剧塑造了鲜活的群像，老艺人对传统秦腔艺术的执着，舅舅胡三元纯粹于艺术呵护易秦娥的成长，花彩香与易秦娥彼此温暖，互相照亮，剧中的每个人都在努力当好自己人生的主角。最后，这部剧讲的是秦腔，呈现的却是人间烟火。集体宿舍的大通铺，小学员的练功日常，食堂打饭窗口排着长队的人们，主角通过一个基层剧团的生活日常，台前幕后，再现了一个时代的面貌，里面有很多观众的青春回忆。那不少观众说，看这部剧被治好了精神内耗，因为它让我们明白，人生也许不必光芒万丈，但始终要内心有光，不必事事圆满，但要真诚热烈地活过。主角广受好评，也让我想到近年来总台出品和播出的一系列精品电视剧都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像《人世间》《繁花》等电视剧，剧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等都成为了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甚至很多地方还把剧中的场景搬入了景区和商圈，成为游客旅游打卡的目的地。那就在前几天，《沉默的荣耀》《藏海传》《太平年》《生命树》等多部总台首播剧入围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总台这些热播的精品电视剧之所以获得口碑和流量，要归功于创作者认真的创作态度、真情实感的付出和对历史、对观众负责的使命感。可以说，扎实的好故事、有温度的表达，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观众需要的。
0: 真的哈，扎实的好故事，有温度的表达，永远是观众想要看到的。那么说到了有温度的故事哈，这样的扎实的表达，还有一部电影最近非常受关注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我们先来看数字，截至6月6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暑期档呢也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定档了。那么最近大家讨论特别多的影片哈，依然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呢，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影片的总票房位居年度亚军，那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影片吸引了全年龄层的观众哈，不仅是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非常多的老年的观众走进了影院。
13: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14: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
15: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她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是吧？我就是要来切身感受一下。
16: 给阿嬷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14: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某家影院里，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
17: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

0: 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1: 侨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2: 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给阿嬷的情书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
3: 影片诉说了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有很多的海外华侨观看电影后啊，也是泪流满面。
4: 养老虽养尽无所假，
5: 叔伯安康娘娃心忧。
6: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他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碧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藤山这边。
7: 你好，
8: 你好，你好。
7: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下南洋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8: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调皮了。
7: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爸妈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调皮，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乔批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乔批。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这次是我4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9: 包河王直线，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1: 这个片我录小风了，
12: 你给下谁过来哈？
13: 马海峰，我要黄海来哦。
14: 不起说起。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也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据了解，影片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多地进行拍摄，包括汕头小公园、龙虎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符号性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也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随着电影的热映，位于广东汕头的多处取景地也是受到关注。那么其中呢，汕头市澄海区的启凤陈公祠便是影片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这座百年桥宅是汕头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融合中西建筑特色，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建筑细节保存完好，浓郁的侨乡文化风貌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参观，感受侨乡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此，汕头市还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还有像这个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来全面的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此外，像取景地广东揭阳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

0: 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的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那么周末高峰期啊，这个游客量呢是可以达到4000-5000人。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哈，这样一部影片呢被大家反复的去咀嚼其中的这样的细节。你看每一个这个情节的发生的地方，大家都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啊，也想到这个取景地去看一看。连日来，揭阳也是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潮语电影，那么通过这个温情故事哈、啊，去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那么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的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来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那么在这个夏天哈，我们除了给阿嬷的情书之外，还会迎来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影片，所以别忘了去电影院吧。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消减，八号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九号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温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8号和9号天气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体感非常清凉。降水方面，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正值高考，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5时期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订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当天，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方面八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应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该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以军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3枚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八号表示，俄方愿意遵循2025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谅解，但遗憾的是，美国对重返这些谅解不感兴趣。拉夫罗夫还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他同时指出，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日前在伦敦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文件，约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包括深入俄腹地。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还怎么能谈什么谈判。拉夫罗夫认为，当前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他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普京日前的表态，目前一切不取决于谈判，而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八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八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阿联酋迪拜八号发生一起小型巴士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一辆货车因故障停在道路中央，随后被后方驶来的小型巴士追尾。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在今年3月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
0: 眼下，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投入试运行。智能监测不仅让护林员的日常巡护更高效，也让野生动物保护更精准。
13: 我现在是在甘肃植物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深处，跟随着护林员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正好就是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所以智能红外相机也被安装到这儿。这儿有一台，对面的树上也有一台，通过这样成对设置，相机能从低视角及不同方位捕捉到野生动物身影。就在四月下旬，相机安装刚过一周，就拍到了华北豹的珍贵影像。画面中，华北豹在一个下雪的夜晚穿行林间，像是在寻找食物。再来凑近看，大家会发现新安装的智能红外相机和我手中拿着的这个传统红外相机长得不太一样。它的顶部有一根天线，能把相机拍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线上监测平台。此外，相机通过太阳能板持续供电，省去了更换电池的麻烦。护林员们在日常巡护中，每到一处相机点位都会停下脚步，清理镜头前的杂草和枯枝等遮挡物，确认每一台设备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除了红外相机，无人机也成为了这里日常巡护的重要力量。我身旁的这位护林员正操控无人机来进行空中巡护，通过手持遥控器实时查看回传画面。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不久前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拍摄到的三只野外繁育驯化的梅花鹿。动物与环境温度的显著差异能让护林员们在密林中精准捕捉到动物的踪迹。山里沟壑纵横，密林遍布，过去巡护全靠两条腿，现在无人机飞过去，哪里有异常，有没有人为干扰，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保护站的房顶，刚刚建成的无人机机巢也已投入使用。护林员设定好固定航线后，无人机每天定时巡护，自动完成起飞、巡航、降落和充电等程序。如果说便携式无人机是护林员手中灵活机动的侦察兵，那机巢无人机就是全天候值守的电子哨兵，两者相互配合，让巡护效率成倍提升。对华北豹的守护，也正是守护子午岭生态系统的一个缩影。子午岭保护区面积超过24万公顷，上百个保护站，上千名护林员对保护区进行网格化管理。护林员常年与管辖区域的动植物为伴，职责不仅是巡护监测、设备维护、救助野生动物，还包括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制止盗伐盗猎。从两条腿跋山涉水，到红外相机实时回传、无人机空中巡视，智能装备正在改变护林员们的工作方式。科技让巡护更加高效，也让动植物保护更加精准。这里是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我们调查队的成员们，他们当中既有管护站的护林员，同时也有来自当地高校的老师同学们。杨老师，我们这次调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14: 把我们前期布设的一些相机的数据进行一个回收，同时呢，给相机进行电池的更换和内存卡的一个更换。
15: 像这样的山路，队员们已经走了6年，行程超过20000多公里。他们在整个子午岭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反复跑。
14: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注意安全，脚底下看。
15: 擦破皮，被刺给扎了，毒虫咬了，都是常有的事。为了减轻负担，他们进山调查常常是轻装上阵，只携带少量水，山里的野芹菜就成了纯天然的补水神器。
14: 野芹菜这里面水分比较大，因为他进山以后渴了就可以吃这个，用这个来解渴。
13: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相机点位，那么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相机已经没电了，赶紧给换上电池。
14: 来了来了来了、
13: 哦、有吗？
14: 哎呀，终于舍得出来了，看我们今天的目标、啊、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看着孩子伙食不错。
15: 近年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野外调查已经不局限于收集红外相机影像，队员们会仔细观察着走过的每个角落，试着收集野生动物粪便，这是开展动物行为研究的珍贵资料。
13: 发现了一个什么？
14: 这是一个一团粪便，粪便样品，但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个动物的。
13: 这项研究开展了好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吗？
14: 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搞清楚了我们子午岭呢有多少华北豹，分析出来以后呢，大概就在45只左右。我们一直也在坚持这个事情，把这个我们国家特有的这个华北豹呢给它守护下去。
15: 今天一天，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 两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

0: 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从最初对子午岭华北豹几乎一无所知，到如今每只豹子都成了队员们的老朋友，隔段时间就得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追豹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一张卡一张卡的看，用脚步丈量山林。
1: 这些藏在深山里的画面，不只是华北豹的日常记录，更是摸清种群家底、守护栖息地的核心密码。那么在实验室，科研人员又是如何给华北豹刷脸，画出他们专属的子午岭生存地图的？
2: 这两天，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正在进行华北豹个体识别工作。科研人员介绍，今年上半年，分布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100余台红外相机，共获得原始影像数据40多万条。经过两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
3: 非常幸运地见到一个老朋友，这是咱们在罗山府啊发现的一只雄性个体，编号呢是13号。我们前面是在夜间监测到它，这次呢它是大白天露面了啊。这个侧面的照片呢也非常清晰，这么清晰的这种啊，非常也比较少见。啊，这个照片也非常非常珍贵。
2: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个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也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进行逐一编号，开展精准管护。
4: 像这两张的话，它你看它是同时豹子的一个右侧，在它豹子尾部看它这个斑纹，这两个斑纹对比下来的话，你看1、2、3这三个斑纹跟这儿的斑纹它的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两只是不同的两只。
2: 像这样通过人工分辨识别华北豹个体，一条影像平均要花费半个小时。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4: 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现在首先框起来之后，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显示一个你看是01、02、03，系统自动识别的种确率呢在60%-70%。
2: 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也对近年来收集的华北豹影像进行系统整理，用带有标注信息的约2000张照片和500多条视频，帮助 AI 大模型进行训练。
3: 全身这些特征非常清晰，这样的话它有助于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跟其他的一些科研机构啊，或者是一些高校来进行一个合作，让他们去训练这个 AI 大模型啊。这样的话，反过来用到我们科研当中啊，用 AI 来反哺科研。
2: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现状，更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支撑。依托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研究团队已经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
3: 和这张图上来看啊，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像子午岭相对来会偏偏蓝一些，这些方向会去发展。
2: 据了解，甘肃还将开展子午岭植树造林工作，沿着秦直道两侧的核心廊道，结合子午岭华北豹生存地图，匹配华北豹偏好的原生树种，为他们打造更宜居的家园。
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近期由央视新闻与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共同推出的博物馆里的历史课第二季正式开课，总台央视主持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小鹿姐姐带领少先队员们开启探访之旅。这一站来到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探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秘密。合浦港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最重要的始发港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这个国际码头就已经十分繁荣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一堂博物馆里的历史课。
6: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
7: 小鹿姐姐好。
6: 你们好。今天我们博物馆的探访之旅来到了祖国的南疆广西北海，我们身后是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这里珍藏着2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蔚蓝大海与世界交朋友的珍贵记忆。队员们看我手中这是什么？
7: 魔方。
6: 这个呢不是普通的魔方，它是我们汉代文化博物馆里面

0: 人的文物魔方，相信呢我们今天结束博物馆探访之旅，大家就可以很快的把上面带有文物信息的魔方复原了，对不对？
1: 对。
0: 好，现在我们出发，一起来探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秘密吧。哎，来看一看这个展柜里面的文物。那这件绿釉桃壶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第一位来自海上的朋友。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它和你们见到的其他桃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它是淡淡的青绿色，脖子有点长，肚子圆圆的。
3: 它只有一个把手。
0: 哎，观察得非常仔细。这件文物它出土于合浦的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当中，距今呢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
2: 这么古老，
0: 哎，那队员们猜一猜，这个桃壶它来自哪里呢？
4: 是不是东南亚地区呀？
0: 嗯，比这个呢要远一些，来自当时的波斯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当时呢被称作安息帝国。这个桃壶是当地人用来盛水的一个容器。
2: 这么远，是谁带过来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说明当时的合浦港已经是一座非常成熟和繁华的国际港口了，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和货品。
5: 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遣官方船队从现在的广西合浦、广东徐闻起航，开辟了闻名世界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远抵达今天的印度、斯里兰卡一带。合浦凭借江海交汇的地理优势，成为了舟舶记录、商事交属的繁华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最重要的始发港之一。
6: 这件波斯桃壶的话是一件青釉桃，它的釉层是几乎不含铅的，它与我国古代的这个釉桃壶的化学成分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体系，而与西亚的相类似，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帕提亚时期的釉桃壶。
5: 专家推测，它并不是出口到中国的商品，而是波斯商人来到中国时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器，是中外人员往来生活交流的真实见证。
0: 队员们来看一看我们对面展柜里的这件文物，你们看这是什么呢？
2: 好漂亮的金手串
0: 啊！没错，是金手串。那队员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金手串它是由多少个小小的金饰件组成的呢？
2: 20个。
0: 啊，你们数得真快。那分别是什么形状的？再看看，
2: 有葫芦形的，有橄榄形的，
7: 还有5颗镂空的小金球。
0: 对，说到了这镂空的这个金丝花球啊，它们是用一种非常复杂的焊接工艺呢焊接在一起的。那你们知道这样的工艺来自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哎，那小鹿姐姐呢也先卖个关子。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个展柜里面的文物，快看，漂亮吧？
3: 哇哦，这珠串好美呀。
0: 对，这个跟刚才那展柜里面的金串饰一样，也是一串非常精美的串饰。数一数有多少颗？
1: 23颗。
0: 对，没错，23颗，数得非常认真。都有些什么颜色呢？
2: 有浅蓝色的，也有浅绿色的。
0: 对，你们看，透明的是水晶，浅蓝色、浅绿色的呢都是宝石，是当时非常珍贵的绿柱石。可是我们国家并不出产绿柱石，所以呀，它们也是漂洋过海，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来到中国的。
5: 因为体积小、价值高昂等原因，贵金属和珠宝首饰也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易货物。
6: 这种镂空金花球制作非常的精细，采用的汉珠工艺，最早是发现于5000年前西亚乌尔帝王朝皇室墓葬，随后流行于埃及、波斯、希腊等地。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后，多面体金珠的制作工艺啊就传到了南亚地区。
5: 无论是工艺精湛源自西方的金串饰，还是原料稀缺来自南亚的宝石串饰，都生动体现了中国汉代社会对异域珍宝的喜爱与接纳。它们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 湖月贸易网络的缩影，更是技术传播、审美交融的璀璨见证。
0: 对，咱们看看展柜当中的这件青铜文物，它是什么？
3: 这是一个铜镜吗？
0: 有点像。它呢叫做铜钹，是一件打击乐。那铜钹的老家呢不是我们中国，是西亚。它先传到了古印度，据史籍记载呢，到南北朝时期才传入到我国的中原地区。
8: 但这上面写的是东汉时期的呀。
0: 哎，观察得非常仔细，这正是这件文物的珍贵之处。这件铜钹呢，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铜钹乐器，比史籍记载要早几百年，就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呢，来到了中国。你们看一看上面有什么样的纹饰？
2: 是龙吗？
0: 对，有龙纹，还有呢羽人纹和士地纹。这些纹饰呢，都是中国传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那一件外来的乐器为什么会有中国传统的纹饰呢？
4: 是我们中国的工匠刻上去的吗？
0: 很有可能。这件铜钹呢，很可能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一件半成品，然后再由我们的能工巧匠进行了独具巧思的再加工。
5: 钹起源于西亚，经古印度东传，史料记载其传入中原地区最早在南北朝时期，且是通过陆路。但这件合浦出土的铜钹是东汉器物，将时间提早了几百年。更奇妙的是它的混血身份，器形是外来的，但上面的纹饰又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6: 这件铜钹上面的纹饰呢，为岭南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常见的这个篆刻花纹，由士地纹、羽人纹、翼龙还有蟾蜍等组成。它与我们国内出土的汉代的青铜器，或者是这个画像石、画像砖上的纹饰呢，是极其相似的。
5: 这样一件中西结合的产物，有可能是中国的纹饰传到西方，在当地加工而成，也有可能是铜钹抵达中国后由本地工匠雕刻而成。但无论如何，它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见证了商品的交易、文化的融合，诠释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兼容并蓄。
0: 好了，我们今天的博物馆探访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请队员们复原手中的文物魔方。
7: 这是波斯陶壶，这是金串饰，还有宝石串饰。
8: 这是东汉铜钹。
0: 太棒了。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了解到2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勇敢地驶向海洋，热情地迎接世界，独具巧思地进行融合创新。海上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友谊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文明互鉴之路。今天我们对课的主题是
1: 海丝连世界，文化共交融。
9: 文化交融之美哈，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看通草花。通草是一味中药材，它的精髓洁白轻软，通过取精、切片、塑形、上色等工序就可以做成仿真花。通草花的制作传承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典籍多有记载。接下来我们来到北京的一间工作室，在这里这项流传2000余年的古老技艺仍在被一代代传承人默默坚守。
10: 我叫李一凡，我是一名工艺美术师，是非遗通草花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们的通草花这个手艺叫花，不是指通草开的花，而是用通草这位中药做的仿真花。那通草学名叫大通草通脱木，因为它的白芯可以入药，在中药名当中呢叫通草。通草呢遇水变软，而干的时候呢又容易很脆弱，正是一干一湿之间，我们的古人呢用了这个特性把它捏成花。做通草花呢要从通草这个词开始，第一步把通草的中间这个白芯取出来， 也叫通草，通的这个动作第一步，通出来之后呢，我们第二步叫撩草，中间这个圆棍转削切成片儿，很像是纸，也能写字，也能画画，也能做花。接下来呢，我们会把通草剪成各种各样的花瓣，捂在湿毛巾里面，吃的时候它就很柔韧，可以任意速捏。花瓣的这个小勺，手指头肚轻轻一走，一压就出来了。我们就用捏、揉、压等各种方法，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花瓣的形状，然后再组装在一起，再上色，配好叶子，就可以装在盆里了，做成盆景。我希望通草花的未来，它就像一颗种子，它要发芽，它要开花，不是在博物馆里面，我们隔着一个玻璃去看到它，更多的还是希望它能回归生活，在生活中活了，这个手艺就活了，哎，传承也就活了。
9: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ook Market， 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却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2024年其印刷和数字业务总收入达到4000亿至4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约占传统出版收入的 60%。 中国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积极影响阅读习惯，政府通过出台促进阅读的法规并扩建阅读场所，将阅读列为政策重点。
1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5: What China has done，
1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季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并在出现红色警报时随时进入防空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当天，以军方面消息说，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是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巴勒斯坦方面8号发布消息称，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遭以军袭击，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此外，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多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无人机袭击受伤。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8号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100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据非民防局官员介绍，遇难者当中有10人来自南哥打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目前还有至少12人失踪。非国家警察局此前发布公告称，至少有134人受伤。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假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族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族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桑树，从桑树到丝绸，是一条从暗淡到鲜艳，从寂静到热闹的演变路途。西部的桑树不少，亦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不少传奇故事。丝绸之路由张骞于公元前二世纪开辟出来，当时这条路并不叫丝绸之路，曾叫玉石之路、皮毛之路等等。直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使用丝绸之路，这条路才得以被真正命名。丝绸之路顾名思义就是丝绸的道路，东方的丝绸从这里传向西方，使这条路成为一条繁华的通道。当时丝绸也许都出自南方，但在后来丝绸之路途经的不少地方也开始养蚕种桑，有了自己的丝绸。桑树接桑葚，众所皆知，每年的五月初，新疆吐鲁番的桑葚就熟了。在我的印象中，吐鲁番有很多与水果有关的说法，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纳尔罕的心儿醉了，

0: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吐鲁番的桑葚被誉为新疆第一鲜，是新疆每年最早上市的水果。到了四五月份，北疆的阿勒泰、塔城、伊犁一带有时仍然大雪纷飞，而东疆的哈密、吐鲁番一带，人们已经吃到了新鲜的桑葚。稍晚一点，南疆的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人们也开始从桑树上摘下桑葚吃了。这一时间，别的树才长出叶子，有的花亦刚刚冒出圆形花蕾。至于久负盛名的葡萄，也只长出小颗粒。但桑树上的黑桑葚、白桑葚等，或挂满枝头，或落于一地，很多儿童在树下跑来跑去，不用问，他们正在捡桑葚吃呢。桑葚又叫桑果、桑枣，成熟后果质滑润，酸甜可口。桑葚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加工成桑葚酱、桑葚酒，有人将桑葚晒干或略蒸后食用，都能吃出初夏的鲜美味道。每年四月底五月初去吐鲁番的人都可以吃到桑葚，吐鲁番到了六七月便酷热难当，只有四五月间是最舒服的季节，一则可看春色，二则可吃桑葚，可谓两全其美。有关桑葚的趣事颇多，比如大名鼎鼎的火焰山东边和西边的两条沟相隔不足十公里，东沟的桑葚已成熟，但西沟的桑葚还要等一周左右。于是乎，西沟人去吃东沟的桑葚，东沟人不高兴，西沟人说，你们不要把肚子这笔账的事情摆在脸上，我们西沟的桑葚正长着嘞，过几天你们也可以去吃。火焰山一隅的土峪沟是我见过桑葚树最多的地方，在村中走不了几步就碰到一棵桑葚树。每年桑葚成熟的季节，吐峪沟人都要忙碌收桑葚数天，然后卖到吐鲁番、乌鲁木齐或更远的地方。我曾见过吐峪沟的一位老人吃桑葚的情景。早晨，他从小屋中出来，走到一棵桑葚树跟前，拽住一根树枝摘吃桑葚约半小时，便算是吃了早餐。中午他又如此重复解决了午餐，我料定他的晚餐也一定是树上的桑葚，便在黄昏等待观察。果然见他又一如既往地摘吃了半小时左右的桑葚。我听村里人说，那位老者有件奇事，他手中有一根用百年大树的枝干做成的手杖，凡是身体有恙者，让他敲击几下不舒服的地方便可病愈。我那几天腰不舒服，便去他屋中请他用那手杖敲击我几下，不料他狠狠在我腰上打了一下，疼得我一声大叫。离开时他见我面有不悦之色，悄悄对我说，你的腰能被打疼说明是好腰，以后每天多走路腰就不疼了，还有就是每年春天多吃桑葚腰永远都不会疼。从他家出来后，我想人们说的他那手杖的神奇并不是真的，因为他知道只有锻炼才对身体有好处。村中的年迈老人无事，便坐在桑葚树下闲聊，或看着对面的山和天上的云朵。仔细观察他们，便发现他们按照年龄大小挨着坐，年龄最小者自觉坐在最下方，最年长者坐在最上面。有桑葚落到他们面前，他们所有的目光会集中到其中一人身上，那人捡起桑葚吹吹塞到嘴里。有一次我和朋友们去吐峪沟游玩，碰上打桑葚的村民，便加入进去。打桑葚与打核桃差不多，先在树下铺一个大床单或毯子，然后用一长木杆在桑树上敲打，便听得桑葚刷刷落下，很快就是一层。桑树皮可制作成纸，美其名曰桑皮纸。 有一年在新疆墨玉，听到两个关于桑皮纸的说法，会呼吸的纸和能活下去的纸。有会呼吸的纸一说，是因为桑皮纸在制作过程中其自动吸水和挥发水分，犹如是在自由呼吸。而能活下去的纸一说，则是说桑皮纸弹性好，拉力长，柔软耐磨，耐折叠，防虫蛀，不褪色，易保存，使用百年也不朽。桑皮纸有着悠久的历史，新疆图志中记载，咸丰中和田始征桑皮造纸，任厚而少光洁，乌鲁木齐、吐鲁番略变其法，杂用棉絮或褶皮、麦秆柔合为之。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和田桑皮纸传入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桑皮纸的用处多矣，清代曾用于撰写和买卖契约、分家文书、信件等民间文书档案，如今桑皮纸还用于写字、绘画、印刷、制扇、扎风筝、包装中药、裱糊酒篓和咸菜篓。民间的贴膏药医治方式一直用的是桑皮纸。那些与桑皮纸有关的事情，如今都已经消失或结束，唯有桑皮纸成为岁月的见证。桑皮纸暴露着其纤维纹理，但正是这种粗糙风格被当作特质开发，展示出了独特的文化魅力。面对普通纸张，我们常常忘记它来自一棵树，但一张桑皮纸摆在我们面前时，却会觉得是一棵树在寻找我们的眼睛，也在等待与世界一起歌唱。几年前在墨玉县的布达村，见到制作桑皮纸的图尔迪一家人。图尔迪那一年整整100岁，是当地最年长的老手艺人。他虽然年迈，但经常制作桑皮纸，所以去那里的人又看他和看桑皮纸制作的双重目的。他们家的院子和制作桑皮纸作坊经过规划，显得干净和整齐，隐隐透着一股姜汁的味道。这股味道是对外来者的见面礼，人们一脚迈入这个小院，首先被这股味道裹住，然后便看到延续着的古老手工艺，以及双手在这股浓郁的味道中的劳作。特殊的气味和场地会让人觉得那忙碌的双手沉下去便摸向久远的历史，抬起来则抓住民间工艺的生命。图尔迪一家正在忙着，两个孙女儿在用木锤砸击一堆桑树皮，砸得差不多了，便挂在旁边的铁丝上风干。院子一角有一口大锅，里面翻滚着桑皮，想必是正在进行沸煮的程序。问及桑皮纸的制作过程颇为复杂，有浸泡、去皮、风干、锅煮、锤捣、发酵、过滤、入模、晾晒等工序。图尔迪老人正在做桑皮纸，他将模子放入一盆姜汁中后一提，便有一层浓厚的姜汁浮于模子上。待他将模子放平，用平刷将姜汁刷平，一张桑皮纸便有了雏形。过了一会儿，我们去看那张桑皮纸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一揭便挺立而起，传出一种很强烈的质感，用手摸一下可觉出纸质的柔韧，但因为比较厚便又显得很结实。院子一角的桌子上放着码好待售的桑皮纸，我挑选出10张买下，其中5张有明显的桑皮纹，似乎带着桑树的生命脉息，另有5张带有姜汁凝块，显出硬朗凝重之感，让人爱不释手。图尔迪做了一辈子桑皮纸，有一肚子关于桑皮纸的故事。他在7岁那年被父亲带着去找桑树，因为一场风沙迷了路， 几经波折，仍找不到走出困境的路。他父亲感叹说，如果不让你学做桑皮纸，就不会出来寻找桑树，也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如果咱们能够回去，你就去干别的事情，不要再学做桑皮纸了。后来他们偶然碰到一棵桑树，发现有人砍过桑树枝，便在桑树周围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一串脚印，他们跟着那脚印走出了困境。事后父亲又感叹说，咱们的命是桑树给的，这辈子不要离开桑皮纸，这就是对桑树的感恩。自此之后，父亲做了一辈子桑皮纸。他长大乃至后来到了100岁，亦将桑皮纸做了一辈子。另有一事，让图尔迪因桑皮纸经历了一次心灵善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桑皮纸慢慢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图尔迪做出的桑皮纸卖出的越来越少，使用的范围亦越来越窄，到了最后便没有人找他了。他孤独地坐在院子里，望着积尘的桑皮纸叹息几声，便进屋躺下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出门的一瞬，他心中涌出一股异样的感觉，觉得院子里在弥漫一股光芒。他凝目细看，昨晚做出的最后一批桑皮纸已经干透，他提起一张一看，顿时惊讶地叫了起来。那纸浆汁斑布均匀，成色饱满，柔性适当，是他做纸几十年来最好的一批。他捧着那批纸呆立良久，发出一声感叹，没有人需要纸了，却做出了最好的纸，有什么用呢？他将那些桑皮纸收入屋中，心想，如果有人用得上，就分文不取地送人。有一夜，他梦见很多人都来要他的桑皮纸，他的院子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仍走不出梦境的影响，居然忘了，已没有人再需要桑皮纸，而是像以往一样，又做起了桑皮纸。等他把一整套程序做完，才醒悟，自己被引领，又与一张纸融为一体，完成了一次善变。他又感叹，有时候一张纸在变，人也跟着变，有时候人变了，而一张纸却没有变。他对这个世界如此忠诚，他在那天重操旧业，不管有没有人需要桑皮纸，他每天都做一两张。时间长了，人们听说图尔迪还在做纸，有需要时便来拿几张。那些年，图尔迪就靠给人送纸活了下来。后来人们又开始青睐桑皮纸，他的情况好了起来，一直到前几年，他已经100岁了，人们大多谈论的是他的年龄，但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活了100年，而是把桑皮纸做了100年。布达村有不少人做桑皮纸，但做得最好的一直是图尔迪老人。我们离开布达村时，他起身送我们，但他毕竟是100岁的人了，身体趔趄了一下，差点摔倒。我们劝他留步，他站在那儿，用眼神和我们告别。我无意一瞥，看见他的影子映在一张桑皮纸上，像浓墨写下的一个字。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 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0: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贤，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消减。8号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9号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8号和9号天气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体感非常清凉。降水方面，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正值高考，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17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订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0: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7: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当天，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方面八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应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该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以军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3枚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八号表示，俄方愿意遵循2025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谅解，但遗憾的是，美国对重返这些谅解不感兴趣。拉夫罗夫还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他同时指出，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日前在伦敦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文件，约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包括深入俄腹地。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还怎么能谈什么谈判。拉夫罗夫认为，当前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他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普京日前的表态，目前一切不取决于谈判，而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八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八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阿联酋迪拜八号发生一起小型巴士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一辆货车因故障停在道路中央，随后被后方驶来的小型巴士追尾。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葡萄甜是瓜果对味蕾最直接的刺激，当牙齿咬破果皮，舌尖就会触到果肉，亦会直接品尝到甜味儿。在诸多瓜果中，果皮最薄的是葡萄，只需轻轻一咬就会出来汁水，让口舌在一瞬间体验到幸福。甜是最能让人感到幸福的味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众多植物之中，葡萄的历史较为丰富，仅《诗经》中就有南有鸠木，葛蕾蕾之，乐止君子，拂履随之，绵绵葛蕾，在河之虎，中远兄弟，为他人赋，为他人赋，亦莫我顾。六月食欲及欲，七月烹葵及蔬，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唯此春酒以见梅寿等描述。诗经中的葛蕾和玉指的就是野葡萄，可谓浓墨重彩的吟咏赞颂了葡萄。在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述说果实的文字：常人长国之常朴，而树之果裸真意之物，以实敛而藏之。从表面上，这段文字似乎没有提到葡萄，哪怕其当时的古老称呼。但东汉的儒学大师郑玄对这段文字中的真意做了一番注解，把当时的葡萄引了出来。真意，葡萄，枇杷之属。

格蕾玉。郑玄的观点是，当时的真意包括了葡萄，当时的另一称呼葡萄已接近葡萄的发音，是人们采摘食用的野葡萄。除史书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在途经方志和文书档案中屡屡出现，比如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吐蕃简牍等，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关于葡萄和葡萄酒的文字。今天的人吃葡萄喝葡萄酒已是平常事，但在古代，葡萄却让当时的人们心怀感激，所以才发生了那么多奇闻趣事。比如先秦时期的西域便已开始种植葡萄，酿造和传播葡萄酒。今天的很多人都认为，西汉使者张骞凿空西域，带回了大渊的上等葡萄种子，中原从此便开始种植，继而又开始酿造葡萄酒。张骞似乎对植物和瓜果情有独钟，吃到好吃的瓜果，见到中原没有的蔬菜，便找到种子塞进包中。据李时珍总结，张骞至少从西域带回了红花、胡麻、胡豆、大蒜、胡髓，或叫盐穗，即今天的香菜、苜蓿、胡瓜，也就是黄瓜、石榴、胡桃，也就是核桃、葡萄等十种植物种子。其实张骞带回的应该还有芋头、豌豆、石螺、芦荟、胡萝卜、芝麻、大葱等种子。在这些蔬菜瓜果中，汉武帝最喜欢葡萄，《史记·大渊列传》为此专门记载了一笔。汉时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无论是战争或艰难远途，都阻挡不了葡萄行进的步子。比如葡萄酒，从比西域更远的地方开始上路，一路经过亚历山大港、罗马、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撒马尔罕、吐鲁番、敦煌、长安、洛阳、金陵等，让东方人惊叹，葡萄藤一路蔓延，葡萄酒亦一路在所经之处留下了清香。到了唐朝，西征的将士从西域得来的战利品中就有葡萄种子。唐太宗在葡萄收成后命人酿成葡萄酒，与文武重臣共饮，享受到了舌尖上的幸福。葡萄自西域传入中原后便扎下了根，为此南方人颇为羡慕中原的葡萄。南梁的才子允信在北朝的西魏和北周为官时，与西魏的使者魏瑾有一段对话，在今天读来十分有趣，亦可看成古代版的谁不说俺家乡好。信曰：我在邺遂得大葡萄，岂有滋味？瑾曰：在汉西京肆意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葡萄百树，今在京兆，非止此近邻也。信曰：乃原种户植，皆因廉价。三国时期的一天，魏文帝曹丕在洛阳城宴请群臣，当葡萄端上来后，他抑制不住兴奋，说了一番话：中国真果甚多，且复为葡萄说，当其初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素醒，眼露而食，甘而不宜，脆而不醋，冷而不寒，未尝之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曲薄，善醉而易醒，道之故以流涎咽唾，况侵食之也。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曹丕在诗和赋方面皆有成就，尤其擅长五言诗，人们将他与其父曹操和弟弟曹植并称为建安三曹。他留有两卷《魏文帝集》，从中可见其文学成就。但他没有为葡萄留下名诗，直到唐朝诗人王翰才写出一首非常有名气的边塞诗《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会。

回。在新疆，有庭院便有葡萄架。一阵风起，一棵葡萄树的枝叶间涌起一阵声响。必须相信，一棵葡萄树的身体里隐藏着风暴。当他确信风，这位世界的女儿，可以成为自己的恋人时，便忍不住涌动。这狂热的爱情让春天变得更为生动。此刻，那些起伏的绿色叶片像一场风暴的代言人。从低处看，天空被它们分割出了许多块绿色的田园。哦，一棵葡萄树身体里的风暴又种植了天空，但风很快会停。一棵葡萄树隐藏在身体里的风暴甚至可以不动声色，柔软的下垂或无声的延伸，变成寂静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永远，是风暴养育着内心的伟大例证。在春天，这些从葡萄树的身体里爬出的绿，在短短的时间里便灼热了空气，让绿色光芒一闪而过，只留下忽闪着的眼神。太阳升起后，葡萄架被照亮，有一些阳光从葡萄藤间穿过，照在地上。葡萄藤错综复杂，因而地上的阳光被编织成了一幅密密麻麻的线条画。远看似有图形，近看却是粗粗的笔画，大曲大折，收得很紧。太阳慢慢升高，地上的这幅画在院子里移动，先是裹住一朵花，后又爬上台阶，最后落在了那扇门板上。这幅画移动到哪里，哪里变成了它生动的一部分。最后，这幅画在门上变成了竖条状，把门装饰得古朴而典雅。远远地看上去，好像门上挂着一件爱德莱斯裙子似的。直到下午，这幅画才消失了，院子里又恢复了平静。阳光完成了他的一次创作。阳光的这种创作只是一种手指的抚摸，一经拂过，作品便出现在大地上。太阳倾斜，余晖就把作品收走了，不留一痕一迹，这才是大手笔。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我有一个习惯，到了夏季每天必吃葡萄。这么多年下来，吃着吃着便把葡萄当饭吃了。有时候不想吃晚饭，吃一两串葡萄便就应付一顿。吃了新疆的葡萄，便不会对别处的葡萄感兴趣。新疆早晚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给葡萄提供了充足的花期和结果时间，所以葡萄长得颗粒大，极甜，且水分大。新疆之所以适宜生长葡萄，与干旱少雨的气候有很大关系。雨水少，葡萄便少了酸性，干旱便又促成糖分凝结，让葡萄甜得出奇。有人为此说，老天爷没有给新疆多少水，但是给了新疆很多的甜。他说的甜指的是瓜果，其中必包含葡萄。我刚到新疆时曾听人说，新疆人有葡萄就囊的吃法，一个囊和一串葡萄便是一顿午餐。我想象人们一边吃葡萄一边吃囊，一湿一干，一嫩一脆，会吃出不同寻常的味道。后来在南疆看到真实情景，还是大为惊讶。人们劳动到中午，便走到水渠边，手一甩，将囊甩向上游，然后开始洗葡萄。等葡萄洗干净，囊已顺水飘到面前，且已被泡软，人们从水中抓出囊，一口葡萄一口囊地吃起来。每到三四月，人们给葡萄树培土，然后等待它们发芽。农民们说，其实种葡萄很幸福，一年只关心两件事情。其一，葡萄在春季萌芽，如果天气热得早，就会让枝条疯长，所以要及时把多余的斜枝剪去。其二，
葡萄在生长初期和结果初期需要水，需经常放水。如果耽误了水，不但葡萄长不大，而且还会泛酸。这两个时节，人们天天守在葡萄园中，用他们的话说，和葡萄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把葡萄当亲人一样对待。新疆盛产葡萄，常见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外、田间地头都有葡萄树。至于成片的葡萄园，亦是处处遍布。天赐新疆，因此就有500多种葡萄，有以吐鲁番为多，如葡萄王子、葡萄公主、无核白、马奶子、喀什哈尔、玫瑰香、百家干等。有一次，我在邺城买葡萄，向卖葡萄者提出尝一颗的请求，不料他不高兴地拒绝了我。我疑惑，不尝怎么能知道葡萄好坏？正为他小气准备离去，他叫住我说，他卖5种葡萄，我只尝一颗怎么能知道他所有葡萄的好？要尝就尝5颗，只尝一颗的事情不能发生。他说的是新疆人常用的倒装句，我听得明白，逐一尝过他的5种葡萄，挑最甜的买了1公斤。有民谣说，葡萄好吃树难栽，要我说，葡萄好吃洗亦难。常见的葡萄上面总是有一层灰蒙蒙的白霜和灰尘残留物，虽然用水冲可以去掉，但还是去不干净。有一年在英吉沙的一个葡萄园，一位种葡萄的农民说，你们吃葡萄吃的都不干净，说完亲自示范了一番他的洗葡萄妙招。从此我便学会了洗葡萄。说来那个洗葡萄的妙招很简单，在盆中盛入清水，放一勺面粉进去，将面粉和水搅拌均匀，将葡萄放入水中，手捉葡萄柄来回摆动，等到面粉水呈浑浊状，葡萄就洗干净了。取出葡萄后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放心吃了。用此妙招洗过的葡萄不但干净，而且晶莹剔透，会泛出光泽。为什么用面粉水可以洗掉葡萄上的脏东西呢？因为面粉水的粘性大，会将葡萄上的脏东西粘下来带走。用这个妙招还可以清洗葡萄干、干枣、枸杞等干果。我有一棵属于我的葡萄树，生长在离我200多公里的土峪沟。2004年夏，我曾在土峪沟的买买提家住过一周。一天，买买提家移植葡萄树，我闲待着没事儿，便加入进去。买买提说，你干脆在这里栽一棵属于你的葡萄树也有意义。他那么一说，我便独自挖坑、移树、培土和浇水，把一棵葡萄树移栽在了院子一角。买买提说，以后我们就替你收葡萄了，你如果能来你就吃，你如果来不了我们就替你吃。我很高兴在这里栽下一棵葡萄树，留下念想，真好。几年后我再次去买买提家，一位漂亮的少女远远叫着王叔叔迎了上来。她发现我面露陌生神情，便笑着说，她就是6、7年前天天叫我吃饭的买买提的女儿古丽。对呀，6、7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古丽长成了18、9岁的大姑娘。古丽带我去看我栽下的那棵葡萄树，它长得青翠欲滴，每一棵枝上都硕果累累。树在长，人也在长。此时的古丽面如满月，身材窈窕，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人与树的成长，颇让我欣慰。古丽的奶奶年长，对吃葡萄的事儿知道得更多。从她的讲述中得知，葡萄不仅仅是水果，还有食疗的功效，可强筋骨、益肝阴、舒筋活血、暖胃健脾、除烦解渴。他说，要了解葡萄，还是那句老话，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记住这句话的同时，也应该记住葡萄皮是一种良药。又快到盛夏了，不久便可听到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鼓励现在在乌鲁木齐读

学。他回家后看见我栽的那棵葡萄树，可能会带给我他接触的一两公斤葡萄吧。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atermelon Watermelon 西瓜。西瓜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所带来的益处远不只是水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并在出现红色警报时随时进入防空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当天，以军方面消息说，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是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巴勒斯坦方面8号发布消息称，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遭以军袭击，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此外，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多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无人机袭击受伤。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8号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百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据菲民防局官员介绍，遇难者当中有10人来自南哥打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目前还有至少12人失踪。菲国家警察局此前发布公告称，至少有134人受伤。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假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

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玉本藏于天地之间，被先民以慧眼和爱美之心从石头中发现和分离出来，从近万年

前开始，作为山岳精华的玉，就带着远古的温度，承载着先民的记忆，拉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帷幕，更成为中国10000年文化史的重要见证。古玉之谜。玉珏、玉龙、玉琮、玉璧、玉人，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这样解释：玉，石之美者。考古证据表明，远在上万年前，中华先民就已经发现了玉这种美丽的石头。在那个时候，玉还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形状，也没有产生精良的雕刻工艺，但是既有刚硬之力又具细腻之美的玉已经走进了远古先民的生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玉都留下了它神秘瑰丽的身姿。玉不只是现实之物，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东北边陲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境内，有一座状似鲸鱼、高不过百米的孤立小山，当地人称小南山。水清流缓的乌苏里江在其东侧穿流而过，日夜不息。20世纪70年代以来，小南山吸引着一批批考古人在此潜心探索。当考古人揭开小南山上覆盖的厚厚树叶，在土石层中向下发掘仅约10厘米，就有了意外的发现。那是一个笔形坠饰，是小南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第一件玉器。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随着发掘面积扩大，更多的玉器显现，有玉环、玉珏、玉管、玉珠，还有一些玉璧。经碳十四测年测定，这批玉器的诞生年代距今约9000年，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批玉器组合。2015年至2019年间，考古队在小南山遗址共计发掘了1600平方米。除玉器外，在这些主要以石头堆砌而成的墓葬中，还出土了狩猎用的石质箭足、矛头以及罐状陶器。8000-9000年前，生活在平静的乌苏里江畔，小南山先民想必过着丰足惬意的生活。水草丰茂、物产富饶的三江平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也孕育了他们对美的追求。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质地温润细腻，造型浑圆饱满。一些玉器还保留着开料时砂绳切割的痕迹和打磨钻孔的痕迹。最早的制玉技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方法，就是用绳子和解玉砂相互配合，以柔克刚，把坚硬的玉料分解开。小南山遗址出土的众多玉器中，质量上乘的玉料多被制成了玉珏。玉珏的缺口正是古代先民砂绳切割工艺的见证。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寻，不难发现珏的踪影。在近代人杜预注释的《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珏，如环而缺，不连。由此可见，玉珏是一种呈环形有缺口的玉器。内蒙古草原上一处距今约8000年的大型遗址，为我们揭开了玉珏的身世之谜。位于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坐落在一片东高西低的丘陵岗地上，总体地势高出周围地面约20米。不远处一条河流蜿蜒环绕，从1983年春开始，考古人员在此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在3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清理出房址180余座，
居士墓葬30余座，遗址中出土了很多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最主要的则是玉器。在117号墓主人的双耳部位各发现了一块玉珏，这是兴隆洼遗址第一次发现明确出自墓主人耳部的玉珏。随着发掘的深入，更多的玉珏出现在人们眼前，尤其是从135号墓出土的一对玉珏，直径约6厘米，玉质润洁，制作精美，是迄今发现的兴隆洼文化玉珏中最杰出的代表，被誉为玉珏王。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珏多位于墓主人的耳部，最开始考古研究者们称之为玉耳环。据调查，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地区还有佩戴珏形耳饰的习惯。在7000-8000年前，用如此珍稀的玉料制作成的玉珏，用途难道仅仅是耳环这么简单吗？另外一处遗址的发现为玉珏的身份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距离兴隆洼遗址不远，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也出土了一对玉珏，其中一件却不在墓主人耳部，而是埋在了墓葬填土内，这令考古人员感到困惑不已。考古学家一度猜测，在填土里发现玉珏，可能是墓葬后来被扰动的结果。但更让他们困惑的是，通常成对出现的玉珏，另外一件却迟迟不见踪影。正当他们不甘心地准备接受这个特例时，令人大感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另一件玉珏竟然镶在墓主人的右眼眶内。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得出结论，这对玉珏应该是墓主人生前佩戴的耳环，可能墓主人右眼有疾，死后便将其中一件嵌入右眼眶内，另一件在下葬过程中埋入填土内。考古证据表明，将玉珏等特殊的玉器放在眼眶处并非个案，比兴隆洼遗址晚2000多年的辽宁省朝阳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一件泥塑女神头像的眼眶内也被嵌入了圆形的绿色玉晶。在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一些史前的考古材料中也发现有将小玉璧放在墓主人双目上的现象。由此可见，以玉饰墓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中国以兴隆洼文化为先，后来又延续到了红山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玉文化从一开始就跟人的信仰有关，古人应该是觉得佩戴玉能够带给他们力量。以兴隆洼遗址命名的兴隆洼文化，西起潮白河流域，东至下辽河一带，南抵渤海之滨，北界可达大兴安岭南缘。这一广大的西辽河流域正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辽宁阜新的茶海遗址也属于兴隆洼文化。令人称奇的是，在遗址的中心广场上发掘出了一条用石块堆成的巨龙，长约20米，可分辨出头、身、尾和足。在巨龙周围的多座房址、墓葬和祭祀坑中出土了玉凿、玉笔形器和玉珏。考古专家认为，这里应该是重要的祭祀场所，而珏等玉器想必在祭祀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红格力图遗址的一座石棺墓内，也出土了7件兴隆洼文化玉珏，它们造型一致，从大到小排成一组，推断应为礼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认为，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玉珏的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

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郭大顺介绍，玉在东北史前文化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与渔猎人有很大关系。渔猎人完全依靠自然提供资源生存，所以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程度比农人还要高。他们十分希望通过玉器来沟通自然。对美玉十分尊崇的兴隆洼先民也追求更为精湛的制玉工艺。茶海遗址发掘出一件由石头制作的工具，一端呈圆形凸起状，明显是长期旋转摩擦形成，考古专家称之为石质轴承，说明七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可能已经存在依托于机械原理的制玉工艺。这是一种古老的管钻技术，被称作史前木石轮轴机械。基本原理是石质轴承在最下端直立，作为旋转轴心，上面放置木块托住玉料，玉料上放一根钻孔主管，中间用木质轮盘对玉料加以固定，玉料随轮盘在石质轴承和钻孔主管间快速旋转，配合石英砂灌入主管和玉料的摩擦处，最终实现钻孔。不同直径的正圆就此出现。仔细观察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珏，会发现其中一件上面有几处呈红褐色。八千年前的兴隆洼远古先民是从哪里获得的这种玉料？考古工作者们几经搜寻，最终在岫岩找到了和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远古先民用的完全一致的玉料。古代典籍《尔雅》有云：“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就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而得名。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的瑙特盖遗址，坐落于西辽河的支流西拉木伦河上游北侧的高坡上，是一处最早可追溯到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大型遗址。在这里同样出现了岫岩玉料制作而成的玉器，经过现代科技设备检测，从材料、风化和沁色等方面进行分析，考古学者进一步确定了瑙特盖遗址玉器残片的玉料产地。这一发现给了考古工作者启示，他们意识到先民可能是借助水路到辽东取玉的。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前，狩猎和采集是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无论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之所以用石器来命名，在于石器是当时人类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用玉制作出来的工具，既有石头一样的硬度，又更具细腻质感和光泽，得到了有爱美之心的先民青睐，开始受到特殊对待。玉制品被打造成更多具有装饰功能的造型，逐渐脱离工具属性，完成向玉器的华丽转变。在辽宁鞍山哈达碑镇玉石村的半山腰上，矗立着一块状似独立小山的巨石。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石山，而是一块重量超过6万吨的岫岩玉料。它体型巨大，世间少有，被当地人冠以玉石皇的称号。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消减。八号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九号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十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等地八号和九号天气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体感非常清凉。降水方面，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正值高考，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17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当天，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方面八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2: 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应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该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已经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三枚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八号表示，俄方愿意遵循2025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谅解，但遗憾的是，美国对重返这些谅解不感兴趣。拉夫罗夫还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他同时指出，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日前在伦敦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文件，约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包括深入俄腹地。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还怎么能谈什么谈判。拉夫罗夫认为，当前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他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普京日前的表态，目前一切不取决于谈判，而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八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八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阿联酋迪拜八号发生一起小型巴士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一辆货车因故障停在道路中央，随后被后方驶来的小型巴士追尾。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

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神域寻踪。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高原上，一件龙形玉器被意外发现。经考证，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文化因首次在赤峰的红山发现而得名，它证实了西辽河流域同长江、黄河流域一样，在5000多年前就已出现中华文明的曙光。红山文化相关遗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在赤峰市境内尤为密集。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现世的传奇始于1971年8月的一天。这天，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塞茜塔拉村，村民张凤祥来到村边的坡地上挖树坑，忽然间他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石板。张凤祥用铁锹把这块石板挖了出来，发现下面埋着一块废铁样的东西。收工后，张凤祥把这块废铁拿回了家。有一天，他7岁的弟弟张凤良发现了这块废铁，用绳子绑起来拖在地上玩耍。废铁表层的锈迹在阵阵摩擦和撞击中逐渐脱落，显现出了龙的真容。这件玉龙被交到了翁牛特旗的文化馆。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在商周时期，人们心中龙的形象已经基本确立，并且有了不同的变体。翁牛特旗发现的这件玉龙基本造型与此前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接近，不过表现出了更为原始的特点。于是学界将它命名为 C 型碧玉龙。 C 型碧玉龙的发现地翁牛特一名源自蒙古语，意为神圣的山。在石板下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玉龙，被凤字辈的张姓兄弟俩发现，以充满戏剧性的方式重现世间，更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神奇色彩。除了 C 型碧玉龙，在翁牛特旗东拐棒沟遗址，当地人还采集到了 C 型黄玉龙。因为这两条玉龙并非考古发掘出土，它们是否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考古学界曾有质疑。后来考古工作者对两处遗址联合进行了调查，从采集到陶钵残片判断，两处遗址均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由此可以断定， C 型碧玉龙和 C 型黄玉龙都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距今已经有5000-6000年。1984年，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和陵园市交界地带的牛河梁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一对玉器。只见它们头部呈猪手状，肥厚的双耳高高耸起，形成两个三角形，双眼圆睁，嘴巴微张，嘴唇向外凸起，身体弯曲成圆形，恰如龙的身躯，这便是玉猪龙。考古学家认为，在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初级文明社会，红山先民形成了原始朴素的崇拜观念，并希望能够与自然界的天地万物沟通，获得启示。以猪为原型雕琢出的玉龙应该承担着求雨和祈求丰收的功能。在那一时期，中华先民认为风雨雷电，自然万物均有神灵，伫立于神秘莫测的天地自然之中，人显得如此渺小。而随着社会演变，他们开始尝试按照自己的理解与天地万物沟通。红山先民对玉器的认识中最重要的就是礼器。在红山先民与天地沟通的仪式中，往往需要借助相应器物来表达敬意，脱胎于山川的美玉成为这种对话的媒介。
玉作为献给神的东西，也就是礼器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道：“礼，履也，所以是神至福也。”古人借玉与天地万物沟通，使之为自己造福，可以看作原始的礼。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礼写作礼，下半部为古代的盛器斗。

上半部是两个玉字的变体，本意指的就是用玉行礼，祭神求福。可能是为了让神看玉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五六千年前，衡山先民在不断实践中，逐步掌握了一种特别的推磨工艺，剪地扬纹。这种工艺是在玉料的平面或弧面上，徒手反复磨削出微微高于平面的细线。为了使推起的棱线更加突出，还会在棱线两侧进行打磨，最终呈现出光线照射下起伏变化的凸起的扬纹。被衡山先民赋予崇拜含义的形象，不只有猪和龙，还有自然界的其他一些生灵。1981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拉开帷幕，在赤峰市巴林右旗文化馆工作的青格乐，来到纳日斯台村牧民布和朝鲁家里走访，意外有了重大收获。布和朝鲁的妻子哈斯胡回忆，1969年春天，还是个孩子的布和朝鲁出门放牛，不经意间在一处坡地上捡到一件玉器，他连忙赶回家取来工具，在捡到玉器的那片地上挖了起来，不一会儿功夫又挖到了更多。布和朝鲁将这些玉器捧回家交给了父亲，这一家善良的村民将这些玉器妥善保管起来，从未轻易示人。直到十多年后青格勒的到来，从布和朝鲁家征集上来的是一批珍贵的红山文化玉器，有勾云形器、玉鸟、玉蚕，也有专家认为是玉蝉。面对这些精美的玉器，我们仿佛能感受到红山先民对万物所投注的情感。他们细致入微地观察，将玉雕琢成这些生灵的形象，赋予他们特殊的敬意与尊崇。20世纪70年代以来，红山玉器已出土300余件，其中很多都被认为是礼器。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鼎盛时期的重要遗存，在50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考古研究者们发掘出了女神庙、大型祭坛、基石种群、重要墓葬等多处遗址点，还出土了大量玉器。牛河梁主梁顶部是遗址群的第一地点，位置最高。在这处遗址内，考古队员发掘出了一个完整的泥塑女性头像，通高约22厘米，宽约21厘米，表情传神，形象逼真。在头像的眼窝内还镶嵌有两片玉晶，以玉饰目的用意不言而喻。这处遗址因此得名女神庙。在女神庙遗址，考古人员还发掘出陶制祭器、3倍真人耳朵大小的泥塑耳朵残块、泥塑熊下颌残块、泥塑鹰翅残块等。这些器物都证明这里是一处供奉与祭祀的场所。女神庙正南约1000米处是牛河梁遗址群的第二地点，在东西长130米、南北宽45米的范围内，3层阶梯状的圆形祭坛位于中央，东西北3面被石头堆砌的墓葬群包裹。考古队在这里清理出50座红山文化墓葬，共出土各类型玉器98件，占整个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的1/2还多。在牛河梁遗址群的第16地点，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墓葬。这座大墓由一层层石头垒出石棺的形状，墓主人呈平躺姿势，头枕玉凤，胸部放着一个斜口筒形器，右手腕佩戴玉镯，腰部配有一个玉人、一对玉环。这些随葬玉器无不透露着祭祀的功能，被安。

放在墓主人腰部的玉人高 18.6 厘米，呈淡黄绿色，头部略大，双眼微闭呈弧线形，腹部外凸，双臂回收贴在胸前，双手指尖向上。墓主人胸前的斜口筒形器更被视作沟通天地的典型器物。

0: 玉耀古国，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平遥镇的良渚古城遗址，处于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以山为屏，临水而建。在这里孕育的良渚文化，由考古学家施兴庚于1936年首次发现。良渚文化最早距今约5300年，相关遗址广泛分布于钱塘江流域和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典型代表器物是黑陶和玉器。1973年，在江苏吴县（今苏州吴中区）草鞋山遗址的一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这么重要的玉礼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而且出现在原来被认为比较落后的蛮夷之地，一时间震撼了考古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方表地，圆表天，良渚玉琮方圆兼具，为贯通天地的巧妙象征。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可见玉琮是古人用于祭祀的重要礼器。此前玉琮一直被认为是周代或者汉代的产物，草鞋山遗址玉琮的发现刷新了人们的认知，也给考古人员带来了启发。考古人员发现，凡是出土良渚玉器比较丰富的地方都在山河墩上面，对这些用土人工堆筑起来的山或墩，考古界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土筑金字塔。这些山包下面都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1985年冬天，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反山的小山包引起了良渚遗址考古队的注意。当地一个乡村企业要在反山建立一个制动材料厂，动工前，良渚遗址考古队的负责人王明达紧急带人到现场查看，马上发现了异常。在反山的西侧有一个取土的断面，一看断面，考古人员就笃定在具有土筑金字塔特征的反山会有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在反山，考古队共发掘出9座良渚大墓，12号墓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出土的6件玉琮中，有一件因体型巨大而被誉为玉琮王。这件玉琮王的4个立面竖槽内都雕刻有神人兽面纹，上部为头戴羽冠的人像，圆眼宽鼻，一张大口，气势十足。中部为兽面，双目圆睁，獠牙外露，下部为爪状兽足，爪甲尖利，透露出咄咄逼人的威严气势。雕刻兽面纹是良渚玉琮的一大特色。横空出世的玉琮王首次将带有兽面纹的完整神辉形象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ook market， 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却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2024年，其印刷和数字业务总收入达到4000亿至4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约占传统出版收入的60%。中国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积极影响阅读习惯。政府通过出台促进阅读的法规，并扩建阅读场所，将阅读列为政策重点。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3年现在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季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并在出现红色警报时随时进入防空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当天，以军方面消息说，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是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巴勒斯坦方面8号发布消息称，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遭以军袭击，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此外，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多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无人机袭击受伤。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8号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100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据菲民防局官员介绍，遇难者当中有10人来自南哥打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目前还有至少12人失踪。菲国家警察局此前发布公告称，至少有134人受伤。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假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色列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中东局势是否处于失控边缘？美方称，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后，美伊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关注几个动向哈。一个是我们看到伊朗呢是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这是自从美伊停火大概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的攻击了以色列。然后根据伊方的声明呢，说这次的行动旨在回应的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的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所实施的军事行动，而且呢说伊朗在4月8日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的战线要全面停火，但是美以双方此后没有履行相关的承诺。然后我们再看到以方也有动作，8号以色列方面称呢说攻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根据伊朗方面当天的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了爆炸声。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下战火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中东局势是否属于失控的边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

0: 那么另外在黎巴嫩的战场，实际上黎以冲突自六月初以来也有明显的升级。那么现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互袭又是在升级，所以目前中东战局的升级的危险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个升级似乎并没有回到就是4月8号啊美以伊冲突停火之前的那种状态。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是伊朗和以色列这一波的互袭的话，实际上伊朗在4月8号的凌晨向以色列打过去的弹道导弹应该根据目前的透露数量大概在11枚，那么这个量还是有限的。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性的空中打击实际上也没有到三月份那个时候那么严重的程度。那么另外一个抑制冲突升级的因素就是美国因素，因为从这一次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应来看，美国是不想重新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所以他采取的是抑制以色列，那么希望以色列不要进行升级，进行报复性打击。也可以由此推测，美国不会在这一轮的伊朗以色列的这种冲突中直接的参战，这个会使目前的就是中东冲突的这种升级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 那既然说到美国的这种态度，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说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但是为什么没能阻止以色列？以色列还是有动作。
0: 那么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第一时间出来灭火，要求双方停手，尤其是他还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他不进行这种报复性的升级。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是对伊朗进行了这种反击报复。那我觉得这个以色列的行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那么首先，这是和以色列的一贯的这种明确的军事安全政策有关。那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对于外来的攻击，他必然要采取这种还手反击的行动，而且这种反击还手的力度往往要比对方对以色列的攻击这种力度还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美国要阻止以色列的这种行动它是比较难的。第二个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目前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发生在美以关系最近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情况下发生的。正是由于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说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这个情况下美国制约以色列行动的这种能力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我们知道最近在黎以冲突问题上，在美伊谈判问题上，包括在以色列对美国的高级官员进行这种情报间谍活动上，实际上美以之间都是有一些局域是有一些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要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其实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要考虑到以色列内政的因素。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这次在国内其实他的一个基本盘还是极右翼的这种势力，那么极右翼的这批势力实际上在伊朗问题上是采取非常强硬的保守的这种态度，那么对于任何伊朗的攻击都要强烈的回应，要进行反击。即便内塔尼亚胡想保持克制，那么他国内的这种基本盘还是要推着他去进行还手，进行报复。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不这么做，那么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他今年秋天面临的这个以色列议会大选的这个选情。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他还是从他个人的政治前途出发，他采取了对伊朗的这种报复性打击的政策。
1: 就是以色列这边内塔尼亚胡有出于内政的考虑，美国那边呢其实一直以来约束以色列的力度也不太够，然后现在可能就更乏力。不过美国方面表示说，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接下来您觉得美伊的谈判还能继续吗？
0: 在这一波的以伊互袭之后，我觉得他不可能不对目前还在进行中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产生影响。实际上也很难想象在伊朗以色列互袭的情况下，美伊之间的谈判还会照旧进行。伊朗方面实际上也认为以色列的袭击，无论以色列对伊朗本土的这种报复性打击，还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些袭击，其实已经破坏了4月8号那么美伊之间的这种停火。伊朗本身就处于非常不满的

0: 状态。同时，伊朗也是将美国、以色列一体看待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在伊朗看来，也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的背后就是美国，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觉得美伊谈判的进程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迟滞，也可以预期，就是美伊谈判中的这种难度会进一步的升高。当然，美伊之间的谈判是不是彻底的就中断，彻底的就告吹，我觉得还取决于一些变化。那么首先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互袭的这个状况会持续多久，这个是一次性的，只是6月8号这一天的一个回合，还是说它会持续多天，会每一天我们未来的短期内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这种袭击。那么如果以伊互袭的持续的时间很长，显然会导致谈判进程的中断。那么另外我觉得也要看美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我们知道美国至少从他的表态上来说，他是希望保留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希望的，希望能够通过达成协议来尽快的从战争中脱身。如果他未来做更多的这种我们说抑制以色列的工作，或者做更多的和伊朗沟通的工作，那么有可能还能保留一些谈判的希望。但是如果美国的态度更加的去偏向以色列，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的话，这个对美伊的谈判就有更加负面的更加巨大的冲击了。
1: 所以前景啊也确实不容乐观。以色列我们知道他根本就不希望美伊之间能谈成，然后他其实对伊朗想要的更多，就是想打击的目标更多。那接下来我们也很关心以色列会扮演什么角色，比如说有的听众觉得他是不是会完全拦住美伊谈判，有的说呢会不会让美伊之间的分歧更加大，有的说有没有可能他向美国靠拢一点而不是美国向他靠拢一点。那您觉得他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以色列在美伊谈判中的角色，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搅局者或者破坏者这么一个形象。对于4月8号美伊之间的停火，以色列本来就是不同意不赞成的，对于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任何的这种协议，也可以预期以色列都不会特别的认可。在未来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还会采取这种破坏的这种动作。那么一个就是以色列伊朗的互袭有可能持续下去，尤其是如果以色列还会扩大对伊朗的反击或者打击力度的话，我觉得会对美伊和谈产生非常负面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应该说还是一贯的在采取这种打击真主党的这种做法，那么这个也会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场现在看起来还是美伊谈判中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觉得目前的局势可以这么来看，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美伊谈判中的一些内容，尤其是黎巴嫩的战场，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怎么解决，围绕着这个其实已经在进行公开的博弈。以色列就是通过打击真主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战场不应该放到美伊谈判的协议中去，以色列应该拥有在黎巴嫩战场上的这个绝对的主导权。伊朗因为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南郊，打击了真主党的据点，这次是明显的对以色列采取了导弹的这个打击报复，这个也是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的事务伊朗要管，黎巴嫩的事务必须放到美伊的谈判中去解决。那么美伊要达成停火，黎巴嫩战场也要一同实现这种停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未来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黎巴嫩事务的这种角力，包括围绕着美伊谈判的具体内容的这种角力还会非常的激烈。
1: 所以呢其实很多问题都相互关联，谈到这个美伊的谈判，比如说跟黎巴嫩的局势是相关的，其实跟加沙的情况也是相关的。总之呢，中东啊整个的这些问题它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也不好解决，所以接下来呢还是跟此话题相关，我们继续来听听。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 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并未停止，且有更为频繁之事。加沙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呢是七号跟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开了会，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那如果回顾一下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也就是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发了联合声明，宣布呢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完成组建，将管理加沙地带，那其工作呢需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不过呢，其实最近的情况并不乐观。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哈马斯等各方在会谈的时候，那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轰炸就造成了十几人死亡。然后呢，再有就是以色列其实近期轰炸应该说更频繁，还有进一步扩大占领的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和斡旋方去会谈，然后还在谈说推动这个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转入第二阶段，是不是缺乏现实意义呢？我们问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
4: 当前埃及等相关国家斡旋的停火还是有意义的，但是确实意义有限。一方面，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军事冲突之所以延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由于当前有关加沙问题的安排缺少一个各方都接受的框架和政治体系，所以如果各方推动相关的对话和沟通，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冲突的降解和未来局势的稳定。但另外一个方面，也确实需要看到加沙地带的冲突不断的延宕，单凭相关的政治对话和沟通机制是难以促使冲突结束的，也很难完全的使得冲突降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会有各方的沟通和协调，但是单单通过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实际上很难给当前的冲突刹车。那么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又重新的爆发，使得国际社会的舆论焦点转移到了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上，尤其是转移到了可能更多的到了黎巴嫩南部地区啊，关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使得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受关注度进一步降低。确实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形势出现了所谓的联动，也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同加沙地带的局势和黎巴嫩的局势实际上息息相关啊，各方的这个冲突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互相影响。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要忽视不同冲突之下的各自冲突的自己的特征，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冲突实际上更多的具有非常独特的冲突特征和冲突的范式。那么因此尽管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但是加沙地带不应该成为被世人遗忘的角落。
1: 那现在呢，加沙这边的情况，以色列是直言必须解除哈马斯武装，而哈马斯说以色列必须先撤出加沙才能解除武装，这种对立的立场能解决吗？
4: 其实当前的僵局是没办法解决的，尽管可能各方希望当前的僵局能够通过政治对话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很不幸，由于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啊，这种对立是很难在短期内结束的。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对哈马斯以及哈马斯对以色列实际上都有一个相互的不信任啊，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呢是希望能够利用当前的局势喘一口气儿，未来一定还会恢复在加沙地带的活动，并且以此为根据地向以色列进行攻击。以色列是要防范出现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的那样的一个大灾难，所以说呢，以色列是不希望做出任何的安全让步，不愿意相信哈马斯的对话的诚意，而哈马斯呢与之相应，不相信以色列，因为在哈马斯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哈马斯的整个的组织架构来看，向以色列做出巨大的让步，尤其是在以色列未撤出军事力量的背景下便向以色列做出让步，是很难在哈马斯内部被接受的，所以双方的冲突恐怕还是会延宕。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其实 关于未来会有两种认知啊，一种认知呢恐怕更倾向于理想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美好愿望性的，认为冲突能够降解，以色列和哈马

0: 马斯式的对话由第三方进行斡旋是能够实现突破的，国际社会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加现实一些，就是未来可能国际社会要长期的习惯一个冲突和对话并存，但是冲突动荡延续的加沙，也就是说加沙现有的这种所谓的临时管控的机制，或者说临时的不正常的很脆弱的冲突状态，在未来可能反而是一个常态，甚至是长期延续不可逆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啊，当然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关键还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自己的决策当中。
1: 嗯，那还有一个点我们观察一下啊，就是消息人士说呢，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会成为这轮谈判的重点。问题是哈马斯强调说他们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那接下来关于这个移交管理权的问题您有什么观察？
0: 哈马斯移交相关的管理权，我觉得当时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哈马斯真的能够将相关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那会使得未来的对话机制加速啊，斡旋的这个进程加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在加沙地带的实现政治和解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但是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很低的，就是即使从哈马斯自身的角度来说，想要接受一个由第三方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重新回到加沙，并且哈马斯完全的信任这个组织，并且移交相关的权利，按照国际社会尤其是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来放弃部分的权利，从现在来看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当然希望移交也好，政治稳定也好，能够实现，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从现实的视角去客观的分析未来局势的走向。一方面，哈马斯自身的组织架构，它是一个多层次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体系，在加沙地带，哈马斯既要考虑政治的诉求，同样也要考虑军事团体的诉求，社会治理组织的诉求，也就是说，哈马斯是一个多维度的政治集合体。因此当做出要让渡权力、放弃权力这样的一些决策的时候，考虑到的就不仅仅是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自身，同样也要兼顾哈马斯内部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主张。而在这些主张看来，恐怕在短期内将权力完全交出，就意味着自己的权力被剥夺，整个团体的权力被剥夺，相关团体内部人员就要主动的放下武器交出权力，这个在短期内是很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另外一个方面，即使哈马斯让渡了部分权力给临时的管理委员会，那这个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真的震慑住加沙的其他派系，管理加沙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加沙地带的内部尽管有哈马斯作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要忘记加沙地带还有其他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政治派系，包括很实力很强也很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圣战组织。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哈马斯主动的放弃了权力，而其他的组织并不配合哈马斯，或者反而趁机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挑战所谓的管理委员会的权威，那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管控加沙？尤其考虑到现在所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它很多的这个核心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加沙本土，而是来自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来自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和本土的力量完全是两个这种层次，或者说两个机制，那么运行逻辑想要完全对接，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当然我们希望加沙地带的和平能够早日回归，但是我觉得还是对于未来的局势做出理性和客观的认知会更加的负责任，也更加的重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消减。八号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上下。九号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议再

0: 同时东北华北等地八号和九号天气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体感非常清凉。降水方面，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正值高考，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17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当天，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应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该官员同时表示， 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以军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三枚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八号表示，俄方愿意遵循2025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谅解，但遗憾的是，美国对重返这些谅解不感兴趣。拉夫罗夫还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他同时指出，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日前在伦敦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文件，约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包括深入俄腹地。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还怎么能谈什么谈判。拉夫罗夫认为，当前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他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普京日前的表态，目前一切不取决于谈判，而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八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八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阿联酋迪拜八号发生一起小型巴士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一辆货车因故障停在道路中央，随后被后方驶来的小型巴士追尾。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继续保持增产，至此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欧佩克家目标上调，而实际产能受限。此次增产决议是释放稳定信号，还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2: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跟能源有关的话题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的产油国所组成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呢，欧佩克有一个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的主要产油国，包括像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国，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7月份呢，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那至此我们看到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那其实虽然他们是提高了产量的目标，但我们看到有一个事实啊，就是4月份实际的产量比2月份每天骤降近1000万桶，而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一个关闭的状态，所以目标虽然上调了，但实际的产能确实是受限的，这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在这个背景下，增产的决议它的意图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
13: 我觉得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恢复此前的减产，第二呢就是满足美以冲突之后的这个需求的回升。其实这是一次典型的为了供应的恢复提前站位的一个策略性的行动，而非单纯的及时稳定这个信号。这次的增产决议的它的本质呢，我觉得就是在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物理中断的这个背景下面， 以行政上的配额来提前对冲物理上的出口的受阻。

0: 它的目标呢，我觉得就是为霍姆斯海峡重新开放之后的市场快速的填补缺口做预备，同时呢也防止因为长期的供应短缺导致的永久性的一个需求的破坏。所以这里面能看到呢，一个方面呢就是策略意图，就是行政释放跟物力受阻的时间错配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退出延产协议的既定的一个路径的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应对需求破坏的防御性的一个举措。 还有呢就是内部博弈跟份额的争夺了，因为阿联酋退出改变了OPEC加内部的一个权力的平衡，所以总的来看呢，这次的增产决议呢就是并非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个供应的短缺，而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供应的冲击。所以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无效但是必要的声明，长期来看这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
1: 关于这个供应恢复的问题，我们稍后还会有其他的点来展望一下。不过我们先说美伊冲突呢导致这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的流量减少，确实是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供应危机。自从二月底以来，其实包括沙特在内的主要的欧佩克加成员国一直没有办法全面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再加上还有一件事，就是5月1号阿联酋正式的退出了
0: OPEC 及OPEC 加，所以可以说OPEC 加的危机是进一步加深的。那您觉得啊，就是阿联酋退出OPEC之后，这个圈子缩小了，会不会削弱OPEC 加的代表性和执行力呢？这种小圈子化呢，在短期内可能是显著提升了决策的效力和执行力，但是长期来看确实会削弱OPEC 加的广泛的代表性，而且会埋下内部凝聚力下降和合规律波动的这样一个隐患。
2: 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削弱的一个词，可能能概括的，而是意思从广泛联盟向着核心卡塔尔的一个结构性转型。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执行力的双刃剑效应，就是效率提升跟负荷过载怎么平衡，比如短期是利好的，那决策链条缩短反应会更加敏捷，长期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就是剩余的产能压力可能会过大， 合规的难度会激增。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性的结构性缺失了，就是从全球能源的稳定器是不是可能会退化为海湾俄罗斯的俱乐部呢，因为代表性是显著削弱的，一个是地理覆盖的范围的收窄，还有呢核反应的危机也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小圈子化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一个方面呢会内部的离心力可能会加剧，另外一个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大。 总的来看呢，小圈子化是OPEC加生存压力下面的一个被动的选择，而非主动的优化。短期来看，这是一种暂时体制；长期化，这可能是一种慢性的自杀。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还有一些分析。
1: 从2025年4月到现在，主要的产油国因为经历了增产、 暂停再增产这样一个反复的调整，然后就有市场分析师表示说，一旦海峡重新开放了，市场呢可能会迅速的从担心短缺转为担心过剩。所以我想问问您，您觉得是这样吗？我觉得市场上极大概率会从短缺恐慌迅速的切换到过剩的危机。
0: 并且OPEC加呢，目前其实它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平滑这种剧烈的反转，而这不是简单的供需再平衡的问题，大概率啊，他们可能会演变为涉及到物理库存的冲击，甚至期货的结构的坍塌，或者是联盟内部信任危机的一个完美的风暴，这是需要防控的。一方面呢，就是物理市场上的堰塞湖的一个泄洪，从短缺到过剩的一个瞬时的切换。 因为是海峡的一个封堵，所以核心矛盾呢可能他们需要解决被压抑的产能跟被破坏的需求的基准之间的矛盾，就是产能的堰塞湖其实已经形成了，那影子产量的瞬时释放它怎么解决，一旦海峡通航。还有呢就是需求基准可能会已经被遭到破坏了，市场可能需要将来会从供应驱动型的一个短缺直接的跳入到库存驱动型的一个过剩的状态，尤其是部分原油的价格呢 也是从高达90-100，可能会跌回60-10，甚至更低。那期货市场的结构的雪崩风险也是需要防控的。核心矛盾就是近月的合约的恐慌性抛售跟这个远期的合约的一个流动性枯竭之间的一个矛盾。这里面就是说，期货市场的结构性的翻转呢，可能会放大并加速现货市场的一个过剩的信号，形成一个价格下跌，然后到结构翻转到 需求冻结到价格进一步的下跌的一个负反馈循环， 这可能需要防控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 OPEC 加的准备不足，无论是政策工具还是内部的凝聚力，又或是外部的信誉，可能都面临着缺失的概念。这里面的核心矛盾呢，就是增产计划的单向的惯性跟这个应对过剩所需要的双向的灵活性，它之间怎么平衡。比如政策工具的僵化，这里面的退出已经有既定的路径了，也具有强烈的这个单向的惯性。这个计划在供应紧张的时候，不是内部的内置的紧急的一个暂停或者是快速的逆转的出发的机制，一旦通航之后市场是不会等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内部的凝聚力的一个致命的考验，包括财政的盈余的平衡的一个冲突，包括阿联酋的影子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外部需求的崩塌。那OPEC加并没有做好应对剧烈的反转的准备，而当前的他们的增产计划呢，是基于供应持续受限的线性的假设，而不是所谓的供应顺势恢复的非线性的场景。那一旦海峡通航，市场将会先于 OPEC 加行动，那价格暴跌可能将迫使这个联盟在极度的被动的一个背景状态下面做出一个痛苦的调整，所以这里面他们需要高度关注。
1: 确实还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然后有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下。比如说根据路透社报道呢，说受到中东冲突推高了燃油价格，并且扰乱了关键空中航线的影响，全球的航空业在2026年的这个盈利预期是大幅下调了。我们来听一个报道。
3: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1.1万亿美元，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85%。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报道称，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沃尔什说，在需求较为稳健而运力减少的环境下，机票价格可能继续维持高位。报道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中袭击，引发中东局势动荡，随后多国航空公司被迫绕飞，关闭或受限空域，一些航程因此增加数小时，燃油消耗上升，原本紧张的运力进一步承压。与此同时，市场担心能源供应受扰，国际油价上涨，航空燃油价格随之走高，炼油利润率扩大，使航空公司面临更沉重的成本压力。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升至约3500亿美元，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1/3，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4.5美元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受冲突影响，最明显的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等公司在冲突初期面临区域空域几乎完全关闭带来的运营不确定性。不过，报道也提到，航空业收入仍可能增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行业总收入将增长9.4%，达到约1.16万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稳定旅行需求、较高票价以及座位升级、机上服务等附加收入。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4: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打算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美国为何瞄准查戈斯群岛？收购计划的可行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查戈斯群岛。这个群岛呢是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西南海域，在1965年的时候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然后后来呢英国呢又把这个岛的主岛这个迪戈加西亚岛租给了美国去建空军的基地，然后到2025年事情有变化，英国和毛里求斯就这个群岛的主权移交问题签了协议。那我们看到转过年来到2026年，特朗普认为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愚蠢至极的，而且不光这么说哈，最近我们发现美国还有一点动作，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首先想问专家，就是美国之所以瞄准
5: 查戈斯群岛主要原因是这个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赋予它重大的战略价值。这个群岛恰好处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界处，是印度洋的中心。从这里出发到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距离大致都是3000公里。 而这些海峡都是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生命线，一旦控制这个群岛，美国就可以有效控制全球重要的战略能源生命线。当然了，由于美国以往对这个群岛有较长时间的经营，军事基地和相关的设施比较的成熟，再加上这个群岛拥有天然的深水良港， 这就使得美国在军事上利用这个群岛更加便捷有效。同时美国近年来不断在中东地区卷入或是发起冲突，而相关的群岛，尤其是查戈斯群岛的主岛迪戈加西亚岛，实际上就成为美军进行兵力投送和后勤补给以及战略轰炸的一个大本营。在当前 美国和伊朗冲突久拖不决、难见终结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对美国而言，一劳永逸地控制查戈斯群岛，实际上可以化解它在该地区以及由该地区所辐射的相关的广泛区域内产生出来的一些战略的焦虑。所以对美国来说，与其从英国手中借 面对英国将这个群岛还给毛里求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摩擦，倒不如美国一劳永逸的与毛里求斯直接谈控制或者说占有这个群岛。换言之，美国想将这个群岛据为己有，想与毛里求斯进行一种主权层面的交易，这样的想法和实践的方向，坦率地说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1: 那既然美国的打算是想绕过英国直接去跟毛里求斯达成这样一个收购的方案，可是毛里求斯又有表态说要不遗余力的收回群岛，那美方的收购计划可行性有多大？美国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中收购查戈斯群岛，这个计划要想落地概率比较低，毕竟毛里求斯的立场非常清晰，要坚决捍卫 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毛里求斯为了收回这个群岛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而此时美国试图以购买的方式让毛里求斯妥协，难度是非常大的。从现代国际法的实践看，一个国家要直接收购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样一种操作想要获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呢， 由于美国试图绕过英国与毛里求斯进行相关的交易，坦率地说，英国对于美国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抵制的。当然了，从美国的角度谈，如果拥有这个群岛，会有非常多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利益。在战略和军事层面，美国对于这个群岛的使用会更为便捷。 如果购买成功的话，美国也可以避免受制于英国或者受制于其他的约束，从而使得美方的相关行动更为自由。另外，从美国搞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固有思维来看，美国也会认为，如果占有这个群岛，就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群岛的影响和控制。 所以美方热衷于查戈斯群岛的所谓收购计划也会积极推动，
5: 但想要达成美方的目标，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挑战也非常多。
1: 嗯，那当然我们知道美方有这个目标达成是难的，但是呢，既然美国有这样一种心思，有这样一个计划，美英是亲密盟友啊，给美英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5: 美国这一收购计划给美英关系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在处理对欧关系，尤其是处理对英关系时，始终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都是美国的战略负担。在美国看来，欧洲国家自身能力欠缺，对美国的利用也达到了令美国难以容忍的程度。所以美英和美欧关系现在正经历重大的转变，美国不可能以一种平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英关系和对欧关系。在美国眼中，欧洲对于美国的决定只能接受，或者说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否则美国会抛弃英国或者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而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面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或者霸权主义时，他们会更多考虑联手来应对美国的行动计划。所以美国购买查克斯群岛导致美英关系的倒退或是波折，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是美国与欧洲整体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法国《世界报》英文版近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制造业当中的组装基地，而已经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性优势。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3: 文章认为，中国依靠长期研发投入、产业政策支持和完整供应链布局，正在多个未来经济领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主导优势。2025年，中国品牌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1/3。进入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报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能规模，更来自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持续下降的生产成本。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文章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总产量的70%，并在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在新能源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创纪录水平，远高于欧盟同年新增规模。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文章称，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中国无人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巡检、物流等领域。文章还提到，中国155规划对低空经济进行重点部署，推动无人机、低空物流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加速发展。医药产业也被文章列为中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报道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快速崛起，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比例大幅上升，创新药上市速度加快，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开放生态、低成本应用和快速产业化，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高铁则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结合的代表。文章认为，中国用不到20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络，截至2026年初，高铁里程已超过50000公里，超过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约70%。在机器人领域，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和法国。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6: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atermelon， Watermelon 西瓜。 西瓜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所带来的益处远不只是水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素。

0: 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其他方面，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将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近期局势再次升级深感担忧。他呼吁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已高度紧张局势的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据俄罗斯塔斯社八号报道，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将根据亚美尼亚领导层的实际举措来调整对其政策。亚美尼亚国民会议，也就是议会选举，七号举行。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八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超过72.7万张选票，得票率49.81%，排名第一。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八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美国白宫八号表示，总统特朗普向美国参议院提交托德·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提名。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6: 1927年4月28日，北京京师看守所，年仅38岁的李大钊从容走上绞刑台。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北方革命运动核心领导者，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酷时刻坚守北平，指挥斗争，最终被奉系军阀残忍杀害。这场惨案震惊中外，成为近代革命史上无法磨灭的血色印记。制造悲剧的元凶此后纷纷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的审判。尘封档案，散落线索，模糊记忆，交织成一桩跨越24年的历史悬案。那么究竟是谁下令闯入享有治外法权的使馆区？是谁购置网络，步步紧逼，将李大钊推向绝境？新中国成立后，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是如何重启追查的？当年的元凶又是如何全部落网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李大钊遇害案的真相与追击。1926年，中国政局剧烈动荡，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从南向北一路挺进，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 刚刚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巩固政权、遏制革命浪潮，悍然在北方掀起大规模清党风暴，军警倾巢而出，疯狂搜捕、屠杀

严重动摇奉系军阀统治根基。张作霖将李大钊视为头号赤化要犯，多次公开宣称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斩草除根，彻底扑灭北方革命火种。为躲避搜捕，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经过反复斟酌，审慎权衡，决定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秘密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内。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是当时北京城内公认最安全、最隐蔽的地带。李大钊选择坚守北京，迁入使馆区，绝非简单避险，而是基于革命全局的战略考量。北京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连接南北革命力量、传递关键情报、统筹组织工作的唯一枢纽。李大钊若是撤离北京，北方党组织将瞬间群龙无首，指挥中断，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将面临溃散风险。因此，即便身边同志多次劝他尽快转移，李大钊仍坚定选择留下，以非凡胆识和责任担当继续指挥北方革命斗争。旧俄国兵营内空间狭小，陈设简陋，几间平房，一个小院，却成为北方革命的指挥中枢。昏暗灯光下，李大钊日夜伏案工作，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批阅情报，联络各地组织。狭小房间里，他召集骨干开会，部署工作，培训干部，传递指令。在敌人眼皮底下，李大钊以非凡智慧和钢铁意志维系着北方革命的正常运转，为北伐战争提供有力策应，为革命事业积蓄宝贵力量。而这一切秘密活动早已被列强眼线、缝隙密探牢牢盯上，一张致命罗网正在悄然编织，一场生死危机正在步步逼近。据党史学者系统梳理相关档案与外交记录后证实，当时法日两国使馆对苏联使馆区域高度戒备。1927年初，隔壁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旧俄国兵营频繁有陌生面孔出入，深夜灯火通明，常有会议聚集。他们立即将这一异常情况上报法国公使，消息迅速通过外交渠道泄露给奉系亲法外交官员吴进。与此同时，日本使馆也同步掌握相关动向，与奉系形成联合监视态势，实时传递情报，互通消息。张作霖得知这一关键消息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立刻将抓捕李大钊的核心重任全权交给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陈兴亚接到命令后，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密捕行动部署，一方面从警察厅、宪兵队、侦缉处抽调大批精干特务，化妆成车夫、小贩、路人、茶馆伙计，在东交民巷周边日夜蹲守，流动巡逻，严密跟踪所有出入旧俄国兵营的人员，详细记录行踪、相貌特征、往来次数。另一方面，重金买通苏联使馆内部一名工作人员，摸清李大钊所在具体房间、随行人员数量、日常活动规律、出入路线，绘制出极为详细的抓捕路线图，标注关键节点、隐蔽通道、警戒位置。1927年4月5日深夜，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等核心骨干，在警察厅密室召开最高机密抓捕部署会议。会上，众人反复推演抓捕流程，排查漏洞，明确分工职责，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为最终确认李大钊是否仍在旧俄国兵营内，避免扑空，他们由擅长外交周旋、与各国使馆往来密切的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齐世安，以李大钊老友名义，托苏联使馆秘书转交一封手写警示信。信中谎称外界风声极度紧张，当局即将实施大规模搜捕，劝其尽快转移避险。苏联使馆方面未起丝毫疑心，随即派一名仆人前往旧俄国兵营送信，暗探疑。

0: 悄悄尾随，全程隐蔽跟踪，最终精准确认李大钊确实仍在旧俄国兵营内。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以防范暴乱、维护治安、保护外侨安全为由，正式申请进入使馆区搜查共产党秘密藏匿点。欧登科权衡利弊，最终签字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上午10时许，吴玉文任行动总指挥，雷恒成任副总指挥，率领250余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便衣侦探，兵分多路，迅速封锁东郊民巷所有出入口、路口、要道、周边街巷，布下天罗地网，随后直冲旧俄国兵营，破门而入，蜂拥而入，当场将李大钊、妻子赵任兰、女儿李兴华、李延华及在场数十名革命者全部逮捕，当场搜出大量革命文件、情报资料、书籍手稿。4月7日，《晨报》头版以醒目大标题刊发消息，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举国震动，舆论哗然。被捕后的22天里，李大钊被关押在京师看守所一间狭小阴暗的牢房内，遭受敌人轮番审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从容镇定，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崇高气节。审讯过程中，李大钊神情从容、态度镇定，应答不卑不亢，面对敌人关于党组织架构、同志姓名、情报来源、联络方式的轮番追问，一概言辞拒绝，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半个字的机密信息，反而借机慷慨宣讲共产主义理想，深刻剖析中国革命形势，严厉痛斥军阀反动本质，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正气凛然，令审讯者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只能气急败坏地拍桌咆哮，却始终无法从李大钊口中套取任何有用信息。在狱中有限条件下，李大钊强忍折磨，克服困难，奋笔疾书，写下著名的《狱中自述》，全文数千字，追忆求学初心、成长历程、革命足迹、理想追求，字里行间饱含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执着，对革命同志的深情守护。在狱中，张作霖参谋长杨雨婷以同乡身份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放弃革命立场，即可保全性命、飞黄腾达。李大钊断然拒绝，言辞驳斥，直言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使得杨玉婷狼狈而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南北反动势力迅速合流，联合清党，奉系军阀密档。国民政府档案记载，蒋介石密电张作霖，要求立即处决党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张作霖最终下令处决李大钊。4月28日上午11时，陈兴亚主持所谓军法会审，仅70分钟草率宣判，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立即执行。下午1时，李大钊第一个押赴刑场，面对绞刑架，刽子手劝其认罪免死，他平静回应，力求速办，昂首挺胸，从容走上绞刑台。刽子手对他人行刑仅1分钟，却对李大钊残忍施行40分钟。李大钊始终神色未变，目光坚定，毫无惧色，绝不低头，从容就义，年仅38岁。李大钊就义后，参与抓捕杀害他的四大元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因抓捕李大钊有功， 被张作霖公开嘉奖，授予勋章，晋升官职，一时风光无限，气焰嚣张。然而随着北洋军阀统治迅速崩塌，政权更迭，局势动荡，四人深知罪行滔天，罪孽深重，民愤极大，唯恐日后遭到清算，难逃法网，纷纷隐姓埋名，四散逃亡，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审判、法律制裁、正义追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都迎来新生。2月，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7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率队接管功德林监狱。在昏暗潮湿、尘封多年的牢房深处，他意外发现一座锈迹斑斑、形制特殊、布满岁月痕迹的绞刑架。一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狱警悄悄告知，这副绞刑架是北洋时期留下来的，当年绞死李大钊先生用的就是它。朱文刚震惊不已，心情沉重，立即逐级上报。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得知后，明确指示将绞刑架移至北平历史博物馆公开展示，缅怀革命先烈，警示后人，铭记血色历史。这副绞刑架后被列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0001号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那段血色历史、革命牺牲、反动罪行的铁证。绞刑架意外现世，尘封往事浮出水面，重启追查凶手之路。公安人员在全面接管、整理北洋政府遗留档案时，意外发现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授奖进级文书，上面白纸黑字清晰明确记载，陈兴亚、吴玉文、雷恒成、蒲志忠四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特予嘉奖，晋升官职。四大元凶身份、罪行清晰可查，但时隔22年，凶手早已隐姓埋名，踪迹难寻，线索全无，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无从下手，举步维艰。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督办。李大钊被害案被列为全国第1号重点大案，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督办，全程指导，强力推进。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干力量，全力追查，绝不放过任何线索，绝不遗漏任何凶手。专案组奔赴多地，查阅海量档案，走访知情群众，排查可疑人员，梳理蛛丝马迹。一场跨越24年、横跨南北、穿透岁月尘埃的追凶行动正式拉开序幕。1951年6月，一封盖有绝密红戳、字迹工整、线索明确的举报信被郑重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案头。信中直指核心元凶之一吴玉文，化名吴伯斋，现藏匿于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为瘫痪老人，瘸腿，深居简出，极少露面。冯基平迅速部署抓捕行动，侦查员温振海牵头负责，带领小组在鼓楼一带深入摸排，走访群众，细致核查，多方确认。经当地群众指认，旧鼓楼大街4号院内瘫痪在床的七旬老人完全符合吴玉文特征。6月19日，行动小组突袭旧鼓楼大街4号院落，迅速控制整个院子，封锁出入口，进入房间，将吴玉文当场抓获。面对审讯，吴玉文起初百般抵赖，伪装无辜，直至警方当场出示当年授予他的文虎勋章原件、授奖档案、抓捕行动记录等铁证，吴玉文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认全部罪行。吴玉文落网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减轻罪责，主动供出雷恒成的下落及关键特征。巧合的是，几乎同期，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检举信， 举报上海跑马厅附近以算卦为生的了明禅师真实身份就是当年参与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元凶雷恒成，明确列出关键特征：瘦脸、山羊胡、大黄牙，脖子上常年挂有一枚金怀表。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正式转至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侦查员鲁全发主动请缨，负责抓捕任务。他认真研读线索，牢记特征，化妆成求卦群众，前往了明禅师住所。经过攀谈与侦查，所有证据链完整闭合，确凿无疑。当晚，鲁全发带队实施抓捕行动，当场将雷恒成抓获归案，在其住处搜出日本宪兵学校毕业证、伪政府任命状、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等关键罪证。绰号雷锤子、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残忍成性的雷恒成最终束手就擒。专案组乘胜追击，顺藤摸瓜，扩大战果，迅速锁定陈兴亚藏匿地点，在上海将其抓获归案。面对审讯，陈兴亚自知罪行难逃，无力狡辩，对指挥围捕、主持审讯、呈报处决李大钊的全部罪行毫不隐瞒，认罪伏法。1954年初，最后一名元凶蒲志忠在孙女陪同下主动到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罪行，接受审判，如实供述参与抓捕、见证李大钊就义、隐瞒罪行多年的全部事实。至此，跨越24年，历经艰难曲折，穿透岁月尘埃，四大元凶全部落网，罪有应得。从瘫痪在床、伪装无辜的前侦缉处长，到遁入空门、伪装世外之人的刽子手，从隐姓埋名、低调度日的警察总监，到主动自首交代罪行的帮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或许迟到，但从未缺席。李大钊以38岁的宝贵生命，践行对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用热血捍卫理想，用生命守护同志，用气节照亮前路。他的忠诚、气节、担当与奉献早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镌刻在共和国丰碑上。如今0001号绞刑架静静伫立，无言诉说血色过往，泛黄档案，亲历者口述，后人追忆，共同铭记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百年党史征程，正是无数如李大钊般的革命先驱，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以信仰引前路，才换来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盛世如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改编自央视纪录片《李大钊遇害之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上海阴，26到20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17度，重庆多云，24到18度，西安多云，30到18度，合肥晴转多云，28到16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24度， 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28到25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57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1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1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伊朗与以色列再次交火后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1: 英媒报美国打算绕开英国收购查戈斯群岛，专家认为美国想将该群岛据为己有，收购计划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0: 中国男足今晚对阵泰国队，邵佳一挂帅国足，迎来主场首秀，将全力争胜。

0: 来关注一组要闻。6月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
1: 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
0: 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等83个国家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近期局势再次升级深感担忧。他呼吁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已高度紧张局势的行动。古特雷斯重申，中东地区的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唯一的前进道路是通过对话与谈判。因此，他敦促所有相关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方案，以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0: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当天稍早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
1: 伊拉克民航局8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声明说，伊拉克民航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协调，密切监测和评估局势，以确保伊拉克领空安全。
0: 据俄罗斯塔斯社8号报道，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将根据亚美尼亚领导层的实际举措来调整对其政策。亚美尼亚国民会议，也就是议会选举7号举行。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8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超过72.7万张选票，得票率49.81%，排名第一。扎哈罗娃说，亚美尼亚社会广泛呼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并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之内，因为这将给亚美尼亚民众带来切实可感的益处。他呼吁亚美尼亚领导人采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方针政策。
1: 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所谓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公报称，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8号早上，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菲律宾民防部门的消息称，地震已造成35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受灾区域多处建筑受损，学校停课，航线停飞。据了解，目前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均已解除8号发布的海啸预警。
1: 德国西南部巴登福登堡州罗伊特林根市一座变电站8号凌晨发生严重火灾，导致大范围停电，约3万人受到影响。据德国媒体报道，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数百万欧元。由于现场发现多个起火点，当地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蓄意破坏。截至8号上午，罗伊特林根市中心及医院等重要场所已恢复供电，但全面恢复供电尚需时间。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0: 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
1: 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1: 8号早些时候，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起导弹打击，以色列随即出动战机空袭了伊朗境内目标。此次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空袭背后暗藏着深层战略考量，且牵扯复杂的美以协作博弈，持续的军事行动或将加剧地区局势恶性循环，冲击相关停火谈判进程。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报道。
2: 据以色列方面统计，从7号晚间至8号中午，伊朗向以色列先后是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向以色列发射了2枚导弹。以军称大部分来袭的导弹都是被拦截或者说落入空旷地带，而以军则至少出动了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2轮空袭。以军宣称，其先后是摧毁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战略防空系统，以及西南部一处石化综合体内的3家工厂。以军此前表示，已准备好同伊朗继续交火至少数日，甚至说做好全面再次战争的准备。那么在以色列社会层面，导弹来袭之后呢，以色列全国宣布停课，集会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旅客流量也是被大幅的压缩，多家医院也启动了地下避难设施。那这一系列的民防措施表明，冲突已然对以色列社会的运转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以色列分析人士指出，以军打击的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伊朗试图建立的对等威慑规则。以军发言人德夫林就表示说，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将黎巴嫩真主党与美伊谈判直接挂钩，但有分析认为，这种用军事手段强行划定红线的做法很可能引发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另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选择不顾伊朗威胁直接空袭贝鲁特南郊，本身呢就有扩大冲突之嫌，不排除深层意图就是彻底摧毁此前持续进行的美伊停火谈判，并以此发出信号，任何试图绕过以色列核心安全利益的协议，以色列都不买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方明确表示，行动虽由以色列独立实施，但是与美国保持了全面协调，包括以军总参谋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至少3次通话，美军也直接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就此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是公开敦促以方克制，但是美以之间实际存在3种可能。第一，就是以色列无视美方的劝阻，单独发动打击。第二呢，以方与美方在唱双簧，采取一个公然劝阻，一个私下行动的策略，从而给美国留出外交余地。第三，以色列说服特朗普，使其相信再次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有利于谈判。分析指出，无论哪种情况，美国和以色列都应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的假设都缺乏现实依据，只会让冲突更加复杂和不可控。
0: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的协议方案。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知情人士还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就这一收购方案知会总统特朗普。
0: 查克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
1: 美国为何瞄准查克斯群岛？远在非洲的查克斯群岛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有多大？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解读。
3: 美国之所以瞄准查克斯群岛，主要原因是该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赋予该群岛的重大战略价值。群岛恰好处于亚洲、非洲、大洋洲交界处，是印度洋的中心。从此出发，到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距离大致都是3000公里，而这些海峡都是全球重要的能源海上生命线。也就是说，从控制这个群岛的角度谈，美国可以对全球重要的战略能源生命线加以有效控制。当然了，由于美国在以往对该群岛有较长时间的经营军事基地和相关的设施比较的成熟，再加上该群岛拥有天然的深水的良港，这就使得美国在军事上对该群岛的利用更加便捷有效。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久拖不决、难见终结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从美国角度而言，一劳永逸的控制查克斯群岛，实际上可以化解它在该地区以及由该地区所辐射的相关的广泛区域内产生出来的一些战略的焦虑。所以从美国角度而言，与其在英国将该群岛还给毛里求斯等一系列的摩擦出现，倒不如美国一劳永逸地与毛里求斯直接谈控制或者说占有该群岛。换言之，美国想将该群岛据为己有，也就是说与毛里求斯产生一种主权层面的交易，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实践的这种方向，坦率地说是有巨大不确定性的。
0: 这一收购计划的可行性有多大？美国会在其中得到什么样的益处？继续来听李海东的分析。
3: 美国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中收购查克斯群岛，这个计划要想落地概率比较低。毕竟毛里求斯的立场非常清晰，要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毛里求斯为了收回这个群岛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而此时美国试图以购买的方式让毛里求斯妥协，难度是非常大的。此外，从现代国际法的实践看，一个国家要直接收购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样一种操作想要获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呢，由于美国试图绕过英国与毛里求斯进行相关的交易，坦率地说，英国对于美国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抵制的。当然了，从美国的角度谈，如果拥有这个群岛，会有非常多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利益。在战略和军事层面，美国对于这个群岛的使用会更为便捷。如果购买成功的话，美国也可以避免受制于英国或者受制于其他的约束，从而使得美方的相关行动更为自由。另外，从美国搞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固有思维来看，美国也会认为，如果占有这个群岛，就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群岛的影响和控制。所以，美方热衷于查戈斯群岛的所谓收购计划，也会积极推动。但想要达成美方的目标，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挑战也非常多。
1: 那么这一收购计划会给美英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再来听李海东的解析。
3: 美国这一收购计划给美英关系带来的冲击是巨大。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在处理对欧关系，尤其是处理对英关系时，始终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都是美国的战略负担。在美国看来，欧洲国家自身能力欠缺，对美国的利用也达到了令美国难以容忍的程度。所以美英和美欧关系现在正经历重大的转变，美国不可能以一种平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英关系和对欧关系。在美国眼中，欧洲对于美国的决定只能接受，或者说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否则美国会抛弃 英国或者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而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面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或是霸权主义时，他们会更多考虑联手来应对美国的行动计划。所以美国购买查克斯群岛导致美英关系的倒退或是波折，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是美国与欧洲整体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罕见景象，大量粉红色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并拍照记录。来听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发回的报道。
1: 接获通报后，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官员迅速前往现场调查，经确认这些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现场估计有数百万只海参被冲上海岸，场面十分壮观。海洋专家指出，海参属于无脊椎动物，无毒，通常生活在海底，海参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分解海底有机物，维持海洋环境平衡，因此被誉为海洋清洁工或海洋管家。此次大规模搁浅现象，初步判断与近期季风增强及海上风浪较大有关，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海洋生态系统将通过自然过程完成恢复。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和游客，在观赏这一罕见景象时，应避免直接接触海参，以免造成皮肤不适，同时也应尽量减少对海洋生物的干扰。泰国海洋专家表示，罗永府海滩近日出现的大量粉红海参搁浅现象并非地震或海啸前兆，而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临近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专家同时也提醒，应该开始关注厄尔尼诺现象，其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海温、更频繁的异常海洋现象。
4: 扩军后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足坛豪强的舞台，也见证着黑马球队的诞生。位于加勒比海南部、人口约 15.6 万、面积44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库拉索，历史性地闯入了本届世界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队。球队期待着在这一足坛最高舞台上向全世界展现其独特的魅力与风采。请听详细报道。
5: 在库拉索首府威廉斯塔德，随处可见迎风飘扬的代表库拉索的蓝色旗帜，大街上悬挂的球星海报也分外醒目。在当地的一家酒吧里，球迷布伦顿·巴伦蒂安正和同伴们高歌。作为从2015年起就自发组织球迷助威的球迷领袖，巴伦蒂安如今已是岛上的名人，他已经买好了前往美国的机票，准备在世界杯赛场上发出最响亮的呐喊。
6: 对于库拉索队来说，能够进入世界杯意义非凡，这是我们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绝佳机会，证明像我们这样人口稀少、面积狭小的袖珍地区同样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
5: 为了在国际赛场形成竞争力，库拉索足协近年来打破常规，积极从合意移民中选拔规划人才，组建了一支实力不容小觑的队伍。不仅如此，现年78岁的荷兰名帅迪克·艾德沃卡特执掌球队帅印，他也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带队参赛年龄最大的主教练。前库拉索队球员拉米罗·格里菲斯自豪地表示，体育的基因早已融入库拉索人的血液。
7: I think we are really proud people.
8: 我们非常自豪，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天才，但我们这样的小岛能够取得进入世界杯这样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我们拥有极高的体育天赋。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我们的实力。
5: 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库拉索的本土联赛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在威廉斯塔德的体育场内，大批观众涌入看台为本土球员加油。曾效力于英超曼联队的中塔西也来到现场，他说，即将开始的世界杯让整座小岛陷入疯狂。
9: 我出生在这里，我的很多家人和朋友也都在这儿，看到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种感觉太棒了。我想可能很多外人并不了解，其实库拉索人非常热爱足球，这里的足球氛围非常浓厚，因此今年能够踏上世界杯的赛场， 对这个小岛来说，无疑是梦幻般的时刻。
5: 库拉索队目前世界排名第82位，他们将在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对阵足坛劲旅德国队，但实力上的悬殊并未浇灭库拉索民众的激情。正在收听电台赛事解说的当地警员迈克尔·斯托克尔，为了去美国现场观赛，攒了很久的路费。对他而言，在赛场上为库拉索助威的骄傲超越一切。
2: 以前我总是看着别的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拼搏，那时我支持的是巴西队，但这届世界杯我是自己家乡球队的球迷，这种梦想成真的感觉真的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5: 6月14号，库拉索将在休斯敦迎来他们历史上的首场世界杯正赛。对于这个加勒比岛屿地区而言，能够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胜利。那股席卷而来的蓝色浪潮正承载着属于小人物的体育奇迹，向着大梦想勇敢起航。
0: 今晚19: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来本月的第二场国际友谊赛，对手是泰国队。这也是邵佳一出任中国队主教练后的主场首秀。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小小的前瞻报道。
10: 6月5日的客场对决中，中国男足顺利拿下新加坡队，塞尔吉尼奥斩获个人国家队首粒进球，门将李浩与左后卫毛伟杰完成首秀。同时，这场胜利也让国足的排名重新超越了泰国队。据了解，此前因在队内训练期间意外受伤而未能随队前往新加坡的前锋拜赫拉姆已经康复并重返国足。对阵新加坡队取胜的背后，球队也暴露了后防线的明显短板。本场比赛，主教练很有可能寻求更好的后防组合，再加上新加坡客场之旅，球员身体消耗较大，中国队有可能会在9号与泰国队的比赛中部分调整阵容。从国足客战新加坡队比赛的进程来看，主教练邵佳一利用热身赛全面考察球员的用意非常明显。此外，相当一部分球员之前代表俱乐部参加了赛程密集的职业联赛，身体疲劳，而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则需要队员们打起精神，踢出更有战术价值的比赛。从球队硬实力来看，泰国队整体水平远超此前交手的新加坡队，双方上一次碰面，国足主场作战艰难战平对手，足以证明泰国队的崛起速度。因此，主教练邵佳一很有可能对门将位置进行调整。对阵新加坡的比赛中，年轻门将李浩首发登场，完成国足首秀，整体发挥稳定。考虑到泰国队进攻节奏更快，进攻手段更多，邵佳一有可能让经验更丰富的严俊林重回首发名单。上一场对阵新加坡的比赛，打满全场的后卫朱晨杰出现致命失误，直接送给对手进球。高强度作战后，球员体能面临透支，因此教练组今晚很有可能对防线做出针对性的轮换。浙江队球员刘浩帆有可能获得首发机会，与韩鹏飞搭档出任双中卫组合，左右边后卫继续沿用杨曦与毛伟杰的搭配，中场攻防框架有可能将保持延续性。塞尔吉尼奥主要承担中场梳理与进攻组织工作，盘活全队攻防体系。韦世豪和王玉栋分居左右边路，负责冲击突破。锋线上，上一场比赛进球的张玉宁坐稳首发中锋位置，他的前场搭档很有可能是吴磊。此前遭遇伤病缺席集训的拜赫拉姆很有可能以替补的身份登场。此外，对于主教练邵佳一来说，本场比赛同样是他执教国足后的主场首秀，能否通过精准轮换补习后防短板，破解此前对阵东南亚球队攻坚不足的老问题，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据报道，在今晚的比赛前，中国队将为吴磊举办专属百场纪念仪式。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vestream e-commerce， Live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
11: 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1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6: English 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27: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4: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4: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4: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朗民航组织称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连续四个月增产，专家认为此举从长期来看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
0: 加沙停火谈判重启，专家分析认为加沙未来局势取决于巴以双方的态度、决策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
1: 俄罗斯方面称难以设想与乌方谈判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更加主动回应俄方的打击。
0: 亚美尼亚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领先，俄罗斯方面称将根据亚美尼亚领导层的实际举措来调整对其政策。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墨西哥城足球氛围日益浓厚。

0: 来听一组要闻。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在稍后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1: 伊朗总统佩瑟西基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瑟西基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哈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深表关切，敦促各方按照国际法义务为人道援助的快速安全顺利发放提供便利。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相关技术细节正在最后敲定，预计于本月内发放。
0: 拉脱维亚国家武装部队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域巡逻任务的法国战机当天在拉脱维亚领空击落一架外国无人机，这是在拉领空首次击落外国无人机。当天上午，拉脱维亚国家武装部队曾在该国东部阿卢克斯内、卢扎、巴尔维和雷泽克内等地发布空中警报，但该警报随后解除。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向美国参议院提交托德·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提名。特朗普今年4月2号宣布，帕姆·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副部长布兰奇代理。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奥·索罗金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 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当天，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 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该官员表示，未来几天以军仍将在黎南部继续实施高强度军事行动，若以色列继续遭到来自黎真主党的袭击，以方将把打击范围扩大至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8号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进行了通话， 这是不到24小时内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的第二次通话。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8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以军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3枚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此外，伊拉克民航局8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声明说，伊拉克民航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协调，密切监测和评估局势，以确保伊拉克领空安全。
2: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 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 7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另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4月至6月的产量配额已增加近每日60万桶。
3: 但欧佩克数据显示，由于海湾成员国削减出口，该组织实际产量不升反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物理供应已然中断的背景下，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海湾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有限，欧佩克能做的其实不多。在目标上调实际产能受限的鲜明反差下，欧佩克加此次增产决议的意图是什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分析。
4: 我觉得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恢复此前的减产，第二呢就是满足煤以冲突之后的这个需求的回升。其实这是一次典型的为了供应的恢复提前站位的一个策略性的行动，而非单纯的及时稳定的一个信号。这次的增产决议的它的本质呢，我觉得就是在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物理中断的这个背景下面，以行政上的配额来提前对冲物理上的出口的受阻。 它的目标呢，我觉得就是为霍姆斯海峡重新开放之后的市场快速的填补缺口做预备，同时呢，也防止因为长期的供应短缺导致的永久性的一个需求的破坏。所以这里面能看到呢，一个方面呢就是策略意图，就是行政释放跟物理受阻的时间错配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退出减产协议的既定的一个路径的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应对需求破坏的防御性的一个举措。 还有呢，就是内部博弈跟份额的争夺了。因为阿联酋退出，改变了欧佩克加内部的一个权力的平衡。所以总的来看呢，这次的增产决议呢，就是并非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个供应的短缺，而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供应的冲击。所以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无效但是必要的声明；长期来看，这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
1: 欧佩克成员国，特别是海湾国家，深受本次梅以一战事的影响。 7号

0: 与会的21个欧佩克加成员国中，参与决策的7国为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阿曼。近年来，仅这7国及此前作为成员国的阿联酋参与产量政策制定。
1: 在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后，直接导致减产推出路径调整和决策机制收缩。那么，未来这种小圈子化是否会削弱欧佩克加的代表性和执行力？继续来听刘英的解读。
2: 这种小圈子化呢，在短期内可能是显著提升了决策的效率和执行力，但是长期来看，确实会削弱欧佩克加的广泛的代表性，而且会埋下内部凝聚力下降和规律波动的这样一个隐患。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削弱的一个词可能能概括的，而是意思从广泛联盟向着核心卡塔尔的一个结构性转型。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执行力的双刃剑效应，就是效率提升跟负荷过载怎么平衡。比如短期是利好的，那决策链条缩短，反应会更加敏捷，长期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就是剩余的产能压力可能会过大，合规的难度会激增。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性的结构性缺失了，就是从全球能源的稳定器是不是可能会退化为海湾俄罗斯的俱乐部呢？因为代表性是显著削弱的，一个是地理覆盖的范围的收窄，还有呢核环境的危机也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小圈子化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一个方面呢会内部的离心力可能会加剧，另外一个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大。总的来看呢，小圈子化是欧佩克加生存压力下面的一个被动的选择，而非主动的优化。短期来看，这是一种暂时体制；长期化，这可能是一种慢性的自杀。
0: 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各方在会上达成共识，应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一致同意为加沙地带重建、实现持久和平和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承担应尽责任。
1: 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此前发表的声明，哈马斯代表团将同一些巴勒斯坦政治派别和力量会面，就多个议题阐述统一的民族立场，并就如何应对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
0: 今年1月，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完成组建，将管理加沙地带，其工作需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指导下进行。
1: 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就在哈马斯等各方在埃及会谈的同时，当地时间7号，自黎明以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轰炸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虽然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大规模冲突暂停，但以色列的轰炸并未完全停止，近期似乎更加频繁，以军还有进一步扩大占领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与斡旋方在埃及的会谈希望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是否缺乏现实意义。在当前伊朗和以色列战事打打停停、美伊谈判难以推进的时刻，加沙局势又能否获得足够的国际关注与斡旋？
1: 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稍早前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相关国家的斡旋对巴以冲突降级具有一定意义，但在巴以双方矛盾依然尖锐的背景下，仅靠外交手段难以为冲突彻底刹车。
3: 当前埃及等相关国家斡旋的停火还是有意义的，但是确实意义有限。一方面，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军事冲突之所以延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由于当前有关加沙问题的安排缺少一个各方都接受的框架和政治体系，所以如果各方推动相关的对话和沟通，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冲突的降解和未来局势的稳定。但另外一个方面，也确实需要看到加沙地带的冲突不断的延宕，单凭相关的政治对话和沟通机制是难以促使冲突结束的，也很难完全的使得冲突降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会有各方的沟通和协调，但是单单通 通过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实际上很难给当前的冲突刹车。那么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又重新的爆发，使得国际社会的舆论焦点转移到了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上，尤其是转移到了可能，更多的到了黎巴嫩南部地区啊，关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使得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受关注度进一步降低。确实，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形势出现了所谓的联动，也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同加沙地带的局势和黎巴嫩的局势实际上息息相关啊，各方的这个冲突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互相影响。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要忽视不同冲突之下的各自冲突的自己的特征，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冲突，实际上更多的具有非常独特的冲突特征和冲突的范式。那么因此，尽管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但是加沙地带不应该成为被世人遗忘的角落。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7号说，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放弃彻底解除哈马斯武装的使命，以军正在加强对地面的控制，并继续削弱哈马斯的力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也表示，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 60% 的领土，这一比例将很快达到 70%。 在加沙地带，以色列正在从各个方面挤压哈马斯。
1: 以色列直言必须解除哈马斯武装，而哈马斯则表示以色列先撤出加沙才能解除武装。王进分析认为，这种对立的立场短期内无法调和，加沙局势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双方的态度、决策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
3: 其实当前的僵局是没办法解决的，尽管可能各方希望当前的僵局能够通过政治对话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很不幸，由于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特殊性这种对立是很难在短期内结束的。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对哈马斯以及哈马斯对以色列实际上都有一个相互的不信任啊。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呢是希望能够利用当前的局势喘一口气儿，未来一定还会恢复在加沙地带的活动，并且以此为根据地向以色列进行攻击。以色列是要防范出现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的那样的一个大灾难。所以说呢，以色列是不希望做出任何的安全让步，不愿意相信哈马斯的对话的诚意，而哈马斯呢与之相应，不相信以色列，因为在哈马斯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哈马斯的整个的组织架构来看，向以色列做出巨大的让步，尤其是在以色列未撤出军事力量的背景下，便向以色列做出让步是很难在哈马斯内部被接受的，所以双方的冲突恐怕还是会延宕。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其实关于未来会有两种认知啊，一种认知呢恐怕更倾向于理想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美好愿望性的，认为冲突能够降解，以色列和哈马斯式的对话由第三方进行斡旋是能够实现突破的，国际社会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加现实一些，就是未来可能国际社会要长期的习惯一个冲突和对话并存，但是冲突动荡延续的加沙，也就是说加沙现有的这种所谓的临时管控的机制，或者说临时的不正常的很脆弱的冲突状态，在未来可能反而是一个常态，甚至是长期延续不可逆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啊，当然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关键还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自己的决策当中。
0: 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消息称，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地震还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7 级。目前总台记者已经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那个视频。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八号表示，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疏散行动。
0: 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六个监测站曾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 1.4 米。到八号下午，该机构表示地震带来的海啸风险已经减弱，解除稍早前对南部各省发出的海啸预警。
1: 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黎巴嫩卫生部及国家通讯社八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八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拜特亚洪镇一带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并出动一架无人机袭击伯夫特城堡附近一辆以军通信车辆。
1: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八号发布安全提醒说，鉴于当前复杂严峻形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再次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使领馆报备。同时，中国公民暂无前往伊朗。提醒说，目前伊首都德黑兰及西部地区空域处于关闭状态，在伊中国公民可重点关注伊朗马汉航空离伊航班恢复情况。同时，综合考虑口岸情况和当地及周边安全等因素，目前在伊中国公民可通过前往亚美尼亚、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的陆路通道离开伊朗。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 乔总你好。
0: 请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雨方面哈。今明两天呢，江南华南的降雨将会迅速的消减，不过呢，在华南南部等地呢，还是会有一些强的降雨出现的。像今天早晨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呢，在未来的24小时呢，包括像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东部、福建的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是云南南部、福建的东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这些地方降雨同时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说到强对流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呢也继续发布了强对流的天气蓝色预警。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呢，包括像是华北的北部、黄淮的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都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山东东部的部分地方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会达到11级以上。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江南的东南部、西南地区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呢，像是福建的东南部、云南的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方的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 预计呢强对流呢主要影响的时段是在今天的中午到前半夜的这段时间。那目前呢正值高考期间，所以多关注临近的预警信号，赶考的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今明两天呢，南方大部地区虽然这个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停止下来，但是仍然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一个滞后性啊。随后呢在12号开始，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将会自南向北的再度的发展增多起来。潮雨，
0: 那气温方面在今后几天会有哪些变化，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那么今明两天呢，像华北东北一带呢，因为受到冷涡的一个影响，所以气温总体是一个维持偏低的一个水平啊，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在25度上下的。但是10号，也就是周四以后呢，在华北平原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渐的上升到30度以上，这个炎热天气也会逐渐的回归。在11号到15号期间呢，像陕西的关中以及在河北的南部，还有河南的北部以及山东的西部等地，还会有小范围的一个高温天气出现啊。那这一次的高温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主打一个干热的状态。那么后续呢还会有冷空气给北方地区呢带来一个降温。那像郑州呢在11号到15号连报了5天的高温天气。在银川石家庄呢12号到15号呢也是报了有1到2天的一个高温。西安呢是12号到14号是连报了有3天的高温。但是15号呢西安的高温就会下线了。那么今后几天呢，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多多注意气温的一个走高，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那么在华南地区呢，受到南下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呢，高温闷热天气会明显的得到一个缓和，多地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降到30度上下，所以比之前也会凉快不少。潮雨，
0: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潮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朗民航组织称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连续4个月增产，专家认为此举从长期来看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
3: 加沙停火谈判重启，专家分析认为加沙未来局势取决于巴以双方的态度、决策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俄罗斯方面称难以设想与乌方谈判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更加主动回应俄方的打击。
3: 亚美尼亚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领先，俄罗斯方面称将根据亚美尼亚领导层的实际举措来调整对其政策。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墨西哥城足球氛围日益浓厚。
3: 来关注俄乌局势。8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前难以设想与乌克兰谈判的可能性。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在8号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在基辅政权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的背景下，难以设想与其谈判的可能。俄方对和平调解持开放态度，但基辅政权正在千方百计地拖延进程。他还回应了英法德领导人上周日与泽连斯基在伦敦的会晤，认为欧洲三国一面谈和平，一面协助乌方生产新型武器，暴露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外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美国对重返安克雷奇共识不感兴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
0: 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更加主动回应俄方的打击。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泽连斯基8号解释了公开致信普京的原因，当前俄乌有效沟通渠道有限，公开信是为数不多的对话方式。他呼吁普京回应信件，并表示若俄方有真正和平意愿，乌方随时愿意与普京直接会谈。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将更加主动打击俄境内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回击俄方袭击。泽连斯基说，俄方持续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每天投放约300架无人机，大规模空袭时段可达600至800架，并发射数十枚导弹。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八号，亚美尼亚国民会议，也就是议会选举，所有投票站计票工作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得票率第一。来听详细报道。
0: 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霍瓦基米扬八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此次亚美尼亚国民会议，也就是议会选举，所有投票站计票工作已经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 49.82% 的选票，得票率第一。亚美尼亚议会选举于7号举行，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选举。亚美尼亚议会实行一院制，共设至少101个席位，最终席位数量在选举后确定，议员任期5年。根据修改后的选举法，得票率达到 4% 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不超过3个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得票率需达到 8% 才能进入议会。4个或4个以上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得票率需达到 10% 才能进入议会。如果进入议会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无法达到3个，席位在得票最多的3个政党或政党联盟之间分配。
7: 据俄罗斯塔斯社8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将根据亚美尼亚领导层的实际举措来调整对习政策。继续来听报道。
0: 扎哈罗娃说，亚美尼亚社会广泛呼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并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之内，因为这将给亚美尼亚民众带来切实可感的益处。他呼吁亚美尼亚领导人采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方针政策。俄罗斯外交部5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帕什尼扬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话表示，亚美尼亚将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平和的、从容的开展工作。
3: 6月8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阿富汗问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危机应对司司长沃索尔努表示，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饥饿、营养不良、返乡潮和自然灾害多重压力叠加。
7: 目前47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风险，370万儿童遭受急性营养不良。2026年以来，已有 73.6 万名阿富汗人返乡，进一步加重当地社区和城市服务压力。春季洪灾还造成近百人死亡，并严重破坏住房、道路、学校、医疗设施和农作物。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阿富汗局势总体稳定，但人道主义、发展、反恐等领域挑战依然复杂严峻。近年来，阿富汗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地区国家的交往合作日益密切。中方呼吁各方同阿富汗政府保持对话接触，支持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联合国主导的多哈进程继续发挥作用，帮助阿富汗应对挑战。
7: 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傅聪指出，受外援减少、难民回返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和贫困问题持续加剧。根据联合国数据，阿富汗近一半人口需要人道援助，今年人道资金到位率不足 20%。
8: 我们呼吁传统捐助方加大对阿援助力度，对阿富汗负有历史责任的国家尤其要带头行动，相关国家要全额归还阿富汗央行的海外资产，解除对阿非法单边制裁，支持阿富汗重建金融体系。
3: 越南劳动报网站近日刊文称，参观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中心正成为一种新兴旅游趋势，科技体验逐渐拥有了与传统景点不相上下的吸引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投资者和企业家来到中国。来听详细报道。
9: 文章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选择前往上海、杭州或深圳，亲身体验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科技。这类旅行旨在探索科技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直接接触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先企业和产品的机会。 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反映了科技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经济领域，同时将知识与创新体验转化为有价值的旅游产品。文章分析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那些通常只能在屏幕或新闻简报中看到的科技。参与者会被带到电动汽车工厂、创业中心、科技行业会议，并有机会与企业领袖进行交流。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发展的代表。孟买投资人切坦沙阿表示，游客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次参观体验，他认为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帮助自己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说，旅行中的科技体验不仅服务于投资者

0: 或商人，科技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游客的欢迎。在深圳，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让游客观看无人机送餐表演，体验机器人出租车，并参观介绍 AI 眼镜或集成人工智能玩具商店的行程。文章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社交网络和人们探索新事物心理的推动。业内人士分析说，一种循环正在形成，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观看科技内容，从而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促使人们决定参加科技之旅，亲身体验的见闻又以新内容的形式在网上分享，持续吸引更多观众，并激发更多好奇心。文章最后说，这种循环正助力将高科技旅游从小众市场转变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生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访那些正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地方，有望成为未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驱动力之一。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2026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发表视频致辞指出，海洋和人类生活紧密相连，然而气候变化、过度捕捞、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海洋污染正在导致海洋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他呼吁各国团结协作，采取行动保护海洋。今天我们一起去新西兰了解一下那里的海洋生态保护情况。
4: 新西兰南岛的达尼丁被誉为新西兰野生动物之都，其辖区内的奥塔哥半岛是新西兰海狮、海豹、皇家信天翁以及小蓝企鹅等多种珍稀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多年来，当地通过珍稀物种保护与海洋保护区建设相结合，推动海洋保护由单一物种保护向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转型。来听总台记者刘志敏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南岛的奥塔哥半岛，这里三面环海，被认为是新西兰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生态区域之一，多种珍稀的海洋生物共同构成了独特海洋生态系统，也让这里成为了观察海洋生态保护实践的重要窗口。
6: 栖息于礁石和海岸带的海狮与海豹，既是海岸能量流动的重要环节，也是近岸鱼类资源状况的指示物种。由于高度依赖特定栖息环境与食物资源，这类海洋哺乳动物对生态环境变化十分敏感，其种群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海岸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变化。当地野生动物向导本·麦康奈尔表示。
7: So behind us we have the New Zealand sea lion.
8: 在我们身后的是新西兰海狮，这是仅分布于新西兰的特有物种，它曾因过度捕猎而在新西兰本土灭绝，种群数量锐减至亚南极地区仅存的两个小型繁殖群。如今能够看到这一物种逐步恢复，令人十分欣慰。
5: 新西兰南岛著名的奥塔哥半岛皇家信天翁保护中心，这里是全球唯一能够在大陆上近距离观赏皇家信天翁的地方，也是北部皇家信天翁的重要繁殖栖息地。
6: 作为世界上翼展最大的海鸟之一，皇家信天翁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海上度过。由于寿命长、繁殖率低，它们对海洋环境变化极为敏感，被视为远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其存在本身也意味着海洋上层食物链仍具备相对完整性。当地一家生态旅游公司的经理豪阿尼·兰斯伯里表示
9: ：“So we're not only just talking about the inshore environment that.”
10: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眼前这片海域，不仅我们身边的海洋环境，还包括从这里一直延伸到智利的海域，从这里到南美洲之间有跨度大约9500公里的广阔海洋，这些海域共同支撑着海鸟物种的生存和觅食。
6: 在奥塔哥半岛，小蓝企鹅的主要栖息地，我看到一个神秘的小窝，这是当地的工作人员给小蓝企鹅专门安设的一个家，最多可以一次容纳四只小蓝企鹅的居住。保育人员西安梅尔说
11: ：“So how we directly protect little blue？
12: 我们保护小蓝企鹅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使其免受哺乳动物天敌侵害，例如清除鼠类，包括老鼠和白鼬等入侵物种，将受伤企鹅送往达尼丁野生动物医院救治，对失去亲鸟照料的企鹅雏鸟进行补充喂养，帮助原本难以存活的幼鸟成长，同时保护其栖息地。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确保它们在此地的家园塔基哈鲁鲁保护区安全且健康。为此，我们开展了大量植被

0: 恢复工作，并采取了害兽防治等措施。
1: 在传统野生动物保护基础上，新西兰达尼丁近期新增五个海洋保护区，覆盖奥塔哥半岛及周边关键海域，进一步扩大海洋生态保护范围。这些保护区以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为核心，统筹海岸带、近岸及深海生态空间，提升海洋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完整性，同时加强对海狮、海豹、小蓝企鹅及海鸟等关键物种的协同保护，推动海洋保护由物种救护向系统性生态修复转变。达尼丁市市长索菲巴克表示，
2: 新西兰拥有约 1.5 万公里海岸线，因此海岸对当地居民意义重大。我们热爱这片海洋，除了海洋保护区外，达尼丁还制定了野生动物关爱守则，帮助公众了解应该如何与野生动物相处。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成为世界各地的示范样板。
3: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承办，揭幕战将在墨西哥首都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随着比赛临近，足球氛围在墨西哥城越来越浓厚，民间足球热度持续走高。但另一方面，赛事门票定价偏高的现实难题则引来不少球迷的热议。来听详细报道。
4: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足球热潮席卷整座墨西哥城，依托运河、公园、金字塔周边空地修建的球场遍布全城，场上各支业余球队轮番交手，场边的球迷呐喊震天，现场氛围异常热烈。业余球员加布里埃尔·贝塞里尔对本国再次承办世界杯满怀自豪。
5: 能够多次承办世界杯是墨西哥足球的荣幸，这份殊荣是所有国家都渴望拥有的。墨西哥民众现在情绪高涨，我们对世界杯的热情向来如此，能够放下身边所有琐事，希望近距离感受世界杯赛事。
4: 世界杯不光点燃了成年球迷的踢球热情，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青少年。在不少居民看来，足球能够疏导社会负面情绪，改善当地治安环境。家住墨西哥城的球迷伊莎贝尔·马德里说，
6: 世界杯给孩子们带来很大鼓舞，哪个孩子不梦想成为梅西、 C 罗这样的球星？当下社会治安堪忧，犯罪、毒品、暴力问题随处可见，这些至少能在世界杯举办期间得到短暂的改善，即便这份改变只是暂时的，也有着积极意义。
4: 球迷们的热情已经被点燃，然而普通球迷却面临现场观赛成本过高的困扰。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启用门票动态定价机制，票价会根据实时需求量、剩余票量、赛事热门程度浮动变化，官方转售平台门票价格大幅走高，进一步抬高了普通球迷现场观赛的成本。既是球迷也是一位业余球员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表示，由于球赛门票价格过高，他计划与好友们前往球迷聚集地一同观看比赛直播。
7: 不少人都说远赴俄罗斯、卡塔尔看球的花销反倒比在本国现场观看墨西哥队的比赛更低，这一点很让人无奈。世界杯相关赛事的定价偏高，这项赛事本应面向普通民众，主办方应当优化方案，让工薪阶层也能参与其中，而不是仅服务于高收入群体。我打算约上喜爱足球的朋友前往球迷嘉年华，或是在其他的球迷聚集地欢聚，即便无法进入体育场观赛，也能感受世界杯氛围。
4: 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不少墨西哥球迷满怀期待，希望赛事顺利举行，通过转播向全世界展示本国的形象。球迷克里斯蒂安·奥尔特加说出了墨西哥民众的共同心愿。
8: 祝愿本届世界杯顺利举办，赛事能吸引大量海外投资。墨西哥正处于全球目光之下，我们能向全世界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
4: 根据赛程安排，本届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建在屋顶、火山口、运河边的一座座业余足球场，彰显着墨西哥浓厚的民间足球底蕴，也是世界杯热度深入市井民间最鲜活的体现。
9: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0: 体坛观察，
11: 各位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关注一下世界杯前几支强队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热身赛。今天凌晨呢，法国队和荷兰队都是出战比赛，荷兰队的这场比赛呢，最终是2-1有惊无险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但是看过这场比赛的朋友们都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那就是这届的荷兰队在世界杯的表现真的是前景让人堪忧。首先荷兰队的两个进球全部是点球，而且第二粒打进这个反超的进球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才凭借着点球反超。那么世界杯的赛场会有这么多的容错率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点球的判罚有助于荷兰队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吗？这些都不好说。但是比赛当中荷兰队的前锋像这个马伦浪费了多次机会，而这个浪费机会的这个感觉呢，好像还会传染除了他之外，那么也有荷兰队的球员错失了这个空门的机会。而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法国对阵北爱尔兰，这场比赛呢，法国队是3-1击败了北爱尔兰。目前这支球队当中，像登贝莱、奥利塞在锋线的位置上呢，已经是做足了这种最充分的准备。当然，这一届的法国有一个点，那就是目前的姆巴佩的状态，包括今天凌晨他在比赛当中的一个节奏呢，还没有完全找寻到自己的一个步点。如果姆巴佩拿到这个之前的一个状态，世界杯的比赛的表现，那么相信这支法国队一定会是夺冠的大热门。我们再来为大家预告一下，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的7:35，中国男足将会在浙江与泰国队迎来国际 A 级的热身赛，这也是主帅邵佳一的主场执教的首秀。告别了多个客场之后呢，那么连续的征战回到了主场，这场比赛自然球迷也是期待万分。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上，中泰两队呢其实目前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个比赛对于邵佳一指导来说，对于当下的这支中国男足来说呢，不一定好打。当然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吴磊的国家队的百场里程碑的纪念活动。在上场客场战胜新加坡的比赛当中呢，吴磊是下半场替补登场，创造了百场的记录。那么在今天呢，中国足协将会为吴磊举行专属的百场纪念仪式。作为国足目前为止历史最佳射手，吴磊多年坚守国家队，那么长期扛起了锋线的重任。今天举行这样一个活动，一方面呢也是希望更多年轻球员像吴磊一样，能够在未来的比赛当中有更多的担当，更多的进球。那么另一方面，这个吴磊的纪念仪式一定会提振整体的这个士气，让今天晚上这个比赛成为关注的焦点。期待今天晚上能够双喜临门，拿下比赛，为吴磊的百场仪式送上最好的祝福。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心语朝玉，代表监制李岩，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ization。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 4.0 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 48% 升至目前的 68%， 其中中国达到 72%， 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1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6: English 妈妈。
17: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27: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3: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其他方面，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朗民航组织称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3: 加沙停火谈判重启，专家认为加沙未来局势取决于巴以双方的态度决策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
2: 俄罗斯方面称难以设想与乌方谈判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更加主动回应俄方的打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以下是详细报道。
4: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